0: 乐腾席热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敖乐赵旗镇当前温度16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
1: 全新一天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Here we go！ 没有什么能阻挡快乐的欲望，没有什么能遮挡新鲜的光芒。每天早上离不开信息的营养，没哪个早上少得了心情的晴朗。最新鲜的资讯让全新的一天活色生香，有温度的城市注入满满的元气能量。早上好，
2: 早上好，
3: 早上好。
1: 八九六新闻派就在你的身旁。

0: 8:05了，我们准时出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896新闻派，我是王涛，
1: 是的，
0: 问候大家早上好。
1: 早上好啊，7月15号了，我们这一天早间呢，一如既往的来陪伴各位耳边。您这里收听到的是896新闻派，早上好、啊、
0: 这我介绍过了没话硬说
1: 就是硬说也可以说到关键的地方啊，大家也可以愿意就是再听女主播这种另外一种声音声线然后呢再给大家来播一遍啊，欢迎大家的锁定收听早间的时光，我们一个小时继续出发喽。
0: 昨天呢经过了一天的凉爽之后呢，今天再次重返高温、所以呢提醒外出的朋友，大家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暑降温。每天呢我们早晨都要说一说早晨的事儿，今天呢我想在早晨说一说晚上的事儿。
1: 比如说，
0: 就是因为昨天天气太凉爽了，所以呢在晚上的时候呢我就出门遛弯了，那个空气那个温度非常非常的舒服和惬意、但是你知道晚上出去遛弯有一点不好，就是你能够经过很多烟火气的地方然后呢你就会打破自己要遛弯的初衷，然后呢灌了满肚子的美食。
1: 不是，是你去的地方不对，是你的腿、你的心是原本就不太、
0: 跟着我的胃走的。
1: 对，因为呢你看巧了，我昨天也出去遛弯了、但是我去的地方呢就是大家都是那种特别热爱运动的大人啊老人啊孩子呀、真的就是三五结群、这个有慢跑的快跑的各种体育项目锻炼的，就是根本完全不会想到
0: 所以其实就是不一样的生活方式，不一样的自我选择。大家呢在这两天可以尽情的去感受我们第二届美食节，另外呢也可以像逸婷一样选择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在晚上遛遛弯散散步消消神儿。但是你别说那个美食还真挺好吃的哎，然后呢就是有很多很多的人撸着串喝着小酒，就会觉得一天的所有的疲惫都会在那一刻卸下来，
1: 真的是烟消云散了。而且真的我觉得这也是夏日我们专属的标配的生活之一吧，就是在饭后呢其实一家人出去走一走转一转溜一溜，然后呢逛到自己喜欢吃的小吃，特别这个时候我觉得真的是要在这种户外的路边的然后呢就是你会更加的感受到夏日的别日别样的风味。
0: 对，不管你怎么选择吧，快乐最重要。
2: 上班路上急速刷新头条新闻，带你聆听今日派头条。
0: 今日派头条共同带着各位来关注昨夜清晨发生的最新动态。近期受台风影响，我国华东、华南、华北、东北等多区域发生强降雨天气，引发严重灾情险情。7月14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浙江、河北、辽宁、天津、黑龙江、江苏、安徽、江西、四川等10省区市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 7月14号，民政部公布9起非法社会组织典型案例，提醒社会公众提高警惕，防止上当受骗。
0: 7月14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总的来看，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保持良好运行态势，稳规模、优结构，成效显著。
1: 受台风美沙克持续强降雨叠加上游水库溃口下泄洪水影响，广西横州市云表镇遭遇严重洪涝，眼下全镇已全面转入灾后清淤清涨阶段。7月13号下午，在云表镇街道，记者看到路边河道浅滩散落不少被洪水浸泡过的车辆，工作人员用拖车分批打捞清运，现场也有多家保险公司勘查人员同步进场来核验受损车辆，快速开启理赔绿色通道，缓解受灾群众财产损失压力。
0: 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第15法庭将于2026年7月16号公开审理一起涉及路易威登的商标授权确权行政诉讼案。
1: 7月14号，云南大理苍山8岁男童参加夏令营走失身亡一案有了最新进展。遇难男童小凯的父亲王先生告诉记者，夏令营相关人员涉嫌过失致人死亡，警方已刑事立案，将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
0: 记者7月14号从国家医保局获悉，经公示调整，2026年医保目录调整申报阶段，国家医保局共收到基本医保目录申报信息800份，涉及药品通用名664个，最终601个通过刑事审查，其中目录外368个，目录内233个，总体通过率91%。
1: 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发布风险提示，提醒金融消费者警惕存100万元解锁5.25%利息、固定年化收益5%等虚假信息。
0: 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亿辆。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
1: 继续来关注自治区方面的消息。据内蒙古财政消息，2026年自治区财政厅下达义务教育学校课后服务补助资金近4.48亿元，以稳定精准的财政投入，全力保障全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课后服务常态化、规范化开展，惠及全区200余万名中小学生。
0: 近日，记者从呼和浩特海关了解到，中欧班列中通道再添新线路，河北大厂线至俄罗斯跨境货运专线首发。随着这趟班列顺利开行，中通道依托二连浩特口岸的运行线路增至76条。本次开行的大厂线至俄罗斯国际班列，从河北省大厂线货运站点顺利始发，共搭载55节标准集装箱，货运总量31.53吨。315.3吨，货值1797.3万元。
1: 7月12号下午，2025至2026年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四级联赛大学女子丙组全国总决赛在贵阳落幕，呼和浩特职业技术大学女足代表队斩获季军，创内蒙古在该组别比赛当中的最佳成绩。
0: 近日，通辽市科左后旗公安局网安大队在日常工作中发现，一网民在平台发布视频，画面显示洪涝景象，并配文后旗的大雨路都被水淹了，洪水无情，当即立即启动了核查机制。经过多方查证，确认该视频所涉场景并非是科左后旗本地，当地公安局依法对于发布者赵某某做出了行政处罚的决定。
1: 来关注我市的最新消息。盛夏7月，准格尔旗龙口镇的仙桃、李子等进入了集中采摘期，小水果成了当地群众增收的大产业。
0: 近日，鄂尔多斯市首个 CCER 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林业碳汇木项目，鄂尔多斯东胜区防护林造林项目正式在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注册登记系统网进行公示。该项目落地公示，标志着鄂尔多斯市林草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迈出了里程式一步，全市双碳工作与生态产业化发展取得了关键性进展。
1: 近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招飞局北京选拔中心向鄂尔多斯市教育招生考试中心发来喜报，2026年鄂尔多斯市共5名学生被招录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飞行员。
0: 近日，自治区工信厅公布2026年自治区工业园区发展专项资金支持项目公示，鄂尔多斯市蒙苏经济开发区、苏里格经济开发区、准格尔经济开发区、鄂托克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7个基础设施项目纳入名单。
1: 今年以来，鄂尔多斯市不动产登记中心以制度创新破题，以流程再造提速，推动竣工缉拿证服务从点上突破迈向面上覆盖。2026年上半年，市本级东胜区、康巴什区4个项目实现竣工缉拿证，企业及群众切实感受到服务提质增效带来的获得感，真正实现完工即办证、交房即交心。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东胜区天骄南路从乌审街到纺织西街自北向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高速路G109多处路段，荣乌高速从乌马高速到乌沙河大桥自北向南方向，在沙井服务区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柳青梁服务区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从乌马高速到乌沙河大桥自北向南方向，在沙井服务区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包茂高速自南向北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0: 快乐的出发，一路有我，喧嚣的路上陪伴你的耳朵，八九六新闻派带你早间出行。
1: 八九六新闻派带你早间出行，感谢各位的继续聆听和关注。接下来呢，我们将带着各位共同来关注身边事。盛夏七月，整个其龙口镇的仙桃李子进入到了集中采摘期。这个坐落在黄河岸边的乡镇，是鄂尔多斯高原上少有的花果之乡，靠着种桃种李，小水果成为了当地群众增收的大产业。在准格尔旗龙口镇马扎村，放眼望去，油桃、毛桃、李子、蟠桃层层叠叠正挂满枝头，随手摘下一颗，大家都可以看到非常红润，看起来就甜度十足。为啥龙口镇能够种植桃李，发展林果产业，稳稳拿下花果之乡的名号呢？接下来我们带着各位共同了解。
0: 龙口镇呢，地处准格尔旗的最南端，是鄂尔多斯海拔最低的炎黄乡镇。黄河穿境而过形成的河谷小气候，让这里比北部地区无霜机会更长，光照呢也会更足，昼夜的温差更大，天生适合林果的生长。那在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也给了龙口镇的种好果的底气，但是过去呢，大伙是各顾各种，品种老，而且呢还存不住，卖不远，好果子也卖不上好价钱。这几年龙口镇以马扎村为示范，把各家各户拧成一股绳，把马扎村摸索出来的路子一点点的推开到了全镇，让小果子真正的成为稳稳的富民产业。从一户到一村，从一村到一镇，目前龙口镇有各类林果产业约1.8万亩，带动上千户的果农增收。龙口镇的小桃李只是准格尔旗的一个缩影，截至目前全旗经济林面积已达196.27万亩，计划到2030年突破200万亩，总产值达22亿元以上。这一份甜蜜事业正让黄河岸边的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甜。
1: 近日，鄂尔多斯市中心医院东胜部标准化医疗专用停机坪完成了首次的航空医疗转运实战演练，标志着我市首个标准化医疗专用停机坪正式启用。全市首个标准化医疗专用停机坪落地在市中心医院东胜部医疗综合楼楼顶，集成照明、消防、无障碍通道等物理设施，并融合了气象监控等信息基础设施。同时专设有无障碍电梯、升降梯，用于病患转运，能够实现从直升机落地到手术室救治的全程无缝衔接。
0: 医疗停机坪重点救助的是急危重症患者，特别是煤矿爆炸、严重交通事故等创伤患者，以及心脑血管急症等黄金救治时间极短的患者，有效打通了空中救援与院内救治衔接关键环节，补齐了区域急救短板。空中救援通道投用之后，将丰富我市危重患者转运救治手段，为处置危急重症、各类突发应急事件增添了新的救援途径，以现代化急救基础设施守护我市群众生命健康安全。
1: 接下来呢，我们将带着各位共同认识驻村六年准格尔旗沙哥堵镇五字湾村驻村第一书记王小波。在他的心里始终装着两本账，一本呢是村里的产业账，一本是村民的民生账。产业账要算得精，民生账要办得实，他认准了一个理儿，凡事都要给老百姓办牢靠。五字湾村光照足，种出来的黑豆、荞麦还有谷米颗粒饱满，品质上乘。可是过去好东西就是卖不上好价钱，销路窄成为了村民心里最堵的事儿。王小波不忍心看大伙儿一年的辛苦白费，下定决心要打通产销这道坎儿。他拿起手机，从零开始学直播，一句一句练，一场一场播，不断地琢磨调整，直到把直播运营整套流程全部吃透。再加上他内蒙古首届农推官的身份加持，村里的优质杂粮终于是搭上了直播快车。
0: 是的，线上直播引流，线下多点融合。王小波和村两委将小杂粮种植和全镇高标准农田建设、农特产品品牌打造

0: 相结合，构建起规模化、标准化、线上线下推广的好路子。2023年以来，村里小杂粮种植面积从100多亩拓展到了近3000亩，年均销售额突破20余万元。产业要兴旺，民生更要兜底。在入户走访中，脱贫户张美琴家的变故揪紧了王小波的心。丈夫突然离世，两个孩子，一个刚高考完，一个年幼，独自抚养两个孩子，让家里的经济压力陡增。王小波坐不住了，他牵头村两委商议对策，一趟趟的往镇里跑，多方协调争取来一个公益性的岗位，又帮着张美琴跑前跑后代办养殖补贴，申请教育助学金，一项项政策红利精准落袋。
1: 在王小波这里呢，没有上下班之分，村民的一个电话，哪怕只是问一个医保报销的比例，他要么在电话里讲透，要么干脆上门手把手教。驻村6年，他的手机号成为了村里的民生热线。在他看来，基层没有轰轰烈烈的大工程，把老百姓的一件件小事儿抓细抓实，就是最质朴的初心和本分。2022年到2024年，王小波连续3年被评为旗级和市级优秀驻村第一书记。王小波的故事并非个例，在准格尔旗，像他这样的驻村干部一共有212名，分布在145个包连村。他们把直播架架在了田埂上，把办公桌搬到了炕头上，用一场场直播，一趟趟跑腿，把惠农政策送进了千家万户。2025年，全旗扎实开展消费帮扶，年内签订并完成了销售协议3.55亿元，组织开展第一书记助农帮销农特产品活动，全年累计助农销售达630万元。从王小波到他们，从办牢靠一件事儿到办牢靠一类事儿，这股实干的劲儿，正成为准格尔旗乡村全面振兴最坚实的底座。
0: 896新闻派正在直播，身边事儿带大家继续来关注。为弘扬、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民族管弦乐艺术事业繁荣发展，不断推出优秀民乐作品和人才，由文化和旅游部、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办，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鄂尔多斯市人民政府承办的时代交响全国优秀民族管弦乐作品展演，将于7月14号至27号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举行。本届
1: 展演呢，从全国报送的44台整台音乐会、118个演出组合中，最终呢精选出了11台优秀民族管弦乐音乐会、32个特色民间乐种与小型民族组合来进行参演，同时举办烛光星火项目、时代交响青年创作人才研修活动、跟着演出去旅行系列活动，充分地展现了当下优秀民乐创作的文艺成果，促进民族音乐事业的繁荣发展，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推动民族音乐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0: 接下来聊到的关键词呢是保温杯。提到保温杯，现在人们会调侃保温杯里
1: 泡各种
0: 枸杞，那这也是大家居家办公室常用的饮水器具。那不少人呢会闷泡枸杞、红枣花茶等各类的养生食材，但是呢可能您不知道，错误的使用方法也会导致杯盖弹出、罐体炸裂等危险。我们来了解一下正确的使用方法吧。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大家为了图方便，习惯的用保温杯长时间的来密封、闷泡养生的食材，存放饮品。那进入到了夏季，持续的高温天气也给保温杯的使用增添了更多的安全风险，不当的使用习惯呢极易引发安全事故。
1: 是的，据了解呢，高温天气气温较高，保温杯呢又是密闭的环境，如果里边存放着枸杞、红枣、花茶等食物，会加速发酵，快速产生大量的气体，导致杯内的气压急剧升高，比常温的环境呢更容易出现像弹盖、炸裂、热水喷溅伤人的情况。除了闷泡养生食材的误区，装满沸水即刻拧紧杯盖、剧烈摇晃杯体、长期不清洁杯体配件等行为，同样会大幅提升保温杯的使用风险。

0: 7月12日，我市东胜区购彩者喜中双色球一等奖一注，奖金1000万元。您每购买2元钱的双色球，就会有0.72元汇入到公益金中。暖城福彩，公益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了，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准确、及时、有价值的鄂尔多斯新闻哪里找？请下载暖新闻 APP， 为您一站式解决所有本地新闻需求。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
2: 当街道遇上人群，当快速路遇上了早高峰，
3: 这一刻城市遇上早晨，我们在这里遇见你，
4: 遇见你，
2: 早上好，
5: 早上好，
3: 新鲜资讯，
2: 热点新闻，
3: 快乐互动，
2: 风景在眼前，
3: 音乐在耳边，
2: 896新闻派
3: 与你在每个上班路上。
6: 新闻开开眼，各地新热点，新奇异特鲜，国内转一圈，派派大串烧。
7: 派派大串烧，下面的时间一婷王涛带着各位全国各地游览一番，看看又发生了什么样的新鲜事儿呢。
8: 6月30号，某外卖平台的一骑手呢接到了系统派发的跑腿订单，原本呢约定在大楼的大厅交接的，顾客临时要求骑上楼。这见面之后呢，一名神色反常的年轻的男子仅委托他将一包纸巾送往2公里外的公寓，说是要给如厕的朋友来送纸。

0: 纸的，这一不合常理的委托呢，让他心生了疑问。乘电梯下楼的途中，骑手也是触捏了，发现这包烟盒大小的纸巾内部有硬的夹层的烟袋。再结合对方怪异的言行，那骑手呢也猜测这包裹应该是存在着异常的，立刻驱车前往了株洲市公安局卢松分局建设派出所来报案。民警呢根据骑手提供的线索，在发货人的住处附近将其带离。经过警方的讯问，该男子承认包裹内呢是藏有含替莱他明成分的烟弹。替莱他明呢是兽用的麻醉剂，通常呢用于小动物的临床的麻醉，少量的摄入呢会产生致幻的作用，导致体温下降、心动过快、永久性的神经损伤，还有持续行动缓慢、呕吐、嚎叫等症状。过量的吸食会导致不良的反应，那也会让人意识模糊，甚至会导致死亡。2026年的7月1号起呢，非药用类的替莱他明正式纳入到了管制的目录，非法的寄递、携带、持有、售卖含有该成分的物品，均是属于涉嫌这个涉毒的违法犯罪。所以呢，纸是包不住火，更藏不住毒，跑腿传递便利，也绝不是违法的顺风车，法律底线容不得半点的试探和侥幸。
1: 好，我们接下来呢再带着各位来关注，日前呢广西贵港汛情趋缓，洪水消退，参与防汛救灾工作的官兵已经陆续的撤离。在这场逆行当中，陆军某旅战士吴杰的经历格外动人。7月7号，受到台风美沙克的影响，贵港市高级中学积水严重，近4000名的师生被困。得知情况之后呢，南部战区陆军某旅紧急驰援，战士吴杰同战友们率先驾驶着冲锋舟挺进了积水园区。2008年汶川地震，12岁的吴杰被困在废墟中，是解放军将他成功救出，而从此呢，那抹迷彩就成为了他生命当中的一束光。2026年的广西贵港，他身穿着军装，随着部队紧急驰援，奋战在了抗洪救灾一线，更真切地读懂了危难时刻守护的重量。这是一场跨越时光的双向守护，当然更是人民子弟兵生生不息的初心传承。吴杰当年接过的希望，此刻正在温暖守护着千家万户。
0: 我们都说民以食为天，那食以安为先。近日的四川十方的警方出动60余名警力，捣毁了3个牛肉制假货点，抓获了16人，涉案金额超100万元。据悉呢，该团伙是以猪肉为原料的，经过涂抹了牛油以及混合牛肉香精的牛血来冒充牛肉进行销售。此前呢，当地环食药大队就发现有流动的摊贩以低于正常的市场价来贩卖鲜牛肉，肉质和来源是存在重大隐患的。确认所售的牛肉实为是加工之后的猪肉，民警呢以现场销售人员为突破口深挖线索，经过2个多月的侦查，发现自2025年下半年起，以杨某、李某某、苏某等人为首的销假的团伙，非法牟利，采取了采购、加工、分销的完整的制假销售链条，将大批的假牛肉分售多地，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直接危害广大群众的饮食安全和身体健康。在全面掌握了该团伙组织架构、作案的规律以及窝点位置之后，7月9号凌晨5点，十方公安开展了集中的收网行动，成功的捣毁了制假窝点3个，抓获犯罪嫌疑人16名，查获了肉制品原料以及半成品的牛肉近1吨，牛肉香精6桶，牛血、牛油若干，涉案的金额超过了100万元。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
1: 福州呢，有一位多年高血压史的女士，平时呢规律服药，血压呢尚可控制。入夏之后呢，她听说绿豆汤解暑又能够解毒，于是呢就熬了一大锅当做日常饮用水，每天呢喝下大概1500毫升。连续3天之后呢，她突然剧烈头痛、呕吐，继而陷入了昏迷，送医确诊为脑出血。接诊的专家解释，绿豆当中所含的特殊蛋白质成分易与部分的降压药结合，妨碍药物吸收，降低血药的浓度。同时呢，绿豆有着利尿作用，会加速药物及代谢物从肾脏排出，使降压的效果明显减弱。患者短时间内大量饮用绿豆汤，相当于反复去稀释药效，导致血压升

控飙失控飙升，最终诱发脑血管破裂。天气炎热，不少人习惯用绿豆汤去火，但是对于服用降压药、降糖药还有抗凝药等慢性病药物的患者，务必格外要留心。绿豆汤和服药时间至少要间隔2个小时，而且每日摄入量不得超过200毫升，更不能够连续多日大量饮用。一旦出现了头晕、头痛或者是其他血压异常波动的迹象，需要立刻就医，切莫掉以轻心。

0: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荣乌高速在柳青梁服务区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葛顶盖立交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机场高速在桑盖大桥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车辆滞缓。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柳青梁服务区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葛顶盖立交附近自东向西方向 G109 自东向西方向。896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1: 资讯最新鲜，媒体大头条，你玩手机，刷微博，你扫微信，新媒体热点事件，辛辣点评。
2: 当前正值防汛工作的关键期，个别网民为了谋取私利，恶意编造传播涉汛等涉灾网络谣言，严重干扰了防汛救灾工作，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公安机关网安部门依托净网专项行动，严厉打击此类谣言。7月13号，公安部网安局公布了25起典型案例，其中4人被刑拘，23人被行政处罚。
3: 汛期当前，抢险救援争分夺秒，信息传达异常关键。然而呢，总有个别人把灾难当噱头，把灾情当做了流量。从这一批案例当中可以看到，有人用特效伪造了山洪爆发，有人盗用了旧的视频移花接木，有人编造了伤亡数字制造恐慌。各方忙着抢险救灾，他们却在网络制造次生灾害，令人愤慨。涉嫌的相关谣言当中，既是对网络空间秩序的破坏，也是对救灾抢险工作的干扰。汛期灾情事关着民众生命财产安全，虚假谣言容易制造恐慌的情绪，扰乱正常的防灾部署，误导民众避险决策，其危害不容小觑。
2: 是的，这次呢，不同于以往的个案零散的通报模式，一口气儿通报了25起典型案例，有利于形成集中警示效应。编造转发涉灾谣言绝不是随口说说随手转转，一旦坐实为谣言，就应该相应的承担责任。这些案例呢，将形成强大的法律震慑，从源头遏制编造谣言的冲动。而且集中发布典型案例本来呢，就是直观的普法教育，通过还原造谣传谣案情，列明处罚依据与后果，让社会公众清晰区分言论自由与谣言造谣的边界，引导网民自觉做到不轻信、不盲从、不随意转发未经核实的涉灾信息，有利于推动形成主动抵制网络谣言的社会氛围。
3: 细看这些案例，不少的造谣者都是利用了某一些软件 AI 工具制造虚假视频，那这种有图有视频也未必真实的信息的形态，给谣言的真辨别与处置工作带来了很大的挑战。那么这些软件 AI 背后的企业是否可以采取一定的技术手段，在用户生成此类涉灾视频的时候做出警示，生成之后给观众做出提示呢？此外，这些涉灾谣言多发布在某一些短视频的平台内，应当是主动来采取预防的措施，比如说通过设置关键词提示发布以及观看的用户来注意造谣传谣的风险，对于能够迅速鉴别出的涉灾的谣言，立即来掐断传播的路径，并对相关的账号来采取限制、封禁等措施，及时向网信公安部门来报送线索。涉事平台还需要来进一步的认识到，当类似谣言在自己的属地不是一两起，而是集中多发，就不再是简单的工作的疏漏了，而是上升到了平台生态的问题。
2: 按照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的要求，网络信息内容服务平台应当制定本平台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

细则，健全信息发布审核，跟帖评论审核，版面页面生态管理，实时查询，应急处置和网络谣言，黑色产业链信息处置等制度。平台不仅要完善这些制度，更要让这些制度长真正的长牙齿，见血肉。在算法时代，推荐选择什么样的内容，限制什么样的内容传播，最能够体现一家平台的价值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此番公布典型案例的警示意义，指向的又何止是用户的自律呢？

0: 受到李耀德视频的启发，也希望拿到奖励去回馈粉丝。
1: 这也意味着李耀德的爆款的视频《青春没有售价》从重庆打出租车直达拉萨，是7月4号才发布的。罗先生第二天，说明他就已经出发了。从模仿的角度来说呢，罗先生的行动力呢不可谓是不强的，也很有可能呢吃到了预期的流量红利，但其中的安全问题呢是需引发重视。比如说，相比李耀德有2名司机轮流开车入藏的稳妥的做法，罗先生的行动呢则显得有一些莽撞了。因为呢他只找了一位司机，从广州到拉萨全程要3475公里啊，并且呢在短短的7天内抵达，平均呢每天行驶的里程是近500公里。
0: 我的天哪。
1: 如今呢以318国道为代表的进藏公路不断的改善，让自驾进藏成为了不少年轻人的选择。但是高原的道路特殊风险仍然是不容低估，在内地良好的路况之下，我们一天开个500公里似乎没有什么大不了，但是呢对于进藏之路来说，如此强度对于一个人的体能精力其实都是提出了特殊的要求的。
0: 首先呢是道路本身的通行风险，进藏公路多为狭窄的双向两车道，眼下呢正值是汛期，部分的路段呢存在泥石流滑坡等风险，司机如果不熟悉路况还有紧迫的赶路需求，那么风险因素就会进一步的叠加。更何况进藏呢还要经过大量的高海拔路段，高原反应会明显削弱人的反应能力和判断力，疲惫感也远比平原地区来得更快。连续多日高强度的行驶且缺乏轮换调整，还带着2位老人，实则是拿身体极限在赌一路平安。
1: 讨论这事的安全隐患呢，也并非是否认年轻人奔赴远方的热忱，而是呢对于相关的风险呢必须要审视。打车进藏表面上这是个人的选择，但是当其被贴上了青春没有售价的标签，在短视频的平台迅速裂变的时候，就不再只是一次小众的实验了，而是成为了被围观被效仿的对象。一个爆款出现之后，无数人闻风而动，竞相复制，那这种赛博空间的跟风潮很可能会诱导更多的缺乏经验准备不足的人盲目上路，他们看到的只有短视频里的点赞，却忽略了路途当中的风险。一旦发生事故，代价将由个人家庭乃至是公共救援体系来共同承担。其实呢，类似长距离打车的创意也并非是李耀德的首创，多年之前呢就曾有游客从北京打车去西藏，但是呢那个时候更多的被当作是奇闻异事来传播，而非是被包装成了人人都能复制的青春壮举。社交平台放大了这样的一种示范的效应，让模仿的门槛在心理上呢被大幅的降低。
0: 在地方文旅的宣传角度，西藏方面对李耀德的积极回应，或许是出于对于创意旅行方式的鼓励，这本身无可厚非。但如果这类行为不断的涌现，有没有相应的风险提示或者是底线约束？毕竟文旅宣传也要兼顾公共安全的责任。对于地方来说，与其被动地等待着一个爆款出现去仓促应对，不如去主动地引导，比如联合平台设置安全提醒，对于危险模仿行为进行限流，鼓励展现自然人文之美的优质内容。高质量的文旅推广既要让远方触手可及，更要教会游客去尊重常识，敬畏自然。我们欣赏奔赴远方的勇气，也尊重每一个为了梦想付出行动的人，但是所有的热爱与奔赴都应当建立在敬畏自然、尊重生命的基础之上。流量来了又走，生命和健康却只有一次。需要记住，你可以为青春买单，但不必为了流量卖命。好了，各位，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89.6新闻派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1: 是的，再次感谢各位听友的锁定收听和陪伴，稍后的时间提示您继续来锁定89.6，收听到的是航风热线节目，明天早间我们再见，
0: 拜拜。

0: 跟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1: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万票子取的。
0: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万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2: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3: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2: 走。
1: 媳妇儿，
4: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5: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3: 哎，彩礼彩礼，负担不起。
6: 今天的面试题就是我手上的这支铅笔，请告诉我，怎么才能把它卖出大价钱？
7: 我会把它做成艺术作品拍卖。
6: 你呢？
8: 我把这支铅笔当做网红聚会的门票。哎，我觉得愿意出多少钱的人都有。
6: 你来讲讲。
9: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
8: 哦，
9: 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铅笔。
6: 那这样一支笔价值多少呢？
9: 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5: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10: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11: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10: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11: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走你！
10: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12: 哎，等一等，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13: 丫头，来看看爷爷的宝贝匣子。
14: 哇，这几个骨头好特别，还染着颜色。
13: 这是羊拐，草原上传了几代的非遗手艺。

0: 你太奶奶当年就靠她教姑娘们变方向、练巧手。
1: 我也想学，怎么玩呀？
0: 看好喽，拇指顶，食指送，像接草原上的落雪似的。
1: 接住了。
0: 轻着点儿。
1: 爷爷，这颜色是怎么染的？
0: 用沙棘之茎、野菊花染，每颗羊拐都带着草原的颜色，是老辈的念想。
1: 我要拍下来发出去，让同学都知道这非遗宝贝。
0: 好啊，让老手艺也跟上你们的新日子。
2: 羊拐不是旧物件，是藏着智慧的非遗。传承不是老话题，是连着代际的心意。让草原老手艺走进新时光，让非遗活在日常里。
3: 鄂尔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听广播，看电视，读报纸，您关心的鄂尔多斯新闻，国内外资讯一网打尽。政务服务、新闻爆料、建言献策，您身边的政务服务一站通办。快递速寄、美食团购、旅游出行、生活缴费，您的日常生活所需尽在掌握。暖新闻 APP， 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专为暖城人打造的一款宝藏 APP， 赶快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体验吧。

在暖城鄂尔多斯，天黑得慢。小时候，爷爷下班回来，总要先在门口跺跺脚，把身上的土抖干净。他点上一盏煤油灯，跟我说：“孩子，人这一辈子，心里头要亮堂。灯里指天油，别掺水。”后来我懂了，那盏灯添的是清白，照的是良心。暖城之夜，万家灯火，每一扇窗后的光亮都是代代相传的清澈。联运暖城，清风传家。

0: 康巴96，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10今天晴，当前温度21摄氏度，相对湿度67%，风向东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19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2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阿勒滕席热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敖勒赵齐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
1: 听896，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康巴10区鄂尔多斯大街在民族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行驶繁忙。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为鄂尔多斯大街在民族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高速路G109多处路段，荣乌高速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沙井服务区附近自南向北方向严重拥堵，机场高速自南向北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包茂高速自北向南方向G109在那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896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0: 绿茵场上，十二支盟士队向着同一个冠军梦。
1: 多场精彩对决，每一颗进球都是汗水写就的荣耀。
0: 从各盟士现场齐声呐喊，到屏幕前三五好友的激情欢呼，我们同频心跳，因同一支队伍而沸腾。
1: 那一声破门后的集体狂欢，每一次振臂高呼我们赢了，不需要言语，脚下这颗球就是我们共同的语言。
0: 足球滚动的轨迹，恰如猛超开幕式上那句猛聚一心，同心起航。
1: 当球员们奋力拼抢，十二支队伍同场切磋，胜负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始终站在一起，为了同一个梦想并肩战斗。
0: 以足球为纽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让赛场上的每一次握手都成为民族团结最生动的注脚。
0: 绿茵有界，团结无疆，
2: 心手相连，共筑梦想。
3: 他每天四点起床，用汗水擦亮城市的容颜，
4: 每天上百次的递送，每一次都是沉甸甸的托付。
5: 您好，您的快递。
3: 他用细心和耐心守护小区2000多户家庭的安全。
6: 您好，一楼架空层不能停放电瓶车，很危险的。
4: 他一年运送35万名陌生的乘客，
7: 刚上车的乘客
4: 被称为迎来送往的城市摆渡人。
3: 他平均一年完成200台手术，在无影灯下与死神抢夺生命。
4: 也许我们的人生并不相同，但我和你一样，都是为了热爱奋力前行的劳动者。
3: 总有一些付出不动声色，总有一些奉献生生不息。我们用辛勤加冕定义了劳动者最美的模样。
4: 没有人生来就是英雄，我们用平凡成就伟大。
0: 举报党员及领导干部和国家公务员。

0: 违反党纪政纪四风问题、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十种表现行为，或对党风廉政建设和整治扶贫领域腐败工作提出意见建议，请拨打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统一举报电话0477-12388，或登录鄂尔多斯市纪检监察网、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官方公众微信、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官方新浪微博以及鄂尔多斯信访举报网站。
1: 听百姓呼声，观部门行动，关注民心工程，树立行业新风。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 FM89.6，鄂尔多斯行风热线。

0: 关注民生，打造阳光政府，解疑释惑，共建和谐社会。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这里为大家带来的是鄂尔多斯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新畅。本节目是由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联合指导播出的一档民生服务类的监督节目。大家如果说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哪些难办的事儿，或者是遇到了一些政策方面的困惑，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微信平台以及暖新闻客户端在线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热线电话04778592401、859-2402，还有859-2403。三部电话此时此刻正在空线当中，您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第二种方式呢，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在微信登录的状态下来查找896综合广播，896呢是阿拉伯数字，综合广播呢是汉字，直接呢关注到我们896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之后，用文字或者是语音的方式把您关心关注到的一些问题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新畅看到之后啊，第一时间呢会在线的为大家做回复。第三种方式呢，您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城当中来下载暖新闻 APP， 暖是温暖的暖，直接下载好之后呢，在首页点击听广播，找到89.6，就可以在线的来进行咨询问题。另外还有一些朋友想要通过抖音或者是快手平台来参与节目咨询问题的话，可以在抖音或者是快手平台上找到主播新畅，新是欣赏的新，畅是畅快的畅，直接在抖音和快手的任意一个平台找到主播新畅即可参与到我们的公屏上进行问答。大家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是有政策上的一些不太清楚的地方，都欢迎大家通过以上的几种参与节目的渠道来进行咨询。好的，我们接下来时间进入到今天的航风回音。
1: 难点问题线上受理，部门解答，及时反馈，航风回音。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我们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今天的航风回音。在昨天的节目当中，也有听众朋友问到的一些相关问题，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集中的帮大家做一个线上的答复。昨天的节目当中啊，有朋友问到说，康巴什区自己的房子，想要来办理民宿，想问问资质有哪些，需要去哪些部门来进行办理。那我们就此问题呢，也是联系到了康巴什区的市场监督管理局，给出到的回复是这样的，分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呢，如果你的房子类型是公寓类型的，需要持购房合同以及不动产证明去到康巴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呢来开营业执照。如果说是住宅类的，除了上述的资质以外，还需要携带楼栋和其他的住户的同意书，就是说同意你把你的住宅转成商用的住宅啊，那这样才可以去办理这个营业执照。另外呢，针对于营业执照办理完之后还需要办理哪些手续，首先呢需要去到公安进行备案，其次呢去到消防，然后等待验收资质没有问题之后才可以进行营业。所以在这里也提示一下，我们有好多朋友啊，尤其到了暑期来临，有一些闲置的房源想把它做成民宿，哎，进行一个商用，那么要明白咱们清楚整体的一个办证流程。如果说你没有这些资质，擅自的通过网上去发布一些比如说小广告，然后呢有一些这个朋友可能就来到了您的这个房子上来进行住宿，那这种情况下不排除啊，因为身边的话肯定有这样的一些业主是在这样做，那其实是违规的。如果一旦被查到，一旦被发现，或者一旦出现了一些问题的话，这个可能就会造成很大的一个影响。所以在这里也提示一下啊，在进行经营的前提下，就是一定是合法合规的去经营，不能没有证照然后直接私自自己去经营。来关注到的是辽月不辽云，他说公租房一年几次摇号？正常的公租房的话，咱们东胜区是一年一次，在每年的下半年。最近这两天正在报名，预计是8月底9月初左右进行摇号，这是咱们正常的一个时间节点。但是你比如说有一些特殊情况，那你比如有一些新房交工了，这些新房是不需要比如说清退的这一种房源啊，就是新房可能在每年的比如说我8、9月份摇了一批之后，在这个国庆前后或者在这个11、12月份的时候又有一批新房交工，就是说房源的数量比较多，那这个时候可能会进行二次摇号。但这个好像是在23年的时候有过一次，就是7、8月份摇过一次，到了冬天的时候又摇过一次，所以这个说不准啊。但是今年的话应该是在8、9月份的时候会摇一次，然后在12月份左右吧，在年底的时候会有一批保租房，这批保租房的话也会进行一个摇号，所以具体的话只能是耐心先等待一下。但是保租房目前啊，咱们的这个相关的政策还没有完全的落地，就是说现在正在商讨当中，但是呢这一批保租房预计是在年底要进行交工的，这个是大家可以去关注的。如果说7、8月份就是

0: 说咱们这两天报名的这一批摇号你摇不到，然后也不妨可以考虑一下保租房，但是保租房它可能会有一些门槛的限制，到时候看看自己是否符合咱们保租房的这个条件，如果符合的话，我们是完全可以申请的。
1: 嗯。

好的，我们接下来时间呢，继续关注一下大家关注到的一些问题。前年报名的不需要重新申请了吧？正常前年报名的朋友啊，不需要再去重新填写相关的资料。但是建议呢，您再核对一下。核对一下呢，就是说我们登录一下东盛住房保障综合服务中心的小程序。登录它的这个小程序之后呢，您把这个就是直接找到我的信息，在这个右下角。你不要再去选在线申请，因为你已经报过名了，不需要重新再填了。然后在右下角找我的，找到我的之后呢，它有一个在线编辑，你把个人信息全部都打开，看一看，核对一下，有没有一些，比如说需要调整的，需要变动的，需要更改的，那把这些呢，更改好之后再确认提交就可以了，不需要你重新再去填这个报名的一些信息啊。雪雪问到说住公租房还可以申请那个配租房吗？这个应该是不能了。目前现在是显示的审核已通过吗？现在就已经显示审核通过了吗？因为昨天还有朋友上面显示的是待审核，那可能今年的这个审核工作是不是提前了？就是根据咱们的报名情况，哎，报多少个名字，我们先进行先审核，然后到最后一刻的时候，这样的话以免在审核过程当中，可能让大家等待太长时间。就是现在可能是我们，属于动态审核，就是有报名我们就先优先审核。这个具体的政策我还没有问一下啊，但是如果您那儿已经通过审核了的话，那您就等待摇号就可以了。预计是在8月底9月初。好像是审核通过了，建议您再看一下啊，因为现在应该我了解到的应该是还没有开始审核吧。雪雪刚才问到的那个问题啊，就是说已经申请了公租房还可不可以申请这个配租房。这种情况就是说你同时申请肯定是不同意，就是不可以的，除非说我先把公租房退租了，然后再去申请这个保租房，但是能不能申请到这个保租房不确定啊，不敢给你保证。因为咱们这个保租房它的门槛高不高，你符不符合这个门槛，这个谁也不知道。但是呢，从今年开始咱们已经有了这个保租房了，那可能后续还会有这样的保租房的房源，那你可以今年先观望一下，对吧？因为你本身已经有公租房了嘛，你先住着观望一下，如果说哎，确实保租房的方方面面都要优于公租房的话，那么你可以选择在明年，比如说了解好这个哎，确实是有保租房的这个房源了，那您可以选择退租，再重新来进行报名保租房。江玉安心归处问到说，保租房和这个公租房有什么区别？区别的话，简单来说啊，通俗易懂一点，就是保租房要比公租房更好。好在哪儿了呢？一个是它的位置好，比如说铁东铁西都可以选。那据我了解，在今年的这个比较好一点的房源的话，是在咱们这个每天百货附近的小区，

其次的话就是说这个保租房它比较适合比如说像这个刚刚走出校园刚刚就业的一些年轻人没有房子的然后还有像一些这个引进的人才等等啊然后呢当然了它肯定也有一些其他的点啊就是说保租房和公租房公租房的租金可能要更低一些保租房的话它虽然说位置好环境好啊，这个门槛高但是它的租金可能也要相对高一些对吧你比如说它会在一些热门的一些地点你像我们每天百货那儿可能算是一个中心城区那它的租金本身它就会很高但是呢我们保租房的话肯定是要比我们市场价优惠但是大约优惠个20%多这个具体要等政策的落地啊，所以这是保租房和公租房的一个区别就是说公租房是让大家有地方住保租房的话是让大家不仅有地方住还能住好就是比如说有一些朋友他追求一些品质的时候是完全可以的平米是不是大的了这个的话具体多大平米我们还没太了解啊，就是说我这儿能够了解到的就是说保租房今年的话预计呢是在这个12月底它会有第一批的保租房的政策给到大家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这里为大家带来的是鄂尔多斯航风热线节目。大家如果说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遇到了哪些难办的事儿，或者是遇到了一些政策方面的困惑，那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严诺说，保租房和公租房不一样吗？对，不一样。啊，就是说公租房，我们刚刚说到了，公租房是让我们的一些住房困难群体有房可住，啊，价格很优惠，然后呢，但是它可能位置上，比如说离城区比较远，而且没得选，就是说你摇到哪儿算哪儿，这个没有办法去自由选择。但是保租房的话啊，这个因为政策还没有具体的落地，所以呢这个信畅只能是简单给大家概括一下，就是说保租房的话呢，它通常是比如说位置可以选，你是想在铁东了还是想在铁西了，你是想要大平米的还是想要小平米的，但是它自然而然有这么多的这个选择性，那可能租金上啊各方面可能要有一定的上提，因为它的品质要更好一些嘛。还有就是位置，比如说能够现在知道的很好的位置的，就是在咱们的这个东盛的每天百货附近那儿啊，就有一批咱们的保租房。保租房在哪里申请？政策还没有落地，所以目前现在还没有进行申请的窗口和通道，只能是耐心等待一下，等到八九月份。咱们把第一批的这个，就是说今年第一批的公租房摇完号之后，可能要开启保租房的一个报名。但是保租房要开启报名之前，肯定是要有一个面向社会的政策落地。因为大家去关注一下东盛住房保障综合服务中心小程序，它在里面有个公告栏，里面的第一条就是说你可以下滑啊，爬下楼梯爬到最早的一条，它上面就是写的很清楚，就是说公租房公共租赁性住房它的一些条款，哪些群体可申请，然后可以享受到的一些什么样的政策等等，它把这些细则列得很清楚。那保租房也是一样的，他会在开始这项工作以前落地相关的政策和公告，所以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等到这个落地了以后，比如说当保租房政策落地以后，我们会继续邀请到张主任做客到直播间，给大家详细的来把这个现

上大家关心到的问题进行一个答疑解惑。严诺说已经有公租房的能不能申请，看刚刚跟我们那位朋友问到的是一样的啊，就是已经有了公租房的肯定是不能申请保租房的。当然如果你符合条件，你可以先把公租房退掉之后再来申请保租房。我的那个显示等待住房保障审核，对的，这个是正常的。要不然您刚刚说审核通过，我说他这个审核工作应该没有这么快吧，除非他是已经呈现出这个动态审核的流程，那这种的话有可能像你说的这样啊。但是目前的话我没听说有动态审核，它应该是在摇号以后关闭窗口了之后然后开始进行审核啊，所以那就等着摇号就行了。对，已经报好名了你就等待审核，一般情况下你是属于低收入群体，满足相关条件的，审核应该是都可以通过的，除非你名下有网签的房子但是你没有拿到房本，因为它是三网联合进行审核的，社区啊，然后包括住建局，就是说住，就是咱们的这个不动产中心啊，然后包括还有像这个比如说社保局等等啊，就是能够查到你的工资，哎，能够查到你的这个相关信息的，然后进行统一的一个审核。

好的，大家如果说还有哪些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有问题的话，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4778592401、859-2402，还有859-2403这三部电话来参与节目。

0: 曾经。
1: 喂，
2: 你猜猜我是谁啦？
1: 切，骗！
3: 请报案，买张聪子卡吧。
1: 哼，盗号！
4: 我最烦你们这些打劫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0: 现在，
5: 小王，请给客户转账汇款50000块，账号已发。
6: 哟，这是领导发的微信，靠谱，我马上转账。
7: 网银升级，请点击链接。哎，这是银行客服的短信，我点。
8: 你怎么不长记性啊？又上了这狗东西的当了。
0: 不盲目轻信，不随意点击，提防电信诈骗，守护您的财富。
9: 5岁时，
10: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1: 行，妈给你烧。
9: 15岁时，
10: 妈，别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1: 行，做别的菜。
9: 35岁时，
12: 闺女啊，啥时候回家吃饭？妈给你做红烧肉。
10: 不行，最近太忙了。
9: 55岁时，
13: 妈，我想念你亲手做的红烧肉。
9: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时今天晴，当前温度21摄氏度，相对湿度67%，风向东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9摄氏度，

0: 最低温度17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19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2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
1: 听896，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东胜区天骄南路从乌审街到纺织西街自北向南方向车辆滞缓。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为天骄南路从乌审街到纺织西街自北向南方向。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包茂高速在包达高速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荣乌高速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包茂高速在包达高速附近自南向北方向， G109 在沙那线附近自东向西方向。896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0: 绿茵场上，十二支盟士队向着同一个冠军梦。
1: 多场精彩对决，每一颗进球都是汗水写就的荣耀。
0: 从各盟士现场齐声呐喊，到屏幕前三五好友的激情欢呼，我们同频心跳，因同一支队伍而沸腾。
1: 那一声破门后的集体狂欢，每一次振臂高呼我们赢了，不需要言语，脚下这颗球就是我们共同的语言。
0: 足球滚动的轨迹，恰如猛超开幕式上那句，猛聚一心，同心起航。
1: 当球员们奋力拼抢，十二支队伍同场切磋，胜负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始终站在一起，为了同一个梦想并肩战斗。
0: 以足球为纽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让赛场上的每一次握手都成为民族团结最生动的注脚。
0: 绿茵有界，团结无疆，
2: 心手相连，共筑梦想。
0: 举报党员及领导干部和国家公务员违反党纪政纪四风问题、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十种表现行为，或对党风廉政建设和整治扶贫领域腐败工作提出意见建议，请拨打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统一举报电话0477-12388，或登录鄂尔多斯市纪检监察网、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官方公众微信、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官方新浪微博以及鄂尔多斯信访举报网站。
3: 部门零距离，政策全解读，百姓问题无小事，民生热点有回音。鄂尔多斯航风热线。

好的，广告过后，欢迎大家再次的来回到节目当中。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这里为大家带来的是鄂尔多斯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新畅。本节目呢是由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联合指导播出的一档民生服务类的监督节目。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遇到了哪些难办的事儿，或者是遇到了一些政策方面的困惑，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微信平台以及暖心文客户端在线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刚刚我们在进广告的时候，有位朋友问到这样一个问题啊，我们也给大家在线上做一个答复，大家呢来关注一下。刚刚有朋友问到啊，这个东胜区的商品房的水费是什么标准，然后说这个打起好像是一吨水上到了15块钱，那想问问这个具体的情况。我这儿能够查到的就是东胜区的商品房啊，它基本上都是实行的是一户一表的，那实行阶梯的水费的水价，那么根据我们正常按自然年度去结算，具体的标准是这样的，就是说每户三人或者是人均每月3立方为基数，三人以上的家庭新增的加一人每个月阶梯水费的基数相应的去增加3立方米。那也就是说比如你的户口本上是3个人，那每个月呢也就是说9立方的水，你不超这9立方的水，你就正常的啊，就是说就9吨的水，你正常的1吨水3块5毛钱。如果说你用超了啊，那1吨水是5块2毛5。如果说你不仅是用超了这个一部分，是用超了很多，你比如说正常我3口人一个月是9吨水，结果我用了10到15吨之间的水，那么我的价格就是5块2毛5一吨了。它这个包括就是什么呢，它之前的也都是这样的一个价格了。那第三阶梯的话就是属于我每个月3口人用了16吨水，超过了15吨以上，那么水费的单价就变成了这个10块05毛一吨啊，就变成了10块05毛。所以说以上的这个水费的单价，它是实际缴费的时候可能包括了一些，比如说还有这个污水处理费用啊，每一吨水有含的9毛5，以及呢水资源税，每一吨水是1毛钱。那具体的话要根据你的比如说交水费的票啊，票据上面有清单。那我这儿能够查到的达奇的水费标准啊，达奇的居民的生活用水也是同样实行的阶梯水价。第一阶梯的话就是跟东胜的差不多，但是价格要比东胜的便宜。你比如说还是以3口之家为例啊，因为1口人是3立方的水，那么0到9吨每个月的咱们的水费的单价是3块3啊，3块3，也就是说我每个月都能保持在9吨以内，那么这全年的水费都是按3块3一吨来算的。然后第二阶梯就是9到15吨，那水费的单价呢就会变到4块9毛5，这个都要比东胜区便宜，因为东胜的第二阶梯的话是5块2毛5，然后第三阶梯的话水费的单价是9块9一吨。所以像我们刚刚这位抖音平台上的朋友您说的这个一吨水15块钱，这个是非达到我们就是说并非是咱们达奇的一个普通的水价。我不知道您那儿是不是没有弄清楚，或者是说这个水表出了问题，建议您去查一查啊，让咱们工作人员帮您看一看。我这儿帮您查到了达奇水务公司的话主要有2家，一家是东源水务公司，主要呢是达奇主供水的一个企业，另一个呢是咱们的一个就是说另一个啊叫丝绸之路供水有限公司。然后这两个公司的话我不知道您家应该是哪个，我觉得您家应该是东源啊。然后东源水务公司，如果你比如说对于这个价格有疑问，我给您说一下电话，您记一下，记一下之后您去关注一下

打个电话问一问，查一查，好吧？您现在记，我给您来说啊。给您一个东源水务公司的总厅的电话，它的位置是在达拉特旗的西园街道、林荫西路和迎宾大街的交叉口的西南门啊，就是西南的这个路口这儿。电话是577-5300，577-5300。您打这个电话，具体查一下，就是说您所说的这一吨水15块钱是什么回事啊？具体他怎么算的，可能我觉得是在这个算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出入，或者是您家的这个水表可能有一些问题。如果是水表啊，这个计数不准的话，您可以跟咱们工作人员，让这个咱们这个相关技术人员上门帮您调试一下。对的，577-5300。然后您再记一个手机号，如果这个总务大厅的电话啊，他接不通的话，您记一下咱们东源水务第二营业厅的手机号，它这个位置是在达拉特旗东源国际广场，157-1487-1310，157-1487-1310。您把您家水表号给他报一下，他能够帮你查得出来，看看您每月的水费是多少钱，每个月大约用了多少吨。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啊，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进行咨询。刚刚有朋友问到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给他线上答复一下吧。这位朋友刚刚微信平台留言说是试用期用不用给交社保？我刚刚查了一下啊，稍等，我帮您核对一下啊。151-1487-1310，对的，157-1487-1310，对的，对的，是这个号码啊。建议你优先去先打座机号，因为那个是总厅的一个办事大厅的电话。来回复刚刚我们这位朋友问到的试用期用不用交社保，这个根据咱们社会保险法的第58条就有相关的规定，用人单位应当从用工之日起30日内为其职工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社会保险登记。那未办理社会保险登记的，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定期的去提示应缴的社会保险啊。这个用人单位的话和劳动者都必须是依法参照咱们这相关规定啊去参加社会保险的，来缴纳社会保险。这个的话是具有法律强制的规定的。但是说如果你的试用期是3个月的话，比如说其实有的时候有一些单位他要求的这个试用期有一点点长啊，因为你比如说我们正常的试用期的话，我们也是有相关规定的嘛。但是如果说你的试用期超过了30日，就是30个这个工作日以外，那这个时候就得需要去交了。但是用人单位如果不交的话啊，那你还是得需要跟他沟通。当然在这个试用期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协商一致，也不能不交这个社会保险。所以如果你的试用期较长的话，第2个月他就需要给你去交费了啊，需要给你去缴这个社会保险了。并不是说我这个在试用期你试用了我半年，这半年啊你就不给我交这个社会保险，这个肯定是不行的。因为我们也刚刚看到了，就是说政策里面已经有要求，就是根据咱们社会保险法的第58条，这个只要是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30日以后，法律强制规定的要缴纳这个社会保险。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啊，大家如果说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线的进行咨询。有任何问题的话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859-2401、859-2402，还有859-2403三部电话来参与节目。另外呢，还有一些朋友可能关注到的就是说

签合同的时候，我们自己用不用留存？肯定是需要留存的呀。如果说你假如啊，跟一些单位也好，因为正常的我们比如说正规的单位，它通常会在这个猛速办上你查你相关的这个电子合同。

而且签好的书面合同一定是各执一份的啊，因为毕竟这是双方形成的一个合，就是相当于是一个合作，对吧？所以你要有一份合同，我也要有一份合同，我们各自守好自己的这个约束。那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和劳动者建立了劳动关系之后呢，那应当是签订书面的劳动关系和建立这个劳动关系的。那么如果说没有去签订这个书面的，那只能是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再去补签啊，抓紧让工作人员，比如说你是工作人员，你去跟你的这个经理也好去商量一下签一下。单位签了合同不给怎么办？他签了合同，你跟他就是说，我哪怕我拍一个照片，对不对？你在签合同的现场你可以拍照片的呀，就是说我未必非得要拿你这个原件，但是我一定要知道我这个合同上面都有哪些条款，你可以拍到手机上。一般单位签合同比较大一些的单位，你比如说你像咱们有一些朋友说，哎，比较大一点的单位签完合同之后可能人家两份合同就带走了，那么一般可以在蒙速办上你可以去查一下啊，就是现在好多都是电子合同，你像有的时候我们再去签的时候都是在某一个这个就是登录蒙速办，然后在网页上你会收到一个代办，然后你点开之后把你自己的名字一签，然后这种代办的话它是一个电子合同，所以电子合同它是一直生效的。很多劳动者啊，在出现劳动纠纷之后会发现，其实就是因为这个劳动合同签的比如说条款上没有细看，或者是劳动合同并不在自己的手中，可能自己并没有优势，所以往往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出现很多问题。建议大家啊，一定要关注一下，就是说我以后找工作也好，或者是这个临时去做一项项目也好，一定要把这个合同啊弄好。他说拿来合同只按了个手印和填写了个名字身份证号手机号就收走了。那正常的流程，拿来合同的应该是你们单位的人事工作人员，你应该是先翻来看一看呀，对吧？我先拿过来，我翻开看一看每一个条款没问题之后，我再进行签字按手印，对吧？这个是正常渠道，他也没有权利说催你来，你必须签，你快点签，你不许看前边的任何内容。那如果他有这样的一些要求，说不允许你去看，只要求你快速去签，那我觉得他这个合同里肯定也会存在着一些小猫腻，对不对？所以我建议就是下次啊，大家再去签合同的时候，因为有的时候可能我在这个工作单位已经干了十几年了啊，工作单位的这个人事部门的这点儿这个同事我们关系都很熟，来了像开玩笑一样的啊，你快签快签，我还有其他的等等这样的一些事情，那你可以你先把它拍下照片来，对吧？你说那我拍一下这个条款，我看都有哪些约束，然后再去填写你的相关信息。如果他要说哎确实很着急的话，那我觉得应该不会，因为毕竟这个合同是双方自愿的形成的这样的一个劳动关系嘛，他不可能说强迫你去签啊。海问到东盛公租房预计几月份摇号？八月底九月初啊，我们一直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的是八月底九月初。那入职签订劳动合同的话，一定大家要关注的是哪几个？比如说要关注的是哪几个这个方面啊？首先就是说你的就是签订的单位，看看是不是这个。你比如说我明明给这个单位工作，但是我签的是另一个合同，那可能这样一签之后你一下子就变成了劳务派遣了吧。所以有的时候你要看好你签订劳动合同的主体单位是谁，然后还有就是劳动者咱们的姓名啊住址啊还有居民身份证号啊，这全部要属实如实去填写，包括劳动合同的期限，你总要看看这个合同一签是几年的吧。然后包括还有像工作的内容、工作的地点、工作的时间、休息的假期、劳动的报酬，还有社会保险，包括劳动保护和劳动条件和职业的危害防护等等，就这些都是我们要进行关注到的。

劳动合同除了前边的这些条款之后啊，还要看比如说有没有约定的试用期，有没有相关的一些培训，比如说在培训期间啊，这个是有哪些要求，包括还有没有保守的一些商业秘密，包括补充的一些保险和福利的待遇，这些都要写到合同上。你别光听领导说，哎，我给你这个五险二金，或者我给你怎么怎么样，然后最后合同签完之后发现只给你交了个基础的这个劳动，就是说我们劳动者的一个养老保险和社会保险，最后交完之后你就即便去拿着合同去提起诉讼等等，你也没有办法要求他必须要给你二金，对吧？因为合同当中并没有承诺。22问到，公租房申请去年申请过了，今年还需要申请吗？不需要了啊，不需要，就是你直接再去检查一下您的信息就可以了啊。你提到的几项都是空白的，为什么呢？就是相当于是我签了一个空白的，就是举一个例子，就相当于是我签了一个空白的支票，我给到你了，你想填几个零就几个零，是吗？我觉得这个有一点不太人性化了啊。我的建议是你可以去查，就是说我现在签完了，今年已经签完了，没办法了，你可以去到这个人社部门，或者是去到你的单位的这个负责人力的同事这儿，你跟他说，你说我需要用一下这个劳动合同啊，提供一下这个劳动合同，我查一下，我们是有权利去看的，所以我建议你去看一下，去查一下啊。好了，看一下时间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要和大家说声再会了，也非常感谢大家在线的守候和收听，明天上午的9点到10点钟，鄂尔多斯航风热线节目不见不散，再会。

0: 鄂尔多斯市福利彩票中心为您报时。
1: 北京时间10点，
0: 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2: 穿越历史和文明的时空，感知奋进和前行的脉动，让声音闪耀幸福的光芒，用电波绽放时代的精彩。这里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百姓需求、新闻报道、舆论监督，下载暖新闻客户端，回应社会关切，感受温情故事，了解用户声音，下载暖新闻客户端，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电视扫码下载。

0: 原上放马，最要紧的不是让马跑得快，是知道草场的边界在哪儿。过了界，啃了别人的草场，马肥了，心就歪了。我父亲是牧马人，也是老党员。他常说，人这一辈子就像放马，手里攥着缰绳，心里得装着规矩。公家的草场，一根草都不能多啃，自己的马跑再远也得记得回来。后来我懂了，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知道什么不能干。
1: 暖城鄂尔多斯，天大地大，规矩最大，联运暖城，心中有界。
2: 年轻时，
3: 下班了，下班了，
4: 走了，走了。
5: 王海，走，喝酒去。
6: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5: 傻呀，你下班了，
6: 不弄完呀，不踏实。
2: 十年后，
5: 老王啊，跟你一块儿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6: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5: 傻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6: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2: 二十年后，
7: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世界。

0: 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1: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0: 我也行。
1: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0: 嗯，师傅，我明白了。
2: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3: 今天的面试题就是我手上的这支铅笔，请告诉我怎么才能把它卖出大价钱。
4: 我会把它做成艺术作品拍卖。
3: 嗯，你呢？
5: 我把这支铅笔当做网红聚会的门票。哎，我觉得愿意出多少钱的人都有。
3: 嗯，你来讲讲。
6: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
7: 哦，
6: 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铅笔。
3: 那这样一支笔价值多少呢？
6: 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2: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荣乌高速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行驶繁忙。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 G109 在京拉线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京拉线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京拉线附近自西向东方向。896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0: 关注生活，关注天气，共同关注鄂尔多斯市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分地区晴转多云，白天气温较高，夜间南部偏南有小雨。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各城镇的具体情况。康巴什晴转多云，18度到32度；东胜晴转多云，19度到30度；树林昭镇晴转多云，20度到33度；悉尼镇晴转多云，19度到31度；乌兰镇晴转多云，17度到31度；奥勒朝旗镇晴转小雨，18度到30度；喀鲁图镇晴转多云，18度到31度；阿勒腾席热镇晴转多云，19度到31度；雪茄湾镇晴转多云，20度到31度。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康巴什今天的天气情况。康巴什晴转多云，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接下来的时间请您继续锁定频率 FM89.6 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收听直播说法节目，我们稍后再见。
1: 这里的蓝天明净如洗，白云缓缓流动，给人浩瀚无垠的包容之感。这里的空气馥郁芬芳，每吸一口都是透彻肺腑的酣畅。

0: 这里的鲜花色彩各异，将城市装饰得如同一块锦花地毯。这里的草地碧绿如玉，像平静的湖泊，在微风中荡漾着绿波。这里的候鸟悠闲自在，在芦苇里歌唱，在湖泊间嬉戏，携一缕清风的洒脱，采一片流云的飘逸，感受生活的诗意，享受最美的生态。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1: 哎呀，这说得返利搞恶理财，看着长又让了。
2: 大爷，您可别上当，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明确，这些全是骗局。
1: 那遇到要业障码的了，
2: 一律拉黑。另外，出租两卡还会触犯法律，可疑情况立即拨打110。
3: 全民学法防诈骗，守好咱们的养老钱、血汗钱。
2: 直播说法节目由汉语综合广播与鹤阳律师事务所温露清律师联合播出。
4: 直播说法节目由鄂尔多斯市司法局指导播出。
5: 生活有我，关注您身边的法律纠纷，现场有他，平息您遇到的热点难题。我是主持人，情不说不知。
6: 我是律师，法不理不明。
5: 互动更直接，服务更全面。FM89.6，每天早上10点直播说法，带您知己知彼，明辨是非曲直，现场学法用法，守护合法权益。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 FM89.6 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也来提示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直播说法节目。各位好，我是王燕。直播说法，您身边的法律顾问。我们今天呢，继续带着大家了解最新的法律方面的一些资讯消息，也来通过一些典型的案例，在节目当中在线的说法普法。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继续连线到来自于内蒙古贺阳律师事务所的党员律师温露清律师，进行有温度的公益普法。也欢迎各位把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法律困惑难题案件，我们需要咨询的听友，您都通过热线的方式来找到我们，859-24-01、859-24-02以及859-24-03。那稍后呢，为大家全线的开通。当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号来进行留言，搜索关注896综合广播，文字消息留言互动。好，期待着大家的持续的收听和互动。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关注一组法律资讯。近日，国家药监局、国家医保局组成联合检查组，依据药品追溯码筛查线索，对内蒙古自治区和山西省部分地市的医药机构、药品批发企业开展联合检查。据悉呢，本次联合检查聚焦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和药品经营流通关键环节，以药品追溯异常及医保重复结算线索为切入点，检查了部分医疗机构和药店，对发现的违规行为将依法予以严肃查处。记者从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了解到，近期呢，有不法分子利用第三方互联网平台以及社交媒体等渠道，冒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名义，发布存100万解锁5.25%利息或者固定年化收益5%等虚假的高息收益广告，并且呢，以此诱导消费者添加微信等联系方式，进而推介境外保险产品或者投

0: 资境外平台项目等，谋取高额佣金，甚至是实施诈骗。四家银行均表示，当前呢不存在这类存款的产品，相关的宣传都是虚假信息，希望金融消费者提高警惕，保护好自身的合法权益与资金安全。目光继续转向辽宁。7月13号，辽宁省沈阳市遭遇到了特大暴雨，荣盛和悦明迪小区内的车库的挡土墙被冲垮了。业主发现墙面填充物竟然是一堆垃圾，多个网络视频显示该车库被塑料袋和其他的垃圾塞满，地面呢满是砖块和垃圾。对此呢，有业主表示工程质量堪忧。7月14号晚上，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局发布了情况说明，已经责成开发企业立即对破损的墙体进行抢修，确保满足居民正常的使用功能，同时呢，将临时堆存垃圾及时转运无害化处理，将持续跟进督导，确保整改到位。7月14号，呼和浩特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发布了一则情况通报，我们继续来关注。近期呢，由呼和浩特市文联主办，市摄影家协会承办的“意韵北疆光影倾城”2025年呼和浩特全民摄影双月赛活动获奖作品《洒乐园林》，因被网友质疑为 AI 生成，引发了社会的关注。呼和浩特市文联第一时间开展了调查，经过核实，该作品确系 AI 生成，非作者的实景原创拍摄。那呼和浩特市文联做出了如下处理：取消该作品线上和线下参赛、参评以及参展的资格，撤销其一切赛事相关的认定，不纳入赛事成果收录的范围，暂停意韵北疆光影倾城呼和浩特全民摄影月的比赛，推进全面整改，对相关的责任人将依据有关的规定予以处理。那此事也暴露出了工作当中存在赛事审核把关不严、评选标准界定不准等问题，将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在今后的各类赛事活动当中强化监督管理，严格审核把关，坚决守住文艺创作的底线，促进首府文艺事业健康发展。好，最后我们再来关注，近日拥有53万粉丝的博主发布了名创优品家纺记忆棉薄垫拍摄的带货短视频。那视频当中出现了地面装修完成之后可以偷窥到楼下女住户的剧情。那此视频发布之后也引发了大量网友包括博主集体的抵制，被指将偷拍窥探女性隐私当做了娱乐素材来博流量。目前呢，涉事的博主已经删除视频里偷窥相关的争议剧情。那7月13号晚上，名创优选科技有限公司发布了致歉信，针对合作博主发布的不当的带货视频致歉，终止了涉事博主全部的合作，全网下架相关视频。那升级内容审核的标准，完善达人合作监管机制，对内部涉事岗位追责整顿。品牌表示将严格把控宣传的内容，杜绝同类问题重演，再次向公众致歉。
1: 专业案例解析，传播法律常识，法律讲堂。

直播说法节目正在播出，我们在今天的法律讲堂呢，继续带着大家学习法律常识。2026年3月12日，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高票表决通过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那这部法律已经于2026年7月1日起开始施行。制定出台《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我国民族工作的一件大事，也是新时代健全完善民族工作法律法规体系的一项标志性的立法，对于夯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法治根基、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为

业团结奋斗具有重大的意义。那为了深入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记者采访到了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周敏。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根据记者的提问，包括委员的回复啊，来和大家说说这样的一部法律。

那就如何理解制定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重大意义，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周敏的回复。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鲜明提出了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作为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推动民族工作取得了新的历史性的成就。少数民族的面貌、民族地区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的变革，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得到了巩固和拓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大理念日益深入人心，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成为了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中华民族凝聚力、向心力极大的增强。那新时代以来，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积累的宝贵经验，为制定一部涵盖整个民族工作，保障在全国范围内落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求的基本法律，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实践和社会基础。制定出台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深入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的重大举措，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迫切要求，是凝心聚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贯彻全面依法治国方略，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客观要求，是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重要举措。另外呢，这样的一部法律它设置了序言，那为什么要设置序言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回复。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体例呢为序言加七章，七章呢包括总则、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保障与监督、法律责任、负责，共65条。那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我国现行的有效的法律当中第五部专门设置序言的法律。那此前设有序言部分的法律，除了宪法之外呢，还有民族区域自治法、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鉴于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涉及到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繁荣发展和长治久安的根本利益，有必要呢把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包括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发展，五个共同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特别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大意义和基本要求，加以集中概括表述，明确新时代党在民族工作领域的重大理论创新，宣示新时代党和国家关于民族工作的基本方针和政治立场，专门设置了序言的部分，也更加凸显了这部法律的政治性、原则性、宣示性、导向性，使之旗帜鲜明、主线突出，既有政治高度、历史厚度，也有理论的深度和实践的广度。序言呢，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为叙事的主线，阐述了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当中形成命运共同体的中华民族历史观，阐述了近代以来始终坚持大一统的信念，在英勇斗争当中实现中华民族从自在到自觉的伟大转变，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过程当中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

人民取得历史性成就，深刻揭示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包括实践逻辑，特别是重点阐述了新时代以来我们党坚持两个结合取得民族工作领域的重大理论创新，通过国家立法的方式明确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根本遵循。那另外记者提问到啊，学习宣传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需要正确把握哪些问题，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周明委员的回复。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政策性、理论性，包括针对性，条文内容涉及到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等方方面面，那在学习贯彻实施时要注意领会把握其主旨要义、重大的原则，做到纲举目张、融会贯通。一呢，是要坚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线，正确把握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立法主题。二呢，是要坚持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正确把握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立法的原则。三呢，是要依据宪法规定原则和精神，正确把握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基本的定位。那最后我们再来和大家说说如何做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工作，周明委员给出的意见和回复。法律的生命力啊，在于实施，那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以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法律为契机，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新的成就。一呢，是要加强学习宣传，增强全社会民族团结进步的法治意识。二呢，是要发挥人大的职能职责，扎实推动法律贯彻实施工作。第三呢，是及时完善配套法规，健全完善民族工作法律法规体系。

好，那在我们本月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会不定期的把相关的内容，那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七月一号开始实施，有哪些重点的内容需要我们进行了解，我们都会来和大家做一个及时的分享和解读，大家也可以持续的收听关注过来。那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直播说法节目，那稍后我们节目的后半段将连线到律师做客节目进行有温度的公益普法，大家的法律问题您都可以带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直接拨通热线859-24401、859-24402以及859-24403。好，稍后回来。

0: 女儿，快来吃饭，妈妈今天专门给你做的你爱吃的。女儿过来，天冷了，试试妈妈给你新织的毛衣。女儿，走，今天空气质量好，咱娘俩出去溜溜弯。女儿，妈妈不舒服，你自己吃点狗粮吧。
1: 关爱空巢老人，莫让宠物替补儿女的责任。
2: 夜深了，小明的铅笔盒里几只文具七嘴八舌地讲起了悄悄话。
3: 我有两只脚，一只尖尖脚，一只铅笔头。
4: 我的身材扁又长，标尺刻度画身上。
3: 我可以画圆，
4: 我可以画方。
5: 孟子曰，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就是说，没有圆规与尺子，我们画不出方形和圆形。
2: 养成学法、守法、尊法、用法的好习惯，用好我们的规与矩，依法治国，营造文明和谐的法治社会。
6: 关注是面对生活的一种解读，无论世界如何瞬息万变，身边如何人来人往，他永远都有

0: 文明和谐的法治社会。
1: 关注是面对生活的一种解读，无论世界如何瞬息。

欢迎大家的持续的关注以及收听，直播说法节目正在播出。我们再次提示正在收听节目的听友，稍后的时间我们将连线到温律师进行公益普法，大家的法律问题我们欢迎您直接通过热线的方式来带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859-24-01 859-24-02 以及859-24-03三部电话呢已经全线的开通了。

0: 到了我们微信平台上听友留言到的法律问题啊，有朋友说，租房签了合同，然后但是带我看的是样板间，实际上房子还在装修，美缝无法验收。那这种房子如果我租了之后，是不是会出现甲醛超标的情况？如果出了问题，我该如何维权？稍后的时间，我们帮您咨询一下温律师。还有听友问到这样的一个问题，没有房产证的房子怎么转让，写合同它才合法呢？其实这两天我们也接到了一位听友的问题啊，类似说是在镇上要买一套没有房产证的房子，想问一下，这个房子自己签这种买卖协议它合不合法？其实温律师之前给过回复，我们稍后的时间让温律师把您的问题再来给解答一下。我们也再次提示正在收听节目的听友啊，微信互动平台896综合广播我们为大家全线的开通了，如果有法律问题需要进行咨询，您也可以继续以文字留言的方式来咨询。那热线859-24-01 859-24-02 以及859-24-03此时此刻也已经全线的开通。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入今天的律师在线。
1: 一通现场来电，说出您生活中的法律难题，一句您好请放心，让您感知方向，拨开疑云，
2: 放心，
1: 权威律师坐镇直播间，为您专业解答法律事。律师在线。
3: 温路清律师，贺阳律师事务所党员律师，从事律师工作20余载，具有娴熟的法律知识，较高的律师事务策划能力，是一名经验丰富的专职职业律师，现任内蒙古律师协会民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案件咨询专家，内蒙古青少年普法协会法律顾问组顾问。温路清律师常年担任媒体公益普法宣传律师，讲解法律知识，解答法律问题，为广大人民群众竭诚提供优质法律服务，被内蒙古自治区司法厅选述为全区司法行政系统先进个人，内蒙古自治区85普法讲师团成员。直播说法节目与温路清律师携手合作，为您提供有温度的公益普法。直播说法，您身边的法律顾问。
0: 直播说法，您身边的法律顾问。我们今天的律师在线继续邀请到内蒙古贺阳律师事务所的党员律师

0: 温路清律师继续进行有温度的公益普法。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连线到温律师。温律师您好。
1: 你好，主持人王耀，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好，欢迎温律师，当然也期待着各位的持续的互动以及收听。生活当中我们如果说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纠纷问题，我们需要让温律师帮您出出主意，需要温律师给您做出专业的回复，我们都可以在今天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拨通热线啊，我们期待着大家的持续的互动和关注。温律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两位听友的问题。一位是租房的问题，他说租了一套房，已经签了合同了，当时带我看了样板间，但实际我租的这个房子还在装修，想问一下如果说刚装修好的房子如果说甲醛超标，导致自己身体出现异常情况的情况之下，该如何维权？
1: 甲醛超标这个呢需要做鉴定，比如说你租了一套房子，那你说认为它这个甲醛确实超标的，那你需要做鉴定，鉴定出来甲醛超标，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鉴定出来你的身体受到了损害，比如说有这个肺炎呀各方面的原因，你这个损害呢与这个甲醛超标有直接的因果关系，那你可以要求房东来进行赔偿。
0: 对，
1: 如果是没有因果，因为咱们自然人就是甲醛不超标也有得病的人呀，所以呢你这个病情是不是跟甲醛超标有关系，才能确定人付给你赔偿。
0: 对，其实我们建议大家如果租房子的话，我们尽量不去租刚装好的房子或者正在装修马上入住的这种房子的话，等出了问题我们再去维权的话，其实还是对于我们来说还是给自己的身体造成伤害了已经。他还问到
1: 对这个身体受到伤害咱们也知道，比如说你花了你因为这次病花了3000块钱看了，是呢他把这3000给你赔了，但是这3000块钱赔了以后，你这个身体你肯定恢复不到以前的呀，而且或者经过长时间的，所以呢就跟这个主持人刚才所说的，咱们不要住这种的刚装修好的。
0: 对，
1: 我建议既然是租房嘛，咱们租一个一看他就住了好多年的啊，这个甲醛就是有甲醛也晾的差不多了吧。再就是咱们养成习惯，其实就像咱们不管在家里还是在办公室都是，第一家里比如说太阳一出来一立马就开窗户晾晾个这么一个小时，然后早中晚，反正我的习惯就是一天怎么也是要晾个5次。就平常呢比如说那个一下班中午一下上午早晨一起来就要晾太阳出来，然后冬天就必须太阳出来，夏天是起来的时候肯定太阳出来了。然后呢那个中午呢一回家晾晾一会儿，晾个10来分钟，下班上班时候再晾，下午呢一下班再晾，晚上呢再晾。所以呢晾的次数多了以后呢，你这个家整体的甲醛它不会说是特别干什么，那你装修的时候肯定也要注意嘛，注意它到底这个甲醛你是用的什么材料什么材质。所以呢咱们还是平常要注意，办公室更是，如果就像正常的情况下一定一进办公室早上8点半就要晾晾一个小时，这个小时呢你要多通风多晾，然后夏天呢肯定一直开着，除了晚上回家就要关了啊，这样的情况甲醛它就不会很浓度的。好的，
0: 还有他说到如果说这种情况签了合同了，能不能退这个自己的押金和房租？
1: 那如果是个鉴定出来了你这个甲醛是超标的啊，你这个甲醛也是不合理的，那完全可以退呀。
0: 所以说不能立即退，但如果说我们在去实际要入住之前我们去进行了一个甲醛的检测，确实是它是鉴定出来确实超标了，可能对我们的身体有一些伤害，那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完全是可以退押金包括房租的。
1: 对，是的。
0: 好，这位听友的问题我们帮忙回复完了。还有听友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跟我们前两天回复过的一个问题它类似。温律师他是问到说没有房产证的房子，如果要转让的话怎么样写合同是合法的？
1: 没有房产证的房子你怎么写也是效力待定，就是你合同的效力是待定，不确定的，不能说是你这个是不合法的，也不能说你这个是合法的。如果是分为区别对待嘛啊，第一种他经过若干年或者若干个月他房产证办下来了，那你这个效力自然是合法有效的，你就直接跟对方去办理产权证变更就可以了。
0: 对，
1: 他如果不配合你办理，那我们可以经过诉讼也可以办理呀，只不过麻烦肯定没人愿意说我愿意诉讼，只不过是说他不配合你你就可以诉讼，是第一种。第二种呢就是说是房产证永远下不来，可能是不符合国家规定的。

0: 能出来房产证的，那你就是写着这个效力，一直的等的，
1: 对。
0: 一直的等的，所以就是说，不能说他是不合法的，只能说他办出来房产证，你完全可以变更。你如果他永远办不出来，那你就什么时候也变更不了，那你这个效力肯定是待定的。所以我建议啊，好多老百姓问我，哎，我问了一个亲戚，房子特别便宜，朋友同学，哎，这个暂时没有产权证，我能买吗？不买。哎，你买了以后，就以后。就跟我刚才说的，你这个效益就永远是待定的，你不知道会不会什么时候变更，所以我建议买房子还是买那些效力直接确定。好的，
1: 对，不论是买房还是租房，市场上的房子特别多，我们多看看，多挑一下，对吧？尽量买这种产权有保障的，包括我们入住特别安心的这种房子。好，这两位听友的问题我们已经帮助回复完毕了。我们再次来提示大家，如果有法律问题需要进行咨询，11点之前，我们拨通热线859-24-01、859-24-02以及859-24-03。我们今天的在线连线到内蒙古贺阳律所的温露清律师，继续进行有温度的公益普法。那其实这两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让温律师一直在和大家分享到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当中的重要的一些内容。那这两天我们已经和大家把第一条到第八条的内容全部都已经进行了一个非常详细的梳理和解读。今天呢，我们邀请温律师继续接着内容，我们来和大家分享。温律师。
0: 对。在法律上来说呢，就是，这两天跟大家分享的《建筑最高人民法院该建筑承包》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规定，也就是说，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按照固定价格结算工程价款的，当事人，一般都是这个承包方会说，哎，你约定的当时的建设工程的人工费呀，主要的建筑材料呀，发生重大变化为由，请求调整工程价款的。那这时候人民法院一般是不予支持的，也不能说发包方没有起诉，也有，我也接过这类型的案子。发包方说，我当时给他们的价款是给的300万，但是现在人工费用都降价了，应该给280万。但是大部分的案子都是承包方说，哎，人工费今年涨了，因为这咱们也知道，人工费这些都在涨嘛，它没有掉的嘛，啊，没有说是今年300，明年200了。但是呢，还有主要建筑材料，这个也是有波动的。这时候大部分都是承包方说，哎，我要调整，去年给我300万，这个今年都涨了，我要380万，这个同意吗？人民法院是不予支持的。
1: 对。
0: 但是呢，当事人比如说另有约定，或者符合民法典的规定，情势变更规定的除外。那比如说你情势变更，那发生了重大的事件，比如说有这种台风呀，有这些价格忽然涨得非常高啊，那这时候法院也会给变更。但是比如说基本上的30%-40%以内都不会给你变更的。
1: 对。
0: 有人工费涨了，还有建筑材料都不给，都涨了，这时候也不给变更。因为呢，你作为一个长期承包工程的人，承包工程方来说，你应该对这些价格非常了解。
1: 对。
0: 它市场价格他们都知道，在不停的波动，是这样。好的。
1: 所以说那这一条的内容主要是就是跟大家说到，如果说在这个约定好的施工期内，我们签订合同的这个期限之内，如果说有一些特殊情况请求调整工程价款的，人民法院不会予以支持，一定要注意啊。好，第十条，温律师，我们继续。
0: 对，还有一个呢，是一般叫建筑工程呢，大部分都是固定总价。如果采用固定总价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解除，那双方开头签订了，后来谈不在一起了，谈不在一起也解除的呀。这合同解除以后，当事人呢，就质量合格的以施工部分工程价款没有约定且不能协商一致的，那这时候呢，人民法院可以参照合同订立时建设工程所在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发布的计价标准、计价方法或者工程建设领域相关规范，确定承包人以施工部分工程价款占全部工程价款的比例，并以该比例乘以合同约定的固定总价，确定承包人以施工已经施工的部分工程价款。那有的时候双方发生争执了，发生争议了，那肯定要解除。解除了以后呢，承包方呢一般说，哎，我已经比如说盖楼房，那原来是盖。

0: 它里面的专业术语特别多。好的。
1: 好，这是我们说，相关的合同方面的这个确定价款的比例，包括我们最终如果说这个如果没有协商一致，或者是说我们建设过程当中有一些特殊情况，我们去需要解除合同的情况之下，我们又该如何去确定这个承包人已施工部分的工程价款？那其实，在这样的一部法律当中，它也是有明确的这个规定的。好，我们继续11条的内容。
0: 对，还有呢，民法典规定的参照合同关于工程价款的约定，其实呢，这是一个扩充解释，也就是包括参照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的工程价款的金额、计价的方式、支付的时间、调整的方法和结算方法等相关的内容，是这样的。还有呢，就是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第12条里面明确规定，如果建设工程施工工程合同是无效的，那建设工程的质量这时候的是合格的，但是发包人和承包人就折价补偿款达成协议的一方，当事人主张按照该协议确定双方权利的，人民法院是予以支持的。那发包方那一般就是开发商和承包方、建筑方。哎，他这个合同因为是无效的，但是我们关于这个前面做的几层楼，我们已经或者是全部的工程，我们已经达成了一个折价补偿款。那折价补偿款，当时法院呢也会，法律呢也会尊重当事人的意见，都是予以支持的。发包人呢与承包人予以接受转包或者违法分包的单位或者个人，就折价补偿款达成协议的，参照前款的规定，那你也有，你在现实生活中其实好多的是违法分包，本来开发商承包给一个有资质的，有资质的又给那个没有资质的违法分包，但是后呢，这时候呢，如果最终发包给一个个人，那个个人达成你这个补偿款的折价补偿款的，还是会参照前款规定认定的，这就是跟咱们昨天讲的第4条借用资质也是息息相关的。好的。
1: 对，所以说这条主要的内容就是说，如果说我们这个合同本身无效的情况之下，哎，但是我们的发包人和这个承包人，他能就相关的一些条款达成协议的情况之下，人民法院也会按照双方的这个协议的内容去予以支持。
0: 对，是的。
1: 好，温律师，我们继续分享。
0: 对，还有呢，第13条就是发包人与承包人约定工程价款，按照审计机关的审计结果或者财政评审机构的评审结论确定，但是审计结果或者评审结论非因承包人原因未在合理期限内出具，或者承包人有证据证明审计结果或者评审结论与施工合同约定明显不符的，这时候承包人申请对工程造价进行司法鉴定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因为呢，大部分这类型的案子啊，你双方都约定了一个价款，就按价款给你判决。但是呢，有的时候呢，审计结果和评审结论不是承包人的原因未在合理期限内出具，这时候人民法院对这个申请、对承包人的申请、对工程司法鉴定价格，人民法院都是允许的。这是一个保护了双方的一个权益。还有呢，就是前款规定的合理期限，当时有约定的按照约定，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综合工程规模和工程造价金额复杂程度等因素确定，但是该期限不得超过承包人提交竣工结算文件之日起1年，是这样的。还有呢，就是发包人与承包人未约定工程价款，按照审计机关的审计结果或者财政评审机构的评审结论确定，发包人请求与审计结果或者评审结论确定工程价款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是这样的。
1: 所以这样的一个条款当中，它的那个内容其实是比较专业的。那涉及到的就是我们说到的发包人包括承包人约定的这个价款，它是否和这个审计的结果或者财政评审机构的评审结论会是否按照这样的一个结论去进行认定，包括我们说到如果说发包人请求以审计结果或者评论结果确定工程价款的，人民法院呢将不予支持啊。大家一定要如果说我们有从事这种工程方面的这个公司啊，一定要注意相关的一些法律内容。好，这是我们继续邀请到温律师，把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审

0: 理工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当中的内容，来逐条和大家进行了一个分享。那今天也是由于时间的原因，还有一部分的内容我们没有分享完毕，在之后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做一个补充，分享和梳理，大家可以持续的关注以及收听。当然，我们也再次提示正在收听节目的听友，在线连线到的嘉宾来自于内蒙古鹤阳律师事务所党员律师温路清律师，从业近30年，经验特别的丰富啊。大家如果说有一些案件需要代理，或者是有一些案件我们需要咨询温律师，您可以关注温律师的个人电话13904778729，13904778729。好，温律师，那今天也非常感谢您继续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进行公益普法，下期节目再见。
1: 好的，再见主持人王耀，再见各位听众朋友。
0: 好，再见温律师。同时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 FM89.6 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来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那在明天上午的10点钟，我们不听不散。好，拜拜。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算了算了，这个问题咱俩谁都不知道。
1: 哎，只有鸟知道。
0: 鸟呢？
2: 尊重自然，爱护鸟类。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在康巴什双曲广场，两匹凌空腾飞、搏击争胜的同速骏马，活灵活现。穿越历史烟云，鄂尔多斯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眼前浮现。而如今，这两匹骏马更寓意着鄂尔多斯人策马奔腾、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成为鄂尔多斯奔向美好未来的精神象征。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听广播、看电视、读报纸，下载暖新闻客户端，这里汇聚了全市各地的新闻源，24小时不间断更新，确保您第一时间获取最新最热门的新闻资讯。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

0: 在暖城鄂尔多斯，天黑得慢。小时候，爷爷下班回来，总要先在门口跺跺脚，把身上的土抖干净。他点上一盏煤油灯，跟我说：“孩子，人这一辈子，心里头要亮堂。灯里指天油，别掺水。”后来我懂了，那盏灯添的是清白，照的是良心。暖城之夜，万家灯火，每一扇窗后的光亮都是代代相传的清澈。联运暖城，清风传家。
1: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2: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3: 无人机在栽树呢。
4: 老师说这里以前全是黄沙沙。
3: 可不是吗？爷爷小时候沙丘能追到后脊梁，风一刮满嘴沙粒子，那会儿种树腰都直不起来哦。
4: 爷爷您闻闻这柠条花香。
3: 真香啊。现在骑单车能绕林荫道转一天。
5: 看，沙柳后面藏着野兔窝，去年新来的天鹅家族在湖里教孩子扎猛子呢。
3: 苦不及，黄沙里

0: 长出了绿洲，是几代人种下的春天。现在有了科技助力，绿洲自己都会长大喽。
1: 黄沙能变绿，奇迹有你我。多种一棵树，少扔一片纸，让沙漠永远变绿洲。

0: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时今天晴，当前温度21摄氏度，相对湿度67%，风向东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3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2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3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3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4摄氏度。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 G109多处路段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荣乌高速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行驶繁忙。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 G109在京拉线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京拉线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京拉线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2: 总有一个地方，是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这里有现代都市般的流光溢彩，也有隐匿于喧嚣之外的静谧闲适。你可以悠然漫步，感受安闲自得的民众生活，也可以载歌载舞，体验豪放热情的民俗风情，融入智慧内核，让城市更便捷，打造文明标签，让生活更美好。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3: 音乐不只是声音，而是流转不息的音符。音乐不只是节奏，而是启迪心灵的语言。音乐不只是旋律，而是表达情感的艺术。用音乐与世界交流，用歌声与心灵对话，寻找心中的诗和远方，遇见更美好的自己，一切尽在八九六音乐之旅。

中午的11:09，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 89.6为您带来的89.6音乐之旅。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今天为您整理了10多首的经典歌曲。当然，第一首为您带来的是藏着思念遗憾的一首王一恩《时差》。这首歌呢是2022年正式发行，整首歌呢是以比较简单的钢琴为伴奏，曲风呢比较清冷，而且呢歌词是讲述了两个人相隔的距离、作息、心境形成的时差，相爱却无法同频陪伴的一个状态。其实这首歌呢是作者呢观察了异地恋的很多恋人之间发生的故事而写下了这。

这首歌。时差不只是时间上的差距，更是两个人慢慢的拉开心理距离的一个差距。伊恩呢，用这样的一个表现方式，把这首时差表现得清冷，但是在清冷当中呢，又有很多很多不舍的陪伴。为您带来2022年正式发行，伊恩王伊恩时差。

刚才为您带来的是伊恩王伊恩的时差，继续呢要为您送来的这一首歌是《仰望星云》，张远的一首，发行于2023年。这首歌呢融合了抒情流行与氛围感的编曲，其实呢旋律呢是比较辽阔，但是温柔的，它能够把心底的思念用旋律寄托于漫天的星云之间去表达，那一种适合现在聆听的歌曲。其实这首歌呢是一首除了描述思念、描述温柔，而且呢还是一首治愈系的情歌。创作团队呢希望跳出直白的思念表达，借用星空、星云做意象。张远呢在录制时呢放缓了这首歌的唱腔，传递出即使要相隔千里，我们仍共享同一片星空的温柔心境。为您带来张远《仰望星云》。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听过了张远的《仰望星云》之后呢，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杜宣达的《不错过》，是2022年上线。这首歌呢是一首轻快治愈的歌曲的曲风。其实歌词的创作人呢是想传递珍惜眼前人，不愿错过每份心动的一个想法，而表现出的这样的一种意象。其实歌词的创作者呢想写一首主动奔赴爱意的歌，当然呢也要区别于那种苦情遗憾类的曲目。杜宣达呢干净的嗓音也唱出了对喜欢的人愿意主动靠近，绝不轻易放手的一种坚定。为您带来2022年杜宣达《不错过》。

这里推荐音乐榜单继续呢为您带来的这首歌，2022年发行赵乃吉《你会遗憾吗》。这首歌呢，其实在创作的时候呢，创作者呢想写一首主动奔赴爱意的歌，区别于其他那种很多的歌曲里面表达的遗憾啦，或者是很多的那种放手放不下。那他呢其实收集了很多听众的感情的留言，发现呢很多人在分开后呢心底都会有这样一句没有问出口的疑问。赵乃吉呢他用细腻的声线和这种有一种故事性的氛围感，把歌曲当中那一份藏在心底的轻声发问完整的呈现了出来。2022年赵乃吉，你会遗憾吗？

刚才为您带来的是张乃吉2022年发行《你会遗憾吗》，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2021年庄心妍发行的《无能为力想你》。这首歌的创作呢，是聚焦于很多人的那一种想念的克制。当然在大家的感情很多的时间段结束之后呢，在夜晚或者是在独处时，总是自己在消化这一种思念，所以呢在消化思念的同时呢，无法的主动联系对方。那庄心妍呢就特别擅长这种叙事型的感情表述，用平稳的演唱去诠释了这份克制的情绪。2021年庄心妍《无能为力想你》。

刚才为您于文文在2024年发行的一首《也许》，这首歌呢收录在了他的个人专辑当中，作为主打歌来推出。那当然呢，歌曲当中用钢琴独奏作为主旋律去铺陈开的一首歌曲，曲风呢也是内敛比较安静的。歌曲呢探讨了那一种感情里无数种不确定的结局，于文亲自参与了歌词的打磨。他认为感情里没有绝对的答案，所有的相伴与分离都只能用也许来概括。整首歌呢没有特别起伏强烈的高音和情绪的转换，他用平淡的唱腔诉说着感情里面的未知与怅然。也许，于文文2024年发行。

0: 繁忙的城市中，我们每天都
1: 这里是64703802，没时间请留言。
0: 尝试让生活放慢脚步，花半小时为家人做顿晚餐，花20分钟写一封信，花10分钟给朋友打个电话，花5分钟晒晒太阳，让生活放慢脚步，一切都会不一样。

0: 女儿，快来吃饭，妈妈今天专门给你做的你爱吃的。女儿过来，天冷了，试试妈妈给你新织的毛衣。女儿，走，今天空气质量好，咱娘俩出去溜溜弯。女儿，妈妈不舒服，你自己吃点狗粮吧。
1: 关爱空巢老人，莫让宠物替补儿女的责任。

0: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时今天晴，当前温度25摄氏度，相对湿度54%，风向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6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6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6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3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6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24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6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5摄氏度。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东胜区鄂尔多斯东街自西向东方向严重拥堵，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为鄂尔多斯东街自西向东方向高速路G109，多处路段车辆行驶繁忙，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荣乌高速在白家渠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行驶繁忙，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白家渠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 G109， 在京拉线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那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2: 厚植兴业沃土，为城市成长注入不竭动能，敞开合作之

门，让大美鄂尔多斯拥抱世界。优环境，聚商机，我们夯实发展根基，共发展，迎未来，我们绘就宏伟蓝图。暖城鄂尔多斯愿与您携手同行，在并肩奋斗中抢抓机遇，在同心协气中奔赴前程。这片热土正以温暖之名，邀您共迎广阔天地，共创璀璨明天。

0: 关注是面对生活的一种解读。无论世界如何瞬息万变，身边如何人来人往，他永远都有自己的见解和态度。分享，像一个饱览群书的智者，从不迷路。选择了什么样的视角，就选择了什么样的高度。在 FM89.6 的电波里，你会听到鄂尔多斯成长的脚步，你会触摸百姓生活的律动。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1: 当手指触碰琴键，发出优美的和弦，有没有一个故事慢慢浮现？当旋律飘荡在耳边，轻抚我们的心弦，有没有一种感动划过心间？在音乐中可以将美好回忆装满脑海，在音乐中可以尽享阳光流淌的轻快，在音乐中可以感受超然物外的自在。896音乐之旅，陪你打开音乐世界，开启一段美妙之旅。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89.6 为您带来的89.6音乐之旅。下半段为您推荐的第一首歌，刘宪华的《太久》。
1: 有些问题我想我也不该再问，
0: 这首歌呢是刘宪华在2023年发行，融合了 R&B 的曲风，旋律呢是比较舒缓绵长的。刘宪华自己包办了词曲还有编曲制作，他结合了自身对于很多很多情人之间的关系的观察，写出了长期相处后那一种热情褪去的状态。编曲弱化了那种厚重的乐器感，用轻柔的旋律，但是有节奏感的，慢慢的去表达出了这样的一首歌曲。2023年刘宪华《太久》。

听完了刘宪华的太久之后，继续呢要为您送上的一首温暖治愈类的曲目，杨丞琳其实我们都值得幸福。这首歌呢是在2013年发行，收录在他的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温柔而且有治愈感。其实这首歌呢是专辑里面的主打歌，创作团队呢希望用温柔的文字安抚在感情里受挫的很多很多朋友，杨丞琳清亮柔和的声线也更贴合这首歌的表达，为您带来2013年杨丞琳《其实我们都值得幸福》。

这首《过度理解》呢是2022年利比发行的，其实它是一首氛围感流行曲目。那创作者呢聚焦了很多很多恋人关系里面的有一方那一种讨好型人格，很多人呢习惯包容对方的所有情绪，压抑自己的情绪，所以利比呢独特的慵懒唱腔把这样的一种感情和情绪吧诠释的特别的饱满。所以在2022年呢这首歌推出的时候呢有很多朋友比较喜欢，为您带来的是利比过度理解。

整理推荐音乐榜单，继续为您带来的这首歌黄丽玲的《我们都会更好的》。这首歌呢是专辑都在表达一种治愈的核心，但是这首歌呢也是这一张专辑当中的一个核心曲目。创作的初衷呢是给失恋陷入低谷的很多朋友想要通过歌曲去带去安慰和慰藉。黄丽玲这一种浑厚有感染力的嗓音，还有呢有温度的表达，确实在歌曲当中给了很多很多朋友这一种向前看的底气。为您带来的是2011年黄丽玲《我们会更好的》。

到了中午的11:52，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89.6 为您带来的89.6音乐之旅。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为您带来更多的经典歌曲推荐。朋友们，再见。

当手指触碰琴键，发出优美的和弦，有没有一个故事慢慢浮现？当旋律飘荡在耳边，轻抚我们的心弦，有没有一种感动划过心间？在音乐中可以将美好回忆装满脑海，在音乐中可以尽享阳光流淌的轻快，在音乐中可以感受超然物外的自在。八九六音乐之旅，陪你打开音乐世界，开启一段美妙之旅。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算了算了，这个问题咱俩谁都不知道。
1: 哎，只有鸟知道。
0: 鸟呢？
2: 尊重自然，爱护鸟类。
3: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4: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3: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4: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3: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4: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3: 学习学的不咋样，闲事管的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2: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5: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6: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5: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6: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5: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哎呦，
6: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5: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6: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2: 鄂尔多斯市福利彩票中心为您报时。
7: 北京时间12点，
2: 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穿越历史和文明的时空，感知奋进和前行的脉动，让声音闪耀幸福的光芒，用电波绽放时代的精彩。这里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我在咱们鄂尔多斯啊干了40来年的木匠，当年师傅传给我一把尺子，说木工活差一厘，榫卯就合不上，做人做事差一分，良心啊就合不拢。他当了20年的村支书，经手的修路款、盖房砖瓦，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说呀，公家的事就像这把尺子，量别人之前先量量自己。后来我懂了，尺子量的是木头，守的是规矩。暖城鄂尔多斯，一把尺子量出方圆，守住清白，连运暖城不差分毫。

0: 丫头，来看看爷爷的宝贝匣子。
1: 哇，这几个骨头好特别，还染着颜色。
0: 这是羊拐，草原上传了几代的非遗手艺。你太奶奶当年就靠它教姑娘们变方向、练巧手。
1: 我也想学，怎么玩呀？
0: 看好喽，拇指顶，食指送，像接草原上的落雪似的。
1: 接住了。
0: 轻着点儿。
1: 爷爷，这颜色是怎么染的？
0: 用沙棘之茎、野菊花染，每颗羊拐都带着草原的颜色，是老辈的念想。
1: 我要拍下来发出去，让同学都知道这非遗宝贝。
0: 好啊，让老手艺也跟上你们的新日子。
2: 羊拐不是旧物件，是藏着智慧的非遗。传承不是老话题，是连着代际的心意。让草原老手艺走进新时光，让非遗活在日常里。
3: 7月12日，我市东胜区购彩者喜中双色球一等奖一注，奖金1000万元。您每购买2元钱的双色球，就会有0.72元汇入到公益金中。暖城福彩，公益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4: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了，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5: 听896，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G109多处路段，荣乌高速从乌马高速到乌沙河大桥自北向南方向，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G210多处路段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从乌马高速到乌沙河大桥自北向南方向，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包茂高速自北向南方向。896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关注天气，关注生活，让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鄂尔多斯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北京时间的12:06，预计呢在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分地区晴转多云，白天气温较高，夜间南部偏南有小雨，具体预报如下。康巴时区晴转多云，18到32度，东胜晴转多云，19到30度，树林朝镇晴转多云，20到33度，悉尼镇晴转多云，19到31度，乌兰镇晴转多云，17到31度，敖勒昭齐镇晴转小雨，18到30度，嘎鲁图镇晴转多云，18到31度，阿勒腾席勒镇晴转多云，19到31度，薛家湾镇晴转多云，20到31度，伊克乌素晴转多云，23到34度，乌审召晴转多云，17到31度。接下来继续回顾康巴时区和东胜区的天气情况。康巴时区晴转多云，18到32度，东胜晴转多云，19到30度。气温越来越高了，今天呢也是入伏，希望大家及时的关注天气情况，合理安排生产生活，谨防感冒中暑。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由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新闻评弹，每天中午12点跟大家一起聊新闻谈天下。

0: 权威资讯，政策咨询，招聘求职，商超购物，融媒甄选，餐饮美食，尽在暖新闻 APP。 暖新闻 APP 由鄂尔多斯市委主办，鄂尔多斯市委宣传部主管，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建设运营。暖新闻，暖城暖心暖世界。
1: FM 89.6 汉语综合广播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评弹。
2: 每秒340米，这是声音划破长空的速度，这是新闻此时此刻的专注。国内热点，本土要闻，舆论焦点，以声音观天下，为价值谈新闻。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新闻评弹。

北京时间的12:10，与大家继续相约在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的调频当中。大家中午好，我是丁亮。这里呢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评弹，每天的中午12点，跟大家来一起聊新闻，谈天下。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15号，星期三。七月已过半，同时呢，今天也是进入到了三伏天的初伏。正式的已经入伏了啊，天气呢较为炎热，希望大家呢及时的关注天气情况，合理安排生产生活，谨防感冒中暑。在这里呢，我们来插播一条最新的一条路况的消息啊，在东胜区呢这几条路段呢是在施工过程当中的，各位车主朋友们，行车路上一定要选择一个绕行的一个路线。为了切实提升城区排水防涝排污能力，根据有关工作安排，施工部门需要对鄂尔多斯街地下雨污水管网封闭施工。为确保车辆和人员安全，7月17号21时起，施工部门将会对鄂尔多斯街镇业小区以东路段以及东市戴斯酒店路段的路口封闭施工，现将具体的事宜通告如下。施工路段为鄂尔多斯街镇业小区南门至以东与杭锦路的交叉路口，南北呢各留一条小车道啊，一条车道，保留这个小区的一个出入口。虽然说是封闭式施工，但是留了条路啊，但是呢很拥挤，大家呢一定要提早的来规划。还有鄂尔多斯街与一化路交叉路口、东市戴斯酒店路口，届时车辆呢需要掉头来绕行。施工期间呢是7月17号21时至8月30号18时，施工时间呢还是挺长的，一个多月的时间。这个是鄂尔多斯街镇业小区南门至以东至杭锦路交叉口的一个施工时间。那鄂尔多斯街与一化路交叉口东市戴斯酒店路口的施工时间呢是7月17日21时至8月6号21时，这个比较短啊，半个多月时间。如受到不可抗力因素的影响呢，工期呢会相应的来进行一个顺延。希望广大市民呢能够及时的关注路况信息，积极配合，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并服从现场人员的指挥。施工区域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施工期间给市民带来的不便，敬请您的支持和谅解。这是东胜城区。同时呢，关于 G65 包茂高速公路树林招至包头段 K64 到 K27 封闭施工啊，也是发出了公告，施工时间为7月18号的8时至9月1号的19时。那东胜至呼和浩特方向的道路及树林招收费站封闭施工，呼和浩特至东胜方向是正常通行的。大家呢可以来选择一个绕行路线，东胜呢去往呼和浩特的车辆呢可以绕行 S41 经210国道至九原收费站，或经这个德胜泰黄河大桥至包头东收费站，驶入 G6 京藏高速公路通行。同时呢建议使用实时导航软件择优选择最佳的路线。这是最新的一个路况信息，包含了城区和高速公路，希望各位车主朋友们啊能够及时的关注啊，近期呢就会施工了。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要进入到今天的89.6新闻评弹之新闻资讯抢先听，让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最新的本地消息和国内国际新闻。

新闻资讯抢先听，首先让我们来共同关注最新本地消息。盛夏七月，准噶尔旗龙口镇的仙桃、李子等进入了集中采摘期，小水果成为了当地群众增收的大产业。近日，鄂尔多斯市首个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林业碳汇项目——鄂尔多斯东胜区防护林造林项目，正式在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注册登记系统挂网公示。该项目落地公示，标志着鄂尔多斯市林草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迈出了里程碑式的一步，全市双碳工作与生态产业化发展取得关键性进展。近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招飞局北京选拔中心向鄂尔多斯市教育招生考试中心发来喜报，2026年，鄂尔多斯市共5名学生被招录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飞行员。近日，自治区工信厅发布2026年自治区工业园区发展专项资金拟支持项目公示，鄂尔多斯市蒙苏经济开发区、苏里格经济开发区、准噶尔经济开发区、鄂图克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7个基础设施项目纳入名单。今年以来，鄂尔多斯市不动产登记中心以制度创新破题、以流程再造提速，推动竣工及拿证服务从点上突破迈向面上覆盖。2026上半年，市本级东胜区、康巴什区4个项目实现竣工及拿证，企业及群众切实感受到了服务提质增长。

0: 效带来的获得感，真正实现完工即办证，交房即交心。近日，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群众比赛女子足球项目落幕。经过多轮激烈比拼，鄂尔多斯市女子足球代表队凭借扎实的技战术功底、顽强的拼搏精神，在一众参赛队伍中脱颖而出，成功摘得本次赛事冠军。7月17号，鄂尔多斯机场正式开通乌鲁木齐鄂尔多斯福州航线。该航线由乌鲁木齐航空直飞，班期为每周二、四、六，去程航班为 UQ2519， 9:05从乌鲁木齐起飞，12:20抵达鄂尔多斯，13:05从鄂尔多斯起飞，16:00抵达福州。返程航班号为 UQ2520， 16:55从福州起飞，19:55抵达鄂尔多斯，20:40从鄂尔多斯起飞，23:55抵达乌鲁木齐。接下来共同关注国内国际新闻。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在比什凯克举行。财政部、应急管理部14号紧急预拨4.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浙江、河北、辽宁、天津、黑龙江、江苏、安徽、江西、四川等10省区市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生态环境部等6部门近日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15/5规划。海关总署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规模历史同期首超25万亿元。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4.76亿辆。中国科技馆2026年暑期系列活动全面开启，将集中推出专题展览、系列科普教育活动及线上科普内容。特朗普称，美国向中东盟友提供保护，因获补偿。美军宣布于美东时间14号开始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古巴政府13号谴责美国当天宣布对古制裁范围扩大至古巴旅游部等多个实体。比利时首都市中心大楼起火致多人死亡。以上是最新的本地资讯和国内国际新闻，先来进入到今天的896新闻平台之新闻搜搜搜，让我们头版头条搜索一番，看看有哪些热点新闻时事跟大家一起分享。在这里插播一条最新的鄂尔多斯路况信息。
1: 听896，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康巴什区伊克昭街自东向西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为伊克昭街自东向西方向。东胜区鄂尔多斯东街在准格尔南路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为鄂尔多斯东街在准格尔南路附近自西向东方向。高速路G 109多处路段，荣乌高速在枯井梁停车区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包茂高速自南向北方向车辆滞缓。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枯井梁停车区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 G109， 在京拉线附近自东向西方向。896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2: 小李，快歇歇，来尝尝牧区我们自己做的酸奶子。
3: 谢谢巴图大哥，您太客气了。
2: 哎嘿，得我们谢谢你了。以前我们牧区路难走，灯不亮，网不通，

0: 是你们千里奔波给我们修路、通电、通网，让我们牧民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各民族一家亲，有你们真好。
1: 一条公路连山海，一盏灯火温暖草原，一缕网络连结民心，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各族儿女同心携手，共建美丽幸福家园。
2: 资讯天下，先声夺人，
3: 时政要闻，民生百态，
2: 新闻搜搜搜，
3: 陪您一起刷新资讯，深度搜索。

新闻搜搜搜，让我们头版头条搜索一番，看看有哪些热点的新闻时事跟大家一起分享。首先呢，让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个双向的奔赴，真的是非常暖心。7月9号，一名患者在网络平台发布了一封感谢信啊，讲述自己在湖南省人民医院消化内镜中心接受普通胃镜检查时，得到医护人员耐心鼓励和暖心陪伴的经历。患者在感谢信中介绍，因当天呢是无人陪同，原本预约的无痛胃镜改为了普通胃镜。检查过程中啊，由于疼痛和强烈不适，他数次想要放弃。负责检查的汪长义全程耐心引导呼吸，不断鼓励和安抚情绪，一句句再忍一下，马上就好了。哎呀，你配合得很好啊，帮助他坚持地完成了检查。检查结束之后，汪长义还关心他是否被呛到，因患者因身体难受一度落泪，未能当面表达感谢，事后特意写下感谢信。7月13号，湖南省人民医院呢也是回信称啊，您的感谢已经转达给了汪长义及其相关的医护人员，您饱含真情的文字给予了这名青年医务工作者莫大的鼓舞与前行顶气。患者呢发自内心的善意是年轻医护成长道路上珍贵的光亮，医患之间啊就应该这样的一个和谐的关系，彼此治愈，互相温暖，这在当下呢也是弥足珍贵的。同时啊，身为患者的我们啊，去医院呢也是要多多体谅一些医护人员的辛苦，而医护呢也饱含初心啊，要对病人呢多一点点的耐心和关怀，多一份包容与善意，才能够营造出和谐融洽的就医氛围。正值暑期啊，大家呢带着孩子在四处玩，有没有享受过在漂流当中突然一只大黑熊窜出来吓你一跳呢？放心啊，这不是真熊，而是 NPC 假扮的。河道边的草丛里突然窜出一种超大的黑熊，把漂流游客吓得是连连尖叫。近日呢，武汉野谷村景区的黑熊互动视频出圈了，不少网友调侃这黑熊绝对是自费上班，纯属瘾大。7月14号呢，景区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说，黑熊呢是景区工作人员假扮的，目的呢就是为了增加趣味性，游客先惊后喜，目前没有接到过度惊吓的投诉。针对大家关心黑熊是否会中暑，是不是自费上班的问题呢，景区称啊，专门安排了5名员工轮流上岗，每人呢每次只上十几分钟，定时轮换，绝对有工资，还额外这个发放高温补贴。景区呢可以参考一下，多做一些趣味的有特色的互动来提升游玩的体验。夏季高温作业要做好轮换休息啊，保障工作人员的身体健康，不仅是景区，还有很多的户外工作的一些场景啊，一定要叮咛啊我们的户外工作人员，三伏天了，天气炎热，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千万别中暑。暑期呢，同样除了游玩之外，还是孩子们上这个兴趣班的一个高峰期。有些的这个兴趣班啊，一定要注意安全。7月14号，根据山西社会与法制报道，山西临汾尧都区2025年10月，7岁女孩在当地儿童博士科普实验室上课，因为老师操作酒精失误，液体喷射起火，现场共5人烧伤。女孩呢是伤情最严重的受害者。事发时孩子浑身着火跑出教室，大面积烧伤，

覆盖面部，左耳损毁只剩一半，前后经历了三次的植皮手术，至今医药费已经花费了近30万元，但机构仅垫付了16.2万元。事故呢，给孩子留下了永久的身心创伤，孩子时常崩溃，和父母哭诉，觉得活得太痛苦。涉事机构负责人回应说，事故呢源于授课老师操作失误，机构已经提交了应急方案，前期拿出了近60万用于所有伤者处理，孩子们也都购买了保险。负责人称，目前走了法律程序，等法院判决。兴趣班老师操作失误，让孩子受了一辈子的伤害，太让人揪心了。安全要记住，永远是第一位的。带孩子上实验类的课程，一定要看机构安不安全，老师专不专业，课堂实验严格规范操作，杜绝危险操作。说到今天啊，已经是入伏。今天入伏呢，我们也是迎来了一个加长版的三伏天啊。这回三伏天足足有40天，一个多月的时间。由于连续阴雨潮湿天气呢，南京83岁的胡女士身体出现了不适。面对三伏天，家人赶紧将她送往了医院调理。专家介绍，三伏天呢是一年中天气气温最高的、湿度最大的一个时间段，人体感觉格外的闷热。养生呢更讲究的是方式和方法。饮食方面呢，建议大家适当吃一些苦的食物，可以清热祛湿。起居方面，空调温度建议设置在26摄氏度左右，切忌冷风直吹身体，尤其要护好颈部、腹部等易受寒部位。运动呢，应该避开上午10点至下午4点，选择清晨或傍晚为宜。以身体微微出汗为度，过度运动容易耗气伤筋。运动后呢，要及时的补充水分。晒背养生也要因人而异。此外，天热心烦，更要注意情绪调节，别让情绪中暑找上门。三伏天呢，少直吹空调，少吃生冷，运动避开正午高温，及时补水，学会调节情绪，避免情绪中暑。身体不适要及时调理，希望大家呢能够平稳的度过这个三伏天。

0: 交通小队排得好，过马路，走横道，行走应走人行道，听指挥，别乱跑，平平安安到学校。
1: 小朋友别打闹，停下脚步把灯瞧，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准备好，红绿黄灯是命令，交通法规要记牢。
2: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3: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4: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5: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6: 谢谢你在湿滑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7: 谢谢你帮我系好安全带，让我守住稳稳的幸福。
8: 谢
9: 谢
8: 你，
9: 谢
8: 谢
9: 你，
10: 谢
9: 谢
10: 你，谢
9: 谢
10: 你，
11: 谢谢你，
3: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因为有你，我们的暖城鄂尔多斯更美好。
12: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荣乌高速在石拉塔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从乌马高速到乌沙河大桥自北向南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包茂高速在包达高速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多缓行。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石拉塔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从乌马高速到乌沙河大桥自北向南方向，包茂高速在包达高速附近自南向北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13: 嘿，中午了，您想听点啥？新鲜资讯，生活律动，还是观点碰撞？
14: 你的关心，我的关注，都在这里。用心用声用速度，捕捉生活信息，品谈最新要闻。每天正午，一起锁定新闻评弹。

欢迎回来，继续跟大家来聊新闻，聊一聊解放军。说到这三个字啊，内心真的是非常的安宁啊。七月上旬，台风美沙克裹着狂风暴雨给多地带来了严重的内涝，广西贵港高中停水停电，师生被困，饮食饮水告急。焦灼时刻，只见一艘艘冲锋舟劈开积水疾驰而来，教学楼顿时沸腾起来，孩子们使劲挥舞着双手，有人高声呼喊解放军来了。这段救援视频在网络上迅速刷屏，那一声带着颤音的呼喊让无数网友泪目。简简单单的五个字，为何总在危难时刻直抵人心最柔软的地方呢？这声呼喊里有困境中最踏实的安全感，灾难突至，一抹迷彩的出现就如同暗夜里的光，让不安的心有了依靠。救灾中，我们还看到了很多感人的瞬间，

广西南宁横州市镇龙乡因山体滑坡，数个村庄沦为孤岛。武警官兵携应急物资连夜徒步进山，途中偶遇带孩子返乡的老人，主动接过照护，一路安抚骨劲，把受惊的孩子平安送到家人手中。风再狂，浪再猛，只要群众身处险境，子弟兵们一定会全力奔赴而来。他们用行动证明，没有什么比群众安危更重，没有什么比肩头使命更急。这声呼喊里呢，浸透着令人心疼的牺牲与奉献。通过不少的画面啊，我们都能够看得到，刚从水里撤下来的战士靠着墙根坐下，脱下了灌满水的作战靴，积水顺着靴筒倾泻而下，那双在洪水里泡了大半天的脚，皮肤皱得像泡透的纸。轮休的间隙，官兵们往泥地上一靠就能睡着，有的扒两口冷盒饭，拎起救生衣又转身往回冲。有人问他们为什么不多歇一会儿，年轻的战士答得干脆，洪水不退，险情不除，我们就要时刻准备冲锋。其实呢，他们中很多人啊，都和自己救援的高中生年龄呢是相差无几的，他们也是父母疼爱的孩子，也会累，会疼，会受伤，可披上这身迷彩，就会凝成冲不垮的堤坝。这声呼喊里承载着忠诚与深情。我们难忘2008年汶川地震，15名空降兵在无地面引导、无气象资料的极端条件下，从数千米高空纵身盲跳，把生的希望带进孤岛。10多年过去，如今抗洪一线冲锋舟上的坚毅面孔、堤坝上扛沙袋的挺拔身影，和当年从天而降的无畏身影何其相似呢？英雄血脉不曾断流，军人本色代代更续。我不知道你是谁，但我知道你为了谁。老百姓塞来的热鸡蛋，地上的矿泉水，那一声声谢谢解放军，饱含着群众对子弟兵最真挚的感情。人民记得住这身迷彩的模样，军队守得住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人民军队为人民的誓言早已刻进了每一次向险而行里，刻进了那句令人安心的解放军来了里。

欢迎回来，继续跟大家来聊新闻啊，聊一聊发生在呼和浩特的摄影大赛啊，竟然是 AI 造假获奖了。近日呢，有网友反映称啊，呼和浩特全民摄影双月赛第三期获奖名单里，一等奖作品中环卫工身上的衣服竟然出现了乱码文字，被质疑系 AI 生成的图片。事件发酵之后呢，相关推文呢已经被删除。7月14号，呼和浩特文联发布通报称，已第一时间开展调查，经核实该作品确系 AI 生成，非作者实景原创拍摄，这也正式坐实了网民的猜想，作品就是滥竽充数之作。即便如此呢，这种获奖还是显得不可思议呀，因为原作品实在是一眼假，一看就是 AI 嘛。不仅衣服上的文字乱码是属于典型的 AI 特征，不自然的光线和景深效果，近乎完全一致的表情和肖像啊，更是直接把 AI 味给拉满了。然而就是这么一个作品，居然在由呼和浩特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呼和浩特市摄影家协会承办的比赛中突破了重重的审核，拿下了一等奖，这让人是大感意外。这甚至是让人怀疑啊，比赛是否有最起码的审核呢？毕竟有工作人员在记者追问下也坦诚，太假了。如果在评比时认真的看了两眼，这种连说是鱼目混珠都有点牵强的作品，真的会漏网吗？事实上呢，关于 AI 冲击摄影、绘画等行业的讨论呢，近些年颇为火热，很多人都在担忧啊，似乎行业又要被技术颠覆了。但客观来看，与其说技术多么进步，倒不如说是把关太粗糙，态度太松懈了。比如说今年的1月，某酒店品牌举办的摄影大赛，评委中呢还不乏一些协会副会长等大咖，结果一张疑似 AI 作品拿下一等奖，被网民纠正后啊被撤下。此外，去年底呢，某省旅游发展集团主办的摄影大赛一等奖作品《湖秋雾影》被网友质疑为 AI 生成，同样引发热议。从这些事件的细节来看，这些 AI 作品呢都属于定睛一看就能够发现问题的那种，可偏偏这些破绽呢就是能一路绿灯啊，从初赛走到中评，险些啊捧起了沉甸甸的奖杯和证书。这也让人怀疑，这还不只是粗心那么简单了，更有可能是一些摄影等社会奖项长期圈地自萌的某种表征。事实上啊，

在前 AI 时代，人们对于类似的现象就不陌生了。一些明显背离常识和大众审美的作品被精挑细选中啊，被质疑是人情奖，甚至是利益输送。在这个背景之下呢，一些评奖的评字本身就容易流于形式，各方呢都是一副别太认真的姿态，而 AI 恰好是把这个问题更加剧烈地暴露了出来。毕竟呢，作品好不好相对主观，一些作品还能蒙混过去，但假不假却无法欺瞒。而 AI 正好放大了某些不良的风气，让轻轻松松啊，就松松垮垮的一些审核是无所遁形，也让一些原本小众的评奖开始频频引发舆情，登上热搜。这件事呢，也是给我们了一个提醒：一方面呢，各种评奖今后恐怕都得认真看了，甚至可能考虑引入 AI 识别，来用魔法打败魔法。建立起真正硬性的技术甄别与责任追溯机制，而更根本的治理手段或许在于端正态度，改掉那些人情评奖自娱自乐的评奖机弊，从整体上改善各类社会奖项的行业生态和评选流程，避免 AI 乱入。关键在有人有没有把它当作一回事儿。

0: 让世界更温暖，需要很多善意的话语。
1: 暴雨快来了，请做好预防准备。
2: 开始下雨了，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1: 暴雨仍在持续，如果你在低洼处，快到高处躲避，等待救援。
3: 感谢武警战士给我们的帮助，你们是最可爱的人。
1: 重整家园，大家干起来。
0: 而让世界更寒冷，只需要一句谣言。
4: 发大水了，听说半个村都冲没了，好多人都失踪了。
0: 理智判断，谨慎转发，让谣言止于我们的指尖。
5: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平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两分钟。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基数蔓延，危害无穷。谣言的牺牲品就是真相，擦亮眼睛，学会分辨，欢迎进入真相5分钟。

真相五分钟，最后一点时间跟大家来一起聊聊真相。说一说啊，这个最近的雷电暴雨较多，有一个谣言说啊，这新能源充电啊就不能充了啊，在暴雨当中。连日来呢，多地雷雨、高温天气交替上演，不少新能源车主担忧户外充电存在安全风险。雷电暴雨当中呢，新能源车能充电吗？消防人员啊，给您送上了建议。第一呢，是车辆应该避免在雷电暴雨天气中充电。雷电产生的感应电压呢，可能会损坏电池管理系统，甚至是诱发内部短路。新能源汽车电池组虽有防水设计，但是若暴雨天导致充电区域积水，一旦积水深度超过底盘电池组高度后，极易引发短路。此外呢，日常充电过程中也要保持车身、充电接口还有充电枪头干燥洁净，不要带水拔插这个充电设备。遇到高温天气呢，则应该尽量选择在每日气温较低的时段来充电，尽量选择清晨、傍晚或者是夜间气温较低时间段，避开中午和下午烈日暴晒时段。户外充电呢，优先挑选带遮阳棚的充电桩，尽量避免在无遮蔽的露天充电桩充电。在充电过程中，不要长时间停留在车内，更不要关窗开空调休息，因为电池一旦热失控，从冒烟啊到明火仅需数十秒，逃生窗口期极短。车主应该在充电桩附近等候，时时留意车辆充电桩的状态。还有长途行驶或长时间暴晒后啊，不要直接的这个插枪充电，应该等电池温度回落后再充。主流车企呢，大多啊都搭载了热电池这个热管理系统和保护机制，一旦电池温度超过了安全阈值，就会自动降低充电功率，甚至是直接切断充电电源。万一充电时闻到了焦糊异味，听见异响，看到车身以及充电枪冒烟，外壳异常发烫，应该立即按下充电桩紧急按钮，通过手机 APP 终止充电，断开电源后迅速撤离至安全区域，并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还有场站的运维电话。这是关于夏季啊这新能源车的一些使用的方法啊，希望给很多的新能源车主呢提供一个帮助。

好，看时间呢，已经到了北京时间的12:56了。那我们今天的新闻评弹就是这样了，也是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守候，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尔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上放马，最要紧的不是让马跑得快，是知道草场的边界在哪儿。过了界，啃了别人的草场，马肥了，心就歪了。我父亲是牧马人，也是老党员，他常说，人这一辈子就像放马，手里攥着缰绳，心里得装着规矩。公家的草场，一根草都不能多啃，自己的马跑再远也得记得回来。后来我懂了，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知道什么不能干。
1: 暖城鄂尔多斯，天大地大，规矩最大，联运暖城，心中有界。
2: 夏日生活乐淘淘，安全口诀要记牢。
3: 野塘河水切莫去，溺水危险要远离。
4: 走路骑车守规矩，水火用电多留意。
3: 明火蚊香远离床，燃气用完及时关。
4: 网络陷阱多提防，擦亮眼睛不上当。
2: 八九六提醒您，安全小事放心上，遇到危险不慌张。
5: 平安相伴，快乐一下。
0: 哎呀，这说得返利搞恶理财，看着长又让了。
6: 大爷您可别上当，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明确，这些全是骗局。
0: 那遇到要业障码的了，
6: 一律拉黑。另外出租两卡还会触犯法律，可疑情况立即拨打110。
7: 全民学法防诈骗，守好咱们的养老钱血汗钱。
8: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9: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10: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11: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9: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11: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9: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哎呦，
11: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9: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11: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2: 相约广播剧场，好剧天天听。
1: 身经百战的八路军侦察员萧峰，带领着一支特殊的敌后敢死队，在冀中平原上与日军展开周旋。飞天大盗、杀猪立士、投诚的军官以及传奇女匪蝴蝶迷，他们在萧峰的带领下破胜轻功，大闹保定城，智取敌军发动机，巧换国宝图等，完成了一个个不可能的任务。请您收听由孙红家播讲的评书《敌后行动》。
12: 好，咱们供着萧峰祖师爷，今天抓个汉奸来开箱堂。

0: 可是没成想，供的是萧峰，结果把真的萧峰给抓来了，这就要杀掉萧峰来开香堂。这杜鹏飞在太平镇布下了眼线，择机行动，铲除汉奸。正巧今天遇到了萧峰，招摇过市，入住在四海老店呢、啊。老店的伙计，那就是全林寺自己安插的眼线，立马通风报信。这就来几个人呢，把萧峰绑到了全林寺。此时这韩猛正拎着钢刀啊，准备宰萧峰呢。杜鹏飞领着高大成来了。萧峰是深吸口气啊，心想救星可算是来了。这高大成隔三差五就到全林寺来，把太平镇的情况给介绍一下。萧峰见高大成进来了，笑着说呀，
1: 高大成同志你好啊。
0: 哟，这高大成一愣，萧峰，你怎么到这儿来了？怎么还绑着呢？萧峰又乐了，大成啊，不来行吗？我让人家一枪把子给砸来的。
2: 这是怎么回事啊？韩猛，哎，秀儿，快给松绑。
0: 这就是我说的萧峰，
3: 就是你画板上的锄奸教的祖师爷。
0: 这韩猛和杜鹏飞、秀儿三人是瞠目结舌。
3: 哎呀，我说你们仨别愣着了，快解开吧。
0: 一旁的高大成催促着。
2: 好好好。
0: 韩猛紧忙给萧峰解开了绑绳。萧峰活动了一下手脚，笑着说，
3: 哎呀，看来呀，咱们是一家人呐。
4: 对，不打不相识，萧大哥快喝口水吧。
0: 秀儿端过来水，杜鹏飞连忙让座并解释。这韩猛此时是手足无措呀，
2: 哎呀妈，咋整的萧祖师啊，这我咋把你给整上了呢？
0: 说着呀就要下跪，萧峰一把拦住他。哎，赶紧起来，韩猛是吧？哼，不错，看这样子有膀子力气，以后啊不许再跪，没人值得你跪。萧峰伸手就把韩猛给扶起来了。这韩猛是第一次听人叫他同志，哎呀，这心里呀、啊、像吃了蜜一样啊，连忙摆手，
2: 哪里哪里呀、啊。
0: 杜鹏飞上前拉住萧峰的手，对不起对不起啊，萧峰同志，实在是对不起，我们这是胡干胡干啊。秀儿望着久仰大名的萧峰，也是连连赔不是。这高大成介绍了韩猛、杜鹏飞和秀儿，萧峰明白了，这是一支抗日队伍啊，只是没走向正规。萧峰想了想说道，大家都是抗日的，那就都是同志。萧峰就给大家讲了一些八路军的事迹和政策，大家听的是全神贯注啊。杜鹏飞激动地站起来，萧峰同志，如果不嫌弃，我愿意加入八路军。
3: 哦，好啊，欢迎欢迎，
4: 我也加入。
0: 秀儿的师父慈云师太，那本身就是抗日队伍的。韩猛也说了，
2: 那我也加入啊，不能不带我呀。
3: 好，这样吧，我回到军区啊，就为大家申请，咱们现在也是游击队了。
0: 这一听成了八路军游击队，大伙十分高兴啊。
3: 哎，对了，这叫什么名啊？
2: 啊，这儿叫全林山，这里是全林寺。
3: 那好，咱们就叫全林山游击队。等我回到军区，把大伙的愿望、诉求跟军区首长汇报一下，大家呀，就是正式的了。
2: 哎呦，我的妈呀，那可太好了！
3: 这韩猛乐的后槽牙都出来了，大伙是欢天喜地，萧峰更是高兴，无形当中啊发展了一支抗日队伍，这可是意外收获。他同样深信，将来呀，这支队伍定能成为抗日的中坚力量，因为不光有韩猛。这韩猛别看又高又膀，有膀子力气，但是啊，光有韩猛那也不行啊。哎，有正规军校出来的杜鹏飞，受过专业的训练，这是人才。还有大青山的秀儿，别看呐、是土匪出身，那也是领着手下在哈尔滨与日本人作战了好多次啊，而且身手也好。这当天晚上就召开了第一次全林山游击队会议，就任命杜鹏飞为队长，韩猛和秀儿为副队长，高大成为游击队政委，并做了相关工作安排。书说简短，这第二天一早，萧峰就要走，韩猛是拉住萧峰的手不放。
2: 萧峰同志啊，你不能走啊，我们这儿刚开展工作，还不知道干啥呢。
3: 萧峰笑了，哈，我这次出来啊，是有任务的。第三军战区情报处副处长史更林不见了，因为他掌握我军大量的情报啊，我必须找到他，而且越快越好。杜鹏飞就说，事情确实很严重啊，如果是别人那还没什么，如果是情报处的处长，那问题可就大了。这样吧，萧峰同志，我和韩猛、秀儿，我们三个人和你一起去保定。我对那儿比较熟悉，而且还有熟人，也许能帮上忙啊。另外，我们三人也想跟你学习学习啊。这个请求很出乎萧峰的意料，韩猛也说呀，
2: 对，带我们去吧，人多主意多。
3: 萧峰一想，这也未尝不可，这三个人可是全林山游击队的骨干呢、让他们多磨练磨练啊，多历练历练，多见识见识，这以后也是有利于开展工作的。再有在敌后战场历练，这对他们的成长有很大的帮助啊。不过萧峰又一想，哎，那这游击队怎么办呢？高大成一挺胸脯，
2: 你们走，家中有我呢，放心吧。
3: 好，大成啊，那家中就拜托你了。于是萧峰扮成一个阔老板，杜鹏飞扮账房先生，秀儿就扮成萧峰的太太，韩猛呢则扮成一个伙计模样。四人骑着马离开了全林山，向省城保定出发。这一路上因为萧峰手上有证件，就是假的那个，很顺利的就通过了各个关卡，进入了保定城。这保定城热闹繁华，商铺林立，人来车往，街上卖吃食的，卖小玩意儿的，算卦的，卖艺的，掏荒要饭的，形形色色呀，人声马声车声叫卖声，

0: 巡逻队的脚步声，这日本宪兵队的鞭子打人的声音交织在一起，熙熙攘攘，好不热闹。这韩猛脑袋像拨浪鼓似的，眼睛也不够使了。杜鹏飞和秀儿那可是见过大世面的。当时秀儿大闹哈尔滨宪兵队，还在哈尔滨上过学。那时候的哈尔滨呢，那可是比保定还要繁华。就属韩猛本身就是个卖猪肉的，没见识过呀，这一到大城市来，眼睛不够使了。这萧峰四人是大摇大摆就来到了保定最大的旅馆，这日本人开的大东亚旅馆。因为这儿啊不查夜，一楼大厅大理石地面，法式百叶窗，水晶吊灯富丽堂皇，不少巨富商贾和社会名流那是来往入住。这为了真像个阔商，这四个人包了一个套房和一个高间儿。进到房间里，萧峰突然就使了个噤声的手势，嘘，那三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只见萧峰东翻翻西看看，仔仔细细地把房间检查了一遍，然后才放心地说呀，没事了。秀儿好奇地问，
1: 萧大哥，你是在干什么呀？
0: 哦，这个呀，我是检查一下房间中有没有窃听器。
2: 窃听器是干啥的呀？
0: 韩猛不懂就问。哦，窃听器呀，就是咱们说话对方能听见。
2: 哦，就是隔墙有耳是吧？
0: 嗨，差不多吧。四个人在房间中稍作休息，因为秀儿和萧峰假扮夫妻，所以他们俩住在套房中。萧峰一指沙发，秀儿姑娘，你睡床吧，我睡沙发。秀儿说不过萧峰，只好答应了。剩下一间让韩猛和杜鹏飞挤，四人简单歇息之后，就凑到了房间中，低低的声音开始商量如何寻找史更林。鹏飞，来的时候你说在保定有熟人，是谁呀？
3: 哦，我一个表哥叫张静思，现在是保定警察局的副局长。
0: 哦，那他可靠吗？
3: 应该没问题，他虽然是副局长，但也是爱国的，形势所迫，身不由己啊。我想咱们让他打听史更林的下落，他会帮忙的。
0: 萧峰点了点头，略有迟疑。
3: 鹏飞啊，事情未必有那么理想，他在日本人那儿身居要职多年，这万一思想有了变化，那就危险了。
0: 杜鹏飞一听这话也犹豫了，他看了看萧峰，疑惑地问，
3: 那你看怎么办呢？
0: 萧峰眼珠一转，有了，咱们做个戏。这张静思啊，幼年随养父到了日本，后又被寄养在日本家庭，啊，少年进入士官学校去学习，毕业后与青梅竹马的日本女孩千秀芳子结为夫妻。这日本侵华战争一爆发，日本军方本着以华制华的政策，把张静思派回了中国。烽火燃山河，铁蹄践踏，国破家亡啊。这张静思不忍多想，

0: 自己是个中国人，却干着汉奸的勾当，矛盾啊，每一天呢、啊、都在挣扎着。这如果说要是没有良知的话，那也就干汉奸了、啊、汉奸就汉奸。可是啊，这张静思是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啊、他心想，这小日本的铁蹄在自己的国土上践踏，自己还帮着日本人做事，自己还算是中国人吗？可是没有办法呀，只能是这样闭着眼睛过日子。这天上午，张静思坐在办公桌前，百无聊赖的就翻阅着这日本人交下来的案子。忽然电话响起，张静思一伸手接起了电话。喂，什么事？一听对面是门卫打过来的。
1: 长官您好，是这么回事，这门口有个人要见你啊，说叫杜鹏飞啊，说是你表弟。
0: 什么？鹏飞？快请他进来。张静思啊异常高兴，连忙起身走到办公室门口迎接。两人见面是分外的亲近啊。表哥别来无恙啊。杜鹏飞啊赶紧快走几步拉住张静思的手。
2: 哎呀，鹏飞啊，想死哥哥了，赶紧进来，来快。
0: 张静思拍着杜鹏飞的肩膀，两人进到屋中。张静思转身关上房门，他知道这警察局里有不少日本人的奸细，别看自己在这个位置，这整个警局都是人家的。
2: 鹏飞啊，这一晃好几年没见了，最近怎么样啊？
3: 哦，挺好的，生意做得不错。
2: 哎，你不是当营长了吗？
3: 嗨，早就不干了。
2: 为什么呀？
3: 干得憋气。
2: 哼，这国民党光行军不打仗，遇到日本人就撤退，也不知道上面怎么想的，专门和共产党打游击，窝里横嘛。
3: 这河间一战，我们和日军激战了三天三夜，眼看就要取得胜利了，可是你想怎么着？突然接到上面命令让撤退，我一气之下就不干了。
2: 更气的事儿还有呢。
3: 哦，还有更气的，那你跟表哥说说。杜鹏飞呀、啊、想起了最令他气愤的一件事儿。他抽了一口烟，无奈地看着表哥说呀，民国20年10月7日，日军军舰开到镇江，当时老蒋致电给叶楚仓，你猜怎么着？他要当地警察局负责给日军买菜，并负责送货到船上。你想想，侵略者杀过来了，你不但不抵抗，还要求当地政府给买菜送上去，这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我一气之下就不干了。
2: 你说的这是真的？
3: 这张静思听完都觉得不可思议。这杜鹏飞啊气得一扭头，那还能有假？我收到的亲笔信，我交给的叶楚仓啊，当时信上写着，日海军明日又来镇江，增加一艘，请注意，如其水兵上岸买菜等事，最好分与其交涉，由当地警局为其代买送船，以免纠纷。
2: 哎，我们底下当兵的呀，恨不得战死沙场。可是上面不一样啊，他们一直想着妥协，想着 以国际舆论

0: 曾经。
1: 喂，有电话了。
2: 喂，
3: 你猜猜我是谁啦？
2: 切，骗。
4: 请帮俺买张充值卡吧。
2: 哼，盗号。
5: 我最烦你们这些打击了，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0: 现在。
6: 小王，请给客户转账汇款50000，账号已发。
0: 哟，这是领导发的微信，靠谱，我马上转账。
7: 网银升级，请点击链接。哎，这是银行客服的短信，我点。
8: 你怎么不长记性啊？又上了这狗东西的当了。
0: 不盲目轻信，不随意点击，提防电信诈骗，守护您的财富。
9: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10: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9: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

0: 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1: 明末清初，双桂坊有一家南货店，老掌柜眼看兵荒马乱，生意不好做，就想定制一把缺斤少两的秤，谁知小儿媳妇儿却特意做了一把多半两的秤。就这样，南货店的生意兴旺起来。年三十晚上，还蒙在鼓里的家人围在一起，七嘴八舌地讨论发财的奥秘。这时候，小儿媳妇儿才道出实情：
2: 老百姓知道咱让利经营，量大幅大，就愿意买咱家的东西，店里的生意就兴旺啦。
1: 第二天早上，老掌柜召集全家人，拿出了账房的钥匙。
3: 从今天起，账房钥匙就交给他了。
1: 再后来，这把良心秤的故事慢慢地在常州城流传开来。
2: 秤砣虽小，能称人心善恶；利益虽高，不取不义之财。
4: 身经百战的八路军侦察员萧峰，带领着一支特殊的敌后敢死队，在冀中平原上与日军展开周旋。飞天大盗、杀猪立士、投诚的军官以及传奇女匪蝴蝶迷，他们在萧峰的带领下破胜轻功，大闹保定城，智取敌军发动机，巧换国宝图等，完成了一个个不可能的任务。请您收听由孙红嘉播讲的评书《敌后行动》。
5: 我们底下当兵的呀，恨不得战死沙场，可是上面不一样啊，他们一直想着妥协，想着以国际舆论来交涉，这有个屁用啊，国都快亡了。张静思抽了口烟，拍了拍杜鹏飞的肩膀，不干了好啊，省得窝囊寒心。这屋中没有外人，表兄弟俩畅所欲言。哥哥，我今天来呀，还真有点事儿想请你帮忙。鹏飞，咱们兄弟还客气什么呀？你说。杜鹏飞身子往前欠了欠，往门外扫了一眼，然后啊，低声对张静思说，我有批药品和硬家伙想通过保定，哥哥能不能网开一面，高抬贵手啊。张静思听完呢，点了支烟，猛吸了一口。你这趟是要往哪儿走啊？杜鹏飞看着他，目不转睛地说，我这趟啊，要往南走。哦，由北往南走。张静思沉思起来。这由北往南，张静思知道南边是八路军的地盘，最近日本人几次扫荡，八路军损伤惨重啊，急需武器和药品。他也盯着杜鹏飞，好，往南走。好，哎，对了，家中都好吗？哎，这一提到家，杜鹏飞一晃脑袋，叹了口气。别提了，哥哥。哎，这样，咱们边吃边谈怎么样？
6: 好啊，那咱们去外头吃去，走走走。
5: 哎，哥哥，我来的时候已经在共荣大酒楼订好位置了，就等你去了。
6: 嘿，鹏飞啊，太客气了。
5: 走，两人这就出了办公室，到了外面，上了张静思的黑色伏尔加小轿车。

0: 在车上，杜鹏飞试探着说：“哥哥呀，实不相瞒，这么大的生意我自己做不下来呀，还有个老板，他现在啊正在饭店等着咱俩呢。”“
1: 哦，
0: 那这方便吗？”“表哥，放心吧，我不会给你惹麻烦的。”“好好好，哎呀，我也不多问了啊，咱们见见再说。”车子很快到了共龙大酒楼，这张静思和杜鹏飞二人直接上到二楼包房，只觉得屋内吊灯明亮，地毯松软，再看墙上挂着西洋油画，房间正中是柳安金漆的大圆桌，旁边还陈设着留声机和花瓶啊等等摆饰。这屋子里那是非常豪华呀，里面坐着一个人，梳着背头，鼻直口方。张静思回头看了看自己的表弟，这杜鹏飞赶紧引荐：“来，哥哥，里边请，里边请。我给你介绍一下呀，这位是我们肖老板。”“哦。”张静思点点头，伸过手去：“肖老板，你好啊。”萧峰站起来，握住了张静思的手：“张局长，您好啊，来，请上座。”“哎，不不不，肖老板，您坐上垂手。”“哎，您年长，您坐。”谦让一番，把张静思让到正位。这张静思认真端详了一下面前的这位肖老板，只觉得他一团正气啊，目光中透出深沉睿智。这张静思判断，这个人肯定是名八路，而且还不是一般的战士，这眼神之中啊带着这股正气。可是这张静思一看这房间啊，又犹豫了。这八路军这经费这么猛吗？啊，这么奢侈吗？不过转念又一想啊，明白了，这是为了掩人耳目啊。啊，越不像八路就越不会引人怀疑呀。这酒菜陆续摆设，三人推杯换盏，互相寒暄。张静思开口了：“肖老板，您这个生意可做得不小啊。”“
1: 哈哈，哪里哪里啊，张局长，托您的关照哈，托您的关照，来，咱们喝上一杯。”
0: 说完，三人共同举杯。萧峰接着说：“我跟鹏飞俩呀，认识好多年了。后来鹏飞在部队不干了，我们俩一合计，那就做点生意吧。想必鹏飞也和您说了，不是别的，是药品和硬家伙。这不是吗？这桩生意走到保定了，也着实的不容易啊。还希望张局长能高抬贵手，让我们过去。当然，也少不了给您一份心意呀。”张静思听完这句话，放下了酒杯，沉思了一下，说：“肖老板，要按规定，我不能放行。”这句话说完，萧峰不动声色地看着张静思，杜鹏飞也是捏了一把冷汗呢。更着急的是谁呀？是旁边房间躲在一旁的韩猛和秀儿啊，也就是蝴蝶迷。这俩人躲在暗中埋伏，想着如果

0: 这日本兵啊，要是围上来，两人呢、好有个策应。这俩人一听这不放行，就知道大事不好。这韩猛是个急性子呀，
1: 不行，不能等了，咱俩冲过去，直接绑了他，他行也得行，不行也得行。
0: 秀儿白了他一眼，
2: 我说你可别冲动，那边有萧大哥在，先听听他怎么说吧。
0: 那边的萧峰冷冷地盯着张静思，心中在盘算着。就听张静思接着说道，你这批硬家伙和药品要从北往南运，你不是不知道南方是第三战区，也就是八路军的占领区。现在查得正严呢，哎，这要冒很大的风险呢。张静思喝了口酒，随即眼神突然凌厉地看着萧峰。但是身为中国人，我甘愿冒这趟风险。至于钱的事儿，不要再提了。这萧峰一听是面露喜色呀，满满的给张静思倒了杯酒，紧接着自己端起酒杯。我叫你一声大哥吧，感谢了。大哥，来，干了。二人是一饮而尽。萧峰把酒杯放下，又给张静思倒上一杯。大哥呀，还有件事情得麻烦你。兄弟，有话请讲当面。是这样，我有一表弟叫史更林，是第三军战区情报处的副处长，可现在这人失踪了，家里是非常着急呀。因为他在八路军中身居要职，很可能被宪兵队或者警察局抓去了，所以想请张局长帮忙打听打听。张静思恍然大悟啊，什么运药品走私军火呀，那都是假的，那这救人是真的呀。哎呀，这表弟和这萧老板的身份也毋庸置疑了。好，这事儿交给我吧，这几天我打听打听，尽快给你消息。这酒很快就喝完了，张静思临走时嘱咐杜鹏飞啊，你们就在旅馆等消息，千万不要出去，现在很紧张啊。萧峰和杜鹏飞两人望着张静思远去的背影，萧峰看了一眼杜鹏飞，鹏飞啊，今晚咱们搬家。
2: 搬家？
0: 对，搬到住的那旅馆的对面，以防事情有变。
1: 好。
0: 这会儿啊，隔壁的韩猛和秀儿闪身进来了。
2: 肖大哥怎么样？
0: 还不好说呀，咱们只能险中求胜了。这韩猛是个直肠子，
1: 哼，要我说费那么多话干啥呀，直接绑了他。
0: 秀儿白了他一眼，
2: 你呀就会蛮干，什么事儿都要听萧大哥的。
1: 我知道，我这不也是着急吗。
0: 杜鹏飞笑了笑，拍了拍韩猛。韩猛啊，这事儿啊还真不能急，咱们要尽最大的可能争取到我的表哥呀，而不是用瞒的，你懂吗？
1: 啊，我知道了，你们仨一伙的，我听着。
0: 秀儿啊白了韩猛一眼。这四个人很快回到旅店，就换了地方。咱们压下这四人暂且不表，单说张静思。和杜鹏飞、萧峰会完。

0: 了面，张静思啊，直接回到家中。家中的佣人赶紧出来啊，接过公文包。
1: 先生回来了。
0: 夫人在什么地方啊？
1: 哦，夫人在楼上跟孩子正玩呢。
0: 好，给我沏杯茶。
1: 哎，
0: 这张静思啊，坐在沙发上，手拿着茶杯，静静地看着茶叶在水中慢慢下沉，哎呦，渐渐舒展。这一缕幽香随着水汽袅袅上升，慢慢在屋中氤氲开来，也让他陷入了沉思啊。究竟该不该帮啊？正在这时候，自己的女儿跑过来了。
2: 爸爸，爸爸。
0: 哎，乖孩子，怎么样啊？
2: 今天老师又教了我几个字。
0: 哦，是吗？哎呀，我女儿聪明啊。去吧去吧，和妈妈玩一会儿。爸爸在这儿想点事情。这张静思啊，看到自己的女儿，不由得身上渗出一层冷汗呢。好危险呐！我刚才都说了什么呀？我表弟啊，和那个八路头子来保定救人，让我帮着打探消息。这事儿一旦漏了，我张静思还有命吗？我生死事小啊，可怜我这天真可爱的孩子，也得惨死在刀下呀。张静思是如坐针毡。这时候啊，妻子啊，千秀芳子来到面前。
1: 静思君，您回来了。
0: 啊，回来一会儿了。
1: 您脸色怎么不好？是不是病了？
0: 啊，没有，可能啊，是累了。张静思极力掩饰自己内心的矛盾和不安。
1: 啊，那就好，时间差不多了，咱们走吧，一会儿开场了。
0: 对，哎，差点忘了。经妻子提醒，张静思才想起来啊，今晚要去戏院看戏呀。于是带上家人坐着车来到了剧院。这戏开场，穆桂英挂帅。当唱到捧印一折，啊，有生之日则当尽，寸土怎能属他人，藩王小丑何足论，我一剑能挡百万兵。唱到这段时啊，这观众掌声雷动啊，叫好声此起彼伏。此刻的张静思内心澎湃，思绪纷繁。哎，这女子尚能保家卫国，我张静思难为中华丈夫啊。想到这儿，起身就要走，可就在这么个光景，突然这太平门开，闯进来上百名日本宪兵，把剧场是团团包围。
3: 保险党！
0: 为首的一个宪兵队队长挥舞着指挥刀。
3: 大概了，统统的别动，这里边有八路的家伙。
0: 这七八个日本兵就蹦到台上，用刺刀逼住了演员。这戏就被迫停止了，很多观众站起来啊，这日本兵马上围住。
3: 都别动，动一动，死了死了的哟，给我搜。
0: 有个女人抱着孩子，这日本兵强行搜查呀。这女人一躲，上去就挨了一个嘴巴。旁边的丈夫看不下去了。
4: 太君，你这是干什么呀？
3: 八个呀。

举起枪就是一枪把子，这观众是敢怒不敢言，任凭日本人肆意的疯狂。张静思看了看千秀芳子，走。

这就闪出一条通道。张静思阴着脸往外面走啊，就觉得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自己身上。他的耳朵开始发烫啊，像个过街老鼠。老百姓的目光像锥子一样刺在他的身上，刺在他的心头。同样是中国人呢、凭什么你就可以如此恭恭敬敬地被对待啊？还不是因为你是个狗汉奸。张静思迅速逃离了现场。回到家中，张静思开了瓶酒，闷闷地独酌。他倒了一杯酒，一饮而尽，狠狠地摔在桌子上。我张静思也是中国人。经过今晚的事情，张静思打定了主意，他一定要帮八路军的忙。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傻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6: 小学生起得早，交通小队排得好，过马路走横道，行走应走人行道，听指挥别乱跑，平平安安到学校。
7: 小朋友别打闹，停下脚步把灯瞧，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准备好，红绿黄灯是命令，交通法规要记牢。
0: 图书馆是一座城市的心灵栖息地，鄂尔多斯图书馆的造型像三本矗立的书籍，彰显着浓厚的书香文化特色。在馆内，人们在文字的世界里平静思考，在书香的浸染中滋养灵魂。鄂尔多斯图书馆已经成为温暖城市、润泽心田的文化符号。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在暖城，您关心的这里都有，连接你我，融通世界，融通世界。让我们点开暖新闻客户端，倾听暖城故事，传播温暖声音。愿暖新闻让您更加温暖。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

在暖城鄂尔多斯，天黑得慢。小时候，爷爷下班回来，总要先在门口跺跺脚，把身上的土抖干净。

0: 他点上一盏煤油灯，跟我说：孩子，人这一辈子心里头要亮堂，灯里指天油，别掺水。后来我懂了，那盏灯添的是清白，照的是良心。暖城之夜，万家灯火，每一扇窗后的光亮都是代代相传的清澈。联运暖城，清风传家。
1: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2: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1: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2: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1: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2: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1: 学习学得不咋样，闲事管得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3: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4: 哎，宝贝儿，今天老爸带你出去玩，怎么不高兴啊？
5: 您要跟我说话，先把安全带系上。
4: 不好意思，我又忘了，马上就系，马上就系。
5: 您怎么又忘记出门之前妈妈对您的嘱咐呢？这可是我们对您的爱呀。
6: 驾乘出行请系安全带，这是来自家人的关爱。

关注生活，关注天气，我们来了解鄂尔多斯市气象台发布的短期城镇天气预报。先来了解形势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晴转多云，白天气温较高，夜间南部偏南地区会有小雨出现，具体预报如下。康巴时晴转多云，18度到32度，东胜晴转多云，19度到30度，树林沼镇晴转多云，20度到33度，悉尼镇晴转多云，19度到31度，乌兰镇晴转多云，17度到31度，奥勒朝旗镇晴转小雨，18度到30度。嘎鲁图镇晴转多云，18度到31度，阿勒腾喜热镇晴转多云，19度到31度，薛家湾镇晴转多云，20度到31度，伊克乌素晴转多云，23度到34度。再来回顾一下康巴什和东胜的天气情况。康巴什晴转多云，18度到32度，东胜晴转多云，19度到30度。896提示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稍后呢带来午后甜心派，不要走开，节目当中再会。

0: 这里的蓝天明净如洗，白云缓缓流动，给人浩瀚无垠的包容之感。这里的空气馥郁芬芳，每吸一口都是透彻肺腑的酣畅。这里的鲜花色彩各异，将城市装饰得如同一块锦花地毯。这里的草地碧绿如玉，像平静的湖泊，在微风中荡漾着绿波。这里的候鸟悠闲自在，在芦苇里歌唱，在湖泊间嬉戏，携一缕清风的洒脱，采一片流云的飘逸，感受生活的诗意，享受最美的生态。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1: 嘿朋友，您的下午茶糖分已超标。是谁的耳朵又在偷吃小蛋糕？欢迎潜入今日午后甜心派，您的专属甜蜜补给站。在这里有全球新鲜时尚资讯，热门影视锦溪推荐，穿搭旅游疯狂种草。我是您的甜心派送员康宁，工作日下午两点解锁一小时超能力。午后甜心派，把无聊拍走，让快乐填满您的耳朵。

的气。午后甜心派，快乐不等待，欢迎大家继续在北京时间14:10来锁定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收听到今天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我们继续陪伴大家的午间时光。今天在节目当中依然为您准备了很多内容，先来进入到甜心速递，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值得您关注的新鲜事。亲爱的朋友们，您的包裹正在派送中，这里云集全球时尚动态，十分钟尽在掌握，甜心速递准时到达。

甜心速递，热点资讯准时达。我们先来把目光聚焦到鄂尔多斯本地的几条重磅民生的消息。今天呢是7月15号，从今天到17号，乌审旗第五届旅游那达慕暨2026草原村马超级联赛会在乌审走马文化旅游度假区正式开启。在现场呢，不光有传统赛马竞技、非遗手工展演，还有草原露营、特色美食市集。每天晚上还会打造光影晚会，吃喝玩乐啊，给大家一站式来配齐了。那本次活动呢，政府还专门拿出了400万元，发放一些消费补贴，覆盖了7大消费品类，福利的力度来说特别实在。买一级农效家电、手机、平板这样的数码产品，我们可以直接享受到售价20%的补贴。那么单件啊，最高就能给您补2000块钱的。每种品类每人仅限补贴1件。那要是打算在

五审旗购置七座以下非营运的新车，并且呢在本地开具购置税发票上牌，燃油车最高可以领15000元的补贴呢，新能源乘用车补贴更高，最高达到16000元。那另外呢，餐饮呀、牛羊肉、奶食这样的本地农牧产品，米面粮油、日用百货，还有银器、柳编这样的非遗手作，大家呀都可以来登录好物屋审这个平台来去下单，直接享受到8折的优惠，单笔优惠上限是200块钱。这所有的补贴呢都是先到先得啊，这个额度用完就截止了，活动呢只有3天，从今天开始，今天、明天、后天。所以朋友们，您有买车、有添加一些家电啊，或者说采购特产的计划啊，千万就不要错过这个活动了。说完消费福利，我们再来提示所有开车出行的朋友哈，有好几条道路呢即将是封闭施工状态。根据市交管支队近期发布的几条施工通告，东胜主城区和包茂高速哈都有长时间的占道施工，那么这个会大幅影响日常通行。所以说今天节目当中提示大家啊，我们要做好提前的规划绕行路线。先看东胜城区路段，那么为改造地下雨水管网，提升城市的排水能力，从7月17号晚上的9点启动施工，那么将会分为2段工期。鄂尔多斯街镇业小区南门到杭景路口的交叉口施工呢，一直持续到8月30号的傍晚6点。道路南北两侧各保留一条车道，小区的出入口啊是正常通行的。鄂尔多斯街和一化路交汇的东市戴斯酒店路口封闭到8月6号晚间的9点。在这里呢，途经的车辆是没有办法直行的，需要现场掉头来去绕行。在高速方面，G65包茂高速树林招至包头段养护工程，从7月18号早上的8点开工，会一直持续到9月1号的19点结束。东胜呢，去往呼和浩特方向的车道，树林招收费站全部封闭，那只有呼市返回东胜方向是可以正常通车的。所以说，如果这段时间啊，您需要去呼市，我们推荐2条绕行的路线。第一呢是走 S41省道转210国道前往9元收费站，第二呢是经过德胜泰黄河大桥驶入 G6 京藏高速。所以出行之前啊，大家一定要打开实时的导航，我们来看一下现场的路况哈。那路过一些施工的区域，一定要听从工作人员的指挥。再来我们说一条民生类的消息，近期呢这个气温比较高啊，也比较干燥，花粉扬尘也变得多了，身边有很多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已进入了比较痛苦的时期了。咱们市卫健委呢推出了健康的惠民举措，分为3轮免费为大家发放总计18万份的抗过敏药物。申领的时间从今天开始，从明天开始啊，7月16号到18号，7月23号到25号，7月30号到8月1号，大家在线上或者说线下，我们都能领取。那怎么领取呢？您听好啊，线上渠道，大家呢手机来关注一下，鄂尔多斯市第二人民医院服务号。鄂尔多斯市第二人民医院服务号，大家按照页面的指引登记您的信息就可以申领了。那线下的话，我们自行去自家的辖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啊，现场登记领取也是可以的。不管说您是学生、上班族还是家中老人啊，有鼻炎困扰的，大家都可以去按需申领，也可以说减轻一些日常的购药开销。好的，我们继续把目光转向全国，一起来了解。国务院呢近期正式批复扩大消费实物规划，那么这一

份文件呢，规划了未来五年住房、汽车、居民收入、休假四大民生板块的优化方向。您有没有了解？这个可以说和我们每一位普通人啊，都是息息相关的。在住房层面，持续加大保障性住房供给，结合各地实际放宽改善性住房的相关政策，推进城中村、危旧房、城镇小老小区改造，那同步也推行房屋适老化、智能升级化，同时呢，深化了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扩大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优化了小区物业的服务。在汽车消费方面，管理模式呢，从购买管控转向使用服务，针对于长期摇不到号的无车家庭倾斜购车指标，全国计划还要建成4000万个充电桩，那其中呢，公共的充电桩900万个，可以满足上亿台新能源车啊这个充电的需求，大力盘活二手车流通市场，规范汽车改装、房车露营、自驾赛事等汽车的后市场，各地呢也会配套一些建设标准化自驾露营基地。在收入方面呢，健全工资合理增长，最低工资标准常态化调整机制，扶持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经营，拓宽居民财政性收入渠道，那通过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缩小收入差距。还有一项啊，就是休假的政策，同样也是迎来了升级，推动修订职工带薪年假休假条例，强化企业落实休假制度的硬性要求，那鼓励单位结合传统节日、地方文旅活动安排弹性错峰休假，那有条件的中小学啊会新增一些春秋假期。好的，朋友们，以上呢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整理到的一些资讯内容，未来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更多本地全国的一些新鲜的消息。

电量高级，心情待机，甜心充电站来了。鄂尔多斯宝藏去处，全国潮流小众景点，带您解锁最新最潮最好玩的心情放松地。记得调频 FM89.6， 甜度满格，快乐出发。

回来，午后甜心派正在播出当中。下面呢，我们来到甜心充电站。在前面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分享过很多的避暑目的地了啊，咱们今天调转个方向，去往皖南瞧一瞧，带大家认识安徽宣城。现在呢正属盛夏时期，平原地区啊持续高温，宣城呢它倚靠黄山的余脉，在境内山林密布，所以市区夏天的体感温度还是比较舒服的。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一座城市啊，它有着悠久的文脉，被称作是文房四宝之乡。市区的敬亭山山水平缓清幽，我们可以沿着山道啊缓步前行，满眼都是绿意啊。城内呢有老街烟火浓郁，我们也随处能够找到一些本地的特色小吃，像绩溪炒粉丝、水阳干子、宣城酱鸭，哎，这些可能很多名字啊大家都没有听过，都是他们本地特色，都值得来试一试。向外自驾短途的出行选择呢也比较多，在这里呢有茶记古村，保留着大片原生态的明清古建筑，溪流呢会穿过村落啊，没有过度的商业化。这里有泾县啊，它的桃岭公路穿行在群山之间，我们沿途山景可以一起来欣赏欣赏，包括青龙湖畔，在这儿呢视野也非常开阔，特别适合环湖散步休闲放松，或者说大家想要亲近山野的话，我们可以来到吴越古道徒步穿行一下山林溪流，也能够感受到皖南原生态的自然风光的。当地的文旅部门目前推出了暑期皖南山水休闲季系列的一些官方活动，比如说呢持续开展非遗宣纸制作的体验活动，会有老师傅来讲解一些工艺，我们游客朋友亲手来去体验抄纸工序啊，还是很有意义的。在各个古村落，他们呢会轮番来去举办一些民俗的展演，传统的皖南歌舞轮番上演。那么这个也是啊，每一个地方都有自己的一个独特的民俗风格，我们都可以来去近距离的去感受。那同时呢也开启山地休闲徒步打卡活动，如果说您啊比较喜欢徒步，我们也可以去参与一下，设置了多条难度适中的步道，包括暑期啊同步上线了景区的优惠套票，有一些古村啊山水景点出行，大家都是可以省下不少开销的，我们都可以到官网一起来搜一搜。在这儿呢有多场皖南乡土美食的市集陆续开办，也汇集到了他们本地各个县域的特色风味，多去尝一尝啊，不一定哪道您就特别喜欢呢难以忘记。在宣城，它兼具了秀丽的山水，还有千年的人文底蕴，有古村落，有青山，有湖泊，还有很多的人文古迹哈，它们之间距离都不算太远，所以说我们也完全可以啊，到了当地自己租一辆车，短途自驾啊，把它路线规划起来，我觉得也十分轻松啊，玩的也会比较开心。那不管是喜欢探访一些古村落，或者说大家来这里追寻人文历史，或者说我们来到山林当中享受一下清凉的感受，那这里呢都能够满足。目前我们可以避开人山人海的热门景区啊，慢悠悠的在皖南独有的这种温婉风光当中来感受您自在舒缓的旅途节奏。所以抽空来一起走进皖南山水，感受文房故里独有的韵味吧。一起漫步青山古村，在皖南的清风当中来享受一段悠闲时光。

行走在鄂尔多斯，抬头是白云朵朵，耳畔是清风阵阵，俯身是绿草茫茫，眼前都是自然的美好。从红海子湿地的碧波荡漾，到七星湖沙漠的璀璨明珠，从响沙湾聆听大漠回响，到鄂尔多斯草原策马奔腾，这片土地上的山川、湖泊、草原与沙漠，陪伴着我们度过朝朝暮暮，描绘出一沙一湖一世界的动人画卷。灵动的生态需要众人相守。FM 89.6汉语综合广播提示您：守护绿水青山，就是守护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让我们一起行动，让暖城鄂尔多斯的天空更蓝，草木更绿，让眼前的美好代代相传。

0: 已荡在蓝色的苍穹。
1: 幸福是什么？一个朋友说，幸福是秋天，是玉米成熟的季节。我问为什么，她说每到这个季节，她的丈夫都会记起她最爱吃的是什么。一根黄灿灿的玉米，一口咬下去，甜香四溢。那一刻，她从心底涌出来两个字，幸福。幸福真的这么简单吗？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也给出了答案。有一天，苏格拉底的学生怂恿他去逛逛热闹的集市。学生们说，去那儿吧，那里的东西多，保证会让你满载而归。第二天，学生们见到了苏格拉底，就好奇地问他有什么收获。

苏格拉底说，我有一个很大的收获，那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东西。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其实幸福很简单，只要你心中没有贪欲。圣雄甘地说，地球上提供给我们的物质财富足以满足每个人的需求，但不足以满足每个人的贪欲。老子说，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知足常足矣。意思是说，最大的祸害莫过于不知足，最大的罪过莫过于贪得无厌。回归本心，体会心灵的富足，才是真正的富足。幸福是一种生活态度，它不取决于你住什么样的房子，开什么样的车，穿什么吃什么，而取决于你对心灵的掌控能力。如果我们把幸福完全建立在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之上，那么心灵终将失去掌控，幸福也会遥不可及。幸福原本就应该简单，简单到可以是一根煮熟的玉米，因为在我们平凡的生活中，幸福就是做减法，贪欲每减一分，幸福将会倍增。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午后甜心派，下面的时间咱们来到甜心放映室。今天呢，节目中跟您分享一部现实题材的影片《我和我的父辈之乘风篇章》。这部影片呢，在2021年上映，篇章的主角呢是由吴京饰演马仁兴。故事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冀中根据地的百姓啊，时常遭遇日军扫荡，战火不断，老百姓居无定所，所以马仁兴呢，他带领了一支骑兵队伍，肩负掩护根据地的群众转移任务。大批的日军部队步步紧逼，敌我兵力啊，当时还是差距很悬殊的，转移路线上危机四伏，大批百姓拖家带口缓慢前行，行动效率很低。如果呢被敌人追上，后果是不堪设想的。马仁兴清楚眼下的严峻局面，他想让这个数千的群众安全撤离，那必须要有小队人马吸引敌军主力，把敌人引向相反的方向。他的儿子马乘风正是队伍当中年轻的骑兵战士，父子二人啊，他们一同在战场上作战。马乘风一腔热血，果敢又勇猛，心中满怀保卫家国的信念。在权衡了所有方案之后，马仁兴做出了无比艰难的决定。他派出以儿子马乘风命名的骑兵通讯小队向外发出了讯号，还主动去暴露位置，引诱日军追击。马乘风和几名战士接到了命令，策马奔赴前路，也成功地吸引了大批的日军追兵。他们呀，明知前路凶险，但是依然义无反顾地向前冲锋。敌军紧紧咬住了小队，一路追击，通讯小队奋力抵抗，最终全员壮烈牺牲。在枪声的另一端，马仁兴安静地听着远处传来的炮火声响，他强忍着内心巨大的悲痛，他把丧子之痛深埋在了心底，也没有流露出半分情绪，抓紧时间还是要带领百姓继续转移。那借着敌军被调离的空档，大批的乡亲啊顺利摆脱了追击。后续马仁兴重整骑兵队伍，找准时机设下了埋伏。在芦苇荡当中，骑兵部队利用他的地形优势发起了冲锋，战士们骑着战马奋勇冲杀，和日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那么也成功地击溃了这支追击的日军队伍，为根据地争取了宝贵的生存空间。当时我看

这个电影的时候啊，还有一幕比较动容，一直这个画面很难忘。有一位怀有身孕的妇女跟着大部队逃难，那么在战火颠簸当中还顺利的生下了一名男婴，乡亲们就为这个孩子取名叫成了成风。所以说新生的生命啊，它也承载着牺牲战士的希望，也象征着战火永远不会磨灭生机，先辈们的热血一定会不断延续。战争呢，从来不是简单的胜负对决，背后也藏着无数家庭的分离还有牺牲。马仁兴呢，他既是保卫家国的指挥官，但是他也是普通的父亲啊，失去孩子的痛苦非常的真实，非常的沉重，但是在民族的存亡面前，他还是会放下个人情感，扛起守护百姓的重任。现在呢，硝烟早已散去，但是我们先辈们勇敢不屈、舍己为民的精神永远不能够被遗忘。大家一定要珍惜我们当下安稳幸福的生活，我们也必须要铭记那些为家国挺身而出的英雄们，带着希望好好的生活，也是对牺牲者最好的告慰。

欢迎回来，午后甜心派正在播出当中。这两天天气情况还不错啊，没有特别特别的炎热。这两天呢，很多朋友把绿豆汤成为了这两天非常常见的一种饮品吧，饮品的选择。那我呢，也是每天必须要喝一杯哈。那不少朋友啊，觉得绿豆汤它很天然，它很健康，可以随心所欲的去饮用。那这两天有个新闻，不知道您关注到没有？可以说为大家敲响了警钟哈。福建呢，有一位长期服用降压药物的女士，她每天呢大量去饮用喝这个绿豆汤，在短短几天之后啊，她就脑出血了。那么今天我们就来一起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绿豆汤应该怎么样去喝，那么有哪些人群呢也需要格外的留意一下。我们都知道绿豆啊，它性寒，它具备清热利尿的作用。那很多朋友也听过啊，这个绿豆解药性，这呀并不是谣言。绿豆当中的蛋白质很容易和部分的药物成分去相结合，阻碍到我们人体吸收。那同时它强大的利尿效果就会加速药物代谢排出体外，降低血液当中的药物浓度。对于需要长期规律服药的人群，我们大量饮用绿豆汤就会直接影响到药效，带来健康的风险。那尤其是正在服用降压药、降糖药、降脂药、抗凝的药物，或者说服用人参啊、黄芪这种温补中药的朋友，我们一定得更加留意了。如果说想要喝绿豆汤，不仅要控制这个饮用的量、饮用的时间啊、服药的时间，把它们至少要间隔到2个小时以上，避免两者之间互相的影响。那么就算是身体健康的普通朋友，我们喝绿豆汤也要讲究一些分寸。大家每日的饮用量不要超过500毫升，也不要空腹来去喝它啊，可能会刺激到您的肠胃。还有说睡前尽量不要喝，频繁起夜呢也会干扰到睡眠。还有一点就是在大汗淋漓之后，不要立刻去饮用冰镇的绿豆汤，这种温差的刺激呢，就会容易损伤我们的血管和脾胃。熬煮好的绿豆汤冷藏来存放，尽量在24小时内啊把它喝完，防止滋生细菌，发生变质。脾胃虚寒容易腹泻，经期女性、老人和小朋友，我们都建议少喝绿豆汤。过量饮用的话，会加重体内寒气的，引发腹胀还有不适。很多朋友可能还不知道一个小知识啊，就是绿豆汤熬煮的时间不同，它的作用也有区别。大火短时间煮出来的绿豆汤啊，它是碧绿的，就是那个颜色非常的青绿色，清热解毒、清热解暑的能力是更强的。那么长期熬煮的话，绿豆开花它就会变成红汤啦，这个红汤健脾利湿的效果是更好的。那不管怎么煮啊，它都是有一些好处，但是要提示大家熬煮绿豆汤啊，大家不要添加食用碱，碱呢就会破坏大量的营养物质。夏天嘛，比较炎热，很多朋友都想解解暑是吧，我们来食疗一下，这个是好的，但

只能不要盲目的去跟风，任何食物咱们都要讲究一些适量啊，也要讲究对症，掌握饮用绿豆汤的各种注意事项，我们也能够安心的来享受好夏日的这一份清甜。

0: 面是红灯。
1: 不怕，这里没警察。
0: 爸爸，开车时不能打电话。
1: 不怕，你爸是老驾驶员啊，水平一流。
0: 爸爸，别往车窗外面扔垃圾。
1: 不怕，路脏了有环卫工呢。

0: 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您合格了吗？
1: 20年，我们从小学读到研究生。20年，我们从子女成为父母。
2: 妈妈。
1: 20年，多少黑发变成白发。20年，我们用过的塑料袋仍未降解。珍爱我们的家园，拒绝白色污染。
3: 天气不错，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呀？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0: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3: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0: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3: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哎呦，
0: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3: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0: 法律无形，懂法有义。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4: 在康巴什双曲广场，两匹凌空腾飞、搏击争胜的同宿骏马，活灵活现，穿越历史烟云。鄂尔多斯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眼前浮现，而如今，这两匹骏马更寓意着鄂尔多斯人策马奔腾、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成为鄂尔多斯奔向美好未来的精神象征。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1: 去去去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万票子取的。
0: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万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2: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3: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2: 走。
1: 媳妇儿，
4: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5: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3: 哎，彩礼彩礼，负担不起。
6: 夜深了，小明的铅笔盒里几只文具七嘴八舌地讲起了悄悄话。
7: 我有两只脚，一只尖尖脚，一只铅笔头。
8: 我的身材扁又长，标尺刻度画身上。
7: 我可以画圆，
8: 我可以画方。
9: 孟子曰，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就是说，没有圆规与尺子，我们画不出方形和圆形。
6: 养成学法守法尊

0: 方法用法的好习惯，用好我们的规与矩，依法治国，营造文明和谐的法治社会。
1: 张哥，看您这大包小包的，旅游纪念品可没少买啊。
2: 卢浮宫的艺术珍品太让人震撼了，买点纪念品和画册回家继续看。
1: 您把东西给我，我帮您拿点。哟，您手里怎么还攥着什么东西啊？
2: 嗨，刚才嚼了块口香糖，包装纸没地方扔，就一直跟手里攥着呢。
1: 您可真讲究，至于这么麻烦吗？要我说您呢，就手扔路边就得了。
2: 那可不行，到了国外，咱代表的就是中国形象，文明旅游得从我做起啊。别看这一张小小的废纸，展现的可是咱中国人的素养。
3: 文明也许只是一张纸的厚度，垃圾不乱扔，举止显文明。
4: 爷爷，您抬头看。哦，
5: 无人机在栽树呢。
4: 老师说，这里以前全是黄沙沙。
5: 可不是吗？爷爷小时候，沙丘能追到后脊梁，风一刮，满嘴沙粒子。那会儿种树，腰都直不起来哦。
4: 爷爷，您闻闻这柠条花香。
5: 真香。现在骑单车能绕林荫道转一天。
6: 看，沙柳后面藏着野兔窝，去年新来的天鹅家族在湖里教孩子扎猛子呢。
5: 苦不及，黄沙里长出了绿洲，是几代人种下的春天。现在有了科技助力，绿洲自己都会长大喽。
7: 黄沙能变绿，奇迹有你我。多种一棵树，少扔一片纸，让沙漠永远变绿洲。
8: 晨光细微，作为守护平安的你，或许已将打击违法犯罪的哨声吹响；
9: 灯火阑珊，身处繁华闹市的你，或许正蒸煮着一味人间烟火；
8: 星月当空，作为白衣天使的你，或许正奋战在抢救疾患的第一线；
9: 时光低吟浅唱，四季周而复始，总有一些美好沉淀在时光相册里，等待我们去翻阅。
8: 总有一些故事镌刻着奋斗者的回忆，等待我们去倾听。
9: 总有一种人生散发着与众不同的光彩，等待我们去看见。
8: 看见鄂尔多斯，
10: 看见鄂尔多斯，看见每一个人眼中的鄂尔多斯。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人物专访看见鄂尔多斯专栏，我是主播徐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一位嘉宾，他是一位实力派的全能演员，也多次参演鄂尔多斯春晚的节目，也拍摄微电影、话剧还有语言艺术方面的创作演出。我们今天也非常的高兴的邀请到李健老师。李老师您好，欢迎您走进我们今天的直播间。
1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李健。当然了，我不是那个歌星啊，蹭人家一个名儿。特别开心来到咱们这个节目，非常感谢主持人的邀请，让我这样一个素人演员能够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艺术经历。我也经常听咱们的节目，主持人，每次我就听您这儿一开场，哎，今天我们节目邀请的是最美最美书记啊，最美好人，创业标兵啊，人家都有一长串的头衔，但是可能大家也听到了，今天呢，我也就是只有一个标签，就是演员。当然我也没有什么催人泪下的故事，也不像人家有那么多惊天动地的事迹，反而，但是我觉得，我今天的分享可能会 更贴近咱们普通人的生活，

0: 因为我就是一个普通人，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过来的。
1: 这个李老师这开场白就像相声一样，
0: 哎，没有没有。
1: 啊，这个不愧是做语言艺术的啊。其实说到这儿，我们特别想说，李健老师呢，他并不是一个所谓的就是艺术团体身份的这样的一个资深演员，而是一位全能的实力派的，以热爱为主线，然后呢，利用业余时间打造自己一番艺术人生天地的一位我们身边的哥哥。啊，当然，在我来看，他是弟弟啊，啊，这
0: 对
1: 个
0: 对对，
1: 还是非常年轻的啊，啊，那今天也带着自己的故事来走进我们的节目啊，那来说说吧，既然说自己这个特别的喜欢和热爱，我相信哈，肯定是有故事的，
0: 对，我先介绍一下自己吧，我就是咱们土生土长的鄂尔多斯人，算是出生在人民教师家庭，因为我的姥姥。姥爷，我妈妈，我二姨，我舅舅，我舅妈，就是一家子全是老师，所以呢，那从小的耳濡目染的经历呢，让我毅然决然的，哎，我就没去当老师，
1: 啊
0: 哎，对，就是没当老师，因为我看着我的这些，
1: 一家子都是老
0: 对，
1: 师
0: 一家子都是老师，哎呦，把我从小管的呀，而且我看着他们太辛苦了，我打小我真的基本上没怎么，印象中我妈妈一直是在。围着他的学生转，大半
1: 你
0: 夜的
1: 要
0: 我都
1: 是当
0: 见不
1: 了
0: 着
1: 老
0: 他。
1: 师，你感觉你还是他学生
0: 啊，
1: 是吗？
0: 对
1: 就
0: 对
1: 那种
0: 对，
1: 感
0: 所以
1: 觉。
0: 说我这就没当老师，高中毕业考大学了，家里人还劝我呢，说哎，要不你也考个师范得了，毕业咱们一家子都是老师。
1: 铁饭碗
0: 我当时拒绝的特别特别干脆啊，就想着我就不当老师，所以毅然决然的我又去报了财务专业，当会计了，哎，
1: 啊，
0: 好
1: 当
0: 吗？
1: 会计了，
0: 哎，对，因为我奶奶也是会计，
1: 这个还是有
0: 还
1: 遗
0: 是
1: 传，
0: 没有离开这个家庭的传承这个因素啊。05年大学毕业了，也就像大多数那样毕业生嘛，找个班上，哎，很简单，很平淡。现在40多岁了，想回想一下当年的这个选择啊，哎，真想抽自己的那，
1: 这为什么
0: 当
1: 呢？
0: 老师人家有俩假期呀，我现在都没假期，每天就眼巴巴的盼着咱们这个周末了，我。
1: 那这个，我觉得失职是在他们，为什么？他们光让你这个传承了，光让你这个当老师了，他没告诉你好处在哪儿，
0: 对对
1: 对吧？你
0: 对。
1: 看这个父母哈，他其实有的时候或者是长辈哈，他劝诫我们的孩子要从事就是他所认为的这个好的职业，我们都是干这个，你干这个，他往往都会往那个。就是结果性的这个目标性去引导，比
0: 哎，
1: 如
0: 的
1: 说，哎
0: 确。
1: 呀，这当老师，你看啊，铁饭碗，对吧？为人师表，然后你家里边也有这样的资源呢，也能引导你，也能这个，甚至给你培训培训，这多好的资源，咱别浪费，你当老师多好。他就忘记了这个，告诉你那福利是什么。
0: 对呀，
1: 哎呀，这个，如果要是当时告诉你福利，也许你真的是心动，不一定现在真的是什么什么老师
0: 哎，
1: 李健。
0: 对，哎，对对对，所以说当时高中毕业的时候嘛，并没有选这个表演专业，我大学报到之后呢，大一的时候就有一个特别偶然的机会，当时我们学校举办了一个全校的。大一新生的话剧大赛，所有院系的都要参加十几个节目吧。我们的节目呢，当时是就机缘巧合就把我给选上去了。
1: 选你的原因是因为这长相，脸儿比较圆圆的，比较
0: 对，
1: 可乐。
0: 因为我有大胡子嘛，我长一脸大胡子，当时需要这么一个特型演员，哎，
1: 命运的安排
0: 命运的安
1: 啊！
0: 排就把我选上了。当时我比较放得开。我这人比较放得开，
1: 就天性比较放得开，
0: 对，所以说，不仅是作为演员，也作为导演组的一员，去拍我们这部小话剧，结果很不错，我们的节目呢是一等奖，我呢拿了一个最佳男配，紧接着这个比赛一结束，就有一个演员培训班，它是一个主要要培养话剧演员的一个培训班，他就找我了，邀请我去。因为他们想打造自己的一个团队，就选我过去了。我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啊，然后去报个名。当然也没有什么转折，也没有什么反转，就很顺利，非常顺利通过面试，成为了正式的一名话剧演员。接着
1: 学
0: 就
1: 校
0: 是，
1: 里边的，大学里边的正式的话剧演
0: 哎，
1: 员，
0: 对，就当时

0: 是跟那个省电视台他们
1: 哦，
0: 合作办的。
1: 那我特别想知
0: 嗯，
1: 道您在大学是在哪儿读的呀？
0: 我是在兰州，
1: 哦，
0: 跟那个省台他们合作办的一个
1: 嗯，
0: 演员培训班，
1: 对，
0: 我就去参加了。
1: 嗯。
0: 2年的系统训练，那时候一边学专业课，一边跑到那个我们这个培训班去学习表演。
1: 也就是说，你的大学课程呢，基本上大学是一边学自己的学业，就是财会专业是吧？
0: 对。
1: 然后利用这个其他的时间，然后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0: 对，因为
1: 哦
0: 大学的那个课程它并不是特别紧嘛，
1: 哦，对对对，嗯
0: 我没课的时候，我就基本上在那培训班那边待着，
1: 嗯，嗯嗯。
0: 哪怕培训班那边今天我没课，我也要在那儿待着，感受一下那个氛围，看别的人上课，看他们是怎么创作剧本啊，等等的这些，我觉得时时刻刻都在学习嘛，
1: 哎，我觉得既然说到这儿，我李老师，我突然想到，您说您不是科班出身啊，其实这一段大学时代的这个经历哈，用我的理解，我觉得您相当于辅修了一个表演，
0: 哎，对对对
1: 是
0: 对
1: 吧？
0: 对，
1: 自
0: 没
1: 己
0: 错，
1: 辅修了一个表演
0: 没错，
1: 啊，
0: 自个儿掏钱，自个儿是
1: 自
0: 辅
1: 己出
0: 修，
1: 学费，我自己辅修了一个导演
0: 等于
1: 啊，
0: 俩
1: 这个
0: 专业了，
1: 等于俩专业这种感觉，
0: 对，
1: 因为其实基本上现在想一想，其实那个时候基本上的时间分配哈，差不多学业是一半儿是吧？这个演出演员这块又是一半儿。
0: 是，
1: 啊，那么热爱，那么
0: 非
1: 喜
0: 常热
1: 欢，
0: 爱，因为
1: 嗯，
0: 打小就喜欢，
1: 对，
0: 打小就喜
1: 嗯，
0: 欢，可能就是之所以大学时候那么顺利的通过面试啊，去
1: 嗯嗯，
0: 参加演出拿到那个男配啊这样的荣誉，
1: 对，
0: 就跟我小时候的那个经历应该是分不开的。
1: 这个可能真没有人引导，是吧？小时候都希望你当老师啊，
0: 对，
1: 然后没有人说，嗯，这个你喜欢这个，你干这个，这个所谓的这个启蒙啊，我觉得很重要。我们经常会在生活当中听到有很多人说这个启蒙，什么是启蒙教育？这个耳濡目染是家里边希望我当老师，都让我从那方面走。但是我骨子里的一个热爱，我的一个天性，我的一个天赋，其实是在表达上面啊，这个表达我认为有很多种，比如说语言艺术的表达，肢体语言的这个表达，其实综合的舞台艺术这个表达，就是我希望能够用我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能量啊，我这样的一个特点，我这样的一个表演形式和表现形式，能够给大家带来快乐，可能那个时候这个天赋就溢出来
0: 没错没错，
1: 了。那这个是有没有一些具体的？
0: 小时候呢，我
1: 嗯，
0: 就有那个登台表演的经历了，
1: 哦哦。
0: 因为我小时候啊，
1: 嗯，
0: 特别爱听那个半导体。就
1: 嗯嗯，
0: 那个小收音机，
1: 收音机，
0: 我记得那好像那时候叫那个红灯牌还是什么来着，一个灰
1: 哦，
0: 色
1: 咱
0: 的
1: 俩不是
0: 巴
1: 一个
0: 掌
1: 时
0: 大，
1: 代，
0: 巴掌
1: 红
0: 大
1: 灯
0: 那
1: 牌，
0: 小收音机，尤其啊，我就特别爱听那个评书和相声节目，
1: 嗯，嗯嗯，
0: 一
1: 看来
0: 直
1: 还是语言
0: 听，
1: 艺术的节目，
0: 对，像那个刘兰芳老师啊、袁阔成老师啊、单田芳老师他们的节目，我只要他不是得调台嘛，一点一点的搜，哎，只要听到。我就停下来，一定要听完这一
1: 对
0: 段，
1: 对
0: 然后
1: 对，
0: 我再去找下一个节目，尤
1: 嗯，
0: 其是那个刘宝瑞老师的那个单口相声，那时候是最喜欢最喜欢的。
1: 嗯
0: 就
1: 嗯，
0: 每天我抱着半导体到处找信号调台，然后尤其是晚上，哎，那时候晚上的台特别多，
1: 是是是，
0: 而且冷不丁的，像我在东胜生活嘛，冷不丁的还能搜到包头的台，
1: 对对对，确实是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工作了嘛，差辈儿了啊，差辈儿
0: 对，
1: 了，继续说啊。
0: 然后那但是我得躲着点父母啊，因为大半夜的我就躲
1: 嗯
0: 在那个被窝里边啊，一点一
1: 嗯
0: 点的找台调听，哎，跟小特务似
1: 嗯
0: 的，都直到最后实在是没台了，哎，收音机里都是沙沙沙沙沙那个，哎，
1: 嗯嗯嗯，
0: 白噪
1: 对，
0: 音了，哎，我
1: 这
0: 才，
1: 说准了，对，
0: 那、哎、
1: 我们播
0: 我我，
1: 音结束了，全天播音结
0: 哎，
1: 束，
0: 对，然后我才依依不舍的，哎，把那
1: 嗯
0: 玩意儿关了去睡觉，
1: 嗯嗯，啊，可见我觉得这个艺术，这个或者我们经常说人的这个热爱，真的是从骨子里的这样的一种渗透啊。
0: 是，
1: 嗯，那个时候你觉得听完了这些东西，是不是他们的这样的一种语言的这种表达艺术形式，话也就深深的印在自己的脑海当中，甚至可能还是不是还有一些模仿？因为
0: 是，
1: 我们说任何的学习，其实它都是从模仿开始。
0: 对，没错，没
1: 嗯，
0: 错，尤其是咱们表演嘛，
1: 嗯，
0: 就是从观察到模仿，然后最后做出自己的东西来，它就是一个这样一个过程，
1: 嗯，嗯，嗯。
0: 那时候。收音机听着不过瘾啊，因为好
1: 嗯嗯，
0: 多东西他听完就没了，
1: 对对对，
0: 听完就没了。稍微长大一点儿，就去买磁带。 专门买相声磁带去听
1: 啊，就人都买的什么流行歌曲、
0: 对，
1: 什么这个好听的歌，那个好听的歌，你买的是相声。
0: 对，而且那时候咱们那个、
1: 啊、
0: 我小时候买磁带，它有一个特点，就。

0: 流行歌曲呢，它都贵，
1: 哦，相声的便宜，
0: 反而相声的还便宜，
1: 对，
0: 对，
1: 卖不出去，
0: 嗯，那时候
1: 是不是还买一送一的？
0: 有个活动叫赶交流，
1: 对对对
0: 对，
1: 哎，这咱们是一个时代的，
0: 那咱们是一个时代，
1: 又拉回了，
0: 也就那时候家里人给点钱，
1: 嗯、
0: 给点零花钱，
1: 啊啊啊啊
0: 我去赶交流会的时候，哎，在那摊儿上淘两盘那个相声磁带，
1: 对、嗯，
0: 赶巧了，
1: 嗯，
0: 我小学有一同学，那个男孩，
1: 嗯。嗯
0: 跟我的兴趣爱好一模一样，我俩，
1: 嗯嗯，
0: 他也特别特别爱听相声，
1: 嗯，
0: 爱听评书，所以每天课间的时候啊，
1: 有伴儿啦，
0: 对我俩就凑一块儿、
1: 嗯，
0: 我给他讲我听过的，他给我讲他听过的，然后我俩就开始做笔记，开始往下抄，然后不自觉的两人就开始对词儿，开始练。每天下午放学之后不要打扫卫生吗？
1: 嗯，嗯嗯
0: 我俩就边扫地，边拖地，然后边对词儿，边说相声段子。那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可能也就是小孩小的原因吧，
1: 嗯嗯，
0: 一点都不在乎旁边其他孩子的眼神儿，
1: 嗯，
0: 就是现在说就开玩笑说句话，他们看我俩就跟看神经病似的，
1: 嗯、
0: 哎，这俩人喃喃自语，这干嘛呢？两人、
1: 嗯、
0: 啊，嗯，但是我俩毫不在乎，
1: 嗯，
0: 哎，就在那儿不停的对
1: 话。哎、我觉得说到这一点，我真的是要就是真的是。要和大家分享啊，尤其是一些现在有这个小学阶段孩子的一些家长啊，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就太把孩子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面子哈，这个保护起来了。我觉得这个就叫所谓的面子啊，
0: 对，
1: 这个颜面啊，孩子们其实一定要给他们留一些颜面，因为孩子他是从出生的时候，其实他真的是也有面子，孩子也有表情，也有情绪，是吧？也有内心，但是有些时候我们就需要释放天性。我们你看，为什么现在有很多课程，他会都有一些专门训练孩子们的释放天性的一个课程？我觉得林老师小的时候，他就这个胆大的原因很简单，我不是盲目的。对吧？
0: 对，
1: 就是我们经常会小时候学过一篇课文，说勇敢啊和蛮干。我记得你应该、
0: 哎、对
1: 对
0: 对, 对，
1: 咱是勇敢啊，就是自己的特长或者是自己擅长的领域，我就开始说，哎，然后虽然大家都觉得有点意思，有点可笑，甚至觉得哎怎么这样，但是没有关系。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就锻炼了自己的心理素质啊，也让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与受众啊，因为你的同学就是受众嘛，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沟通和交流。
0: 对对对，嗯当时我们俩真的就是毫不在乎旁边眼光、
1: 嗯。其实这个非常好、
0: 哎，
1: 我想说，其实建议大家哈、啊，有一些家长，有一些孩子，就是在这个年龄阶段，尤其在小学年龄阶段，其实要给他们这样的适合的一个场景去表现啊，去展示，去讲话。
0: 没错没错，
1: 家庭我认为就是很好。嗯，李老师您接着说。
0: 哎特别巧的是，就是我跟这个。
1: 嗯
0: 我这个发小同学，
1: 嗯，
0: 我俩从小学六年，到了初中时候，我俩又是一个学校一个班，
1: 缘分呐、
0: 啊，缘分缘分，太有缘分了，我俩，
1: 嗯、
0: 还是一个班，那
1: 继续对词儿，
0: 对，那上了初中了是吧？青春期小男生是吧？
1: 嗯，
0: 周围女生那么多，那表现欲一下子上来了，那、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我俩更一发不可收拾了，
1: 嗯，
0: 但凡有功夫。我俩就一块对词儿，打嘚不嘚嘚不嘚，
1: 就是还是就是自己模仿到的、学习到的，或者是听到的一些段子，相互两个人就是一起来说。
0: 对，然后
1: 可能这个段子我也喜欢，你也喜欢，那咱俩就开始说。
0: 是
1: 今天就是演这个，其实就把这个生活当中的很多的这个场景，比如学习场景、课间场景，是吧？甚至下放学路上的场景都当做舞台了。
0: 对，甚至我们都是把看到的。一些好玩的事儿、
1: 嗯、
0: 同学的事儿，我们俩自己的糗事儿、
1: 嗯、
0: 哎，我们都把它编成段子、
1: 嗯、
0: 就即兴的编段子，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哎，说着说着，哎，这段好，我们俩赶紧拿纸拿笔记下来给他、
1: 哦、
0: 以后就放到我们自己创作的段子里边去了。
1: 哎呀，这个艺术来源于生活哈、啊
0: 嗯、
1: 这个初中的时候还能记住吗？就编过啥段子、嗯、现在
0: 这是真的记不清
1: 了哈，
0: 那时候年轻脑子好使、
1: 嗯、
0: 现在不行了以至于班主任真的对我们俩已经忍无可忍了，
1: 就是不务正业。
0: 对，给我们俩倒不是不务正业，我俩的当时初中的成绩还是不错的，稳定在全班前十左右嘛。
1: 哦，那还行。
0: 成绩我们没有拖后腿，
1: 嗯、
0: 但是就是这个闹腾，就是闹腾，一到课间就听吧，全班就我俩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在那说、
1: 嗯，
0: 然后班主任给我们起了俩人，一个人一号老婆嘴，一个人二号老婆嘴，全班。
1: 鄂尔多斯地方特色、啊、
0: 对，最后老师说哎这俩活宝
1: 怎么拿
0: 好，是个玩意儿呀，这别浪费呀，咱们对吧，反正既然管不住了，那就让他们发光发热去吧，
1: 放出去吧。
0: 对，从此就班里边有节目、
1: 嗯、
0: 学校有节目，哎，就推我俩上
1: 啊、
0: 嗯、我俩也不
1: 表现欲这么强是吧，
0: 对。

0: 也就上去吧。
1: 来，
0: 哎，那时候真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年纪轻轻的这个老表演艺术家了。
1: 嗯嗯，就那个时候，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人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可能我们的这个心境不一样。就是你在孩子的时候，初中的时候，给你这样一个平台和舞台的时候，就像您所说，李老师，我会自己自信的觉得自己是表演艺术家。为什么老表演艺术家？我从小学一直就表演，表演到初中，我都七八年的表演经历了。我那个时候是表演艺术家，我觉得那样的自信非常可贵。
0: 对，
1: 就是它不是一个盲目的自信，那个时候是需要，就是说我们需要这样的能量和能力去助力它，让自己觉得就是表演的特别好，才可能在未来更好。
0: 没错没错。
1: 嗯，
0: 说到这儿呢，真的我特别特别感谢我的父母。
1: 嗯嗯，
0: 特别感谢他们。
1: 嗯，
0: 因为那时候父母也没有因为我去说相声听相声这些事儿去责备我。
1: 嗯，
0: 说这不务正业啊什么的，
1: 嗯，
0: 啊不好好学习什么的。
1: 嗯嗯，
0: 还很支持。
1: 嗯，
0: 甚至就是我最早的时候，我爸爸他会帮着我去录，
1: 嗯，
0: 收音机里和电视里播放的相声评书节目。
1: 嗯嗯，
0: 那时候那大磁带录音机，就放到电视跟前儿，
1: 嗯，
0: 哎，一有相声节目，我爸立马拿一盘磁带放进去。
1: 嗯嗯，
0: 哎，给我录下来。
1: 嗯
0: 嗯，那时候还后来就教我怎么录。
1: 嗯。买磁带，哎，然后自己听，然后现在有了录，哎，
0: 对，
1: 总之和收音机有关，
0: 哎，有关，都是有关。
1: 嗯，
0: 还有就是我姥姥，
1: 嗯，
0: 我姥姥当时是咱们那时候还叫医科招盟，
1: 嗯，
0: 咱们医科招盟最高学府农牧学校，
1: 嗯，
0: 医科招盟农牧学校的老师，
1: 当时的最高学府，
0: 哎，对，当时的最高学府了，他呢是专门负责那个就是做活动的。
1: 嗯
0: 啊，就是行政上的一个老师，
1: 嗯，
0: 一有学校一有大小活动，全是我姥姥去负责，
1: 嗯嗯。
0: 所以呢，那时候我小呀，我爸妈上班，
1: 嗯，
0: 不方便带我，
1: 嗯，
0: 就我姥姥带着我。
1: 嗯
0: 嗯，学校一有活动，我在舞台上就开始狂跑，
1: 嗯，
0: 疯狂的跑，
1: 嗯，
0: 跟学生玩，
1: 嗯，
0: 跟表演的那些学生玩，我去模仿他们，
1: 嗯，
0: 啊，他们也带着我，
1: 嗯，
0: 哎，小孩嘛，
1: 嗯，
0: 啊，带着我一块去表演，
1: 嗯，
0: 可能就是在那个时候看着舞台上的聚光灯，就已经对我产生了深深的吸引，
1: 嗯，
0: 在我心中埋下了这个艺术的一个小种子，
1: 嗯，
0: 我就特别期望自己有一天我能以代表我自己的身份，
1: 嗯，
0: 站到舞台上去，
1: 嗯。
0: 嗯，那时候真的特别喜欢。还有就是我小时候咱们东盛有了有线电视这东西了，
1: 嗯，
0: 但是老家在达奇嘛，
1: 嗯，
0: 农牧学校达奇还没有。哎，我要不我刚还刚说呢，就是新脑子就是好使啊。
1: 嗯，
0: 当时有线电视里看的那个香港的电视剧，尤其，
1: 嗯，
0: 电影，尤其是喜剧片，
1: 嗯
0: 啊，看得乐得我，哎，剧情什么我都能记得。
1: 嗯，
0: 但是达奇我的哥哥姐姐好多他们没看过呀。
1: 嗯，
0: 小时候我就回去，一到假期回去我就给他们讲这些故事，
1: 嗯，
0: 讲我看过的电影电视剧好玩的地方，
1: 嗯，
0: 我从头能给他们讲到尾，
1: 嗯，
0: 剧情都不带落的。
1: 他们能坚持听完吗？
0: 他们听得津津有味。我站炕上在那唾沫星子横飞，哗啦啦讲，他们搬着小板凳坐地上一直听着。这时候我不得不我再感谢一下我的家长，
1: 嗯，
0: 在我给他们讲这些故事的时候，我的不管是父母也好，我姥姥姥爷也好，我爷爷奶奶也好，他们从来没有打断过我。
1: 嗯，就
0: 直到我的表演结束
1: 啊，
0: 哪怕他们听不懂，哪怕我该去写作业了，
1: 嗯，
0: 他们也要等我说完这一段才说，
1: 嗯，
0: 去写作业吧，去吃饭吧，
1: 嗯
0: 嗯，去睡觉吧。
1: 现在想想哈，李老师，咱也现在是家长了，对吧？
0: 对。
1: 现在想想，您觉得当时现在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年龄，可能我们真的要回头感谢长辈啊、父母啊、亲人的对自己的这个从小的这个艺术的这个种子，它萌发，然后展现的时候没有被破坏，反而是托举的这种感受，你觉得现在是不是一种很好的保护？我们经常会说啊，我们不要打扰孩子，是吧？比如说几岁的孩子专注力好，几岁的孩子他要锻炼什么样的一个能力，我们家长都会觉得，哎呀，别干这个事儿，咱们先干正事儿。所谓的正事儿就是吃饭、睡觉，是吧？
0: 没错，
1: 休息，或者说你练钢琴，是吧？打羽毛球，这都是他们认为的所谓的正事儿，家长认为所谓的正事儿。但是其实孩子的这个艺术的这样一个能力，或者说其他方面的一个天赋，其实也是需要保护的。现在想想，是不是他们这个做法是对的？
0: 他们这个做法，现在真的咱们想非常正确，
1: 嗯，啊。那如果说打个比方说啊，现在您也是家长，未来我们还有下一代，还有下下一代，自己也当了那个长辈的那个角色的时候，是不是也会用 这种方式来保护孩子们的这种天性。
0: 的确的确。

0: 而且我也希望更多的家长去发掘孩子的闪光点，
1: 这个很重要。
0: 对，然后去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去保护他。后来这不高中毕业了吗？考大学了，这个为什么就没报这个艺考呢？
1: 其实这么热爱，
0: 好多人都问我，对，
1: 这么热爱也这么喜欢，
0: 而且有天赋。
1: 对，而且这个时候我觉得家里边人也基本不太特别反对了。你看，初中也干这事儿，小学也干这事儿，高中咱也干这事儿。更重要的是舞台也有，这舞台是学校的舞台，是吧？
0: 对，
1: 家里的舞台，院里的舞台，
0: 是是是，
1: 还有小同伴。这个你肯定这孩子将来表演艺术了，
0: 反而没有去报考表演专业。
1: 对，
0: 哎，
1: 对，
0: 那个主要呢就是像那时候啊，也不是因为家里没钱啊，
1: 实事求是，
0: 对对对，
1: 可以，
0: 没有这类狗血的原因啊，就是简单的没想过这事儿，因为那时候只觉着自己的所有的表演也好，什么也好，都是生活中的调剂。那时候小，真不懂演员他居然是个职业，不懂，尤其是咱们这儿可能相对落后一点，理念啊什么的，
1: 对对对，
0: 就是真不知道这件事儿。
1: 就是我喜欢这个，我就干这个，
0: 我就干这个，但是从来没想过他居然是个职业，
1: 嗯，
0: 他居然有学校专门教，不知道，所以说到了高中之后，那个整个学校的氛围，他都是学习学习考大学，对吧？好好学习考大学这种他的概念。就没有别的想法，最关键的是真的没有人告诉过我大学可以学这个专业，也没有人告诉过我有北影，有中戏，有上戏这样的学校，招我这样的热爱表演的人，真不知道，就这么简单。我但凡那会儿要知道，我绝对报考。
1: 哎呀，我知道了，原来李老师的家长是一个大智若愚的家庭，他们一定知道，瞒着你呢，
0: 就想让我当老师，
1: 就想让你当老师。后来发现这孩子不能当老师，怎么办？那就给他报一个财会啊，反正他不能当演员哈。当然是不是真正的原因是这样哈，我们就不去追究了。今天在节目当中也是和大家做一个就是分享哈。这样我们看看时间，马上来进入这节广告啊。我们注定是在2分钟的广告之后继续欢乐的说起来，马上回来。

0: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1: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接。
0: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2: 喂爸，哎，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哎，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
0: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3: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儿要什么有什么。不来啊？
0: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4: 爸妈，我们回来了。
5: 五岁时，
6: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7: 行，妈给你烧。
5: 十五岁时，
6: 妈，别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7: 行，做别的菜。
5: 三十五岁时，
7: 闺女啊，啥时候回家吃饭？妈给你做红烧肉。
6: 不行，最近太忙了。
5: 五十五岁时，
8: 妈，我想念你亲手做的红烧肉。
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9: 总有一个地方，是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

0: 织了有现代都市般的流光溢彩，也有隐匿于喧嚣之外的静谧闲适。你可以悠然漫步，感受安闲自得的民众生活，也可以载歌载舞，体验豪放热情的民俗风情，融入智慧内核，让城市更便捷，打造文明标签，让生活更美好。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1: 午后时光，感受一缕清新的风，一束温暖的光，聆听从清晨到深夜的每段刻骨铭心，守望从草原到福地的每个绝美瞬间，回想那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般的关爱。 FM89.6 每天15点陪你看见鄂尔多斯，看岁月如歌，吟唱每一个奋斗者的光荣与梦想，看人生如画，描绘每一个追梦人的感悟和成长。
2: 欢迎各位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这里是看见鄂尔多斯。今天的嘉宾呢是一位实力派的全能演员，也多次参演鄂尔多斯春晚，为电影还有话剧创作的演出和表演。李健老师，我们接着说啊，刚才也说到了自己的这个人生的转折点，也讲述了自己的一些经历。我觉得真的是每个人的经历都不一样，也成就了不一样的人生。有的时候我们会经常会听到一句话，说自己的童年啊，非常重要啊，因为自己的童年的这个时代的一些经历，可能对你成年之后，甚至你后期的这个性格呀，你的个性啊，包括你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有感悟。可能我们那个时候当孩子的时候并没有这么深刻的体会，但是我们现在做了家长，可能我们又到了这个年龄，我们就有这样的感悟。
3: 是的。
2: 刚才李老师说了，特别感谢自己的家人长辈哈。
3: 对。
2: 但是我还知道一个小点啊，好像我记得我了解到你在高考的时候，是因为没有不知道有这个演员是吧？这个专业不知道北影，不知道中传，不知道这个，不知道那个，后来去了你现在的这个大学的这个地方。但是更重要的是，你还有一个想法，你想当兵呀？
3: 对。
2: 为什么又有这样一个想法？
3: 男孩子嘛，
2: 祖国吗？
3: 对，男孩子嘛，都有一个扛枪的梦。免不了的。那时候的确特别想当兵。就想着高中毕业之后去扛枪。保家卫国。
2: 热血青年。
3: 太热血了，那都。结果呢，家里边人怎么说呢？怕吃苦。现在想想，特别理解他们。但是那时候不理解呀。就觉着，哎，吃点苦算什么？流血流汗不流泪啊。可是家里人呢，不想让我去当兵，因为我爷爷是军人。他解放前参军了。打过解放战争。所以我就想当兵，就想当兵。可是家里人呢，就不能。所以
2: 这个我也能理解，就是因为枪林弹雨嘛，对吧？
3: 对，
2: 可能就是觉得自己的后代，就再不做这件事情了。
3: 是。
2: 所以好像人生真的是看似就是每一次的选择都是那样的有原因啊，有这个理由啊，但是又是那么顺其自然啊。
3: 的确
2: 啊。
3: 自然而然的就过渡到了我现在的后来的大学啊，后来的专业，然后一直到我毕业，那时候虽然在兰州，我不是学了2年的那个话剧吗？毕业之后，家里人仍然是就像之前不想让我去当兵吃苦一样，也不想让我在外地吃苦，回来吧，回来找个班上，你哪怕是这个公司呀，那个单位啊什么的，至少守家在地的。那时候也很孝顺了。让回去那就回去吧。就回来这儿，哎，找了个班上，当了个会计，先当出纳后当会计。但是说起来，我继续仍然能从事这个职业，那时候咱们这儿相对还是比较落后的。没有那么多的 演出团体专业的。
2: 10年之前是吧？
3: 对，
2: 嗯、
3: 那时候我05年毕业嘛，05年那时候也没有专业的演出团体，
2: 对、
3: 嗯，没有小剧场，
2: 对，
3: 啊，什么都没有。
2: 嗯，
3: 回来之后我就想着，这个我这学了两年是不是就浪费了？
2: 嗯，
3: 当时有过这样的迷茫。
2: 嗯，
3: 说到这儿我就要先感谢一下咱们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2: 嗯嗯，
3: 真的特别感谢。为什么感谢呢？先卖一关子。
2: 嗯。
3: 当时有一个特别机缘巧合的事儿，有一天正记账着呢正记账着呢。
2: 咱是会计嘛？
3: 对，会计嘛啊，有借必有贷，借贷必相登。哎，我们老师说话有方言口音，全学他。正愣着呢，接一电话，也是我以前的一个同学。说，哎，我听谁谁谁说那个你大学时候学表演的？我说对。说，嗨，我们儿子他们班有一个活动要参加一个什么课本剧。现在从老师到我们家长两眼一抹黑，不知道该怎么弄了。从来没弄过这个东西，怎么弄呀？说班主任说啊，让孩子自己编着，自己演上去得了。但是我们这是全市的一个比赛呀。
2: 我们很重视。
3: 对，我们家长比老师重视，我们一定要弄好，孩子难得上这么大一个舞台。没错，就是咱们鄂尔多斯第一届课本剧大赛。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感谢咱们这个原因。就是因为咱们广播电视台举办了这届课本剧大赛，让我又重新回到了演绎的这个舞台。
2: 你觉得有口子了？就是说可能我当时我们的艺术团体没有那么多，然后呢自己呢也一身的细胞
3: 啊，对，这一身艺术细菌没处发泄
2: 正好有这样一个机会，就是说你能有机会辅导孩子们啊，然后就会觉得自己虽然不是所谓的大学的科班出身啊，但是呢也学了两年自费，是不是在这个辅修了一个开玩笑，
3: 辅修了一个专业，
2: 辅修了一个专业，因为特别热爱，自己自费在大学期间边学习边辅修表演，那一定要有用武之处。
3: 对，
2: 那么这个可能就是说让自己做老师了啊，做辅导了，
3: 对，
2: 是不是更对自己有一个提升啊？就也就是说，我要教孩子们，那我首先得教好，是吧？
3: 对，不仅
2: 呢
3: 不仅对自己有一个提升，而且对自己的要求更加严格了。
2: 对，你可能自己也明白，因为我要教授孩子的话，一定要把孩子教授好。
3: 没错。
2: 嗯，
3: 当时这么难得的机会，我就去给他们呢指导。到后来呢，的确我们的成绩也很不错，相当不错啊。到那之后也就算是有点小名气了。好多人都来找我做这个
2: 指导老师
3: 课本剧
2: 谁谁谁
3: 啊。慢慢的我就从演员的身份转到了导演这个角色。咱们经常说一句话嘛，演而优则导，导而优则演。所以说我就开始跨界了，哎，做导演了，开始。
2: 这个时候你是在导演和演员的身份之间其实是来回切换的。那您现在谈一谈，就是作为不同年龄段的人，比如说我像我们这样的年龄，或者是青少年，或者是哪个年龄段的人，他们其实热爱这个表演艺术啊，其实他们也是有想法的，就是任何一个热爱表演艺术的人都想过我自己创作，我自己去导，然后自己再去演，然后就是来回的切换这个频道。那您现在觉得这个问题您是怎么理解的？您谈一谈，也和大家做一个分享。
3: 咱们就不说那种天赋异禀的选手了啊。那个咱们普通人看不上啊。如果说以普通人的角度来说，我们一步一步要走的话，仍然是要先去好好的体会演。只有自己演得足够好的情况下，因为我们前面之前咱们聊过一个话题嘛，就是演员一定要先学会观察，再去模仿，然后创作自己的一个全新的一个角色，这样出来。在这个过程中是一个不断学习的一个过程，所以先演好之后才能更好的站在导演的思维去指导别的演员你该怎么演。因为自己都演不好的话，作为导演可能我脑子里面有一个什么样的镜头，哎，他会特别好看，他会特别宏大，可是在演员的细微的表演上他可能就把握的不是那么准。因为演员毕竟是导演的生产工具嘛。导演你要熟悉这个工具，你才可以去更好的运用这件工具，创造出更高的价值。
2: 也就是说他这个即便是科班也好，或者是热爱也罢，那么仍然是要不断的这个实践。
3: 对，
2: 实践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说你去 要比如说指导啊，比如说是导演啊，进入到这个角色当中，那么前提是一定是大量的这个实践，
3: 对
2: 啊，不同对角色的这个实践，就像我们经常会说啊，比如说你要想写一本书，出一本书，那这本书肯定凝练的是你精华，对吧？
3: 对对对，
2: 凝练的是你个人各

0: 各方面的一个修养、能量的一个这个集合。那么前提是什么？肯定一定是大量的阅读，不要急于去出书啊，不要急于去创作。那么大量的阅读之后，可能有的时候它就会自然而然需要时间的这种沉淀之后，自然而然才会流淌出这个成果。
1: 对，没错。所以就像我在不断的演出过程中啊，哪怕再小的角色，只要我有时间，我就去接。
0: 对，
1: 有的朋友还有点不好意思，毕竟多少小有点名气了嘛，我对吧？还是打电话时候很试探，说哎，李哥，那个这儿有一个角色，实在没人了，但是不太重要，也许就那么几句词儿，也许就那么几秒钟的镜头。我说去，我不等他说完，我说我去。你告诉我时间地点就行了，什么其他的什么的咱们都不要说，我路上的时候你把剧本发给我，我就顺便就看了，到那儿咱们直接干活就行，哪怕再小的角色我也会去尝试，就是为了给自己一个沉淀，一定要多学。因为在不断演的过程中仍然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所以学习很重要。
0: 对，这个学习的前提刚才我们讲到两个字，就是观察啊。所以可能这一段也开启了自己的另外的一个这个突破口啊，也让自己在这个舞台当中有了自己的这个一块地啊。为什么呢？哦，我知道了，原来指导孩子们他们可以上台，我就明白了，看明白了这个孩子们在表演过程当中他们的一个提升，他们的一个进步，从而想象折射到自己如何去创作。然后更重要的是也明白了，哦，原来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过去叫广播电视台啊，
1: 对对对，
0: 我们现在融媒体中心的一号演播厅大舞台也是可以表演的。
1: 对，就在给孩子表演的过程指导那个表演的过程中呢，有一件事就特别难忘，是我第一次进大剧院去指导，
0: 对，
1: 是当时康巴什某学校的，咱们就不具体提了啊。某学校的家长突然给我打电话说，打听到您了，李老师，我们孩子快毕业了，为了给全班孩子一个毕业纪念礼物，我们决定拍《恰同学少年》这部剧，那本小说全本的，我说这个时间会很长呀，全本的话，咱们先不说排练时间，光演出时间就得一个小时以上，
0: 对。
1: 他说没关系，我们就是要做这个，
0: 对，
1: 给孩子一个，您看这个家长，他们这个班的家长整全体家长也特别支持孩子们的梦想，又说到家长这个对孩子的保护和扶持上了，他们就是要做这个，哪怕孩子快毕业了，哪怕考试很紧张，说我们可以在保证孩子学习的前提下，我们抽时间请您来给指导这部剧，我当时很感动，我就去了，我接了这个活儿，大概两个多月的排练，到6.1的时候，正好我们卡那个6.1的那个点，去演出，没想到人家长直接跟我说，我们已经把大剧院都租下来了，太可怕了。
0: 对，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又给了您
1: 更广阔的舞台
0: 啊，就是说，首先这个剧的难度，因为从前期的创作到后期的这个排演，甚至演出，包括这个舞台又不一样了。那可能就是说，我们想说的是，其实对于导演和演员来说，更重要的是在舞台当中不同的舞台要呈现和编造，因为还有一些这个动作，甚至舞台的一些设计，
1: 对，
0: 都是根据不同的舞台来完成的。这可能也是导演的一部分。
1: 对，而且
0: 可能认为导演就是让你干这，你就干那啊。这个是可能是我们理解认为的啊，所谓的土导演。
1: 对，这次的经历让我学到了更多。
0: 对，
1: 因为这个舞台更大，对我来说，想想真的，我自我感觉可能很难有机会，在咱们鄂尔多斯大剧院的舞台上去完整的呈现一部话剧的这样的机会了。在这个排练的过程中，我不断的去学习。我去学习灯光怎么去，怎么运用灯光啊，怎么做舞台舞美布景啊，以及怎么给他们做配乐。这个我这人比较抠啊，就是其实很多东西应该我就是去花钱去请团队啊，其他的这个专业人，但是我抠，我不爱花钱，所以我自己去学了。我非常感谢这段经历，让我学到了更多的东西，等于在实践中去学习了完整的一套 从立项到最后演出结束一个全流程的一个过程、
0: 嗯、
1: 甚至是全工种我都要去学。
0: 嗯嗯嗯，所以就说你看，嗯，第一我们得沉淀啊，第二呢、
1: 嗯、
0: 我们还得有机会，
1: 对，
0: 第三机会来的时候我们还得把握住哈、啊、然后这个把握是什么呢？其实还是要在背后默默的去付出。
1: 对，
0: 不管是你的身份是老师呀还是同学呀，

0: 还是谁啊？其实它都是需要这种，在实践的过程当中，然后去精进自己嘛，让自己更上一个台阶。
1: 没
0: 所
1: 错。
0: 以应该说这部剧也非常的好啊，而且我也有幸观看了，
1: 然后
0: 啊，所以
1: 是
0: 也鼓
1: 吗？
0: 鼓掌，
1: 啊，感谢
0: 哈哈，
1: 感谢。
0: 那我们接着聊吧。那之后可能还有一些，就是说关于表演艺术方面的一些想法和思路，我相信您依然在内心是有的。因为我们说，其实做演员也好，导演也好，这个行业或者是这个职业，其实它未来的路是非常长的。
1: 对。
0: 那您怎么看待，就是说让自己的这个艺术人生哈长青，做一个常青藤，您怎么看待？
1: 做常青藤呢，可能是就是我的一个野心吧，因为我也
0: 人
1: 幻，
0: 要有野心
1: 对，
0: 啊，
1: 因为我也幻，特别幻想着自己，能够在某一天、某一届的咱们的春晚的舞台上，对着观众说出那句"观众朋友们，我想死你们了"这句话啊，对，但是还是要学习，不断的去学习，沉淀自己，因为吃老本总有吃完的一天，也许我的演技就卡到某一后面。只能去找适合你的角色了，而不是说你可以去适应任何角色。
0: 哎，我觉得这句话说的特别好，就是人如果是停滞在一个状态，其实任何一个领域都是哈，
1: 对。
0: 就是说，我们经常说学艺术的哈，就是说怎么样去长青，首先得保持住，就是你不让你的业务水平下降，
1: 对。对。
0: 这个很重要。那么在保持住的基础之上，还要往上走，这是一种对自己也好，对艺术的一种极高追求的一种表现也罢，就是一定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1: 没错，
0: 为什么很多人就会说，哎呀，我是一个，比如说老播音员了啊，播了20多年，我40多岁，或者说我是一个老艺术家了，我演了20多年，我是一个老的什么什么行业领域的一个顶尖的这个高手了。
1: 对，
0: 后来会发现，他并没有他巅峰时期的那个状态好，原
1: 是，
0: 因很简单，就是他在下坡了。走下
1: 没
0: 坡
1: 错，
0: 路，
1: 没
0: 它
1: 错。
0: 在下滑了，就是您所说的，只能找到适合自己、仅限于这个范围当中的一些事情，而不能去全方位的适应。
1: 对。
0: 其实你随着时间的流逝，你是有一些东西是流失掉的，比如说年轻角色，可能我们就没有太年轻的角色，我指的是就没有办法太好的去表现
1: 也没
0: 啊。
1: 错。
0: 比如说李老师现在让我这个40多岁啊，中年人，我去演18岁，可能无论如何我能装一部分。但是肯定没有18岁的孩子演得更好啊，
1: 没
0: 也就
1: 错。
0: 是出好一点的演员。
1: 对。
0: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去不断的拓宽自己的赛道。
1: 没错，哪怕是我们可以保持得住，可是我们虽然保持住了，周围的一切都在变，我们的生活环境啊，我们的经济，它都在上升。那么，哪怕我保持住了，相对来说我也是在落后的，逐步的在落后，因为别人都在提升，所以一定要提升自己啊。
0: 追平甚至超越
1: 对，
0: 啊，所以你要有一个这个对比哈。我觉得这个对比，它其实是一种正向的一种积极的向上的一种状态，而不是所谓的现在流行的一个词儿叫卷
1: 对对对，
0: 啊。
1: 没
0: 这是一
1: 错。
0: 种正向的，就是我要横向动比，就纵向对比，我怎么样去保持住，然后还能提升。
1: 我们是重点，最后还是要看自己的目的。我们是还是要提升我们自己这也是我在给孩子们做那个表演指导的时候啊，经常给他们说的一句话：一定要提升自己，一定要打破自己。我经常会跟他们说：哎，你这段演得非常好，那么如果你再怎么样处理一下，咱们试一下。这不断的鼓励刺激下，哎，孩子们状态会越来越好，越来越棒。像那个班的孩子。一个半小时的一部完整的话剧，他们不需要录音，全是全程自己说下来的，非常棒，而且都在状态。家长看的有感动地方，热泪盈眶的下来，攥着我手跟我说："是我从来没想过我自己的孩子能在舞台上那么优秀。"就是真的就跟看电影一样，而且他们在舞台上，他们说我们也看过别的课本，我没有拉踩的意思啊，就是别的课本剧，孩子就在上面，说完自己的台词了，就站在那儿等着，像棵树一样在那儿盯着，说咱们的孩子上去都有活干，都在剧中，没有一个从戏里跳出来的，这就是不断的给孩子正向激励的前提下，孩子们也会不断的突破自我，从一开始的单纯的背词，到后来的完全的。成为了那个角色。
0: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今天来讲到的这个主要就是李老师的这个表演啊，有的人说表演他其实。

0: 这个天然的属性在里面。
1: 没错，
0: 嗯，
1: 像那个主持人咱们说的，
0: 嗯，
1: 在生活中呢，我们其实就是在不停地扮演我们的角色，
0: 嗯，
1: 因为我们的角色是我们的身份赋予的。回到家之后，我们可能是要扮演好儿子、女儿这样的角色，
0: 嗯，
1: 在工作中，我们要扮演好，像我啊，我要做好一个会计，
0: 嗯，
1: 这个扮演不是说我们硬去装，
0: 嗯，
1: 而是说我们在生活中就是这样的状态，我们就要去做好我们的事情。
0: 嗯
1: 嗯，要不都说人生如戏呢？这句话、
0: 嗯、
1: 啊，老生常谈的一句话。
0: 嗯，
1: 但是在生活的舞台上，反而要求我们更加的去用心，
0: 嗯，
1: 更加的去专心，因为生活不像电影，我们可以 NG，
0: 嗯，
1: 我们可以有彩排、
0: 嗯，
1: 我们可以重来，生活没有，所以我们真的要认真的过好我们的每一天，去享受我们的每一天。每一次演出结束之后的谢幕是我最感慨的时候。
0: 嗯，为什么这个时候会感慨呢？
1: 因为就是前一段的经历已经结束了。
0: 嗯嗯，
1: 我要开始投入到下一段征程里面去了。
0: 嗯，其实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李老师，我突然觉得，有的时候您对这个舞台的这个热爱啊，是给予在这个舞台这方舞台的这个方寸间，就是每一个地方。就是因为我们喜欢，我们经常我们在我们业界有一个词叫情景再现。我这个就是代入一下刚才您说的这句话，我们就是需要有这样的一种敬畏的心，然后有带着一颗热爱的心才去完成每一件事情。就是刚才您说，我每一次谢幕站在舞台上的时候，我都会内心是思绪万千，也许是热泪盈眶，也许是自己是非常的激动和开心，是吧？
1: 对对对，
0: 情绪都是不一样的，可能每一次都不一样。
1: 没错，
0: 但是就是内心有一个感悟，就是我要感谢这方舞台，从而开启下一次的美好人生。
1: 没错没错，
0: 舞台体验。嗯，
1: 因为有句话嘛，生活来来往往，来日并不方长。
0: 嗯，
1: 所以我们真的要认真的对待我们的每一天。
0: 是的啊，那节目最后了哈，我再给李老师一分钟的时间吧，回顾了一下过去，咱们展望一下未来，
1: 就剩一分钟了。
0: 展望一下未来，对，来时候火车票，
1: 来
0: 火车票给你报了，就剩一分钟了。
1: 展望未来的话，往小了说，一定要，我还是希望自己能学到更多的表演方面的一些专业的知识。
0: 嗯，
1: 因为这个时代是在不停的发展的，不停的向前的，我不能落后。
0: 嗯
1: 嗯，往大了说，一个小小的野心，我是真的希望看到我们鄂尔多斯有自己的专业的话剧团体，也去做全国的巡演，也去培养我们本土更优秀的演员去走出去。嗯，走到更大的舞台去，让像开心麻花那样啊，我们去从一步一步的沉淀，一步一步的脚印，我们走出去，做我们鄂尔多斯自己的话剧品牌。
0: 当然我们希望李老师您的这个梦想成真啊。为什么呢？因为您的梦想也是我的梦想，也是更多像我们这样热爱语言艺术表达，包括热爱这方舞台的一些人们，他们的一个梦想啊。我们希望我们有这样梦想的人能够集合在一起，为鄂尔多斯的这个文化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感谢李健老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稍后呢，继续来关注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我们下期见。

0: 你包忘记拿了。
1: 我的。
0: 这是谁的手机？
2: 哎，我的，谢谢哈。
0: 这是谁剩下的半瓶水啊？谁的半瓶水？哎，这些水又浪费了。
3: 一瓶水消费得起，浪费不起。请把喝剩的半瓶水当成自己的物品，一起带走。
4: 小学生起得早，交通小队排得好，过马路，走横道，行走应走人行道，听指挥，别乱跑，平平安安到学校。
5: 小朋友别打闹，停下脚步把灯瞧，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准备好，红绿黄灯是命令，交通法规要记牢。
6: 鄂尔多斯体育中心是这座城市力与美的完美呈现，散发尊贵雄壮之美的体育场，洋溢热情活力的体育馆，收获健康快乐的游泳馆，代表性地体现了这座城市的人居品质。在这里共享的是运动激情，迸发的是奋进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我在咱们鄂尔多斯啊干了40来年的木匠，当年师傅传给我一把尺子，说木工活差一厘，榫卯就合不上，做人做事差一分，良心啊就合不拢。他当了20年的村支书，经手的修路款、盖房砖瓦，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说呀，公家的事就像这把尺子，量别人之前先量量自己。后来我懂了，尺子量的是木头，守的是规矩。暖城鄂尔多斯，一把尺子量出方圆，守住清白，连运暖城，不差分毫。

厚植兴业沃土，为城市成长注入不竭动能。敞开合作之门，让大美鄂尔多斯拥抱世界。优环境，聚商机，我们夯实发展根基，共发展，迎未来，我们绘就宏伟蓝图。暖城鄂尔多斯愿与您携手同行，在并肩奋斗中抢抓机遇，在同心协气中奔赴前程。这片热土正以温暖之名，邀您共赢广阔天地，共创璀璨明天。

0: 周末想寻一处草原大漠风光，去哪儿合适？
1: 来暖城鄂尔多斯，大漠星河，草原牧歌，黄河胜景，尽

0: 年底，
1: 出游有哪些法律规矩要记牢？
0: 遵守旅游法，拒绝低价套路，爱惜生态与古迹，文明游览，人人有责。揽尽草原大漠风光，文明畅游暖城鄂尔多斯。
2: 丫头，来看看爷爷的宝贝匣子。
3: 哇，这几个骨头好特别，还染着颜色。
2: 这是羊拐，草原上传了几代的非遗手艺，你太奶奶当年就靠它教姑娘们变方向、练巧手。
3: 我也想学，怎么玩呀？
2: 看好喽，拇指顶，食指送，像接草原上的落雪似的。
3: 接住了。
2: 轻着点儿。
3: 爷爷，这颜色是怎么染的？
2: 用沙棘之茎、野菊花染，每颗羊拐都带着草原的颜色，是老辈的念想。
3: 我要拍下来发出去，让同学都知道这非遗宝贝。
2: 好啊，让老手艺也跟上你们的新日子。
0: 羊拐不是旧物件，是藏着智慧的非遗。传承不是老话题，是连着代际的心意。让草原老手艺走进新时光，让非遗活在日常里。
4: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为什么白天没有星星吗？
5: 我知道，因为我就是一颗小星星，一闪一闪亮晶晶。
6: 铃，我爱唱歌表演。
7: 铃，我爱童话故事。
8: 我爱。
4: 你们要的我都有，快来听 FM89.6 成长课堂，
9: 让我们边玩边学，快乐成长。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拉开了今天节目的序幕，16:09，王芳在直播间要问候大家，欢迎锁定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我一起走进成长课堂的节目当中。今天上午参加了一个家庭教育的论坛，来自教育界的很多专家学者，还有很多家庭教育的学习的领军人物呢，参与了这个活动。而在这个中间呢，大家谈论的话题呢，可以说真的让我们在成长的路上呢，给自己又开辟了一个非常广阔的空间。很多的朋友就说，陪伴孩子成长，教育的终极目的是真的要养一个什么样的孩子？当这样一个问题提出来的时候，很多的人说要培养一个敢思考的孩子，有的人说这个孩子呢要敢于去尝试，敢于去面对挑战。另外呢，还有的朋友说这个孩子一定要有勇气去解决问题，独立从容。然后回来和小朋友在聊天的时候，他的一个跟我的对话深深的让我感悟到了，真正的成长呢，从来不是塞满孩子的才艺，而是一点一点要松开我们父母的双手。孩子说他不想去外面学习画画了，原因很简单，太枯燥了。老师呢，总是给他们无休止的去极简的练习，标准化的模板，被要求，被纠正。原本发自内心喜欢画画的孩子，慢慢的觉得是变成了一项任务和压力。他说自己呢，喜欢画画的这种热爱呢，一点一点就在这个画画班被磨没了。其实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呢，突然感觉心里特别的欣慰。为什么呢？很开心，这个孩子呢，有了独立思考的能力。他不盲从，不被动，不接受别人觉得好的安排。所以呢，我们就觉得孩子眼里有光，是发自内心的热爱，这才是最珍贵的内驱力。所以我们看身边的很多小朋友，比如说喜欢画画，送到了画画班，然后如果说孩子把这个太阳画成绿色的，那就是完全错误。再或者孩子说，哎呦，妈妈，我想有一个自己的空间，不可以。那你必须按照妈妈给你的规划，那么你听话照做去配合好，那么你一定会成长成一个非常优秀的孩子。于是呢，慢慢的孩子变得闷闷不乐。所以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我们可以给孩子一个空间，可以给孩子一个尝试的空间。不需要让孩子只依赖我们，而是让孩子有自己的空间，有自己的想法，他们温柔而坚定地面对我们对他提出的所有的，比如说我们的要求，我们的期待。孩子知道说，我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实现我自己的愿望，同时呢，我希望没有离妈妈的期待那么远。所以我们说，当孩子还小的时候，一点一点去放手，所有的包办都是你剥夺了孩子成长的权利。所以我们说一定要让孩子什么，我们一定要让孩子知道他是如何有能力自己去解决问题，自己去摆平困难，然后学会自己和人去相处。所以只有我们按照这个方向去培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孩子遇事不依赖，遇事不退缩，不但学会了沟通，而且学会了尝试。这就是对孩子真正的养育。其实他不是要求我们把孩子保护在羽翼下面无风无雨，而是从一件一件的小事上去锻炼我们的孩子。比如说喜欢画画，那是你的热爱，找到学习方法，那是你的能力。我们尊重孩子的兴趣，但是不强迫孩子一定要上枯燥的培训班，因为孩子的未来不容许有依赖。

所以伙伴们，这个活动的我们首先收获的最重要的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不需要养一个特别听话的孩子，而是需要培养一个敢思考、敢尝试、敢独立去面对问题并学会解决方法、独立从容的孩子。而我们面对孩子呢，一定要温柔而坚定的，有底线，放手是有智慧的，有爱不是溺爱，会成为成全孩子一生的底气。所以伙伴们，当我们去陪伴一个孩子成长的

时候，小的时候可能我们包办的太多了，然后你就会发现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呢，他渐渐的失去了自己对很多事情的一些兴趣或者说一些能力。我们看到很多的路上，比如说这个孩子的鞋带开了，他就任由这个鞋带一直开着，如果有人提醒他说，哎，你的鞋带开了，开着就开着吧，我也不会系。然后发现呢，现在很多小朋友的鞋呢都变成了这种一按自动把这个鞋带拧起来。那么小的时候打那个蝴蝶结已经不会了，难道这个蝴蝶结打的就那么困难吗？其实不是，真的就需要孩子有一个什么尝试的机会，你不断的让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去尝试，不断的去实践，孩子一定会成为什么，一定会成为独一无二的他自己。所以伙伴们，当我们陪伴一个孩子成长，我们只需要什么，我们只需要有一个目标，然后把我们这个大的目标不断的分解成他成长过程当中可以实现的小目标，然后用一个目标倒推法，让我们孩子不用那么有压力，不用那么费劲的就可以实现自己想要的结果。所以伙伴们，陪伴孩子成长其实慢慢的就是让孩子学会如何去习得自我掌控，他要长出内在的自律，其实这是最重要的。尤其是眼下呢，我们孩子都到了一个假期，到了假期的时候呢，很多的家长朋友就是这个焦虑啊格外的明显。就像我们总是说，哎呦，你看这个神兽出笼了，他回来了，哎呦太难受了。为什么呢？说哎呦这个假期呢一定会他有很多的坏习惯回来了，比如说不早睡早起，比如说他作息没有时间点，没有按部就班的去学习，或者说孩子一天呢沉迷于游戏，沉迷于电视，沉迷于做了很多很多无用的事情。所以呢，一类家长呢就把这个作息表排得密密麻麻啊，从清晨早读到晚间晚辅，文化课的补习，硬笔的练习，户外的研学，填得特别特别满。就连说啊，我们吃完饭了，我们到楼下去散步的这样一个时间呢，啊，可能他都需要提前的去把这个啊什么写作呀等等的作业规划出来。另外一种家长呢是什么？哎呦，假期了，孩子，你去陪你的爷爷奶奶吧，啊，你去老家吧。你去乡下吧，等等等等，或者呢，干脆是放手不管，啊，给你一部手机，你可以全天的敞开，三餐没有作息，毫无规律。很多的小伙伴呢，真的是会出现一个日夜颠倒的一个状态。然后呢，等到快开学的时候呢，说一支笔一盏灯，一晚上就要把所有的作业赶完，然后全家熬夜突击去补作业，然后呢，还不停的伴随着你对他的责备，对他的批评。假期呢，彻底沦为了一个无节制的放纵。其实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两类呢，都是什么？都是走了极端。我们要的不是这样的极端。而且这两种极端的养育方式呢，只会什么？只会让我们的孩子走进一个我们不想看到的结果。因为多数家长其实心里他特别的清楚，该取平衡，守住两道清晰的边界。一呢是主动留出大便的空白时间，允许孩子他按照这个时间呢自己安排自己的时光，同时呢要温和而适度的去引导我们的孩子，让他学会规划自己的时间。所以我们说，我们这一代家长呢真的有一个共同的焦虑，这个共同的焦虑是什么呢？就说我们不能看见孩子清闲，他如果闲在那儿，啊，我们就心里会特别的忐忑不安，特别的难受。所以呢，孩子如果说安静的发呆了，我们内心呢立刻是很焦躁的。然后如果说啊，孩子此刻拿起手机来看一下，你的情绪突然就紧绷起来了，啊，仿佛这每一天的每一分钟都必须看得见孩子，必须是在那儿写作业，必须在那儿看书，才不辜负我们投入的教育成本一样。但是孩子的成长呢，完完是全全不是这样的。所以呢，他可以蹲在院子里静静的观察蚂蚁搬家。他也可以什么，可以看一看，哎呀，这个小虫子是怎么从这个池塘里爬出来的。这是自主感之万物的一个什么，一个非常绝好的机会。另外呢，还有的孩子，你看他把这个积木拆了又搭，搭了又拆。其实呢，这个过程是什么？他在自主的摸索空间的逻辑和因果的关联。如果说我们的孩子突然有一天他写完作业了，他躺在那儿轻轻的哼唱，然后发呆看着天空。其实呢，你不要觉得孩子是浪费时间，
他在独自的书里安放自

神的情绪，把自己调整到一个最好的状态来。还有呢，就是说我们看似这些不在学习计划内的小事儿，却是孩子与自我对话的一个最初的途径。从小没有独处自省空间的孩子，他们很可能在成年之后呢，就失去一种主动前行的力量。他们总是很被动，总是被安排。所以我们说，其实每个人的人生呢，都要有这种自主感。我们一定要让孩子学会如何来安排自己的生活。其实呢，这种相对的成长能力便是自我管理。自律养成的核心根基就是发自内心的掌控感。所以伙伴们，就是孩子一天天长大的时候，他一开始可能这就是他的自律性不太强，因为他的前额叶还没有长好呢。这个区域呢，就是管控孩子，比如说自律啊，他的内驱力，他的理性。但是呢，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呢，需要什么？我们需要慢慢的让他学会控制自己，学会把自己管理好。那么就是说，我们需要长期的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呢，让他有这种自我管理的能力。当然一定要从一些小事儿开始啊。心理学中呢，这个有自我决定理论，就是人从诞生的时候起呢，他就拥有三大底层心理的需求。这三大需求是什么呢？首先就是自主的选择权，他对于这个他有选择的权利。比如说今天我是吃苹果还是吃香蕉，孩子可以选择。做事呢，他有胜任感，情感有归属感，这其中呢，自主需求呢是排在最首位的。就说你让孩子有这个自主的决定权啊，只有孩子有了个自主决定权的时候啊，他这个比如说我要怎么去行动，行动的内容怎么样，行事的节奏，包括大脑呢会负责规划、克制、理性判断，这个前额叶呢才会得到充分的锻炼和逐渐的发育成熟。所以我们说，所有的事情从什么？从小事开始。你不要要求说这个孩子小事上呢，他从来不会规划，也从来不会安排。那么突然孩子大了，你觉得说啊，这个大事一定要由他来做主，你就会发现孩子是一头雾水的。从小到大啊，大小事务呢，如果说全部都由妈妈来规划安排，就是孩子等到了比如说初中了，你就会发现你不给他规划的时候，他就不知道怎么去学习。所以说啊，你这个时候说啊，你看你没有内驱力，你不会自律，你不会管理自己。其实我们说追到这个根源上呢，是什么？你从未给过孩子自主尝试、自主调整的一个机会，又怎么能期盼孩子一夜之间就学会自我约束了呢？啊，所以呢，平衡有度它是需要留白的。就像我反复的给大家强调一点，就是说，就像管理孩子，就像画这个中国画一样，它需要留白。它是带有底线的宽松自由，不是说啊无节制的。而且我们在这个平时的生活当中呢，我们跟孩子约定好啊，你的基础的学习任务是什么，固定的作息框架是什么，完成啊既定的内容之后，那剩下的时间你自由来安排啊，对不对？所以这是身为父母我们教育方式很有参考性的一些建议。所以我们说啊，真的人应该在不断的学习的过程当中你去提升自己。这呢就是也是在不断学习的过程当中呢，我学会的如何来规划，如何让孩子学会来安排自己的生活。所以呢就是说假期已经来了，那么我们就可以和孩子定下几条不可突破的一些底线啊，除了每天保证充足的户外活动以外，那么这个电子产品手机啊什么是分段限时的使用，不是无节制的使用啊，晚间比如说我们十点必须休息。那么除此之外呢，你可以细化你的安排啊，学习任务完成了之后，那么你其他的时间怎么来，什么时间阅读，什么时间出去玩，你完全自主啊。假期的第一周呢啊，孩子把所有的空闲时间可能看了动画片，或者有的孩子呢啊一放了假他就去研学去旅行，这些都是可以的。但是呢，我们一定要让孩子什么？我们一定要让孩子就是把这个假期呢充分的利用好，然后呢，不仅是自主可以安排自己的这个作息，另外呢，一定要让孩子建立自我的管理能力，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机，无需要复杂繁琐的这种规划，就是日常呢，你比如说是，我们的基础的学习任务一定要完成啊。对不对？户外锻炼也一定要有啊。还有就是我们

一定要让孩子把它自己制定出来，因为自己定出来以后，他就愿意去主动遵守，然后自觉地去执行。还有就是我们切不可说啊，早晨你就睡到日上三竿了，然后一个午睡呢睡好几个小时，所以呢不要把这些时间呢让他白白浪费出去。跟孩子约定好之后，全部交由孩子自主的决断。然后呢一次次自主的选择之后啊，包括自我修正了，然后真正的自律呢慢慢就来了。所以你放下自己的焦虑，如果说一开始孩子安排的不太明白，安排的不太好，没有关系，你慢慢的让他在不断的修正的过程当中去提升，而不是说啊一蹴而就，这一下呢这个假期就孩子养成了一个会安排，安排的非常科学合理，然后呢一下子就实现了一个弯道超车，而且成绩翻倍，我觉得这个是不可行的。从科学的理论角度讲，那你一定要给孩子一些这个时间，让他慢慢的去往前走。就像我们经常说这个吃胖了啊，说你看我最近胖了，那是一顿吃起来的吗？是不是你每天多一点，每天吃的多一点，然后你不运动突然就胖了，然后这个人减肥的话，他就要求说啊，你看你能不能一个星期把我减掉，或者说啊，我今天一下狂跑了几公里，我就要一下子瘦下来，你可能吗？我觉得那是适得其反，它会对你的身体造成很严重的伤害。所以这需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慢慢来，循序渐进的来，因为你这个肉不是一天吃起来的，所以就不要要求它立竿见影的拿起笔它就一下学成了学霸啊。所以呢家长呢始终存有顾虑，就是说啊，孩子留白了，留了那么多的空闲的时间他去玩耍啊，学习进度跟不上怎么办呀，他开学差距大了怎么办呀，你不要去焦虑啊，也不要说啊，你立刻马上每天必须去写作业，必须怎样怎样，就是当你把这些必须的事情给孩子每天去强调，每天去强调的时候呢，他其实是什么，他其实心里的这种逆反就更多一点啊。所以很多人差距的不是说啊我智商差的有多远，而是说他没有把这个好的学习习惯，好的规划弄出来，所以就出现了什么呢，出现了他可能这个日日拖延，然后每天呢比别人落一点落一点，结果他就后来越落越多了。所以我们说教给孩子就需要什么，你去陪着孩子来完成，而并不是说你去完全的替孩子去做这样一件事儿，因为只有这样呢你会让孩子这个差距会更大，他会渐渐的失去了自我的这种掌控能力，而且慢慢的呢他就不会做了，他也不会去说规划啊我自己这个事儿到底应该怎么办。所以就需要什么，需要慢慢来啊，慢慢的让我们的孩子找到更好的节奏，然后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才会怎么样，才会成长的一天比一天更好。而且我们说在孩子学会自行承担后果，然后呢他也知道如何去规划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稳步前行持续深耕的孩子内心呢拥有充足的志趣力，就根本就不用你说了。然后呢他这个假期呢如果真正把这种自主的掌控感学会的话，而且他做得要很好的话，他就是一种成长，而且这种成长真的是太难得了。伙伴们来吧，朋友们，听首好听的歌曲之后我们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所以不要走开，歌曲之后再见。

0: 曾经。
1: 喂，有电话了。
2: 喂，
3: 你猜猜我是谁啦？
2: 切，骗。
4: 请报案，买张聪子卡吧。
2: 哼，盗号。
5: 我最烦你们这些打劫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0: 现在，
6: 小王，请给客户转账汇款50000，账号已发。
0: 哟，这是领导发的微信，靠谱，我马上转账。
7: 网银升级，请点击链接。哎，这是银行客服的短信，我点。
8: 你怎么不长记性啊？又上了这狗东西的当了。
0: 不盲目轻信，不随意点击，提防电信诈骗，守护您的财富。

欢迎大家在歌曲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16:35，在这里呢要问候收音机前所有的新老伙伴们。其实在每天下午的这个时间呢，真的非常开心，因为不仅可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啊，我们每天学到新的一些关于孩子成长方面的一些话题，或者说啊，我们学到了一些新的方法，有一个新的观点，都可以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因为在彼此我们聊的过程当中呢，我觉得我们真的会有所收获。就像最近呢，很多的妈妈们就觉得说，孩子呢缺乏一个能力，比如说现在的孩子都是动手能力特别差，比如说收拾房间。然后我们去班里面去，你看一看孩子的桌洞，你就会发现很多孩子的桌洞呢真的是乱七八糟，而且他的抽屉、他的书包整理呢真的是一点点都没有头绪。所以呢，我们就看到啊，能整理的孩子，这种整理的特别整齐的孩子，基本上学习成绩呢也是特别优秀的。但呢，有很多孩子呢啊，真的是思维活跃，但是东西呢是丢三落四。所以就下了一个结论啊，收纳和学习是否优秀呢，虽然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生活呢必须的技能和良好的习惯，就从这一点上表达了出来。所以我们说趁着这个假期呢，一定要让孩子我们学会一些技能，比如说在生活当中如何来收拾自己的卧室，如何收拾自己的书房，如何归纳整理自己的东西。如果孩子是低连段的话，那么就从什么，就从物归原处开始。这个词儿不陌生吧，就是孩子你用过的东西，然后一定要学会物归原处。我们从小就让孩子养成物归原处的好习惯，这是他懂得整理和收纳的第一步。而且一二年级的孩子呢，你别指望孩子说啊，我把整个房间都收拾得特别干净，大部分的孩子是实现不了的。但是这个阶段呢，我们只把这个词儿做好了，那么就是最大的收获。玩具用完了，放回原来的箱子里；绘本看完了，放回书架原来拿绘本的那一个地方；衣服脱下来了，那么挂在衣架上，或者说你放在啊洗衣房里。其实你不要觉得说这是一个特别简单的事情，大部分的孩子真的一开始不会这样去做。但是如果说这个事儿他做得特别好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个孩子呢，他很有什么，很有个人的意识。物归原处这几个字呢，其实背后的最基础是什么呢？是教会我们的孩子有秩序感。孩子慢慢的会明白，每一样东西都有自己的家，用完了都要送回原处去。这个感觉一旦建立呢，会慢慢迁移到别的事情上。比如说那写完作业，他是不是能把文具收拾好呢？上完了课，是不是要把课本整理得清清楚楚呢？所以你看，这种底层的能力其实是相通的。尤其是我们如果说把这件事儿做好的孩子，他一定不会要求你去送作业。然后很多的孩子啊，第二天一大早就用老师的手机打电话来，妈妈我的题单忘了，妈妈我的语文作业没拿，等等等等啊，妈妈就在不厌其烦的一遍又一遍的从家到学校，从家到学校去送作业。所以我们说把这一件事儿安排明白了，就这一个词儿，那么孩子这个好习惯就养成了。

很多朋友呢说，哎呦，孩子一年级他太小了，好像自己整理不了，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啊，家长可以什么，就是你可以培养孩子，就是说用游戏启蒙的方式啊，或者说我们用和孩子一起互动的方式啊，陪着孩子一起学会这件事儿。因为一开始孩子从来没有做过，你立刻要求他去做，肯定孩子是没有一个头绪。那么我们给把玩具文具分类啊，然后呢告诉孩子哪儿是他的家。然后比如说啊，我们一天他玩的玩具啊，比如说客厅也有，书房也有，卧室也有，那么晚上啊他们要回家的，那么就跟孩子玩一个什么让玩具回家的小游戏。然后边收拾的时候呢，还要教会孩子说，你看汽车宝宝要回到他蓝色的房子里睡觉啦，然后呢你看我们这个绘本这个小宝宝呢要回到书架妈妈的怀里睡觉了啊，就把这个抽象的整理呢变成了一个什么具象的找家。孩子不仅觉得说好玩，还会主动的纠正妈妈说，妈妈你看这个橡皮还没有回家，或者是妈妈你看我的皮球还没有回家。然后你就告诉他，你看晚上了你是不是也要去找妈妈，那么也让他们去找妈妈好不好。所以孩子呢就不觉得枯燥。另外呢，用这种方式去启蒙呢，孩子会很快的进入角色，而且他很愿意去配合你去完成。所以呢你看，就像小蝌蚪找妈妈一样，给他讲了这个故事之后，那么你就告诉他，我们的玩具也应该找自己的妈妈。然后慢慢的你看这个小学阶段过去了之后，如果他真的学会了物归原处，那么到了他再大一点的时候，什么孩子的动手能力强了，脑子转换的也快了，这个时候呢一定要教会他什么，一定要教会他更重要的收纳整理。就比如说先教分类，文具一类，玩具一类，书本一类。可以再细一点呢，比如说分书本我们学习用的书，然后包括我们阅读可以看的书，我们的工具书啊分开来。然后语文书啊，它的包括它的阅读的册子，它的题单放在哪里，数学在哪里，然后包括说我们常穿的衣服，换季的衣服应该怎么去整理啊。大家不要小看这个分类，这个事儿本质上呢是要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能力。就是如果说孩子还小的时候，你看他可能把所有的玩具都放在了一起，但是再大一点的时候，你看比如说我们就可以分开户外的玩具放在一块儿，然后比如说益智类的棋类的有玩具可以放在一起，然后另外的你比如说是其他的电动的玩具啊什么又可以进行一个细化。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书本类的，那么我们休闲看的是哪些书啊？我们平时比如说提升阅读能力，我们又需要有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就像我们去图书馆一样，它各类的书籍是规划的非常清楚啊。所以比分类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比分类更重要的是学会让孩子学会什么样的东西有一个什么样的规划。嗯，还有呢就是孩子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有的东西呢他需要是有一个更新换代，那么呢很多的东西我们不必要说一直要留在家里，可能你比如说他小时候玩的一些玩具，大了的时候他可能就不再玩了，我们就需要给这个玩具呢找一个很好的去处。那有的朋友说，那怎么办呢？扔了吧？其实也不需要，就像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跳蚤市场啊，也可以带着孩子去，或者呢我们可以把它送给比他年龄小的小朋友啊，或者还有的朋友呢直接到把这些东西呢搬在广场去啊，也可以送给小朋友，也可以折价卖给这些喜欢的小朋友们。其实对孩子来说呢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我记得呢之前呢我们就把这个很多的小伙伴就把他之前看过的书啊拿到了这个广场上，之前呢买的时候觉得说，哎呀这个书特别的好，但是看过之后又舍不得把它丢弃，又不舍不得卖废纸，总觉得说这个书呢还有用武之地，那么很便宜的价格卖给喜欢的小朋友，哎呦就觉得说你看真的是让这个书呢找到了它的新主人，让这个小朋友又可以在书本当中呢学会更多的新东西，心里呢总是快乐的，这就叫分享。而且孩子呢在这个分享的过程当中，他就知道说啊，有些东西呢一定要把它的价值体现出来。所以你看啊，在孩子的眼中呢

0: 从不会到会到做得更好，这就是一个提升的过程。而且呢，随着这他的一个收纳整理习惯的养成呢，孩子就会发现说，哎呦，你看整洁的书桌呢，能让写作业的心情会更好。而且呢，我们找任何的书，找任何的题单，找任何的本儿，这个很节省时间啊。他就会明白说，我们为什么总说磨刀不误砍柴工啊，整理是不是负担，而是让学习和生活呢变得更加的轻松。
1: 我们曾在天野里歌唱，在冬季盼望，却没。
0: 另外伙伴们，到了孩子再高年级一点的时候呢，然后收纳就不仅仅是比如说他摆摆书本啊，整理一下衣服那么简单了。他就要把自己的比如说是课本、练习册、错题本等等啊，各归各位。每学期结束的时候呢，自己要翻一遍，该留的要留下，该把它淘汰的呢要淘汰掉。他还可以琢磨一下，就是自己的这个空间，自己的房间应该怎么去合理的设计，然后比如说这个衣柜怎么来区分，或者说让这个收纳呢变成一件动脑的事儿。啊，怎么安排是更合理的，怎么分类是更高效的，什么样的东西需要什么样的一个合理的规划。所以呢，这无形之中呢，就把孩子的规划能力和管理能力啊，这种雏形给他慢慢的提升起来了。所以一个人如果能把自己的物品空间打理得特别明白的话，那么他将来打理自己的时间，自己的生活也差不了。所以呢，这就是我们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呢，让他知道什么东西要怎么样去使用，什么东西要怎么样去规划。其实这里面呢是很有智慧的，不仅仅是让孩子学会了怎么样整理得更整洁，其实呢他在比如说时间上、精力上啊，他会学得越来越好。而且我们说，其实教育孩子是什么呢？教育孩子呢，其实就是让我们的孩子学会定规则、明边界、养习惯、磨心性。

伙伴们，其实啊，养孩子这件事儿呢，说复杂，它真的也有点复杂。其实说简单呢，也简单。它没有标准的方法可套用，也没有规律的捷径可循。教育就是一种生活，真实的接地气，不允许有半点纸上谈兵的东西。所以就让孩子呢，开开心心的去生活，开开心心的去成长。其实呢，守住最基本的，我们说到的这几件事儿，真的就够了。定规则，明边界，养心性和养习惯。很多的朋友一听这个规则那两个字儿，他可能就想皱眉头，就觉得说啊，这在束缚孩子啊，我们现在都是新时代的父母，不应该这样做。其实错了，规则的出发点不是禁锢孩子，而是要保护孩子。这就像十字路口的红绿灯一样，你觉得他特别碍事儿吗？但是如果说有一天没有这个红绿灯，你觉得这个人和车，这个十字路口是不是会变成一团乱呢？它是不是会造成交通堵塞呢？所以我们说养孩子也是一样的，你不给他立规矩，他就像一辆没有刹车的车一样，他会横冲直撞。他就像走在路上真的没有这个红绿灯一样，你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而且他不知道说什么时候我该做什么事儿，这样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啊，这些规则看起来呢是限制，其实呢是给孩子画了一条安全线。啊，线内的世界他可以尽情的去探索，线外的危险他可以学会远离。所以有人说过啊，没有规则的自由不是真正的自由。其实我们让孩子很好的、很努力的去成长、去学习，其实就是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让他尽情的去自由的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所以我们当我们一个成年人去理解自由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啊，你看我们要学会学法、懂法、用法，觉得说这个法呢是保护我们的，并不是对我们的一种设就是束缚。所以深以为然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说一个不知道边界在哪儿的孩子，他表面上看上去是自由的，实际上呢

它存在各种风险里面。所以规则呢，它不是铠甲，也不是枷锁，它是什么？它是对我们的一种保护。所以现在的孩子呢，就说一定要让他从小就有这个规则意识，他懂得比如说什么样的事情是在规则之内我可以做，而且包括呢比如说自己的事情自己做，那么你从什么，从收拾书桌收拾书包开始，然后妈妈能帮你做的，比如说孩子还小，他肯定是不会洗衣服啊，不会做饭啊，这些事呢是妈妈要做。所以呢他要懂得什么是边界，有些事情是该你做的，我们父母一定要不要包办和代做，在一定程度上不要剥夺了孩子的学习的机会和提升的机会。所以呢，其实有的父母觉得说这是爱，这不是爱，这是越界。边界感是什么呢？是要分得清哪些是自己的事儿，哪些是别人的事儿。自己能做的事情呢，就得自己做，依赖不得别人，就像吃饭一样。你说妈妈帮你吃吧，可以吗？这是不可以的。你如果说啊替这个孩子穿衣服，那个孩子就什么，他学不会自立。如果说你替他检查作业，他就学不会负责任。如果你替他摆平所有的麻烦，那就他就学不会面对困难。就像我们现在很多的家长朋友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呢，你比如说拿写作业这个事儿来说吧，孩子写完了，父母在那儿给你检查，然后把错题标出来，你看这几个题做错了，你改吧。我就想，是你是对孩子负责任，那也不想让孩子浪费这个时间啊，你马上写下一项，妈妈来帮你。那么考试的时候也你帮他去检查这个试卷吗？然后你觉得孩子也是按照你的这个说啊，妈妈这个错了，然后怎么样他学会说啊，我自主自立的来完成自己的事情呢？所以就是你要让孩子有他自己的世界，你不能永远的呢去帮他包办。其实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你比如说孩子很小的时候，他不会拿碗筷，他要自己吃饭，哎，你说不要不要，妈妈喂你。然后如果说你一直不让他拿碗筷的话，你就会发现他到大了，他还是不会学不会自己吃饭。你说啊，你看你撒的到处都是。然后到他上学了啊，你觉得说啊，你这个整理太慢了，妈妈来帮你。然后你就会发现他之后呢一直没有学会自己整理书包，无论任何时刻他的书桌都是一团乱。所以呢，我们的每一次放手是什么呢？都是在告诉我们的孩子，这个呢是你自己的事儿，孩子你说了算，然后你也得有担当。这就是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教会孩子的，要他成为一个有边界感的孩子，长大了之后呢，他就不会被别人控制，也不会想着去控制别人，因为他知道什么事他该做，什么时刻该完成什么样的任务。所以你看，培养一个孩子是不是很简单呢？简单到就说我们各负其责，各归其位。然后一开始孩子还小的时候，他不懂得规划，那么我们父母就要引导着陪着孩子来养成这个好习惯。慢慢的你就要学会放手，比如说我们约定了早晨七点钟起床，那么你就让孩子定一个闹钟，每天这个时间起床，而并不是说你反复一次又一次的啊，今天呢六点五十叫你，明天七点，后天七点十分。所以我们说教育就是培养孩子的好习惯，这句话说的其实很简单，但是很实在。就是你跟孩子讲一百遍的说啊，孩子你要努力你要努力，其实就不妨呢在生活当中帮他踏踏实实的养成一个又一个好习惯开始。然后只有这样呢，你才会发现孩子真的是成为了一个有节奏有规律懂自律有内驱力的孩子。这一点呢，其实我觉得你慢慢会越来越欣慰，而且你会感谢自己当初做的这个决定，而且你会感谢自己说啊，我那个时候陪着我的孩子，他有了这样好习惯，然后了他明白懂规则啊，这样是最棒了。而且呢，我特别喜欢蔡锟坛里的一句话，他说宠辱不惊要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他其实指的是什么呢？指的就是一个心性。考好了孩子不能飘，考砸了孩子也不能气馁。不要说我们一表扬，哎呀他就骄傲的不得了，被批评了呢一下子就变成了玻璃心。其实呢就是让他扛得住事儿，能知道在

挫折和困难面前不要去低头。所以呢，人呢需要在世上磨方得立得住啊。这个道理呢我们其实懂，但是我们很少有人就是面对一个孩子愿意让他成这样去成长。

不写了，我们不背了，我们不玩了。所以呢，你一定要温柔而坚定的去执行，有边界感，让孩子呢养成这个好习惯。孩子呢起了两天啊，妈妈我不想起了，我实在很困很累，我要睡觉。但是第二天呢，孩子一哭闹，你又把手机交给他，说玩到了深夜。其实这呢，我们不是对孩子的爱，我觉得对孩子呢是一种伤害。我们应该呢温柔而坚定的去执行我们制定好的规划，然后让孩子知道说，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这个很重要，这个确实是很重要，伙伴们。好了，朋友们，跟大家又聊了特别多孩子成长当中的一些话题。我们真心的希望大家在这个假期呢，能很好的去把这个假期的时间利用起来，让孩子呢得到真正的提升和成长。好了，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尔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倾听暖城故事，感受鄂尔多斯温暖。下载暖新闻 APP， 鄂尔多斯即时权威有价值新闻资讯尽在这里。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

0: 原上放马，最要紧的不是让马跑得快，是知道草场的边界在哪儿。过了界，啃了别人的草场，马肥了，心就歪了。我父亲是牧马人，也是老党员，他常说，人这一辈子就像放马，手里攥着缰绳，心里得装着规矩。公家的草场，一根草都不能多啃，自己的马跑再远也得记得回来。后来我懂了，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知道什么不能干。
1: 暖城鄂尔多斯，天大地大，规矩最大，联运暖城，心中有界。
2: 女儿，快来吃饭，妈妈今天专门给你做的你爱吃的。女儿过来，天冷了，试试妈妈给你新织的毛衣。女儿走，今天空气质量好，咱娘俩出去溜溜弯。女儿，妈妈不舒服，你自己吃点狗粮吧。
3: 关爱空巢老人，莫让宠物替补儿女的责任。
4: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

0: 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0: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时今天晴，当前温度29摄氏度，相对湿度32%，风向北风，风力等级二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9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33摄氏度，西泥镇当前温度31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31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31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30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31摄氏度。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东胜区天骄南路在纺织西街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辆滞缓，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为天骄南路在纺织西街附近自南向北方向，高速路 G109多处路段车多缓行。荣乌高速在曹家沟大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白家渠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行驶繁忙。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曹家沟大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白家渠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 G109 在京拉线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2: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3: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2: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3: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啊，走你！
2: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3: 啊！
4: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
5: 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呀，扫马路的，不收小费。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6: 年轻时。
7: 下班了，下班了，
8: 走了，走了。
9: 王海，走，喝酒去。
10: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9: 傻呀，你下班了，
10: 不弄完呀不踏实。
6: 十年后，
9: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10: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9: 傻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10: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6: 二十年后，
11: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10: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11: 我也行。
10: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11: 嗯，师傅，我明白了。
6: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12: 幸福是什么？幸福是出门看到天空湛蓝，路边花开。幸福是微笑与礼让随处可见，温暖和关怀时刻同在。
13: 谢谢谢谢
14: 谢谢
15: 谢谢叔叔。
12: 幸福是来自心底的安全感，总有人在滋滋创造生活的祥和和宽阔。朝朝暮暮都是话，一年四季都是歌。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16: 侃侃热新闻，聊聊八卦事，
17: 听一分钟提神，
16: 听半小时醒脑，
17: 开心现场秀，
16: 听最开心的现场，
17: 聊最 fashion 的大秀。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7:10，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这里为大家带来的是
1: 开心现场秀，
0: 欢迎各位，
1: 欢迎大家。是不是非常熟悉的声音？怎么从中午转到了晚上？
0: 就是怎么说呢？来到89.6，你就说你想听谁的声音，
1: 想听
0: 开心现场秀上现场给你秀，时不时的把我们的所有的主播们都邀请到我们的节目上和大家见见面。
1: 这是说的好听，其实就是来顶班来了。
0: 年轻人
1: 就来多干点儿，
0: 吃苦，是好事。
1: 吃苦是福，我希望你福满满，福多多。
0: 福满多是吧？我想到了小时候的一个零食，那个方便面，你吃过吗？
1: 肯定吃过啊。
0: 那个福满多那会儿我们小的时候吃的时候，就总觉得它没有南街村的脆，但是它比南街村的香，因为它的那个面饼是稍稍泛着点黄，感觉用那个什么类似于什么糊油炸出来的东西比较香嘛。
1: 你那是福满多，我们小的时候吃叫是叫什么叫两个叫两个面饼的叫什么叫脆司令
0: 啊，我们叫好日子，
1: 脆司令，还有小当家啊。
0: 小当家，对，小当家的话，它是面饼里本身就带盐啊，它就很咸。你看满满的回忆，
1: 都是小时候的
0: 记忆。你要这样一说，我怎么感觉好像我也没有跟你有太大的年龄代沟呢？
1: 有多大代沟？也就是我小学的时候，你可能上个初中了。都是一段的，
0: 差不多哈。那不一样啊，我是80后，我可以理直气壮的坐在这儿说我是80后，你代表的就是90后，
1: 我95后。
0: 对吧，你基本上快跟00后贴边了。
1: 哎呀，那还是有点勾的，毕竟呢越往后基本相当是一岁一勾了。
0: 这也就是说在办公室里啊，这个出于情面你管我叫声姐，这要在马路上你还不得管我叫声阿姨呀、
1: 那不至于，我起码懂礼貌，我得叫大姐。也不应该叫阿姨。
0: 太过分了啊，太过分了。来，今天和大家聊个话题吧。你看开宇吧，每天这个忙忙碌碌，他忙得有盼头。
1: 有盼头
0: 啊，
1: 估计现在又忙着盼头去了。
0: 他又盼别的去了。对啊，就是你看我们小的时候学过一个课文叫盼望着盼望着啊，
1: 春天来了。
0: 首先你得盼他才能来，
1: 对，
0: 你要是不盼的话他压根来也不会来。对不对？
1: 得盼啊，盼，你盼他就来能来吗？
0: 你用玄学的角度去讲的话，这个叫什么呢？叫你把它吸引力法则，你当你想它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的时候，你就把它想来了
1: 啊。就是当我想的时候它就一定会来。一点违心。
0: 别瞎说。就是科学解决不了的问题都交给玄学。来，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聊这样一个话题啊。作为一个80后和一个90后，我们来聊一聊眼下你们所盼的一些事情。
1: 盼什么呢？
0: 就是说你们现在最大的盼头是什么？
1: 最大的盼头？退休。
0: 我们80后还没盼退休呢。你们90后后边排着去。
1: 所以说也盼着呢。
0: 就是你眼下，谁说将来了？
1: 眼下那肯定是升职加薪啊，
0: 升职加薪，
1: 钱多多，福多多，
0: 福满多。那今天福满多给咱们主要是这
1: 赞助
0: 吗？
1: 没了。
0: 如果有的话，咱是不是还能拉点广告？
1: 也是啊。
0: 其实一说到这个盼头的话，确实啊，就我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每天都在上班打工当牛马。那当然，当有人问起你现在最

0: 最大的盼头是什么的时候，那我还真的就是好好想了想。
1: 想什么？
0: 我现在盼什么呢？盼孩子，盼孩子考上一个好的学校，
1: 嗯，
0: 盼自己，盼自己能够有个好身体，或者是盼父母，哎，盼父母能够健康长寿，那盼的太多
1: 了，盼太多了。
0: 但是眼下，咱就说眼下，
1: 眼下最盼
0: 当下，你最盼的是什么？那要是这样说的话，我现在最盼的是孩子快点把作业写完，别磨你妈了。
1: 看来这小米堆没少磨人呢。其实我最盼的
0: 啊，
1: 眼下我最盼的就是赶紧下班。
0: 那你快点说，没准快点说，稿子快点说完，然后节目就结束了。不能，我跟你说，我们的语速快与慢，和这个工作结束的早与晚没有关系，
1: 没有关系。
0: 所以其实你看，我有一次跟开宇上节目，我们俩语速都比较快，我俩叽里呱啦说了一堆之后，
1: 说你俩着啥急？后面有狼撵吗？
0: 我俩不是说有狼撵，我后来我就在想哈。着啥急呀、啊？你就快说，说完了你也下不了班
1: 啊。确实啊，就是固定的时间点啊，
0: 你
1: 就这个点儿下。
0: 你不得靠到那个点吗？
1: 你说的太快，一股脑全说完了，后面说什么呢？
0: 是什么呢？
1: 什么？
0: 快点到6:30。
1: 那不是跟我一样？
0: 到了6:30、
1: 嗯、
0: 啊，太阳就落下去了，
1: 对，
0: 天就不那么热了。今天啊是初伏，已经入伏了，朋友们。
1: 三伏天。
0: 哎，但是今年的鼻炎好像好很多哎。
1: 哎呀。是不是还没到时候啊？
0: 年轻人，
1: 我记得我去年大概也就是八月份的时候开始犯，
0: 差不多每年其实就是7月底8月初，但是有的时候就是前两年可能更早一些。我印象当中去年的话，就是我们家孩子期末考试的前两周正要复习呀、啊，那孩子那眼睛肿的呀，
1: 眼睛啊红彤彤的，看着都可怜啊。
0: 上课就在那揉，上课上课，老师咋的了？咋哭了呢？老师我鼻炎犯了，眼睛有点痒。
1: 哎呀，这是咱们这边很多人的一个痛啊。
0: 但是这两年好像整治的确实是有这个，就是说，效果。
1: 有点效果，哎，在咱们这个碳中和研究院旁边啊，好像就是在进行这个沙蒿的这个除抑制这个花粉的这个实验啊，感觉还看的报道啊，感觉还是挺好的啊，
0: 挺像那么回事
1: 儿啊，就确实是撒了这个药之后啊，这个蒿草它不开花，不开花它就没花粉。哎呀，如果这
0: 没有花粉，大家过敏源就少一些、
1: 哎。这个效果如果好的话，都建议全程推广，全程撒。
0: 对，而且你会发现，就是说去年这个花粉过敏的时候，就是好多朋友，觉得说，哎，我们出了鄂尔多斯就好了。但是去年好像通辽赤峰那面的好多朋友是回去也不顶。
1: 全去不顶，那得再往南走，再往南走，去三亚挣钱，上三亚。
0: 看一下，王先生说两位博主入伏天凉快，妈呀，都快热死了。
1: 天确实热、
0: 啊、
1: 但是千万不能贪凉啊，不容易身体受不了。
0: 贪凉的话，尤其入了三伏天啊、
1: 嗯、
0: 三伏天了以后大家注意啊，什么雪糕啦，太凉的东西不能吃了。
1: 我今天中午刚炫一个，
0: 年轻人胆大。你看
1: 也不禁躁，
0: 守候就说了、
1: 嗯、
0: 说这个哎呀，节目幕后人多多露面啊。对，那必须的，我们争取把这个什么早上的中午的晚上的啊、
1: 嗯、
0: 就趁着开宇不在，我全用一个勾搭。对，我全都把他们都聊似的勾搭来到咱们节目上跟你们见见面。他说年轻人嘛，这个多劳多得，
1: 年轻人嘛多劳多得，你老年人那你也多劳多得呀。
0: 你就记得年轻人啊，真的是跟亮亮上节目的话我可以这样称呼、
1: 嗯、
0: 年轻人，人世间没有白走的路，尤其是弯路。
1: 我想走捷径。谁不想走捷径呢？
0: 是吧、嗯、来，今天我们就和大家来聊一聊啊、
1: 哎、对，
0: 这个说一说你当下最大的盼头是什么。其实经常有人就问我嘛，就人到中年、
1: 嗯、
0: 啊，日子虽然过得也比较安稳，不愁吃、
1: 哎、
0: 不愁穿，
1: 那你还图啥呀、
0: 啊、当然那你得有盼头啊。你知道吗，我就觉得人过日子就怕没有盼头。
1: 哎，这
0: 当然，在你认为的这个盼头，当你有了一个盼头的时候，你去实现的时候，在你朋友眼里是，妈，他咋那么能瞎折腾
1: 啊？啊，是啊，都这好了，还干呢，还弄呢。
0: 小时候的盼头特别简单，
1: 哎，
0: 啊，而且特别具体，盼过年，
1: 盼放假，
0: 盼放假，
1: 嗯、
0: 对，盼新衣服。盼吃点好的、
1: 嗯、
0: 盼我妈给我买个漂亮的裙子但是长大了以后、
1: 嗯、
0: 到了这个比如说初中高中青春期的时候，那我们通常盼的是什么呢？盼自由啊，盼长大以后就不用上学了。
1: 哎呀，这确实是我走过的来时路啊，
0: 对不对？回头一望，这些都是你盼过的吧？
1: 对，都盼过，但是现在想想我盼这干啥呀、
0: 啊、把自己都盼老了，
1: 盼老了，承受这么多压力，还是小的时候最舒服啊、
0: 哎、
1: 最快乐。
0: 到现在的时候你终于就明白了，小的时候啊，咱们那纯属是年少无知，
1: 对
0: 啊，过于单纯。长大之后那根本不是说哎，我解锁了自由，是解锁了无限的烦恼，无限的操心，无限的盼头。
1: 是啊，所以说小时候的这种烦恼真的是特别的单纯啊，长大的烦恼就太多了、
0: 嗯、
1: 房贷车贷，哎呀，各种贷，
0: 盼来了好几代，
1: 哎，好几代，盼来了富二代富几代、
0: 嗯、这要能把富二代富几代盼来还行，我觉得你这富二代啥的还是给你儿子吧。啊，
1: 我说的富是背负的富，不是富裕的富。
0: 咱能不能换成暴富的富？
1: 对，暴富啊，我们盼的暴富。
0: 你看我们小的时候盼长大，长大现在我们的状态是什么呢？哎呀，多会儿能回到自己年轻的时候，小的时候。
1: 是啊，
0: 是吧？长大了以后又盼小，啊，小的时候盼有钱，等到长大了之后有钱了不敢花，花完怕挣不来。
1: 尤其是啊，这个有孩子有老人，那真的是不敢花。
0: 因为你要知道，物质生活奠定的是基础啊，你不可能说是像现在啊，尤其像亮亮已经，比如说我们都成家了、啊
1: 哎、
0: 成家立业以后有了自己的孩子，
1: 对，为父为母，
0: 这个时候就开始有这种攒钱的想法了。你比如说结婚啊，如果我在这个没有结婚之前的话，那你要说出去吃个啥喝个啥，那不在话下，来我请了，哥们儿你们喝啊，你们吃，今天我请了、
1: 对，哥们儿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0: 潇洒了是吧？但是结了婚以后就不一样了，有了家庭以后你就会发现这份责任感带给你的不单单是责任感啊，还有呢，每天发生的
1: 还有很多，
0: 对吧？那毕竟我们的月入也不是说过十万百万，
1: 这是个梦想，年入都不得过百万呢，
0: 对吧？所以咱们今天不灌鸡汤啊，咱们今天就说一说你们现在都在盼点啥，
1: 你盼啥
0: 啊？都在盼啥？当然你像我，如果这个时候我现在就盼我下个节目有人给我做口饭吃，
1: 这个应该能盼上吧？你直接跟他说你给我做饭。
0: 盼不上。我跟你说，其实我是特别期待能够在家里有人给你做口饭吃、
1: 嗯、
0: 啊，尤其
1: 没事，您孩儿快长大了，他能做。他肯定是贴心的小棉袄啊，妈妈，以前公益广告是妈妈洗脚，现在是妈妈吃饭。
0: 说吧，晚上是煮方便面呢还是煮方便面呢？什么味儿？
1: 有红烧牛肉味的啊，海鲜虾仁面呢。
0: 来，今天我们大家都来说一说啊，说一说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嗯、就是说你当下最盼的是什么。你看我们年轻的时候那就盼头很多、
1: 嗯、
0: 而且那个盼头也敢想，
1: 对
0: 啊，也敢去，
1: 哎呦，我就想起我小时候我盼的什么。你的梦想是什么、
0: 啊、
1: 上清华上北大。
0: 你那都算是就是还是比较接点地气了
1: 啊！
0: 你知道我们那会上一年我要当科学家，
1: 哎，我也当过、哎、我也想过、
0: 啊、你也盼过呀？
1: 我也盼过，最后没想到啊，这走到了现在啊，
0: 学科能整明白就不错了、
1: 对，数学根本就整不明白，英语也整不明白、嗯、啥也整不明白。
0: 然后最后大家说这俩主播啥都整不明白，来整啥来了。
1: 给大家整点欢乐。
0: 但是我们俩就是怎么说呢，主打就是能够让大家欢乐一下，
1: 嗯
0: 啊，把你们整的乐呵的就明明白白了呗。
1: 多少整点儿，不行下了班整点儿。
0: 你没发现小的时候咱们的愿望可多呢？
1: 哎，确实。
0: 但是长大了之后现实了之后这愿望就变少了。
1: 小时候的愿望天马行空啊，现在的愿望呢就很现实
0: 啊。 年轻的时候我们的盼头都很大、你比如说盼一夜暴富，
1: 对
0: 啊，盼这个风生水起，啊，盼这个
1: 做首富，
0: 逆风翻盘是吧，盼站在风口我就是那头猪，
1: 哎，坐在风口的猪
0: 对吧，
1: 首富
0: 是就感觉就是说我就像希望哎在那

0: 哪一个瞬间我一下人生开挂了。
1: 对
0: 啊，孩子上清华北大，我呢这个年入什么千万，
1: 哎，甚至是升官加升官啊，升官一直升。
0: 看剧看多了吗？快打晕我。
1: 霸总看多了。
0: 就是看的剧要看太多的话啊，也不太好。
1: 尤其是最近的某国短剧啊，太洗脑了啊，
0: 不健康，少看点，
1: 太洗脑了啊，总想重活一次，重活重开一次，成为霸总啊。
0: 毕竟这现实和我们的这个幻想的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
1: 嗯，确实。
0: 哎，当然了，现在就不一样了。我们现在盼头的话，盼的都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你看小的时候盼的就感觉挺远，你管它实不实现呢，我先盼一盼。
1: 盼。
0: 哎，但是现在的话已经很现实了。我知道我盼这些没有用啊，它实现不了。那我就盼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吧，
1: 能实现的、
0: 这个、
1: 啊，努把力能够着的。
0: 我盼这个月前勤。啊。我盼这个月我这个多挣俩钱儿，
1: 我盼这个月啥事儿都没有。
0: 对，我盼、这个、
1: 平平安。
0: 我盼这个暑假能给我多放两天假，我能出去转一圈、
1: 我盼孩子这个鼻炎早点好。
0: 你看现在就盼的都是那种落地的，
1: 对
0: 啊，可实现的。当然还有一些年轻人在盼什么呢？哎呀，我盼能睡个整觉
1: 啊。
0: 有，现在有好多朋友都爱熬夜嘛。
1: 对，确实是、
0: 啊、
1: 那不睡整觉，那你盼不来，你得自己自律呀。
0: 他每天晚上就是白天，我不知道亮亮有没有这种想法啊、早上一睁眼起来不得不起了，再不起上班来不及了、然后当时心里就想，哎呀，为什么昨天晚上要看那么晚，
1: 有过有过、
0: 然后说不行不行，今天晚上不能熬了，我
1: 今天晚
0: 上八点我就睡了、哎，话说时间到了八点，
1: 哎，不行，再玩一会儿太早了。
0: 早的了吗？点上点串串，玩上个就看个电影吧。一个电影看完十点了，哎呀，我咋这不困？再看上一个，
1: 不行，再看个短剧吧。
0: 这一个短剧一追追一宿，
1: 一追追一宿，
0: 然后第二天早上重蹈覆辙。
1: 哎呀，不能了，不能了，不能了，熬不动了，熬不动了。今天晚上长远睡呀、
0: 然后今天晚上再次悲剧上演。
1: 哎呀，这个短剧挺好看，来，我看完这个就睡觉。
0: 现在这个短剧洗脑到什么程度啊？你昨天晚上看的啥短剧？然后你居然你想不起来。
1: 但
0: 然后就甚至你上午看了一个什么短剧，你都想不起来。
1: 太快了，一集里几十秒就没了，
0: 对吧？所以今天我们和大家来聊一聊哈，简单的一个话题：当下你最盼的是什么啊？这个盼望什么？
1: 哎，大家可以跟我们的互动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896综合广播啊，这样的互动内容发送过来。
0: 是的，来，896是阿拉伯数字，然后呢，综合广播是汉字，直接呢关注到我们之后来和我们聊天互动。
1: 对，想问问大家盼什么啊？最盼望的是什么？
0: 是的。

0: 7月12日，我市东胜区购彩者喜中双色球一等奖一注，奖金1000万元。您每购买2元钱的双色球，就会有0.72元汇入到公益金中。暖城福彩，公益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啦！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2: 听896，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时今天晴。当前温度29摄氏度，相对湿度30%，风向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30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34摄氏度。西米镇当前温度31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31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31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30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31摄氏度。
3: 听896，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荣乌高速从乌马高速到乌沙河大桥自北向南方向，在柳青梁服务区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包茂高速自南向北方向车辆滞缓。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包茂高速自南向北方向 G109 在京拉线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京拉线附近自东向西方向。896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0: 什么抽烟啊？
1: 我心情不好。
0: 抽烟心情就能好了？
1: 你还小，你不懂。哎，怎么我一抽烟你就坐我旁边？
0: 我心情不太好。
1: 坐我旁边心情就好了？
0: 你说心情不好就得吸烟嘛，我来吸点二手烟。
2: 二手烟往往是一手烟的领路人，在家吸烟可要注意影响。
3: 夏日生活乐淘淘，安全口诀要记牢。
4: 野塘河水切莫去，溺水危险要远离。
5: 走路骑车守规矩，水火用电多留意。
4: 明火蚊香远离床，燃气用完及时关。
5: 网络陷阱多提防，擦亮眼睛不上当。
3: 八九六提醒您，安全小事放心上，遇到危险不慌张，
6: 平安相伴，快乐一下。
7: 丫头，来看看爷爷的宝贝匣子。
3: 哇，这几个骨头好特别，还染着颜色。
7: 这是羊拐，草原上传了几代的非遗手艺，你太奶奶当年就靠它教姑娘们变方向、练巧手。
3: 我也想学，怎么玩呀？
7: 看好喽，拇指顶，食指送，像接草原上的落雪似的。
3: 接住了。
7: 轻着点儿。
3: 爷爷，这颜色是怎么染的？
7: 用沙棘之茎、野菊花染，每颗羊拐都带着草原的颜色，是老辈的念想。
3: 我要拍下来发出去，让同学都知道这非遗宝贝。
7: 好啊，让老手艺也跟上你们的新日子。
2: 羊拐不是旧物件，是藏着智慧的非遗。传承不是老话题，是连着代际的心意。让草原老手艺走进新时光，让非遗活在日常里。
8: 总有一个地方是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这里有现代都市般的流光溢彩，也有隐匿于喧嚣之外的静谧闲适。你可以悠然漫步，感受安闲自得的民众生活，也可以载歌载舞，体验豪放热情的民俗风情，融入智慧内核，让城市更便捷，打造文明标签，让生活更美好。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0: 在你的面前，这差不多的城市到底什么才是亮点？差不多的工作和差不多的生活，如果不想平庸就拒绝这样活，不想自甘堕落活成心中的佛，需要我们积极努力的向上拼搏。
1: 这里是 FM 八九六开心现场秀，提醒您，差不多北京时间5:30，请您拒绝差不多的生活。

0: 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这里为大家带来的是
1: 开心现场秀，
0: 欢迎各位。下班路上啊，此刻大家应该都下班了吧？
1: 是的，路上比较拥堵 啊，行车路上稳驾慢行。
0: 对，天气比较
1: 炎热
0: 啊，
1: 容易暴躁。
0: 比较，你怎么知道我要这样说？
1: 因为我也很暴躁。
0: 就天热的时候，
1: 对，
0: 想，哎呀，慢慢悠悠干啥呢？快回家凉快的不好吗？
1: 是了，你会不会骑车？骑线走你。
0: 当我坐在我的这个驾驶室的时候，开起车的时候，那这一刻就跟你说目中无人了。
1: 对，手一握方向盘，怒火就蹭蹭往上窜了。
0: 见车骂车，见人骂人，是吗？
1: 还是得淡定淡定
0: 啊！不能这样啊！
1: 不能这样啊！反面教材，
0: 尤其入了伏以后，肝火旺盛啊，这个不能这样，
1: 烦躁得很嘛，
0: 不能烦躁啊。来，今天和大家说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你当下最大的盼头是什么？
1: 对，你盼望的是什么？
0: 你看王真就说了，王真说，我是盼望我的小孙孙快点长大，然后上幼儿园就好了。王真啊，我不想用事实。
1: 只是人家现在盼望
0: 怎么说呢，
1: 现在确实小孙孙有点磨人嘛。
0: 啊，这对，确实要是上了幼儿园的话，对于爷爷奶奶来说，
1: 哎，好点
0: 啊，是好的。
1: 对，
0: 啊，
1: 顶多就是接送一下。
0: 对于爸爸妈妈来说也可以。
1: 对
0: 啊，但是我记得你像我们家孩子那会儿上幼儿园的时候，哎呀，第一天、第二天，那把我哭的呀，
1: 把你哭的，不应该是孩子哭吗？
0: 没有。孩子直接就进去了，我在门外头哭了半天。
1: 这愁的是送不进去，你这
0: 最后回了办公室了之后，被大家笑的说：“耶，你还哭开了啊？”
1: 多好呀，直接送进去，高高兴兴上园是吧？
0: 是吧？
1: 像以前的孩子，也其他人的孩子，哭的都不去，打死不去。
0: 就是校园门口的一场，感觉就是属于
1: 生离
0: 死
1: 别
0: 的状态，是吧？来啊，大家都可以说一说你当下的一些盼头是什么啊？因为我们在目前，比如说有好多朋友说，哎，我盼望的有点太远了。我刚刚跟亮亮在听那个福彩广告的时候，我们俩就笑了，
1: 震惊了，怎么能中这么大的奖？
0: 中去又有人中了1000万了。
1: 哎，我这眼睛红的呀。
0: 我咋就不能中上点呢？
1: 因为你不买。
0: 所以说，这是今天开宇不在。那开宇要在的话，那开宇，哎，
1: 开宇
0: 又看去了，一会儿下节目去买呀，
1: 走呀。每当有人中奖的时候就会去买啊，但是呢我一般从来不买。这样呢就是给自己这个幸运啊，关上了一扇窗。
0: 首先就用我刚刚说到的玄学的一点，你自己都不盼他怎么能来。
1: 对，确实你得买他才来。
0: 我买是因为我相信有一天我可能会中，不管中不中，我买了，我已经腿跨进去一步了。
1: 哎，确实，你不行动，你
0: 不
1: 买，
0: 你
1: 永远都中不上。
0: 他心里是想的，我肯定中不上，
1: 哎，
0: 我就不买了，我来损失那几块钱，还不如不买了。
1: 对，所以说有的时候你得给机会一个可能，是吧？
0: 对对对对，确实是啊。你看圆圆就说，他说我现在就盼的是有钱花，无病无灾，哎，健康快乐就行。
1: 哎呀，这都是我们盼的，
0: 实在呀，
1: 我们也都这么盼啊。
0: 还有这个呆哥，他说我盼望暴富，我盼望退休。
1: 退休你能盼一盼，暴富呢你得努力努力了。
0: 你知道，就是有好多人，在每一年的年初，
1: 对，
0: 他会选择，比如说去周边的山呢、庙啊，
1: 拜拜，
0: 那好听点叫拜拜，啊，实则就去求一求，我求求你。
1: 你说你干啥了？我就给你啊，我自己孩子啥呢？
0: 然后甚至有的求完之后还得还愿去呢呀，
1: 啊，是。
0: 但是好像后来，你像有一次我们是去那个南京的那个鸡鸣寺，然后人就说这儿你不能瞎求啊，这块求来的一般，他可能会用另一种方式，虽然能让你实现，但是好像不太好。
1: 是的，比如说我想躺平，直接让你
0: 直接可能。
1: 出个车祸，
0: 就是，
1: 直接躺平。
0: 对。然后我想什么有一笔意外小收入，然后可能人是个什么赔偿金。
1: 哎， 别瞎求啊，
0: 不要乱求啊，不要去乱求，
1: 就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就行啊。
0: 今天我们和大家说的这个话题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896综合广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来说一说，哎，我们现在最大的盼头是什么啊？你们盼什么？你看小的时候，就是我们70后、80后、90后和00后盼望的事情肯定是不一样的啊。10后咱先不说了，因为10后现在还小呢，你们现在就盼望自己考个好大学就行了啊，别的先不要盼了。
1: 他们也盼着，盼着赶紧长大。
0: 咱们先说说70后，那70后大部分盼的是什么呢？就是可能应该是亮亮，
1: 我妈那个年龄，哎，
0: 她
1: 都已经当爷爷奶奶了。
0: 我们父母一般盼的是，就是我的父母是60后，像我妈妈是这个68的，就是60后。那你像这个70后最大的盼就是盼安稳，盼
1: 结婚。
0: 盼别出事儿，
1: 哎，对，
0: 对吧？
1: 子女结婚啊，能够给他生个孙儿，就盼这。
0: 怎么说呢？就是你会发现70后是最稳重、最辛苦的一代吧？
1: 确实啊，
0: 因为那个时候他们肯定就是说70后的一些朋友，就是这个咱们应该叫也应该叫叔叔啊，
1: 叔
0: 叔、
1: 叔
0: 叔
1: 啊、
0: 阿姨们，可能在那个时候。挨饿的年代，怎么说呢，
1: 就是他们长大的时候正是
0: 不太知道，
1: 对，他们长大的时候正好是改革开放啊，所以说正是他们建设的主力军的时候，
0: 对，而且物质上的话可能并没有那么的充沛，
1: 是的，
0: 所以你会发现他们吃的苦够多，操的心也够久，而且是最不爱抱怨的一代。
1: 哎，确实是
0: 啊，你
1: 回想起我妈确实是这样啊，
0: 就是回头想想，你
1: 永远都是那么勤俭节约，
0: 任劳任怨的，有抱怨过任何事情吗？
1: 对，勤俭节约，
0: 对吧？哎，然后呢，尤其就是说70后啊，最怕的不是穷，最怕的是什么呢？
1: 身体，
0: 就是怕身体出现问题，
1: 对对对，
0: 怕拖累孩子，然后怕孩子没有一个好前程。
1: 哎，是怕孩子不结婚咋办？你老了咋办的？
0: 抱上孙子是吗？所以你就会发现，别人在盼暴富的时候，70后一般盼的就是，哎，我就希望平平淡淡，无病无灾，一家人安安稳稳的就行了啊，别的我也不去盼。但是80后的话，咱们就属于怎么说呢？我也不能跟你用咱们，
1: 我们
0: 啊，就是我们这一代80后，我们盼的是什么呢？怎么说呢？就是盼。松口气儿吧，
1: 哎呀，这个时候正是上有老下有小啊，
0: 我们卷不动了。
1: 得卷呐，你不卷怎么办啊？上有老下有小的，
0: 你知道，就大家都知道，好多博主在说80后这一代的时候，其实挺扎心的，
1: 确实
0: 啊，就是属于最累最拼还最没有退路的一代，
1: 对，就是盼望着父母能够好啊，
0: 哎，赶上了这个教育的改革，然后呢长大之后呢又赶上了房价的暴涨，房贷的压力，育儿的压力，
1: 我们90后也赶上了，
0: 然后到了中年的时候呢又属于上有老
1: 下
0: 有
1: 小，
0: 就是应该这样说，叫上有年迈的父母，下有求学的孩子，中间还有工作的
1: 对，正是单位挑大梁的时候啊，中流砥柱的时候，
0: 你看以前啊，80后其实梦想是什么呢？盼事业有成，盼买车买房，盼人生逆袭，现在呢也不求逆袭了，别翻车就行。
1: 哎，对，就是希望父母能够身体健康
0: 啊，
1: 孩子呢让人少操点心，
0: 对
1: 啊，这事业上呢稳稳定定啊，最好能升职加薪。
0: 早上我们上班盼的是，哎呀妈，可千万别堵车呀，
1: 对，别迟到了
0: 啊。然后到单位了呢，哎呀妈，千万别背锅呀。
1: 哎，对，千万别有事儿啊。
0: 晚上下班的时候就盼的是，可千万别加班啊，
1: 可千万别开会呀、
0: 啊。然后月底的是盼的是什么呢？妈，身体可别哪哪都疼 啊。
1: 月底盼的时候就全勤奖给我呀。
0: 对对对，就是你就会发现别人熬夜是为了快乐，然后80后的熬夜就是被迫营业。前一段时间我不知道这个你刷到没，就是说80后。最后的叛逆就去集体去染发了，
1: 染个黄毛。
0: 因为我们小的时候那会儿，就是黄毛在我们父母的眼里定义就是二溜子，不是好人，
1: 对对，该溜子啊，不正经。
0: 所以你看，我们就是我从
1: 小
0: 到现
1: 在他也不正经。
0: 你看我染过头发，你就几乎好像就没怎么染过，因为在我妈那个印象里面，就是染头发都不是。太好，
1: 对，就不能染那种扎眼的颜色啊，最多了染一个那种棕色的，就已经很夸张了。
0: 后来80后都在染黑色，自然黑是吗？
1: 哎，不染黑不行，头发白的盖不住了。
0: 所以我觉得现在好多80后的 朋友最大的心声是什么呢？最盼的是什么呢？
1: 嗯、
0: 他并不是盼说，哎，我要大富大贵，盼的就是压力少一点，
1: 嗯、
0: 烦恼少一点。

0: 好一点，身体好一点，对吧？
1: 哎，
0: 所以你
1: 平平淡淡的日子就挺好。
0: 嗯，最搞笑的一点是什么呢？70后他不敢躺，90后他不想卷，00后他直接就躺平不卷，只有80后卡在中间，不敢停，不敢懒，还不敢病，
1: 现在
0: 还得被逼着在这个一直内卷的大潮中一直卷。
1: 这没办法，不进则退啊，你
0: 对吧？所以你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你就感觉啊，这个80后有点像钢铁侠了，对吧？那现在按很多这个政策来说的话，你比如说我们这个计划生育啊，哈，二孩三孩啊，
1: 放开了，
0: 那鼓励放开呀、啊，你会发现八零后仍然是
1: 他们还是生育的主力军呢、啊。
0: 哎，你刚刚说这句话的时候，你那眼神感觉就啊，就好像你们90后就没有责任了，没有事情了。
1: 我们让我们生，我们也不生了。
0: 你们正当年正是好时候、
1: 但是确实是不想生了。
0: 亮亮，二孩得提上日程了。
1: 哎，不提，休提，此事休提，有一个就够了。
0: 想三孩呢？
1: 有一个就够了，你的二孩可以提起来了。现在年龄正好。
0: 所以你看，就是每一个年龄段他判的都不一样啊。那你说咱们说完了这个80后之后，咱再来说说90后。
1: 哎，我们90后，
0: 90后最大的盼头是什么？脱贫，
1: 不焦虑，哎，不焦虑，
0: 好好活着，
1: 就要就是一个快乐玩儿啊，玩儿快乐
0: 退休，是吧？
1: 对，早日
0: 退休。你看我们80后都不敢盼退休，上有老下有小的，退休了工资一下子就低了。还得发光发热，多干几年呢。
1: 你得按时退休吗？盼着是按时退休吗？不能提前退，提前退那叫裁员。
0: 是吧？所以你看，就是90后啊，就是很真实、啊，也很清醒。就是你像90后小的时候盼头，我觉得就挺洋气的。你们肯定盼过上网吧？
1: 哎，
0: 我会儿我妈给我买个电脑啊。
1: 哎呀，是啊，就是
0: 你们我们小的时候。上了大学，上了高中以后才知道，啥是个电脑。
1: 哎，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最盼望的就是上什么微机课，
0: 对吧？
1: 啊，带那个鞋套啊。虽然说当时没联网，但是就玩那电脑单机游戏也很开心。
0: 对，就玩个扫雷都可以。
1: 啊，扫雷啊，
0: 扑克牌是吗？
1: 对对，还有那个三维弹球，
0: 对，
1: 很开心。
0: 然后你看你们小的时候盼的就比80后和70后盼的就不一样了。
1: 嗯
0: 啊，盼这个独立。盼自由，
1: 对
0: 啊，盼离开妈妈爸爸的魔爪。
1: 对，当时就是啊，你别管我，你别管我，你管我干啥、啊？
0: 后来你
1: 凭啥管我？
0: 长大之后，他并不是真正的自由，而是没有了自由。
1: 那真是叛逆啊！
0: 啊，
1: 想起太叛逆的事。
0: 就是人家是自由的飞翔，你是自由的焦虑。一会儿焦虑一下这个事情，一会儿焦虑一下那个事情。
1: 对，每都有，我发现每个年龄段都有每个年龄段所发愁的一件事情啊。
0: 嗯，你比如说九零后的好多朋友，就是想盼的是什么呢？不用努力就能暴富。
1: 哎，谁都想不劳而获呀。
0: 啊，日常想躺平，然后梦想就是要发财。醒来还得继续上班，毕竟现实和梦想它是两条路。
1: 对，有点差距啊。
0: 你还得从梦想里出来，对吧？
1: 这既然，
0: 然后但是呢，最起码你们还是比较接地气的，能盼点，比如说现实一点的，就是哎，盼单位里面少一些内耗。
1: 哎，
0: 都上班嘛，你不要为难我，我也不要为难你。
1: 是的，那同事关系都挺好的，就挺好啊，不要你为难我，我为难你，
0: 对，
1: 挺好。
0: 所以你看，这是不是你们盼的吧？
1: 对，
0: 哎，你们盼的就是不优秀也没事儿，但是我得保证开心就行，对不对？
1: 这个确实是
0: 啊，工作我不委屈，生活我也不折腾，情绪我也不崩溃，日子我也不压抑，主打的就是我就想盼这个快乐。
1: 这是模范九零后啊，
0: 所以你看70后盼的安稳，80后是盼的，哎呀妈，让我们喘口气儿吧。90后的话就盼的是快乐一点，
1: 快乐一点。
0: 当然，别人觉得这个，好多人可能就觉得说，哎，你看佛系这个词儿，最早出现在应该就是
1: 90后
0: 的这一波孩子们走向社会之后工作的时候，
1: 对，
0: 就是哎，他们很佛系，他们躺平，
1: 他们无所谓。
0: 哎，其实并不是懒，我觉得其实是什么呢？看通透了。
1: 那你想啊，这一个月挣3000，房价12000，那谁不那
0: 就
1: 得佛系啊？
0: 就是、
1: 你不佛系没办法。
0: 就是努力就要有回报，付出就要有价值，无效的内卷，我第一个就拒绝了。
1: 对，
0: 对吧？当然，还有一些朋友说，00后的一些孩子们啊，然后00后的一些孩子们的话，你要说到这儿的话，
1: 哎，他们日子太好了，父母就托底啊。为什么现在有很

0: 守赞成啊，因为
1: 开明了，
0: 对，所以说你看就到了这个零零后以后的这代孩子不结婚也没有人盼了、村口的那些大爷大妈们也不再去叨叨了，说哎你看这孩子都快四十了还不结婚呢没有，
1: 大妈们都快做没了，没人叨叨了，
0: 而且这些爸、哎、大妈们都西去了是吧而且你看这一届的孩子们的话，就是你像八零后的父母其实他看的就很开了、你要孩子替孩子活了一辈子，最后呢又怎样，孩子们远走高飞之后又留下孤独的两个老人守在家里面，
1: 你不能说了不能说了、
0: 一说你就很伤心是不是，
1: 哎，确实
0: 啊、所以说你看这就零零后最大的盼头就是什么，盼自由，盼不被管，做自己最潇洒最通透的那一种是吧，
1: 哎呦，现在零
0: 零后
1: 的
0: 话是家庭为重，八零后是责任为重，九零后的话是情绪为重，零零后就是自己为重，
1: 对，
0: 就都活得比较怎么说呢，用自私可能有点不是特别好听，但是就是说活得比较自我，
1: 对，活得比较自在、就是为了自己啊，就是这个世界上啊、就让自己快乐啊，就挺好，
0: 哎，
1: 其他的诸事儿莫烦我，
0: 对，所以你看我们刚刚梳理了一下从七零后到零零后的这个盼的一些事情啊，当然了也不全是说就像我们所说的盼的都是这些，还有一些其他的，这只是一个大的现象而已，那我们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聊一聊，说一说那你目前最大的盼望啊，盼头是什么，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八九六综合广播，八九六是阿拉伯数字，综合广播呢是汉字，来和我们说一说你最盼望的是什么。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闲暇的一分钟干点什么好呢？
1: 刷个朋友圈，为好友点个赞，
2: 为火速抢到的现金红包欢呼。
1: 打开电脑，看看心仪已久的宝贝降价了没有，
3: 和大宝聊聊精彩的球赛。
4: 你看妙传有了有了有了，上个后卫有了球技。
0: 哎，这个一分钟我妈在干嘛呢？妈，你在哪儿呢？
5: 我和你二姨包饺子呢，你最近怎么样啊？
6: 给家人的问候不怕多，想到了就给爸妈打个电话吧。
7: 哎，闺女啊，好啊，我和你妈现在身体都好。
8: 20年，我们从小学读到研究生。20年，我们从子女成为父母。
9: 妈妈。
8: 20年，多少黑发变成白发。20年，我们用过的塑料袋仍未降解。珍爱我们的家园，拒绝白色污染。
10: 鄂尔多斯市福利彩票中心为您报时。
11: 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
10: 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12: 今天的面试题。

0: 就是我手上的这支铅笔，请告诉我，怎么才能把它卖出大价钱？
1: 我会把它做成艺术作品拍卖。
0: 嗯，你呢？
2: 我把这支铅笔当做网红聚会的门票。哎，我觉得愿意出多少钱的人都有。
0: 嗯，你来讲讲。
3: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
4: 哦，
3: 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铅笔。
0: 那这样一支笔价值多少呢？
3: 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5: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6: 哎，宝贝儿，今天老爸带你出去玩，怎么不高兴啊？
7: 您要跟我说话，先把安全带系上。
6: 啊，不好意思，我又忘了，马上就系，马上就系。
7: 您怎么又忘记出门之前妈妈对您的嘱咐呢？这可是我们对您的爱呀。
8: 驾乘出行，请系安全带，这是来自家人的关爱。
9: 夜深了，小明的铅笔盒里几只文具七嘴八舌地讲起了悄悄话。
10: 我有两只脚，一只尖尖脚，一只铅笔头。
11: 我的身材扁又长，标尺刻度画身上。
10: 我可以画圆，
11: 我可以画方。
12: 孟子曰，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就是说，没有圆规与尺子，我们画不出方形和圆形。
9: 养成学法、守法、尊法、用法的好习惯，用好我们的规与矩，依法治国，营造文明和谐的法治社会。
13: 五岁时，
14: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5: 行，妈给你烧。
13: 15岁时，
14: 妈，别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5: 行，做别的菜。
13: 35岁时，
15: 闺女啊，啥时候回家吃饭？妈给你做红烧肉。
14: 不行，最近太忙了。
13: 55岁时，
16: 妈，我想念你亲手做的红烧肉。
13: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时今天晴，当前温度29摄氏度，相对湿度30%，风向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30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34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32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31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31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30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30摄氏度。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康巴时区鄂尔多斯大街从文化东路到团结路自西向东方向，在天交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伊克昭街在康宁路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鄂尔多斯大街从文化东路到团结路自西向东方向，在天交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伊克昭街在康宁路附近自西向东方向，东胜区天交南路在纺织西街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辆滞缓。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为天交南路在纺织西街附近自南向北方向，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荣乌高速在宝老兔沟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从乌马高速到乌沙河大桥自北向南方向，在葛顶盖立交附近

0: 自东向西方向严重拥堵。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宝老兔沟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从乌马高速到乌沙河大桥自北向南方向，包茂高速自南向北方向。896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1: 关注是面对生活的一种解读，无论世界如何瞬息万变，身边如何人来人往，他永远都有自己的见解和态度。分享，像一个饱览群书的智者，从不迷路。选择了什么样的视角，就选择了什么样的高度。在 FM89.6 的电波里，你会听到鄂尔多斯成长的脚步，你会触摸百姓生活的律动。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2: 夏日生活乐淘淘，安全口诀要记牢。
3: 野塘河水切莫去，溺水危险要远离。
4: 走路骑车守规矩，水火用电多留意。
3: 明火蚊香远离床，燃气用完及时关。
4: 网络陷阱多提防，擦亮眼睛不上当。
2: 896提醒您，安全小事放心上，遇到危险不慌张。
5: 平安相伴，快乐一下。
1: 离开会议，发现安静的快乐；离开网络，发现无知的快乐；离开键盘，发现书写的快乐；离开饭局，发现美食的快乐；离开办公室，发现开心现场秀的快乐。开心现场秀 ，Let's go！

0: 的，广告过后，欢迎大家再次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这里为大家带来的是
1: 开心现场秀，
0: 欢迎各位。坐在我旁边的是丁亮。
1: 哎，确实每天中午的节目哈，现在过来顶个班儿、
0: 啊。今天来我们节目上客串一下
1: 啊，
0: 大家可以。哎，亮亮的节目在中午嘛，可以去关注一下。
1: 都是在下班的路上。
0: 哎，是的，就是午高峰、晚高峰啊，都有你的身影。
1: 哎，顶级牛马。
0: 来，今天和大家说到的这个话题啊，咱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嗯，
0: 来说一说，你现在最大的盼头是什么？
1: 盼头。
0: 哎。
1: 我现在最大盼头就是再过15分钟我就下班了、
0: 啊、你感觉
1: 我要回家老婆孩子热炕头了，
0: 终于盼到头了
1: 是
0: 马上要实现了啊！
1: 哎、确实
0: 来再关注一下我们好多微信朋友发来的一些留言啊。又成他说我现在就盼我能瘦上个3斤5斤的，
1: 哎
0: 那我觉得你这个目标不大呀。
1: 我其实也挺大的，瘦上3-5斤真的很不容易呀、啊。你想想啊，胖起来真的很容易。我刚来的时候我才120，
0: 一个星期胖上3斤，
1: 现在我已经150了，
0: 30斤。
1: 对，我告诉你，我要瘦1斤啊，我一个礼拜我都瘦不下来，我都瘦不下来，
0: 少吃一口都不行。
1: 对，饿得心慌啊。
0: 真别说，其实好多朋友就是一些女孩子们啊、哦
1: 嗯，
0: 都是盼自己能够瘦一点，
1: 哎，
0: 啊，什么 A4 腰啊，还有什么杨柳腰啊，就是想让自己的腰细一点。
1: 但
0: 但是我怎么想呢？就是作为过来人哈、嗯，我就觉得你要知道，你身上的每一颗脂肪，那都在好好的保护你，爱着你。
1: 但有些不一定啊，比如说脂肪肝上面、
0: 啊、
1: 肝上的脂肪
0: 啊，那不行，
1: 那不行，
0: 那不行，
1: 你得好好往下减啊，那不行。
0: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就少吃一点嘛。
1: 对，
0: 啊、晚上的话，咱们尽量少吃。我之前了解过的一个叫这个、叫16+8进食法，
1: 嗯
0: 啊，

0: 就是每天晚上的4点钟以后就不吃饭了。
1: 下午4点之后，
0: 对，你可以在3点多的时候吃点东西，然后就不吃饭了，然后到第二天早上，
1: 8点再吃。
0: 哎，
1: 哎呀，扛不住，
0: 你扛不住吗？
1: 扛不住，尤其
0: 是
1: 路过夏天啊，
0: 其实我已经
1: 烧烤摊小龙虾，
0: 我已经好多年都不怎么吃晚饭。
1: 哎呀，
0: 就是晚饭的时候饿了回家吃个西红柿啦，或者是比如说全家吃饭的时候少吃了两口菜就完事儿。
1: 哎呀，那你这挺健康，我现在就全靠晚
0: 上。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我还胖啊。
1: 你这喝凉水都胖。
0: 我没受了啊，所以谁说那16+8什么什么什么瘦身法，人说一个星期可以瘦8斤瘦几斤，我说了我不用瘦太多，我瘦3斤就。
1: 那你换个想法啊，你但凡不这么做，那你胖的没边儿了。所以说你这还是维持住了，给你。
0: 这说明什么？说明我身体健康。
1: 健康。
0: 真的，你就为什么经常有一些朋友说，哎，一旦生了病，你会发现这个人哈，短时间内暴瘦。
1: 哎，确实。
0: 哎，那说明这脂肪它一直在保护你，替你消耗能量。
1: 我记得我去年，我去年流感啊，烧了3天。瘦了3斤，
0: 真开心。
1: 真开心什么？回来之后啊，吃了2天回来了。
0: 你知道疫情那一年结束的时候，我应该是在12月28、29号，就是马上要元旦了。
1: 对
0: 啊，你们都一个一个的倒下了，我还在这坚守着。
1: 没有
0: 坚守，
1: 我也坚守着呢，我坚守着呢。
0: 但是咱俩碰不上面，
1: 不能碰面啊，
0: 不让碰面啊。当时大家只能是靠微信说，还谁没躺下？
1: 我。
0: 然后那会儿好像办公室里面零零星星只有几个人没躺下啊。然后我是当时是怎么倒下的呢？是第一批倒下的人回来上班了。
1: 给你倒下了，我一直没倒下，我一直放到解封。
0: 你早上的节目其实还好，因为我是正好前边有一档其他的节目，然后我们短时间他们刚倒下，然后戴上口罩回来上节目，我紧接着要在这个直播间里密闭的空间再接触上，
1: 反正不堪回首那段日子，
0: 那段时间真的很难过。然后当我倒下的那一刻，我应该是整整烧了3天
1: 啊，
0: 那3天基本上就属于滴水未进。
1: 哎呀，水还是得8斤啊。你这真瘦脱相了，不过确实这点肥肉给你顶了点啊，
0: 真的顶了
1: 不
0: 少事，不
1: 然真的扛不住啊。
0: 我疫情之前一直是属于就是108-109斤，就跟现在的状态差不多。哎，但是疫情之后就是躺下之后再起来就剩102斤，然后那段时间我可开心了。这么难受的肉终于在这个疫情的这个过程当中我瘦了7-8斤，就是当瘦完这7-8斤的时候，你自己再克制一下，就反正最后稳稳的保证瘦了5斤是没问题的。然后那段时间就是我头一次发现啊，病毒原来这么可怕。
1: 哎呦，确实很可怕。我去年流感的时候，我只能喝进去粥，其他的我什么都吃不进去。
0: 我当时连牛奶都喝，
1: 一点荤腥都不能沾。
0: 就是只感觉口渴，一直干，嗓子疼，冒烟了那种。而且你会发现，就是可能咱们是有职业病的，就是因为那会儿疫情的时候，有人腿疼，
1: 对
0: 啊，有人各种
1: 腰疼
0: 哪儿疼，我是嗓子疼啊。
1: 大家不是都嗓子疼，刀片嗓。
0: 对，然后就在那个过程当中啊，我就发现其实这个健康真的特别特别。
1: 对，所以就盼望，
0: 所以现在就
1: 没病没灾最好。
0: 大家真的是没病没灾啊。而且现在别光说是有病，你招就是有病了你遭罪不说，
1: 对，
0: 你去趟医院啊得花多少钱，
1: 但凡进那个门啊，哎呀，要不起，花不起
0: 啊，人家是要不起上门，
1: 就一进门200块钱少不了啊，各种化验就来了，你还没看呢，这各种化验就来了，
0: 然后还没给你开药呢
1: 啊，对，
0: 你开药再付个300-500块钱去上一趟医院，1000块钱就
1: 哎确诊了啊，再给你输液呀，乱麻七糟，
0: 对，
1: 什么都没了。
0: 然后你接下来所以我现在就盼望我们所有听节目的朋友啊，有个好身体，
1: 没病没灾，
0: 没病没灾的，没事别往医院里跑，
1: 最好还有点闲钱花，那就最好了，
0: 对吧？你就我跟你说，不羡慕人家什么大富大贵呀，什么一夜暴富啊，反而这种安安稳稳的恬淡的生活，
1: 对，
0: 我还挺羡慕的。
1: 确实
0: 我现在挺羡慕我爸我妈
1: 退休了，
0: 因为退休了，然后在家里哎守着自己的这种农田小院，然后过得还挺惬意的，然后我就觉得特别好。
1: 哎，这就是采菊东篱下，
0: 悠
1: 然
0: 见
1: 南
0: 山。咱们多会儿才能见南山呢？
1: 哎呀，
0: 见的都是南墙啊，
1: 这都是樊笼啊，什么？

0: 时候复得反自然呢，这陶渊明还是
1: 一个南墙，
0: 对，陶渊明还是在这个思想境界上还是高我们不少啊。
1: 你看晚秋他说历尽千帆才知道，平安和健康才是顶配的人生啊。
0: 确实啊，就像是以前说的啊，你无论前面什么事业呀、钱财呀、家庭啊，那都是零儿，只有健康是那个一呀、啊，
1: 生带不来，死带不去，
0: 对
1: 吧？
0: 对，
1: 人说了，人生当中最公平的就是出生的时候你什么都没带，
0: 对，
1: 走了的时候你什么也带不走，
0: 带不走，光溜溜来，光溜溜走。
1: 哎，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尽情的去体验吧。啊，
0: 人生嘛，
1: 是用来体验的，
0: 体验一下，
1: 对吧？当然时不时的也能盼一盼，
0: 盼一盼、
1: 啊、
0: 盼点好的，盼着今天吃个好吃的啊，盼望着明天有个好消息。
1: 你看还有陶小鱼他说，哎，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盼退休，盼退休、盼退休。
0: 一听跟我九零后 啊,
1: 啊，
0: 跟我一样是九零后。
1: 九零后，那你要八零后，现在就属于不敢退休。
0: 我不能退
1: 啊，
0: 我
1: 盼着房贷，
0: 对，
1: 各种贷，
0: 我盼着我再进一步啊，再升官发财，盼着别把我裁员。
1: 对，来，大家可以继续和我们说一说啊，因为节目还剩下一点点的时间，咱们再来说一说你们最盼的是什么？
0: 盼望。
1: 你看我们刚刚说到的，你比如说这个盼望，其实无论哪一个年代啊，他都有盼望。你比如说七零后，如果说吵架的话，就不同的年龄段的人，他吵架他盼的都不一样。
0: 吵架有什么盼的？
1: 你比如说七零后吵架的话，你会盼的是什么呢？
0: 他道歉吗？
1: 不，你只能忍
0: 啊，忍。
1: 你看，就像咱们父母他们去吵架，是不是总有一个谦让对方？
0: 哎，确实，
1: 好听了叫谦让，实则就是忍，
0: 就是忍了，
1: 对吧？
0: 忍了。
1: 八零后呢？
0: 嗯，
1: 天天吵，天天吵，还吵不散，怎么办呢？熬呗，熬到孩子上了大学，熬。
0: 哎，熬到头就好了。
1: 九零后的吵架就是他 emo 了。
0: 我 emo 了，
1: 不开心了，对吧？啊，自己不开心了。等到零零后一吵架，再见，
0: 再见啊！
1: 见
0: 不惯着你啊，不惯着你，
1: 对吧？是不是？
0: 哎，确实是，
1: 对吧？而且你看，七零后扛过的这个时代是比较贫穷的，对吧？
0: 嗯，
1: 那个时候就像
0: 刚要改革开放，他们成长起来的时候啊，正是建设的时候，
1: 就相当于是你们家盖房子的时候，房子刚盖起来，毛
0: 起地基了，
1: 什么都没有
0: 啊，
1: 你得自己去争取，
0: 对，
1: 对吧？等到八零后的时候是，房子有了，
0: 对，
1: 那谁还不想有个三转一响啥的
0: 啊？对，但是没有什么电脑啊，没有电视，
1: 所以你就他家有，你也想有，然后就是属于这种压力很大的一代。
0: 嗯，
1: 我得看你家有啥，我也得照着你家那标配整。
0: 尤其是那房价呀，嗖嗖嗖往上涨。
1: 你比如说刚一工作了开始买房，看你买了他也得买，
0: 对，
1: 那一回家了，村头就是村头的那个大妈大爷们问，哎呀，老张家那小子买啥了，这老王家那小子买没买呀？
0: 哎呀，
1: 回家了，爹妈一吹 一吹吹耳边风，说你多会儿买呀，人家天天的，对吧？压力大不大？
0: 大。
1: 哎，然后九零后的话就是属于扛过了最焦虑的时代，
0: 哎呀，算是比较幸福的一代了、啊、
1: 但是你们也
0: 条件都好了
1: 呀，就是因为你什么都有、所以你就什么都想要的，就是让它更好一点。
0: 嗯，
1: 但是你如果你想第一，永远它只有一个，
0: 对，
1: 不可能人人都有第一。但是你当你得了第二、第三的时候，你肯定会很焦虑，我什么时候能够冲刺到
0: 卷
1: 它？
0: 哎呀，
1: 对吧？
0: 开始卷上了。
1: 所以零零后的话，它是属于很鲜活的、很有勇气的一代，敢于说不。你看那零零后的一些入职的职场，对吧？整顿职场的这一群孩子们，对吧？今天这班我不想上，再见。
0: 你凭什么给我安排事儿啊？你是谁啊？你给我安排事儿啊？就没有什么敬畏心、啊。
1: 你就说你九零后和八零后，你敢跟领导这么去？
0: 不敢啊，绝对不敢。
1: 不敢呢。
0: 可能是啊，零零后啊，没什么敬畏心、啊。
1: 零零后去请假了，老板，我今天请个假啊，不行。好，那我辞职。
0: 我把你辞了。
1: 对吧？你要是不给我假，我就
0: 对你被我开了。
1: 对吧？所以你会发现无论哪一个年代，心怀盼头，人生就不会暗淡。
0: 嗯，
1: 它总是有希望的，对吧？
0: 是的。
1: 哎，所以目前现在我们就希望什么呢？七零后的朋友们岁岁安康，啊，晚年顺遂，
0: 对，身体健康。
1: 八零后的朋友们啊，这个该把疲惫卸下的就卸下了、啊，能休息的休息休息。希望你们被生活温柔以待。
0: 对，还得身体健康。
1: 对，然后九零。

0: 年后的你们，
1: 哎，也得身体健康，不能熬了啊，熬不住了。
0: 早日摆脱内耗，活得自在一点，
1: 对，不要熬夜。
0: 然后零零后的话就是不负韶华啊，勇敢成长。
1: 对。
0: 好了，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要和大家说声再会了，
1: 再会了，
0: 大家在线的守候
1: 对
0: 收听，
1: 哎，我盼着了，
0: 我们盼望你们明天晚上继续来关注我们，也盼望亮亮有时间再来溜达溜达，
1: 有时间又来。
0: 好了，感谢大家在线的守候，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1: 拜拜。

0: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1: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0: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1: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0: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1: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0: 学习学得不咋样，闲事管得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2: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信心，用好优势，应对挑战，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
1: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0: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3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
1: 央行发布金融统计数据，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
0: 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趋于结束，东北各地全力开展排涝清淤和道路抢修，严防次生灾害发生。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共同责任。
0: 美军宣布恢复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称打击美军在中东多地军事设施。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改变，要坚定信心，用好优势，应对挑战，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生产供给较快增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物价温和上涨，对外贸易增势良好，新动能快速成长，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广东省广州市一家巨深智能机器人企业测试车间，工作人员正在对新出厂的机器人进行岗前培训，从而更精准地匹配工厂、实验室、超市、医院等不同应用场景。企业负责人曹玉然介绍，
4: 我们每一个设备去到每个客户现场都是对应不同的方案，我们同样的一个工具端，我们有上螺丝的，我们也可以配上有我们检查以及夹取物料的，可以配我们工作的要求，不同的工装去满足不同的要求。
3: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夏粮增产丰收，畜牧业平稳增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良好。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
5: 我们知道这个今年以来，特别是二季度以来，这个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 3.0， 这个去年是增长 3.5%， 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高了0.2%，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3: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外贸进出口展现出强劲韧性。毛盛勇，
5: 从这个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这个油价也好 CPI 也好，这个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在复杂多变的这种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3: 眼下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近50,000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5米级火箭制造基地建设正在全速推进。企业副总经理刘衍阳表示，
6: 今年的话，我们主要是把单枚火箭的2个1级柱箱做好，明年上半年我们把所有火箭的零部件完成以及总装测试完成，2027年的第3季度具备首飞的这个能力。
3: 今年上半年以高度

0: 湾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四成。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毛盛勇透露，
1: 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6.3%、17%。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
0: 在投资领域，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22.6万亿元，各地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精准发力。
1: 今年以来，六张网在加快规划建设，传统基建和新基建接力推进，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加速布局，相关领域的投资较快增长，为数字化转型发展增强了后劲。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4.2%。随着各部门各地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我国服务消费增势良好，商品消费提质扩容，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
1: 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创新零售业态蓬勃兴起，限额以上的单位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零售额的增长都超过25%，即时零售交易额也是2位数的增长。
0: 毛盛勇认为，上半年经济增长4.7%，为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增长目标的实现，打下了良好基础。
1: 中央呢也会根据这个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这个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所以我觉得，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我觉得是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3: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会同中央纪委办公厅对3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进行通报，包括福建省漳州市南平市纠治统计造假不力，有的县市区数据造假问题仍较突出，中国中医药报社有限公司急功近利，盲目决策建设智媒体系统，拍摄健康综艺节目，造成国有资产损失，中国企业联合会违规与地方政府联合举办年会论坛，多次违规收费。通报指出，上述问题中，有的地方纠治统计造假不力，只考不合，不成反奖，导致造假问题边改边犯，屡禁不绝。有的国有企业政绩观存在偏差，不顾实际追求数字创新、业务转型，造成资金资源浪费。有的社会组织偏离服务宗旨，把举办节庆展会论坛当作聚宝盆、摇钱树，加重地方和企业负担。暴露出一些地方国有企业和社会组织党组织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还不到位，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相关要求和6个纠治不严不实。通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聚焦重点

0: 域紧盯突出问题，加强典型问题通报整改，持续为基层减负，让基层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1: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 10.72 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最新金融数据显示，上半年货币流动性保持合理充裕。六月末，代表市场整体货币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同比增长 8%， 社融存量同比增长 7.4%， 增速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 10.72 万亿元，债券融资 8.51 万亿元。直接融资作用凸显，普惠、小微、工业中长期、剔除地产服务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均高于整体贷款均值。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介绍，
3: 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综合运用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买卖国债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上半年央行各项工具投放量有效对冲了10000亿流动性缺口，货币市场隔夜利率 DR001 前六个月的均值为 1.31%，六月底我们还增加了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进一步丰富了工具箱。
2: 实体融资成本持续低位，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3%，同比下行20个基点。央行设立10万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精准帮扶中型民企。西部一家民营制造企业依托这一政策拿到了3000万流动资金贷款，融资成本降低1.2个百分点。企业负责人说，
4: 这笔贷款呢，审批放款还不到一周，大幅减少了财务开支，我们可以扩产加大研发啊，这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
2: 银行全面推行贷款明白纸，各项融资费用清晰公示，切实降低企业隐性负担。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表示，各类结构性工具落地成效显著。
5: 今年一季度末，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比今年年初呢增幅是4.2%，比金融机构的各项贷款比年初的增幅约高1个百分点。科创再贷款已帮助2.1万户科技中小企业获得首贷。
2: 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债券市场科技版配套科创民企债券风险分担机制，政策持续支持高新企业上市融资。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升值4.7%，对美元升值3%。上海自贸区落地离岸人民币交易试点，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稳定在1.73%附近。发布会明确，下一阶段坚持实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金融调控重心由信贷总量扩张转向结构优化，持续发展多元融资渠道，稳妥化解存量风险，扩大内需，激活内生增长动力，为“十五五”良好开局夯实金融支撑。
0: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六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提升2.4%。行业运行总体稳健有序，市场规模稳步扩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数据显示，六月快递业务量预计同比增长4%左右，快递业务收入预计同比增长5.5%左右。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介绍，今年上半年快递行业跨区流通效能不断提升。
7: 上半年快递进村工作不断推进，新疆西藏包邮范围不断扩大，助力拓展商品流通覆盖范围，异地业务保持稳健增长，成为拉动行业发展的核心支撑。国际及港澳台业务稳步增长，业务量有望突破21亿件，增速高于行业均值。
6: 六月重点地区72小时妥投率预计为87.4%，同比提升1.4个百分点，行业服务供给更加丰富，消费体验持续改善。
1: 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今天在东北大部分地区趋于结束，但多地河流仍处高水位运行。各地全力开展排涝清淤和道路抢修工作，对危险区域群众进行妥善安置，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台风巴威外围云系影响，7月12号夜间到14号，辽宁省中东部地区出现大暴雨，沈阳、鞍山、抚顺等地局部出现特大暴雨，多项雨量指标突破历史极值。今天，本轮强降雨天气已基本结束。今天凌晨，沈阳环卫部门共出动1.7万人、860余台各类车辆，疏通排水管网，清除路面淤泥杂物，消。

0: 除道路通行隐患。抚顺市清远满族自治县内山地较多，多条干线公路因山水冲刷受损。清远县交通运输局局长许东军：
1: 那么这次强降雨造成了我们清远县四条国省干线、七条县级公路、41条乡村级公路断阻。现在我们大型的挖掘机设备有60余台，翻斗车80余辆，铲车30余台啊，正在全力的抢通。我们力争在3天之内保障所有的道路全部先通后畅再完善。
0: 交通方面，从今天开始，沈大、京通、大正、平齐、通让、锦城等普速线路，以及沈丹、长浑、沈白、丹大等高铁线路的旅客列车陆续恢复开行。
2: 受台风巴威北上影响，吉林省梅河口市从13日凌晨起遭遇多轮强降雨，导致城区部分路段内涝，河流高水位运行。14日晚至15日凌晨，梅河口地区挥发河迎来2轮洪峰过境，目前水位正逐渐回落。连日来，当地组织转移避险群众5474户，10759人，主要为挥发河沿线的乡镇群众。梅河口市安置点负责人单丽丽：
3: 我们在这里有公安的干警，还有我们卫健部门的医疗团队，我们每个楼层都分了小组，都安排了志愿者和工作人员，确保咱们的群众有需求的时候第一时间有人回应。
4: 受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牡丹江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水位连日来不断上涨，已超过汛限水位，部分村庄进水。为保障群众安全，当地对29个易受牡丹江干流威胁的村屯进行转移，目前已转移835户1481人。宁安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刘连京：
5: 防汛物资已提前下摆，目前编织袋、砂石、防雨布等物资储备充足，下一步我们将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全力确保安全度汛。
6: 另据水利部介绍，尽管目前第九号台风巴威已停止编号，但其残余环流将继续影响我国。国家山洪灾害监测预报预警平台提醒，未来3天，吉林、四川、山东、山西、广西、新疆、河北、辽宁、陕西、黑龙江、青海、广东、甘肃、河南、云南等15个省自治区共274县市区存在山洪灾害风险。其中吉林15县市区、黑龙江3市、辽宁2县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
7: 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表示，民进党当局搞再多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报道。
8: 有记者就近日台经济部门负责人再度炒作所谓非鸿供应链提问，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所谓非鸿供应链是某些国家以意识形态划线的政治操弄，严重违背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律，破坏世界经济稳定，扰乱正常国际贸易，也损害岛内经济发展。
9: 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跟风鼓噪，卖力配合，一方面竭力地阻挠限制两岸经贸合作，另一方面向外部势力低三下四，出卖台湾优势产业，拱手相让经济发展的自主权，但其所作所为换来的只是洋主子更加肆无忌惮地榨取和掠夺，损害的是台湾企业民众的利益和未来。民进党当局一意孤行推动所谓的两岸脱钩断链，蛮干胡来，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8: 有台湾媒体报道称，台军本周举行首次联合防御操演，模拟侦获敌军发航并进入领海等威胁情境，以因应可能的潜在威胁。对此，朱凤莲指出，
9: 民进党当局妄图以武谋独，升高两岸对立对抗，是台海形势紧张动荡的罪魁祸首。在强大的人民军队面前，民进党当局搞再多的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改变不了台独注定败亡的下场，也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分别达到56.9%、44.0%。
7: 今天，雄新高铁山西段铺轨完成，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

0: 雄新高铁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
1: 今年三伏天从今天开始至8月23号初伏，我国迎来高温高湿天气过程。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天全国20个省份有35至36摄氏度高温天气，新疆、陕西、四川、重庆局部地区可达40摄氏度以上。
0: 我国科研人员针对嫦娥六号月壤样品开展的稀有气体同位素分析研究发现，月球正面和背面接收到的太阳风存在系统性差异，而地球磁层在其中扮演了调速器的角色。相关研究今天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地球科学》发表。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前金融时报等外媒援引最新研究数据称，如果美欧希望到2050年基本摆脱对中国关键产业链的依赖，未来25年需要额外投入23.6万亿美元，想短期内重建完整替代体系几乎是不可能的。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人为搞脱钩断链最终只会让各方付出更多代价。
3: 当前全球的产供链深度互嵌，优势互补，早已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人为的搞脱钩断链，构筑保护主义的壁垒，强行的重构产供链，不仅将付出高额的经济成本，也违背市场规律和企业的选择，最终只会让各方付出更大的代价，得到更少的收益。真正的安全感来自合作而非孤立，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的共同责任。我们也愿同各国携手摒弃阵营对抗的逻辑，推动全球产供链真正成为共赢链，为全球的共同发展注入稳定的动能。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自美伊七号开始护习以来，冲突烈度持续升级。伊朗政府发言人15号说，超过30名平民在近期美国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中死亡，另有超过260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称，打击了美军在中东多地的军事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5号早晨在社交媒体发表多份声明说，伊朗打击了美军在巴林、约旦、科威特等地的军事设施。声明表示，在新一波攻势中，伊朗打击并摧毁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的指挥控制中心、燃料储存设备和军备仓库等设施。声明还说，伊朗摧毁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中存放 F-15、F-16 和 F-35 战斗机的机库，以及数架美国 MQ-9 无人机。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国东部时间22点，美军完成了当天对伊朗持续7小时的新一轮打击。美军称，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数10个军事目标，包括伊朗的导弹及无人机阵地、海军作战力量以及海岸防御系统。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特朗普还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但并未对此做进一步说明。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分析普遍认为，本轮次冲突爆发的核心症结在于美伊各自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争夺。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4号16点恢复了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而伊朗方面也在立法层面采取动作。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14号称，伊朗议会正式提出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进程战略行动法案。阿齐兹表示，后续措施即将出台。
1: 关注俄乌局势。

0: 德国总理默茨关于俄罗斯应回避为乌克兰构建安全保障的言论，反映了欧盟的僵化立场。没有俄罗斯的参与，就不可能制定安全保障。他说，如果欧盟坚持这一立场，则将排除欧洲国家参与和解进程的可能。泽连斯基14号称，俄罗斯当天向乌克兰发射135架无人机和10枚不同类型导弹，其中大多数为弹道导弹，袭击造成哈尔科夫州、切尔尼戈夫州、基辅州等多地设施受损。俄还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乌首都基辅市。泽连斯基呼吁进一步加大对俄罗斯施压，敦促欧盟本周通过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他还呼吁切断俄罗斯获取芯片、微电路、军民两用物项等资源的渠道。14号，乌克兰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批准总理斯维里坚科辞职，决议获得258名议员支持并获通过。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为对接国家全新政治战略，推动各项改革落地实施，乌克兰将启动内阁改组更新，建议现总理斯维里坚科卸任，调任全新设立的重要岗位，专职负责乌克兰与核心国际伙伴的合作工作。
1: 其他国际消息，针对日本政府试图发展核动力潜艇的动向，多个日本市民团体14号发表联合声明，指出拥有核潜艇将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这一立场是非常危险的动向。
2: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14号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数据显示，自2021年3月以来，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一直高于 2%。
1: 刚果金卫生部14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达2011例，其中死亡754例。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明浩、郭明，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
1: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2: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3: 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欢迎收听鄂尔多斯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我市以务实举措解码30000多岗位的就业扩容地图，让更多劳动者端稳就业饭碗；
1: 准噶尔旗12连城乡的千亩胡萝卜迎来开园采收，成为出口创汇的金疙瘩；
4: 全国优秀民族管弦乐作品展演首场演出在鄂尔多斯大剧院精彩上演；
1: 鄂尔多斯新创新材料有限公司年产80000吨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一体化项目2期工程开工建设。
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今年我市发布3批职业技能培训项目指导目录，以务实举措解码30000多岗位的就业扩容地图，

0: 让更多劳动者端稳就业饭碗。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王家璇、刘亚楠的报道。今年61岁的赵春花，5年前随子女定居在康巴什区月河社区。起初，她帮子女照看孩子、料理家务，日子过得单调而重复。去年，康巴什区组织的职业技能培训让她学到了编织手艺，社区也成立了编织队，不仅让她的生活丰富了起来，还让她也有了一份收入。康巴什区居民赵春花：
1: 我们能有小小的收入，丰富我们的退休生活，我们姐妹们也能在一起聊聊天，挺感谢社区和政府的。
0: 从书写到造写，我是不断探索城镇建设领域的以工代赈，形成由政府出资、街道牵头、包联单位和转移农牧民劳务队组成的共同富裕社区党建联合体，推行以工代赈加技能培训模式，组织转移农牧民参与绿化、市政维修等项目建设，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康巴什区居民刘静宇：
2: 康巴什区政府出台了以工代赈好政策，组织了以工代赈园林绿化技能培训，我们学到挺多园林绿化的知识。培训结束，我们还考取了园林绿化技能证书，有了证件手艺，持证上岗干活。这个政策是真正帮我们农牧民稳就业、稳增收的好政策。
0: 今年以来，我市累计实现城镇新增就业19619人，失业人员再就业3274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1198人。从职业技能培训到以工代赈，从房企拓岗到正校企订单式人才培养，我是在打通就业最后一公里上已经构建起一条完整的闭环链条，为共同富裕注入可持续的民生底气。市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洪德图：
3: 我们星级暖城就业服务在升级打造零工市场，补齐基层就业服务短板。另外，紧扣全市主导产业重点行业岗位技能需求，精准开展订单式、定向式职业技能培训，累计开展各类职业技能培训7100多人次。同时，统筹推进城乡一体化就业服务，畅通城乡劳动力双向流动就业渠道，做好农牧民转移就业保障工作，累计推动7万多名农牧民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和跨区域转移就业。
4: 眼下，准噶尔旗12连城乡的千亩胡萝卜迎来开园采收。今年当地调整种植结构，发展万亩陆地蔬菜，长出了能出口创汇的金疙瘩。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吴晓慧、段渊的报道。
5: 我现在是在准噶尔旗12连城乡的胡萝卜种植基地，在我身后1000亩胡萝卜已经成熟，长势非常喜人。这1000亩胡萝卜不仅是今年的第一茬收获，更是准噶尔旗发展陆地蔬菜、调整种植结构的一个新起点。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到采收现场，感受这份丰收的喜悦吧。
4: 采收机械沿着田垄驶过，将条形规整、表皮光滑的胡萝卜完整翻出。300多名工人紧随其后，按各地客商的采购标准，去缨、分级、装袋，一气呵成。这些胡萝卜刚从沙土地里翻出来，就已经有了主。准噶尔旗小雨蜀菜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季志浩：
6: 咱们总种植面积一共是4100亩，今天咱们产收的是这1000亩早期萝卜，大概亩产应该在7吨左右，长势非常好。我们这个胡萝卜现在已经有一大部分订单了，有一部分订单是做外贸，往日本、韩国、迪拜这个地方发货，然后剩下一部分呢往那个河南、山东、上海这个市场发。
4: 广西采购商李正：
7: 我是从广西过来这边采收咱基地的胡萝卜，这胡萝卜品质呢，从条形、颜色各方面口感都特别好，然后准备采购几百吨吧，回去广西作为批发原料。
4: 外地客商认准的是准噶尔旗胡萝卜的好品质，沙土地种出来的胡萝卜条形直、表皮光，适配国内批发与外贸出口双重标准。为了避开集中上市价低的问题，基地分早晚两茬错峰种植，7月收早茬，9月底收晚茬，拉长供货周期。这茬胡萝卜收完，他们还要接着做新文章。准噶尔旗小雨蜀菜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季志浩：
6: 我们这个

0: 胡萝卜早期收完以后，然后就准备试验900亩甘蓝。这个甘蓝的生长周期呢，没有那么长，大概在9月底左右也能收了，也是在初步试验。如果成功的话，我们将推广这个两茬轮作。我们也想把这个土地最大化利用。
1: 胡萝卜产业的背后是准噶尔旗今年重点推进的万亩陆地蔬菜项目，项目主要分布在12连城乡，除了胡萝卜，还种植了辣椒、芹菜、洋葱等多个品种。通过标准化生产，让传统农业向效益农业转变。准噶尔旗农牧局种植股股长杨艳丽：
2: 准噶尔旗的外亩陆地蔬菜种植了，是从传统产业型农业迈向现代效益型农业的关键一步，是直接增加农民收入、增强市场风险抵御能力、激活乡村产业内生动力的一个重要举措。我们呢是今年就是总结今年的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吧，在稳定粮食播种面积的前提下，逐步扩大陆地蔬菜种植面积，实现增产增收。
3: 7月14号，由北京民族乐团演奏的《时代交响》全国优秀民族管弦乐作品展演首场演出，大型民族管弦乐《新国门唱响》在鄂尔多斯大剧院精彩上演。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杜义璇、杨洋的报道。演出现场乐声悠扬，气韵恢宏。开篇《天下首艺》，古韵悠扬，借古琴演绎深厚文脉；京都叙事，温润雅致，诉说古都岁月变迁；凤凰展翅，节奏昂扬，彰显蓬勃生机；水光潋滟，清幽婉转，勾勒山水诗意画卷；南佑秋风，温婉沉静，铺展秋日意境。压轴乐章《国之大兴》恢宏壮阔，将整场演出氛围推向顶峰。市民张乐：
4: 非常不错，第一次看这个民乐交响，从那个乐器的鼓点儿，还有整个旋律的走向，不管是别曲也好，还是它的这个节奏，特别辉煌宏大。
3: 市民乌兰：
5: 台上的各位老师都表现得特别的投入，也让我们真的领略到中华这个乐器的这个独特的魅力，真的是特别震撼。
3: 据悉，本次展演由文化和旅游部、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办，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鄂尔多斯市人民政府承办。7月14号至27号展演期间，全国11家民族管弦乐团、32个民间乐种组合齐聚我市，开展14场高水平专业演出。活动期间还配套开展青年创作人才研修、民乐行业专题研讨、公益惠民巡演等活动，既让优质国家级文艺资源走进基层、惠及全民，切实满足群众高品质文化需求，又以国乐为纽带，有效串联我市文旅资源，拉动文旅消费，丰富城市业态，助力我市文化事业与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市文旅局艺术科副科长刘畅：
6: 一是剧场演出全面实行低票价，让老百姓看得起、走得进来，降低艺术欣赏的门槛；二是深入基层开展惠民演出，组织参演团体联合鄂尔多斯各乌兰牧旗，深入到农村、牧区、社区、广场，把演出送到群众家门口；三是线上同步展播，打破地域限制，让更多不能到现场看的观众呢，也能共享这场民族音乐盛会，真正实现艺术惠民、文化惠民。
1: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刘艳报道。7月14号，鄂尔多斯市第23届中小学生田径运动会在杭锦旗第一中学火热开赛。运动会上，来自全市各中小学的647名参赛选手齐聚赛场，展开激烈角逐。据了解，本届赛事严格执行国家体育总局田径竞赛规则，对运动员资格进行严格审查，并采用科学计分方式。运动会赛程为7、3天，设置了3个学段、6个组别、90个竞赛项目，涵盖跳高、铅球、标枪等多个田径项目。这些项目既注重竞技性，又充分考虑了不同年龄段学生的特点和能力，为广大学生提供了广阔的展示舞台。
7: 您正在收听的是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3: 近日，鄂尔多斯新创新材料有限公司年产8万吨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一体化项目二期工程开工建设， 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

0: 中心记者杨文、刘荣的报道。项目现场，施工人员有条不紊推进窑炉铺设、设备安装等各项作业。二期项目将新建一条年产30,000吨石墨化负极材料生产线和一条年产40,000吨玉碳化负极材料生产线。鄂尔多斯新创新材料有限公司发展与战略部经理贺新：
1: 目前正在进行玉碳化车间的设备安装以及炉底铺设工作，预计2026年10月份可建成投产。
0: 二期项目总投资27亿元，一期已建成年产3.5万吨石墨化负极材料生产线，于2024年5月投产试运行。相较于一期生产工艺，二期新增玉碳化加工工序，实现负极材料全工艺流程升级。鄂尔多斯新创新材料有限公司发展与战略部经理贺新：
1: 玉碳化车间呢，跟石墨化车间相比，它是一个全流程产业链的一个延伸。这个玉碳化车间的建设呢，就标志着我公司在这个负极材料全流程生产线建设上迈出了比较重要的一步。
0: 负极材料所产电池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汽车、航模、数码电脑、智能手机等多个领域。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助推当地产业结构转型，助力我市能源产业绿色转型与风光储全产业链布局。
2: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刘燕报道。7月14号，我市首个双一计划三农服务站在乌审旗无定河镇成立。双一计划全称为一乡镇一名研究生订单式乡村振兴专项研究生培养计划，由中国农业大学牵头，联合海南大学等高校落地实施。该服务站是中国农业大学与我市合作的首个服务站点。中国农业大学选派专业硕士研究生长期驻点无定河镇，围绕玉米、小杂粮等主导产业，开展测土施肥、水肥一体化、病虫害绿色防控等现场示范和实操培训，指导农牧民科学种田。同时，依托高校科研力量，打通种植至销售各环节，推动玉米全株利用和特色农产品品牌化，并定向培育乡土农技骨干，实现科研与生产一线紧密结合。无定河镇有38万亩耕地，是我市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服务站的成立，让农牧民在家门口就能得到中国农业大学专家的指导。乌审旗无定河镇综合保障和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王建刚：
3: 服务站还将打通农特产品上行土豆，助力田糯玉米、稻鱼等农产品走向更广的市场，同时推动玉米产业从卖原料转向精深加工，支撑全产业链建设。通过科技赋能和人才支撑，让土地托管更高效，产业升级更有利。
0: 新闻播送完了，总监制佘海军，监制张新胜、孟瑞玲、孙慧，统筹樊梨花，责任编辑张慧，播音文兰、曹宇。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暖新闻客户端。感谢收听。

0: 女儿，快来吃饭，妈妈今天专门给你做的你爱吃的。女儿过来，天冷了，试试妈妈给你新织的毛衣。女儿，走，今天空气质量好，咱娘俩出去溜溜弯。女儿，妈妈不舒服，你自己吃点狗粮吧。
1: 关爱空巢老人，莫让宠物替补儿女的责任。
2: 爸爸，前面是红灯。
3: 不怕，这里没警察。
2: 爸爸，开车时不能打电话。
3: 不怕，你爸是老驾驶员了，水平一流。
2: 爸爸，别往车窗外面扔垃圾。
3: 不怕，路脏了有环卫工呢。

0: 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您合格了吗？
1: 民族团结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2: 暖城更暖是我们心中的信念和行动，民族团结是我们发展的基石和关键。
3: 民族团结进步故事会，带您走进身边的真实故事，见证平凡而又感动的瞬间，感受民族团结进步的强大力量。大家好，欢迎收听民族团结进步故事会，今天的主题是以沙排盛会架同心桥，以青春交融筑团结魂。为扎实落实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三项计划，推进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落地见效，鄂托克前旗依托国家级中学生沙滩排球赛事平台，以体育为纽带，以青春为载体，深化各族青年广泛全面深度交融，切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让民族团结根植青少年心田，以赛事为载体，搭建各族青少年交融互通平台。鄂托克前旗立足本土文旅资源优势，承办全国性中学生沙滩排球赛事，打破地域与民族壁垒，汇聚全国多省区市各族青少年运动员同台相聚，同场竞技。赛事设置多元竞赛组别，覆盖初高中不同学段青少年群体，为各族少年搭建了切磋技艺、互帮互学、共同成长的优质平台。依托沙滩排球高度注重协作的运动特质，引导各族青少年在赛场拼搏中默契配合、并肩作战，在公平竞技中相互学习、取长补短。赛场内外，各族青少年抛开地域差异、民族差异，主动交流训练经验，分享成长感悟，畅谈青春理想，在朝夕相伴的互动中增进彼此了解，凝聚真挚情谊，扎实落地青少年民族团结交流工作。以体育育人为内核，厚植青少年共同体意识。鄂托克前旗坚持以体育人、以赛促融理念，将沙排赛场打造为沉浸式民族团结教育实景课堂，借助沙滩排球双人协作的赛事模式，着重锤炼青少年团结互助、包容共进的团队精神，引导各族运动员在赛场拼搏中相互鼓励、彼此支撑、直面挑战、携手奋进。在竞技比拼的过程中，各族青少年切实感受团结的力量，深刻体悟中华民族一家亲的丰富内涵。以文旅融合为抓手，丰富青少年民族交流内涵。鄂托克前旗深度挖掘本土草原文化特色，创新打造体育加文旅加文化加交流的多元融合模式，为各族青少年交流赋能添彩。赛事全程融入非遗文化、民俗展演、特色美食、草原文创等本土特色元素，设置非遗展示、美食品鉴、文创展销、民俗演绎等特色专区，让远道而来的各族青少年近距离沉浸式体验草原民俗风情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在多元文化互鉴交流中，进一步增强了青少年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归属感和自豪感，深化各族青少年的文化交融与情感连接。此次沙排赛事是鄂托克前旗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推进各族青少年交流的生动实践。下一步，鄂托克前旗将持续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耕草原村排特色 IP， 常态化开展文体赛事、文化交流、实践体验活动，持续丰富各族青少年交往形式，拓宽交融渠道，引导广大青少年争做民族团结的守护者、传播者、践行者。 让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盛。在这座被温暖拥抱的城市，每一缕风声都诉说着故事，每一片云彩都映照着变迁。我们将以敏锐的洞察和深情的笔触，带您领略鄂尔多斯风土人情，探寻城市的每一次心跳，共话暖城非凡魅力。896平暖城，在电波中相聚，聆听评说，带您感受鄂尔多斯的无尽风采。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896平暖城。今天的主题是从一季火走向全年热，旅发大会重塑内蒙古文旅新面孔。七月的鄂尔多斯，风里尽是沙柳的清香。备受瞩目的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旅游发展大会在这里启幕。这场全区文旅年度盛会，不仅是行业交流的重磅盛宴，更是内蒙古文旅迭代升级、提质增效的重要契机。当我们把视角从会场延伸到更辽阔的内蒙古大地，会发现这场大会带来的远不止一次行业聚会，它将深度撬动全区文旅产业革新，激活全域发展动能，拓宽对外开放格局，为内蒙古文旅高质量发展源源不断注入全新活力。盛会的热度根植于产业稳步攀升的坚实底气。2025年，内蒙古全年接待国内游客突破3亿人次，旅游总花费超过4500亿元，创下历史新高。不少游客都有这样直观的感受：现在来内蒙古不再是走马观花看草原的老套路，沉浸式、多元化、年轻化的文旅新体验蔚然成风。来自北京的游客万景丽，今年五一专程到呼和浩特打卡，连续看了2场演唱会，逛了塞上老街的青春音乐派对，还在老牛湾黄河大峡谷看了实景演出。临走前，他把呼和浩特列入了年度常来清单。他觉得内蒙古满是青春气息，体验感很棒。这样的变化正是旅发大会所推动的品质升级的生动主角。今年大会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聚焦发挥全区文旅资源优势，提升优化服务品质，从顶层设计层面为内蒙古文旅划定了清晰的升级路径。过去不少游客吐槽的旺季服务跟不上、产品同质化严重的痛点正在被系统性化解。开年不久，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便释放出重拳出击文旅市场乱象的信号，一批违规经营、虚假宣传的旅行社被依法处置，从根源上规范了行业秩序。同时，真金白银的惠民政策持续落地，针对旅行社的包机、专列、高铁游客奖励政策全年覆盖。呼和浩特更是拿出最高500万元补助支持新评定的5A 级景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大型演唱会最高可获150万元奖励，星级饭店、等级民宿、自驾车营地都能拿到专项补贴。在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 One Night 街区早已成为年轻人的网红打卡地，夜幕降临，光影秀在建筑墙面上流转，民族风情与潮流消费在街头碰撞，数字文创藏品、主题演绎吸引着一批又一批年轻游客。这个入选2025数字赋能文旅产业发展典型案例的项目，正是旅发大会所倡导的文旅加科技融合的缩影。它不再是简单的夜景街区，而是串联起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的消费生态。开业后，夜间消费占比大幅提升，短视频平台相关话题曝光量过亿，让传统文化以更时尚的方式走进年轻人的视野。旅发大会带来的还有开放的全新格局。就在不久前，中俄蒙三国旅游部长

会议在内蒙古召开，三方共同为万里茶道合作写下新的注脚。从呼和浩特发车的中俄蒙万里茶道自驾车集结赛，一路穿越草原，串联起三国20余座城市。车友们在蒙古国的草原上搭起帐篷，在俄罗斯的街头感受茶文化的独特魅力。俄罗斯铁路旅游有限公司总经理罗曼·巴拉科夫斯基已经和不少中国旅游业者敲定了新的合作计划。他们运营万里茶道旅游项目10余年，今年打算推出更多串联中俄蒙城市的跨境专列产品。莫斯科市旅游委员会也宣布，年底将在北京举办以莫斯科茶文化传统为主题的展览，让双方的文旅交流走得更深。10年来，中俄蒙万里茶道国际旅游联盟从内蒙古出发，合作版图不断拓宽，而旅发大会的举办正在把内蒙古打造成为向北开放的文旅枢纽，让来自内蒙古的风吹得比以往更远。更动人的改变藏在四季的细节里。过去内蒙古文旅长期困在7至9月是旺季，其余时间冷清清的困境，如今全域全季旅游正从口号变成现实。春天的乌苏图杏花季，呼和浩特公主府的桃花雅集吸引着游客踏春而来，夏日的草原各游内蒙古1700余场活动遍地开花，秋天的额济纳胡杨林里，摄影爱好者们架起相机定格金色童话，冬天的冰雪季，各地的滑雪场、冬捕活动、温泉度假让冷资源变成了热经济。爱游内蒙古智慧文旅平台把全区的文旅资源装在了游客的手机里，一键就能搞定门票、住宿、路线规划，让旅途的每一步都更省心。从呼伦贝尔莫日格勒河畔到阿拉善的沙漠星空，从考古公园到网红街区，内蒙古文旅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蜕变。这场旅发大会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全新的起点，它让这片辽阔的大地不再只是游客旅途中的一站，而是成为可沉浸、可反复、可深耕的高品质文旅目的地。当内蒙古的风带着文化的温度、开放的活力与品质的诚意吹向八方，内蒙古文旅的新故事才刚刚翻开最精彩的一页。

0: 全不敢。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1: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2: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3: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4: 曾经。
5: 喂，有电话了。
6: 喂，
7: 你猜猜我是谁啦？
6: 切，骗。
8: 请帮俺买张聪子卡吧。
6: 哼，盗号！
9: 我最烦你们这些打劫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4: 现在，
10: 小王，请给客户转账汇款50000块，账号已发。
11: 哟，这是领导发的微信，靠谱，我马上转账。
12: 网银升级，请点击链接。哎，这是银行客服的短信，我点。
13: 你怎么不长记性啊？又上了这狗东西的当了。
4: 不盲目轻信，不随意点击，提防电信诈骗，守护您的财富。
14: 你有没有试过把脸贴近车窗，感受旅途中每一阵风不同的触感和气息？你有没有试过在野外升起一堆篝火，在寂静的夜里寻找内心最真实的声音？你有没有试过浮潜进湛蓝的海水中，看阳光在海底映衬出五彩缤纷的颜色？你有没有试过展开一场徒步的旅行，把远方的山巅都变成脚下的巨石？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5: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相信很多人都看过电影《罗马假日》，打动人心的除了爱情故事，还有充满浪漫气息的罗马。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跟随著名作家余秋雨先生去感受一下真正的罗马假日。

世上有很多美好的词汇可以分配给欧洲各个城市，例如精致、浑朴、繁丽、畅达、古典、新锐、凝密、舒适、奇绝、神秘、壮观、肃穆。其中呢，不少城市还会因为风格交叉而不愿意固守一词产生争执。只有一个词他们不会争，争到了也不受用，只让它静静安居在并不明亮的高位上，留给那座唯一的城市。这个词叫伟大，这座城市叫罗马。伟大是一种隐隐然的迹象，从每一扇旧窗溢出，从每一块古砖溢出，从每一道雕纹溢出，从每一树老藤溢出。但是其他城市也有旧窗，也有古砖，也有雕纹，也有老藤，为什么却乖乖地自认与伟大无缘呢？罗马的伟大在于每一个朝代都有格局完整的遗留，每一项遗留都有意气昂扬的姿态，每一个姿态都经过艺术巨匠的设计，每一个设计都构成了前后左右的和谐，每一种和谐都使时间和空间安详对视，每一回对视都让其他城市自愧不如，知趣避过。因此呢，罗马的伟大是一种永恒的典范，欧洲其他城市的历代设计者连梦中都有一个影影绰绰的罗马。我第一次去罗马，约了一帮友人，请一位大家都认识的特殊友人蒋宪阳先生带队。蒋宪阳的特殊在于他原本是上海的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因热爱意大利美声唱法而定居罗马多年。他先开车到德国接我们，然后经卢森堡、法国、摩纳哥去意大利，一路上见到雕塑宫殿无数，但只要我们较长时间的驻足仰望，他就竖起一根手指轻轻摇动说，不不，要看罗马呢，那才是源头。我们笑他过分，他便以更自信的微笑回答，不再说话。但是一进罗马就反过来了，沉默的是我们，大家确实被一种无以言喻的气势所统摄，而他则越来越活跃，每到一个地方满脸都是反问，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今天我再次叩访罗马已有思想准备，伙伴们听了我的介绍也精神抖擞，只想好好的领受一座真正伟大的城市。但是谁能想到最让人惊讶的事情发生了，伙伴们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呆看半晌便回过头来看我，像是在询问我怎么回事，但他们立即发现我比他们更慌神。原来眼前的罗马几乎是一座空城，这怎么可能，家家商店大门紧闭，条条街道没有行人，千年城门敞然洞开，门内门外寂然无声，城门口也有持剑的卫兵，但那是雕塑，铜尖上站着一对活鸽子，即便全城市民倾巢出征也不会如此安静。当然偶尔也从街角冒出几个行人，但一看就知道也是像我们一样的外国来访者，而不是城市的主人。好不容易见到两位老者从一间屋里走出来，连忙停车询问，才知昨天开始了长假期，大家全都休假去了。据说5800万意大利人这两天已有3000万到了国外，如此的人数比例我很难相信，但是后来住进旅馆后看到电视台和报纸都这么说。历来罗马只做大事，我站在空荡荡的大街上想，这宽阔的路，这高大的门，这斑驳的楼，曾经见过多少整齐的人群大进大出啊！今天这些人群的后代浩荡离去，大大方方地把一座空城留给我们，留给全然不知来路的陌生人，真是大手笔。在我国新疆，我见过被古人突然遗弃的蛟河古城和高昌古城，走到那些颓屋残墙间已经惊恐莫名。一般人对极端性审美图像的接纳是有限度的，
我知道那种荒废日久的空城很美，却总是不敢留在黄昏之后，不是怕盗贼，而是怕气氛。试想，如果整整一座西域空城没有一点动静，月光朦胧，朔风凄厉，脑畔又浮出喜多郎的越剧，断断续续，呜唤森森，而你又只有一个人，这该如何消受？今天在眼前的是一座更加古老却未曾荒废的庞大空城，对我来说也是有着极大的消受难度的。没有人就没有了年代，它突然就变得很不具体。那些本来为了召集人群、俯视人群、笑傲人群、号令人群的建筑物，怎么也没有想到哪一天会失去人群，于是便傲然于空虚，雄伟于枉然。但是没有对象的咆哮可能更其响亮，没有年代的街道撑得下全部故事，空虚的傲然，傲然到了天际，枉然的雄伟，雄伟到了永远。站在这里啊，我突然领悟为什么中国唐代刘禹锡写石头城的四句诗会在人们心中形成那么大的气魄，以至于连大诗人白居易读了都说，吾知后之诗人不复措辞矣。这四句诗是：山为故国周遭在，朝打空城寂寞回，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人称此诗得力于怀古，我说天下怀古诗文多矣，刘禹锡独善其胜，在于营造了一个空境之境，唯此空境之境才使怀古的情怀上天入地，没有边界。今天罗马的空境之境不是出于诗人营造，而是一种实在，一座实实在在的石头城，一座曾经属于凯撒、奥古斯都、图拉真和哈德良的石头城。这种可触摸的空，可谛听的静，任什么诗也不可比拟。营造如此空境之境的是全体罗马市民。这才猛然记起，一路上确有那么多奇怪的车辆逆着我们离城而去，有的拖着有卧室和除吹设备的房车，有的在车顶上绑着游艇，有的甚至还拖着小型滑翔机，总之他们是彻彻底底的休假去了。何谓彻彻底底的休假呢？在形态上，这是与平日工作的一次封闭性的割断，到哪儿去休假不必让同一办公室的同事知道，也不用禀告直接上司，与我们中国的盲人们休假时连睡觉都开着手机相反，他们一进入休假就不再惦念电话铃声，不会因为两天没有与人通话就如困兽般烦躁。在休假时他们成了另一种人，平日呢衣冠楚楚，礼仪彬彬，此刻却便装松松，笑声连连，全然一副少不经事的游戏心态。昨天在城市的街道上还步履匆匆，两眼直视，目中无人，今天在休假地见到谁都热情招呼，其实互不相识，只知彼此突然成了天涯同事。同的什么事？这事就是休假。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

0: 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耳熟能详的打卡地，有没有独特的观察与思索？鲜为人知的风景中，不一样的行走体验，都欢迎和雨飞一同分享。关注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雨飞倾听你的旅行故事。接下来我们继续享受罗马假日。那么多罗马人到国外休假，我想主要是去了法国、西班牙和德国南部。意大利人的经济状况在整体上比法国、德国差得多，比西班牙好一点。他们在外应该是比较节俭的一群人。欧洲人出国旅游一般不喜欢摆阔，多数人还愿意选择艰苦方式来测试自己的心力和体力。这与我们一路上常见的那些腰包鼓鼓、成群结队、不断购物的亚洲旅行者很不一样。但是即便如此，欧洲毕竟也有很多人负担不起长途旅行的经济压力，也有一些老人则受到体力的限制，不能出远门了。他们往往只到乡镇别墅中度假，没有别墅就租住一个临时住所。其实这是欧洲人最寻常的度假方式了，只不过这次假期长，很多人就去走长路了。我们遇见过一个在小镇别墅里度假的老人，很能代表这种方式，因此历久难忘，不妨记述一下。那天我们去东海岸的圣乔治港，经过一个小镇，见到有一位白发老者阻拦我们，硬要请我们到附近一家海味小馆吃饭，理由是他曾经多次到过中国，现在正在这个小镇的别墅里度假。跟着他，我们也就顺便逛了一下小镇。小镇确实很小，没有一栋豪华建筑，全都是一排排由白石、水泥、木板建造的普通住房，也没有特别的风景和古迹，整个是一派灰白色的朴素，与中国南方的小镇相比，它甚至显得有点寒酸。但是单纯的色调和干净的街道却让人分外安静。大概走了10分钟的路，我们就见到了那家海味小馆。老人不说别的，先让我们坐下，一人上一碗海鲜面条。那碗面条有什么奥妙呢？我们带着悬念开始下口，面条居然是中国式的，不是意大利面食。大汤很清，上面覆盖着厚厚的一层小贝壳的肉，近似于中国沿海常吃的海瓜子。这种小贝壳的肉吃到嘴里，酥软而又有韧性，鲜美无比。喝着面条汤汁一起咽下去，真是一大享受。老人看着我们的表情，放心的一笑，开始讲话。他的第一句话是，现在我已向你们说清我在这个小镇买别墅的原因，这面条全意大利属这里做的最好。说完他才举起酒杯，正式表示对我们的欢迎。原来这碗面条是他的见面名片。然而很快发现这个判断是错的，他的名片复杂得多。他刚才在路口说自己多次去过中国，那么为什么去呢？他的回答使我们大吃一惊。他去中国的身份是意大利的外贸部长、邮电部长和参议员，这就是说坐在我们对面的白发老人是真正的大人物。今天他非常不愿意在自己担任过的职务上说太多的话，因为他在休假。他努力要把拦住我们的原因缩小为个人原因和临时原因。他说妻子是一个诗人，现在正在别墅里写诗，但别墅太小，他怕干扰妻子，便出来散步，遇到了我们的车队。听他这么说，我们就关切地问，妻子整天写诗吗？这岂不让他整天在外面？他说不，妻子上午睡觉，下午才写诗，因此只需出来半天。于是我们祝贺他的妻子能在这个假期写出一批好诗，他表示感谢

然后又诚恳地说他的诗确实写得不错，真的。那眼神像一个腼腆的老农。告别老人后，我们又行走在小镇灰白的街道上了。我想这样的小镇对所有被公务所累的人都有吸引力和消解力，他有能力藏龙卧虎，更有能力使他们忘记自己是龙是虎。这种忘记让许多渐渐走向非我的人物走向自我，让这个世界多一些赤诚的真人。因此小镇的伟大就像休假的伟大，不可低估。那么罗马，你的每一次空城必然都会带来一次人格人性上的重大增补。告别罗马，我们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想问一句，你有多久没有休假了呢？你休假的时候是彻彻底底的休息，还是时常会看手机？是身不由己，还是习惯使然？如果有可能的话，给忙碌的自己放个假，让身体和心灵都放松一下。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雨飞，提出您的建议和要求。下雨的雨，芳菲的飞，雨飞会随时关注。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次旅程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下一段旅程我们不见不散。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鄂尔多斯体育中心是这座城市力与美的完美呈现，散发尊贵雄壮之美的体育场，洋溢热情活力的体育馆，收获健康快乐的游泳馆，代表性地体现了这座城市的人居品质。在这里共享的是运动激情，迸发的是奋进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走啊，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包你开心。
1: 可是我答应我妈回家吃饭的。
0: 哎呀，回什么家呀？吃一口这个比吃饭爽多了。
1: 这是什么呀？我头有点晕。
2: 孩子，饭要凉了，你什么时候回来？

0: 当所有的声音都消失的时候，那个等你回家吃饭的人再也等不到你了。
1: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别让一次好奇偷走你生命里最重要的声音。
2: 对毒品说不。

0: 清风漫过千里草原，山河藏尽万般温柔。这里是鄂尔多斯。踏过象沙湾的金色沙海，听风沙轻吟，岁月回响。漫步乌兰木伦湖畔，看灯火倒映，万顷碧波。凝望萨拉乌苏千年河谷，更续草原悠远文脉。一半壮美辽阔，一半人间烟火。黄河几字湾的深情怀抱，让这座温暖的北疆小城四季皆景，处处如画。 FM 89.6 汉语综合广播，邀您品味塞上风味，畅游大美草原。
1: 请进。
2: 孙总，有位先生和一位女士同时来我公司应聘司机，可我们就招一位呀。
1: 经验丰富的优先。
2: 他们的驾龄都是8年。
1: 那有办法了，你让他们回答一个问题：油门和方向盘分别是干嘛用的？
2: 这会不会太简单了？
1: 哼，这个问题可不简单，你就去吧。
2: 好。
1: 请进。
2: 孙总。
1: 哦，他们是怎么回答的？
2: 那位先生说油门是控制车速的，方向盘是掌控车的方向的。
1: 那位女士呢？
2: 那位女士说油门掌控的是生命的时速，方向盘把握的是命运的方向。
1: OK， 请你转告那位女士，她被我们录用了。
3: 驾龄并不代表经验，责任才能确保安全。掌控生命时速，把握命运方向，安全驾驶。
4: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5: 蜡高上吊，100年不许变。
4: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6: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4: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7: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4: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8: 我一定尽力而为。
4: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9: 孩子，我支持你。
4: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10: 相约广播剧场，好剧天天听。
11: 我们继续讲这中华史的故事。上文书咱们说到，这齐桓公带领八国联军荡平了蔡国，把这蔡穆公啊给抓住了，压起来了。然后他这个大军呢就扎在了蔡国的都城。有一天晚上啊，就下了一道令，突然发兵，就奔这楚国的边境下来了，一下就扎到了楚国的边境啊。这齐桓公就想来这么一个秘密偷袭闪电战，可是刚扎到这儿，说这么秘密的事儿，楚国人知道了，派了个特使来了。另外现在楚国不打郑国呢吗？这齐桓公发动八国联军的原因就是为了救郑国，就采取了一个声东击西，马上楚国把军队由郑国就撤回来了。那么你敢齐桓公偷袭行动

人知道了，这大军刚扎到边境线这儿，楚国特使就到，递上一个外交辞令。哎呀，齐桓公就纳闷儿，说这么绝密的事儿，谁给泄露出去的啊？和管仲商量，管仲也摇头啊，谁泄露出去的？实际啊，在春秋时代呀，这个大特务、小特务、精着点的特务啊，各国有的是，都是特工，互相这个探情报。但是这样的军事行动被泄露出去，那可不一般了。谁泄露出去的？那么在春秋上有一句话，那么这次行动泄了密的原因我们找到了啊。那么春秋上怎么写的呢？公元前就是658年，他有这么一句话，写的是齐四人雕屎漏失于多余。说这句话什么意思呢？齐四人，四人啊，寺庙里的人呐，不是和尚，那年没和尚。四人呐，齐就是齐国，这四人就是阉人，就是太监。哎，那已经有了阉人了，那就是太监，叫四人。这个雕是一个人名，一会儿我介绍一下。屎漏失鱼就是他走漏的消息，多鱼，多鱼是个地名，就在多鱼这个地方把这个消息透露出去了。这雕是谁呀？那就是咱们中国太监的祖师爷。你看那太监也有祖师爷，供谁呀？供树雕啊，树雕自宫嘛。哎呀，这中国第一个太监呢，哎，那已经是有了名了。实际呀，在这个周朝的时候有阉人，但是真正入史的、能被载入史册的、写进春秋的，就是这树雕。树雕呢是齐国人，家里头很富裕，哎，娶媳妇儿，给他生俩儿子。树雕长得漂亮，大美男子树雕啊，那白净的面皮，浓眉大眼的，鼻直口阔。他伺候这个齐桓公，伺候人，哎，下人伺候，哎呀，伺候得非常舒服。你伺候人，他得总上后宫啊，到后宫去。这后宫是人家齐桓公住的地方，那夫人是吧？哎，妾，哎呦，全是女眷呐。树雕长得漂亮，这一进来，哎呀，这些女的全都是瞪眼睛看，哎呀。树雕大人来了，树大人来了，树大人你好啊，哎，说话都有的变动静。哎呀，这树雕一想，这哪成啊，我的妈呀，我这一进后宫，这些女的为前为后的，那齐桓公国君要真多了心了，还不把我给泯了啊。另外我也不想离开我的主公啊。哎呀，这可怎么办呢？他急得直跺脚，我怎么能让君上不多疑，对我到后宫来十足的放心。最后他一咬牙一瞪眼，居然拿了刀，噗，把自己给自宫了，把自己给阉了。阉完了之后，把那东西往盘子上一放，就拖到了齐桓公的面前，说君上你看这是什么。哟呵，齐桓公瞪眼珠看半天，这什么玩意儿啊，这什么东西？这是我身上多余的那块肉啊！哎呦，我为了君上，怕您呐，哎，多心，为了出入后宫方便，我把我自己给剁了，阉了。哎呀呀呀！齐桓公啊，感动的眼泪下来了。哎呀，我说树雕啊，这回别说你出入啊，是不是？你就住到后宫，我都放心了。你上这住来都行了。这树雕啊，就为齐桓公把自己给自宫了。那么齐桓公这个身旁还有好几个这怪人呢，还有一个叫开方的。开方为了齐桓公，那啥都喝出去了，国君都不要了。还有个叫易牙的，为了齐桓公把儿子给烹了煮了，哎，你别忙。那么这三个都入史，
等到后文书病榻论相的时候，我会把这三个人啊好好介绍一下。说这个树雕，春秋人有这么一句话，说他泄露，把这个军情给泄露出去了。那么有学者就分析，那是一次两次吗？他泄露给楚人是卖的情报啊，还是坐地啊已经多次泄露军事情报，还是坐地就是楚国人派进齐桓公跟前的一个特工？说很多学问啊，很多这个问号都在研究当中。那么到底这个树雕是不是潜伏在齐桓公跟前的一个奸细？那么这个是个未知数。那么究竟怎么泄露出去，什么目的，春秋上也没有写，咱们先把这笔撂到这儿，日后再分析树雕。那么这时节，人家楚国的特使就来了，就递上了楚王的一个辞令。齐桓公打开一看，这份辞令是千古奇闻呐，至今还有流传。他怎么写的呢？他写的是：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使风马牛不相及也。不与君之设五帝也，何故？这多有意思！什么意思啊？翻译过来是这样说：君处北海，说你呀，你齐桓公在北海，是不是？你在那边北边呢，我在南海，寡人处于南海，唯是风马牛而不相及也。就是咱们这两个国家的牛和那马就发情疯了，都碰不到一起去，一个由北往南跑，一个由南往北跑，疯了，发情期，比如疯了，都碰不到一起去啊。离得这么远，不知你跑到我这个地盘来何故，你要干嘛？这是楚成王问齐桓公啊，风马牛不相及。哎呀，齐桓公拿着这辞令乐了，西庄一想，你还不知道吗？你打郑国，我打蔡国，我目的就想揍你。但是这话不能那么说呀，人家楚国也没直接向你齐军开战。所以齐桓公把这信递给了管仲，管仲拿过来一看，扑哧一笑，那不愧是高人呐。哦，好，点点头。首先呢，觉得行，这个楚人很有文化，因为现在这楚国呀被窦武乌图给治理的，和这个华夏族已经融合在一起，基本上大融合，学习了好多华夏的这个民族的一些先进的东西。那窦武乌图那是很开放的这脑袋，况且楚成王那也非同寻常，他楚成王有窦武乌图这样的大贤相，那齐桓公呢？齐桓公有管仲、鲍叔牙呀，那秦献公呢？有侍卫和李克呀，那秦穆公呢？秦穆公有蹇叔和百里奚呀，这都在一个年代线上。这个时代正是玩毛氏的时代，那么这几个大毛氏都把自己的国家治理的是井井有条，突飞猛进，蓬勃发展。那么这时管仲看到这个辞令之后乐了，说为啥我们要到这儿来呀？你不想问为啥吗？在想当初，管仲还站起来了，周成王灭武太公也。什么意思啊？就是周成王，那西周的是吧？周成王面见姜太公，灭武太公，告诉姜太公，姜太公不是齐国的国君吗？他封地的就是姜太公的，这齐国那祖宗就是姜子牙呀。就是周成王见到我家姜子牙、姜太公之后，告诉这个子牙公，你因为是齐封地而身贵重，功极大，
你建立大中朝，你没有姜子牙能行吗？所以你有征伐各国诸侯权，

至大海，西到黄河，南到穆陵，北到吴地，普天之下莫不能治。如不听其天子之令者，你有征伐之权。就是周成王那时代就告诉姜子牙了，你可以代替我们天庭天子去管理那些不听话的诸侯。那么在这些年当中，你们楚国对周天子进贡了吗？你们纳税了吗？你们朝见天子了吗？所以我们是奉天子之命来征伐你楚国，现在我们就要开打。欲知详情下集再说。上一节啊，我们讲到这楚国的使者来见齐桓公，拿出这辞令来，这是楚成王给这齐桓公写的。这风马牛不相及，咱们两家，你干嘛跑到我这地方来呀？你干你的，我干我的，不就完了吗？结果呀，让管仲几句话就把这个特使给怼到那儿了，就说没词儿了，说我们不是出无名之士，我们有名。在想当初大周朝最早，那么天子见姜子牙就说了，齐国有征伐之权，就不听话的诸侯就受他。你们楚国朝见天子吗？你们进贡吗？所以我们就来打你。很横很冲哦，特使转身走了。这回去了，见楚成王啊，楚成王啊一听，点点头，这话不在多少，管仲说到点子上了。是啊，咱们拿那周天子啊确实没当回事儿。那么楚成王就详细的问这特使，你所见到的另外这齐桓公长什么模样？那是霸主啊，威名远震，楚成王好羡慕齐桓公，英雄敬英雄啊。这楚成王那是有思想，胸怀大义之人，也是要不能把楚国办成这种程度吗？啊，那不光是依靠着斗鼓无图他的宰相，最主要啊，这楚成王那也是有卓识远见之人，那是有思想的人，那也是一个强者。所以他问齐桓公长什么模样，说齐桓公是个大个儿，大个儿，黄白镜子，浓眉大眼，挺厚的嘴唇子，肉乎乎的鼻子，挺帅气，这年轻前是一大帅哥，身材也高哦，肉乎乎的鼻子，厚嘴唇子，这人就憨厚。当然了，这齐桓公啊就是个仁义君子啊。那么另外带了多少部队呢？楚成王这是关键得问呢。这斗鼓无图还有那个宰相也在边上，说这齐桓公带了多少部队，说不低于6万人。啊，这么多呀？说那多吗？哎呦，不少啊。这个齐桓公啊，8国联军8个国家。那么在当时春秋有多少人口啊？我前文书也说过，有的史学家说2000万，不到3000万，就整个诸侯国啊170多，加在一起不到3000万人口。有的还说呀就1500万，都不到2000万。这人口是一方面，最主要的它有个规定。什么规定呢？就是周公旦啊下的这个规定，就天子是80，他共计掌握多少呢？在镐京的时候应该是14师，14个师团，总加在一起人数是35000人，那可就不少了。在那个时代养35000人士兵啊，那容易吗？那么天子是80啊，那么洛邑是80，加在一起14师。诸侯呢？诸侯有2师，

啊，三十都少，那得大公模允许你有三十，但大公模都小，土地面积小，根本呐凑不上那三十。像齐国这大国，人家是尊重朝廷的指示，天子的决定，人数别看人口多啊，但是部队，我这个军队不超过三十。那么这次齐桓公啊，为了雄兵浩大，压住楚国，特意征兵，但是也上报周惠王、周天子，说这特殊情况、特殊背景，我们得征一次兵。周惠王那当然得同意啊。所以啊，有的国家出2000人，你算算，他就养一个师，就允许他有一个师，2500人啊，那得怎么也得留500人的看家呀。所以2000人，有的凑上10000人，那得大国，所以加在一起呀，也就5-6万人。那么楚国呢，大概得有4万多军队，那可不少，再加上海军，那楚国就有海军，水军就是啊，特别是越国、吴国，这都已经有海军了。到那时候，我好好讲讲那个春秋时大海军战，哎，可了不得。你像齐国也有海军，它靠海的地方都有海军了。所以楚成王就问这特使：“你见着这个军队怎么样？”这特使说了：“气势高昂，这军队一个个耳朵一个个倍儿精神。”哎，哦。楚成王通过特使来打听这个齐桓公的一些举动。那么管仲说了，我们就是来征伐的。所以楚国特使一走，这边大军开拔往里杀，铺天盖地啊，哎，这就奔着楚国境内就干进来了。好家鼓乐喧天，那年又有炮，那就得放炮了，就得，哎，齐樊遮日月，8个国家的。那兵器啊都不统一，在这个年代穷尽的国家，那部队还是拎棒子的。你像齐国这样的大国，人家这个商业非常发达，所以这部队的装备非常好，都战车龙弓啊。嗯，这就杀到了邢地。邢地在哪儿啊？邢地就是今天河南郾城，哎，南边这地方，杀到这儿了。这是楚国大军呢，也浩浩荡荡的，赶紧往前线开呀！这楚成王啊，跟这个窦谷、乌土两人就商量，能不打就别打，你怎么的一家也顶不过8家啊！况且齐国的财力太大，所以这2下部队离好远就扎住了。这时候齐桓公也扎住了。齐桓公为什么扎到郾地这儿呢？他在等个时机，能不打尽量别打。达到我的目的就行了。他的目的一个是把蔡国给端了，这是楚国一个走狗，但是那俩人还有点亲戚，你怎么的呢？蔡国国君的妹妹啊，跟齐桓公过过一回啊，是不是？怎么的也是当过一回两口子。那么现在呢，齐桓公已经把那蔡国国君给放了，你回去吧，下回不许再跟楚国跑，再跟楚国跑我打断你腿。他把这个蔡国国君给放了，蔡国君呐，紧点头，你放心吧，哎，盟主啊，这心里毫不愿意。所以这个齐桓公高兴在哪儿呢？一是把蔡国呀，已经给抹平了，打服了，就不能成为楚国的走狗了，哎。第二个，齐桓公的愿望是什么呢？跟楚国达成个合约，是不是啊？哎，达到我的目的就行了。我的目的就是尊王攘外，攘夷，就是尊王攘夷。你尊重周天子规矩就行，你懂规矩就行。你想在这个江湖道上啊，诸侯国里混，你得懂规矩。所以这个大军扎到邢地这儿，那边楚军也把大军也拉开了，2下都有不打的意思，各摸对方的情况。那么这时齐桓公呢，对这个楚文化呀，哎，还感觉到很有兴趣，说不像想象那个楚国那个人野蛮，哎，很有文化，因为这么多年呢，大融合，哎，跟中原已经啊，这楚国已经融合得非常好。另外，楚成王是个明白人，就这样2下在邢地这儿顶上了，这一顶上是由春天顶到夏天了，顶了2月。互相在摸对方的底，

0: 都不想牺牲过多的人。那最后楚成王跟窦梧图宰相一商量，咱们还是打不过齐桓公。就根据各方面情报来看，无论经济啊、政治、宣传上、影响上，还有双方部队的战斗力组合上，就光一齐军就很有战斗力，所以能不打别打，赶紧派个特使大夫屈完前去谈判。那得派个重量级的人物，这屈完这个人很有水平，非常非常有个性。先派人去联系齐桓公，说我们楚国要跟你谈判，但你得有诚意，你要退回去30里。齐桓公一听，我的，他转念一想，退就退呀、啊，那君子办事坦荡荡，对不对？人家已经来跟你要谈，这已经就是已经把身段放下了，已经低了头了，那咱们就别高高在上。你看什么叫君子呢？所以啊，齐桓公跟管仲一商量，大军退了30里，退到哪儿去了？就退到了少陵。少陵在哪儿啊？那就是今天的河南漯河啊，漯河市少陵区，就这地方，就少陵。大军就扎到少陵了，就等着这特使屈完来。屈完真来了，哎呀，不但来了，还给齐桓公带点土特产品。你看，咱谈是谈，对事儿不对人。我们的王啊，楚王，那不能叫楚成王，得死后叫楚成王，是不是？就楚王吧。我们的楚王啊，给您带了点特产。嘿呀，齐桓公琢磨，我多方面打探，说楚成王这人很好，好好好，哈哈哈，英雄爱英雄，敬英雄。好，我这有美酒几坛，给你家楚王拿去。那接着咱就谈，就坐这儿，这儿一谈就拉开了春秋的少陵之盟大会。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1: 哎，宝贝儿，今天老爸带你出去玩，怎么不高兴啊？
2: 您要跟我说话，先把安全带系上
1: 啊。不好意思，我又忘了，马上就系，马上就系。
2: 您怎么又忘记出门之前妈妈对您的嘱咐呢？这可是我们对您的爱呀。
1: 驾乘出行请系安全带，这是来自家人的关爱。
3: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4: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接。
3: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5: 喂，爸，哎，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哎，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
3: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6: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要什么有什么。啊，不来啊？
3: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7: 爸妈，我们回来了。
0: 我们故事继续，少陵会盟，这个楚国派来的特使屈完，那可是有两下子。哎，齐桓公也看出来了，那谈判不就谈吧？你不谈好了就大动干戈呀！现在齐桓公带着8国联军，兵临城下，将至壕边，楚国有雷卵之计，民有倒悬之难。说楚国也非常加小心。来8伙人马，你楚国再能打，那楚成王也不是傻子，所以他告诉屈完，他来的时候嘱咐了，说这个谈判不卑不亢，还不能低气，要玩的咱们就往死玩，国破家亡咱也玩到底。楚人家那个勇猛那是无可比的，所以这个屈完就带着这个心情跟齐桓公谈。希望

姑娘和这个管仲啊，这两个人那太厉害了啊，也明白楚国这个内心，所以这个谈判三天达成了共识，你互相都得让让，齐桓公也不能太往前逼，你人多怎么的人多呀，是不是？另外齐桓公也知道那楚成王是个人物，能和好了尽量不动干戈，那不死人太多了吗？这要是大杀大砍，胜者死800，败者死1000，你两边都得死人呐，那怎么交代呀？是不是？这好几个国家的人呢，对不对？所以啊，齐桓公是非常聪明。要不说这个霸主是怎么练成的？得能柔能刚，哎，你得硬起来，天塌下来都不怕。软的时候，哎呦，像一个贤良的妇女，是不是啊？慈祥的妈妈，哎，你得这样，你才能服气。你一味的就说打，这八个国家倒能跟你打。你说最后抬回去一堆尸体，啊，出来的时候，妻子盼着丈夫归来，母亲、父亲盼着儿子归来，孩子盼着爹回来。你就即便给人家抚恤金，拿多少钱？那心里好受嘛。所以齐桓公这真是个大仁大义的真君子，能差不多哎就行了，达成共识了，就是楚国年年进贡，岁岁称臣，这是一个得去啊敬周天子，你得按规矩说话，咱们诸侯国有规矩，日后你不能把这规矩啊弄没了。楚国好，同意。第二点，不能欺负小兄弟，这都咱们小兄弟，知道吧？这些国家，你想啊，那有的国家不大点儿，就挨了你楚国，楚国吃掉20几个国家了，地盘越来越大，这哪能成啊？这都兄弟，知道吧？不能以大欺小，以强欺弱，有我在，你就不能这么干。剩下咱们都好商量。你圆了他扁了，你骂他3句，他撅你2句，对不对？那有什么呢？另外，咱们有困难互相帮助。你楚国有点困难了，说涝了旱了，吆喝一声，粮食给你送去，对不对？我们这边有困难了，也跟你吱一声。反总而言之，这个谈判谈的，大家高兴，双方高兴，一拳打窟窿都高兴，乐乐呵呵散了。圆满胜利，非常尽人意，所以大部队往回一撤，那边楚国该干嘛干嘛，这就小的溜的太平了近1年。到了年底了，楚国真按那个盟约来做的事情，带了好多东西，派了特使啊，就是屈原呐，长途跋涉的到了洛邑面见周天子，来进贡来了。哎呀，把个周惠王乐的骑驴吃豆包乐颠馅儿。这么多年呢，楚国你哪管给我送个鸡蛋呢？嗯，连口水都没有，鸡蛋什么都没有啊，这回好带着这多东西。所以这周惠王是热情款待，把祭肉都拿出来了，祭肉就祭祀老祖宗那个肉啊，贡献的肉分给楚国一块儿。这可有点超规了，超格了，就他们家宗祀那个祭祀那个肉只有兄弟国能享受，就是他哥哥或者他弟弟的国家异姓国都享受不了。那异姓国给你这个待遇，那太高看你了。哎呀，把一个屈完呐，这楚国特使整的这手都不知道往哪放了，不知道怎么办了，亲自给屈完倒了杯酒。这屈完吓一跳，他万没想到啊，周惠王说了这么几句话，说你们呢这个楚国很牛很好，我不反对你扩大啊，南边你夷蛮，你们现在都不是夷蛮了，你们现在是楚国了，告诉你们的君上，该发展就发展，不要以为有齐国啊，我再说一遍，不要以为有齐国你们就束手束脚的，你就拿他当没有他，

你不用在乎，明白吧？我支持你们。然后，你们不跟那个蔡国，是不是？那蔡国不挺好吗？哎，虽说上次齐桓公打蔡国，把这个蔡国的那国君给抓住了，是不是？又后来放了吗？你继续的是你哥们儿，另外还有晋国呢，对不对？不要怕齐桓公，有我在呢，我站在你这边，我支持你不就完了吗？啊！这一下把屈原好像没有凳子上掉下去，他揉揉眼睛，这可能吗？过去你是啥呀？你这周天子谁勒你，谁搭理你们呢？那齐桓公小白喊出来：“尊王攘外，年年进贡，岁岁称臣，所有这些诸侯国都得来给你朝贡来，尊重你们，得把天子抬起来。”如果不来，齐桓公就揍你。你们的上一代封人齐桓公为霸主，啊，侯霸、侯伯，整个掌控着天下呀。齐桓公是尊天子以令诸侯，所有办的事儿没有不服气的，哎，大伙儿都服。各国挨欺负了、缺粮了，是不是啊？都找齐桓公，齐桓公整个给摆平。另外，对你周天子那真是有求必应。哎，我这耳朵出毛病了，要没齐桓公，我来见你干嘛呀？你是我想见这个人吗？我们家的国君，我们家的楚王，这么多年不看你，都没瞧得起你。可怎么突然说出这么几句话来？可以不听他的，可以跟他干，你可以发展地盘，你可以支持我。那一个是我耳朵出毛病，听出毛病来了。第二个，那就是你精神不好。周天子，你精神有点错乱。那么第三点呢，是不是你这给我套话啊？完了，我表白大好啊，我这一表白一起誓，那行，天子，我就站在你这儿，我跟齐国就干。完了，你秘密告诉齐桓公，完了好打我们，继续八国联军。这回就不是八国了。那整18国了，所以屈完这俩眼睛溜直，就看着这个周天子周惠王，就有点蒙头转向。周惠王笑了，哈哈哈哈，你以为我说的是胡话呀？哎，我说的是真话，我没有病，你就跟你家君上就说，一个国家强大了，你强大了，我也有依靠啊，对不对？我非得依靠齐桓公吗？你还别忘了有一句话，功高盖主啊。哦，屈原明白了，可能齐桓公啊这谱摆大了，因为他是尊天子以令诸侯，那诸侯当中那眼中只有齐桓公，没有周天子。对呀，没有齐桓公哪有你周天子啊？要不然就是齐桓公欺负这周惠王了。说屈原只能点头，不能再往下多问了啊，这个意思领会了，那就是在天子这边可以跟齐国叫叫号。那如果要是摆正的话，天子啊会站在我们这边来。所以这个屈原回去立刻见楚成王，就把这个周天子这番话由头到尾一说。楚成王和他的高级谋士窦如图啊，相国、上卿、大宰相、大令尹，整个这除了周成王，那就是窦如图说了算。俩人一商量啊，这拆解其中的奥妙，这不拆还着罢了啊，这一拆啊，是大吃一惊。咱们故事继续，这个屈原呐，见完周天子回来，就跟楚成王这么一说，说现在这个天子跟这个齐桓公肯定有矛盾，因为这个周天子啊，哎，就这周惠王要另立山头，说了齐桓公好多难听的话，说他们中间这儿真有矛盾吗？就是这周惠王和齐桓公。这矛盾呐，
真不小。那作为齐桓公来说，没把这事当事儿，但是作为周惠王，他觉得是天大的事儿。说怎么个事儿呢？这个周惠王啊，娶了一个妃，叫陈妃，两个人感情相当的不错。哎呀，粘在一起，粘在一处，这一粘一粘，就生出个孩子来，叫公子戴，这孩子叫戴。那么这个时节，周惠王已经有了大子了，大子啊就是太子，在这个周啊，哎，东周西周春秋时代，这个太子也叫大子。大子呢，就是太子，就是将来能继承王位的人啊。他已经有了这么个大子正，就是太子正。这孩子叫正。哎呦，这个正还有正事儿。哎呀，也这个有礼貌啊，有尊呐、啊，有卑呀、啊，有长啊，有幼啊，啊，这个人很不错，有礼节。文武百官大臣们也很喜欢这个太子正。可是呢，周惠王自打有了这个儿子戴，他就想废长立幼，他想把那个正啊给废了，就把这个戴啊给立下来。因为这个陈妃老这个吹枕头风啊，你想周天子啊废长立幼啊，那可不是小事儿。你是什么呢？你是盟主啊，那么整个天下诸侯国都围在你大周的这杆旗下转，你是榜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当然了，头几年没人听你的，对吧？自打齐桓公这个尊王攘外，也就是攘夷这口号喊出去之后，所有的诸侯国对你周天子没有不尊重的，就包括楚国都来进贡来，所以你轻易换得了吗？因为是你们家喊出来的嫡长子继承制。但是呢，这个周惠王执意偏行，哎，就要走这条道，一股脑的要顶到黑，他就想办法啊，跟这个文武百官商量，那能不走漏风声吗？那个太子正就知道了，这怎么办呢？啊，就跟一个谋士一商量，谋士说了：“你赶紧找齐桓公，你找他帮忙，他定有办法。”在这种没有办法的情况下，这太子正写了一封密信，派了一个最心腹的特使，前往齐国，前去见齐桓公。齐桓公打开信一看，和管仲两个人一商量，这事儿管不管啊？这人家事儿。齐桓公说：“这我没法参与啊。你这玩意儿人家家中的事儿，你说，挺为难的。”管仲说：“非参与不可。”这可是走钢丝。哎，你看中国历史上有好多那些大功臣、大贤臣、大德之臣啊，有本领的参与到皇室他们家中去了，参与这个啊皇室家中的一些私事，没有一个得好结果的。就是岳飞吧，岳飞就死在这上，有史可查，就参与人家皇帝家中的事儿了。所以齐桓公呢就很犹豫，这是管仲说这事儿非参与不可。因为咱们跟别人不一样，这个周是咱们的主国啊，主不是祖啊，不是祖国，是主国，主人的主，他们家的这个嫡长子继承制。那么你呢现在喊出来了，尊王攘夷，一切按周礼所办。那周礼就有一条嫡长子继承制，绝不能废长立幼啊，所以你必须捍卫周家的一些规矩，这个事儿你参与进去
只有

好处，没有坏处，而且还给各诸侯国立个榜样。就这样，齐桓公就参与进来了。他怎么参与的？这玩意儿得巧妙啊！开会，开盟会。哎呀，我们这位霸主啊，这位伯霸呀，这位春秋时代第一位大霸主的齐桓公，这一辈子，由打公元前681年北杏结盟会议开始，算了他的一生啊，我算了一下，光这种大会、大盟会开了15次，小的会不算啊，小的会都不算，什么事儿都开盟会，国际问题开会，啊，抵御外寇侵略的问题开会，你这个上游水道不干净，流到下游，那下游是另一个国家呀，使下一个国家污染了，开会研究。尊天子开会，人口缺了，这个国家人口太少了，咱们怎么往里头充实，开会。凡是大大小小啊，开了15次，算了一下，小会的小会能大概100多次吧。反正他老人家这辈子没干别的，竟开会，以开会见长啊，而却真解决问题。那么在会议上，我们齐桓公大展风采，无论从语言、行为到品，都够格。所以他这次召开一个会议，诸侯大会，在魏国的职守就在这个地方开。这地方有时就开会，因为说这地方风景好嘛，就在这儿开，开一个国际安全会议。如何执行周礼的问题，就是各国家有的国家对这个周礼啊，现在不是那么太执行的严谨了，哎，有点松懈，必须把这个周礼我们把它提高上来。人要有礼貌嘛，没有礼貌的国家你是什么国家？所以就这个会议召开各国，大概20多个国家嘛，那就请示这周惠王。齐桓公亲自派特使跑到周天子那儿，跟周天子说，这个会可不是一般啊，文明礼貌会，涉及到周礼的贯制，所以请您派一个大代表得去，特使，这个齐侯的意思，就请世子前往。谁呀？就是大子正，也就是太子正。这周惠王就没明白过来，那好吧，那去吧，就派这太子正啊来了。然后呢，有一个叫宰孔的上大夫陪着来的。在临走的时候啊，这周惠王就嘱咐这宰孔说，你呀，拉拢一些人，明白吗？拉拢一些其他诸侯国的一些首脑政要，咱们呢跟这个楚国连成一线，目的很明确，就是我将来要废长立幼，得得到支持。啊，好好，他开会什么内容与咱没关系，明白吗？你就在这会上说白了吧，挑拨离间，哎，拉山头，结兄弟，勾心斗角，就干这个，拉几个兄弟进来，好。咱们呢另立一派，可以，就这么的，这个宰孔和这个太子正来了，整拧了。哎呦，这个会呀，齐桓公啊开的太热闹了，载歌载舞啊，每天就是吃喝就是玩，也没落个正题儿，啥正题儿也没落，就天天玩啊。这是第一个玩。第二个，把太子正举起来，哎，举得高高的，这就是未来的国君，未来的国王，周家的国王啊。哎，所以咱们都得按这个大礼节行叩，行旗见礼，按周礼节见礼。哎呦，这时宰孔才明白，我的妈呀，原来这齐桓公开的会是为太子正开的，就捧这个世子太子正，这事儿做慈事了，啊，这都宣布了，这是未来的周家国王啊。哎呦，这是齐桓公

要做这太子正的靠山呢。那这个太子正将来当了天子，那他就是齐桓公的靠山呢。哎，才明白。哎呦，这二十多天呢，就把这太子正给举得高高的，那就未来的国王，知道吧？然后呢，就正式再开个会，宣布几条。为啥得宣布呢？那要不然你给史官没法交代，各国都跟那好多史官拿了笔在这记录。会议内容纪要你得写下来呀，什么内容啊？第一天吃，第二天玩，第三天喝，第四天跳，第五天吃，第六全吃喝玩跳，就是干这个。没个正经事儿不行啊。那么最后宣布，第一条就是你们要记住，周制。啊，咱们各国不能废长立幼，谁也不能这么干。你看第一条就这么喊出去了。嗨，这宰孔一想啊，齐桓公真有你呢。不过这小子没闲子，他居然拉进了一个国家，跟他站在了一条线上，谁呢？就是大名鼎鼎的郑国郑文公。这才引出一段惊险插事，正气七师，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0: 今天会议就到这里，散会。
1: 这是谁的皮包忘记拿了？
2: 我的。
1: 这是谁的手机？哎，我的，谢谢哈。这是谁剩下的半瓶水啊？谁的半瓶水？哎，这些水又浪费了。
3: 一瓶水消费得起，浪费不起，请把喝剩的半瓶水当成自己的物品一起带走。
4: 张哥，看您这大包小包的旅游纪念品可没少买啊。
5: 卢浮宫的艺术珍品太让人震撼了，买点纪念品和画册回家继续看。
4: 您把东西给我，我帮您拿点。哟，您手里怎么还攥着什么东西啊？
5: 嗨，刚才嚼了块口香糖，包装纸没地方扔，就一直跟手里攥着呢。
4: 您可真讲究，至于这么麻烦吗？要我说您呢，就手扔路边就得了。
5: 那可不行，到了国外，咱代表的就是中国形象，文明旅游得从我做起啊。别看这一张小小的废纸，展现的可是咱中国人的素养。
6: 文明也许只是一张纸的厚度，垃圾不乱扔，举止显文明。
7: 鄂尔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绿茵场上，十二支盟士队向着同一个冠军梦。
1: 多场精彩对决，每一颗进球都是汗水写就的荣耀。
0: 从各盟士现场齐声呐喊，到屏幕前三五好友的激情欢呼，我们同频心跳，因同一支队伍而沸腾。
1: 那一声破门后的集体狂欢，每一次振臂高呼我们赢了，不需要言语，脚下这颗球就是我们共同的语言。
0: 足球滚动的轨迹，恰如猛超开幕式上那句，猛聚一心，同心起航。
1: 当球员们奋力拼抢，十二支队伍同场切磋，胜负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始终站在一起，为了同一个梦想并肩战斗。
0: 以足球为纽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让赛场上的每一次握手都成为民族团结最生动的注脚。
1: 绿茵有界，团结无疆，
2: 心手相连，共筑梦想。
3: 年轻时，
4: 下班了，下班了，
5: 走了，走了。
6: 王海，走，喝酒去。
7: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6: 傻呀，你下班了，
7: 不弄完呀，不踏实。
3: 十年后，
6: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7: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6: 傻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7: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3: 二十年后，
8: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7: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8: 我也行。
7: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8: 嗯，师傅，我明白了。
3: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9: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10: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9: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11: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12: 宝宝，把洗脸水倒大桶里边，留着冲马桶。
13: 好的，妈妈。爸爸妈妈，咱们别坐电梯了，走楼梯吧。老师说走楼梯又能省电，还能锻炼身体。
14: 好的，宝宝。乖孩子，爸爸也要节约能源，不开车了，骑自行车送你上学。出发。
15: 节能减排，我们能做的还有很多。
1: 权力与陷阱，激情与迷茫，这是一部年鉴式商业纪实，用纪实的手法解密幕后真相，用动人的声音播讲凡人真情。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16: 非法经营黄金期货第一案，欢迎收听《中国大案》，我是易慧。80后夫妻非法经营黄金期货业务，8个月吸金上亿元。在公安部和湖南省公安厅的统一指挥下，长沙市公安机关成功破获了这起非法经营黄金期货业务案。据悉，此案也是国内迄今为止涉案人员最多、涉案金额最大的非法经营黄金期货案，被投诉指人为操作系统。湖南潍财的一些业务员以金牌分析师为诱饵，先让客户小赚，获得信任后再加资，然后就会出现大额亏损，客户被迫交出账号密码，最终把账户内的资金全部变为手续费和亏损。2011年下半年，长沙市政府金融办陆续接到一些关于湖南潍财公司的投诉，投诉者反映，湖南潍财的操作系统曾多次出现过交易滞后、报价不实、恶意高频刷单的状况。曾有人实名举报，在湖南潍财开户后的10天内，账户亏损了13万多元。后经了解才知道，导致巨额亏损的主要原因是湖南潍财杭州代理商的业务员介绍的所谓指导老师，在掌握其交易账号和密码后进行超高频率的恶意交易。对此，不少投诉者认为这可能是湖南潍财在人为操作系统。湖南潍财公司成立于2010年2月4日，法人代表为楚某，注册资本2000万元，经营范围为贵金属、黄金除外，有色金属、钢铁、化工、农林产品的销售及相关配套服务。湖南潍财公司在公开宣传中打有湖南省政府批准、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及中国工商银行第三方监管等字样，这很容易让投资者误以

以为其是黄金期货交易合法的电子交易平台。长沙市政府金融办工作人员说，2011年11月，国务院下发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的决定，全国300多家各类交易所迎来了一场清理整顿风暴。该文件规定，凡使用交易所字样的交易场所，除经国务院或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批准的以外，必须报省级人民政府批准，而湖南潍才没有经过这些批准程序。11月29日，湖南潍才宣称自12月24日起停止黄金交易，但约定时间过后，其仅停止了100盎司一个品种的交易，1盎司、20盎司和50盎司的交易依然在继续。2012年1月1日，长沙市公安局对湖南潍才公司正式立案侦查，成立了专案组。1月2日，该案主要犯罪嫌疑人楚某和赵某，楚某的妻子被长沙市公安机关以涉嫌非法经营罪依法刑事拘留。与此同时，长沙市公安机关对湖南潍才公司在该市的多家涉案代理商立案侦查。潍才与代理商三七分成，由于采取了一种高比例分成、代理商低门槛准入的扩张模式，在短短的8个多月的时间里，湖南潍才进行了近乎疯狂的扩张。长沙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办案民警告诉记者，据介绍，潍才公司所有的交易以伦敦金属交易所的实时行情为准，每天凌晨4点30分，潍才公司交易系统根据前一天客户交易盈亏的情况，自动与潍才公司交易用的工商银行银商通账号进行结算，工商银行再根据结算情况调整客户账户里的资金量，潍才公司可根据客户的申请提高实际定金的5倍至100倍不等的额度进行放大交易。潍才公司给客户开通的交易黄金有1盎司、20盎司、50盎司、100盎司4个品种，放大交易的比例分别是1:5、1:20、1:50、1:100。交易一手收取的佣金分别是20元、150元、350元、700元。当客户亏损值达到保证金70%以上，即客户的账户保证金低于30%时，如客户不及时补仓，系统就会按实价强行平仓，即强行卖出。收取的佣金中，潍才公司得30%，省级代理商得70%。省级代理商与市级代理商及市级代理商与县级代理商之间的佣金分配比例由双方约定分成。据了解，楚某曾带领员工一个月内跑了17个城市，大力推广黄金投资知识，当场发展客户。不仅很多在营销市场上摸爬滚打数年的能人纷纷加入到楚某的麾下，就连一些退休的阿公阿婆，甚至下岗的工人也成为湖南潍才的客户。截至案发，湖南潍才在全国范围的代理商超过了700家，平台操作资金超过20亿元，辩称对代理商管理疏忽。此案之所以会涉及上万人，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湖南潍才利用了一些人一招暴富的投机心理。办案民警说，由于该案涉及人员众多，金额之大，办案民警调查取证时对很多交易只能一个账户一个账户的核实求证，各个银行账户管理操作模式都不一样，我们往往需要到不同部门去办理不同的手续。办案民警说，为了尽快查清案件情况，专案组民警加班加点地收集证据，频繁奔走于各个银行之间。警方还请了多个相关领域的专家，清理了期货行业中的问题。办案民警坦言，该案属于新型经济犯罪案件，在案件定性、取证工作等方面遇到的难度都是前所未有的。我2005年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工商管理专业，以前在上海一家公司做外盘期货代理，积累了一定的操盘经验，后来就想着自己单干开公司。

0: 长沙市第一看守所，楚某对记者说，为了营造业务火爆的表象，我们确实拿出了部分资金进行了造势操作，但成立这个公司主要是为了赚取佣金，而不是为了诈骗。楚某辩称，对于投资风险、禁止恶意刷单等行为，公司也有明确的制度规定，只是在后来的扩张中，公司对代理商的管理有所疏忽，没有及时有效地把控局面，以至于后来出现了不少代理商为了捞回自己的投资而恶意刷单、频繁交易等问题。楚某说，长沙市政府金融办有关负责人表示，接到举报投诉后，他们迅速上报，长沙市政府随后成立了专门处置小组，目前该案涉案金额已经被依法冻结。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欢迎继续收听中国大案，我是易慧。公安部督办考研泄题案，落榜生倒卖考研试题牟利。一起备受社会关注的公安部督办的泄露2012年考研试题案，在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宣判，被告人王凯因构成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王凯本来也是一名考研学子，那么他是怎样栽在泄露考研试题上的呢？考研失败，买题再考到卖题赚钱。1989年3月出生的王凯是江苏省扬中市人。2011年初，即将从南京某大学本科毕业的王凯决定考研，但考虑到英语功底不是太扎实，于是决定到网上去尝试购买试卷。结果试卷是买到了，但买的却是假的。为此，未通过当年考研的王凯窝了一肚子的火。从此，王凯继续关注网络上出售各类英语试卷的情况，以筛选哪家出售的试卷以及最终答案较为可靠，以便来年再考走捷径。如此反复，王凯看准了一个网名叫七珠格格的女孩，并与之建立了 QQ 和电话联系。2011年12月，全国英语四六级考试开考时，王凯向七珠格格买了一部分试题答案，然后到网上转卖，得款2400元。事后经验证，七珠格格这次提供的答案基本都是正确的。据此，王凯对七珠格格的能耐深信不疑，并要他在接下来的2012年的考研时提供英语真题相助，对方答应了下来。有了七珠格格这个靠山及首次尝试得逞后，王凯的胆子更大了。此时的王凯自己已经无心考研了，只一门心思想着卖题挣钱，人生的悲剧由此开演。网售真题引发网民考研题外泄质疑。准备工作全部到位后，王凯在一些网络考研论坛及 QQ 群上接连发布消息，称自己能弄到2012年考研英语真题，有需要者可向其预定。这些出售信息发布之后，很快有人联系上王凯，表示有意购买。今年考研的英语考试开考前一小时左右，王凯以1500元的约定价从七珠格格手头买到了考研英语作文试题，并随后用默默磨磨的网名在某宾馆客房上网发售，并最终以1000至1500元的价格出售给了4个需求者。考试开始后，王凯利用偷装在宾馆楼上的发射装置，向在附近考场内购买了试题的4名考生发布答案。而这4名考生之前已从王凯手头购买了作弊接收设备。本次考研的英语考试结束后，一些考生惊奇地发现，当初默默磨磨公布到网上出售的作文试题居然是真的。于是顿时有人在网上质疑今年考研的英语试题提前泄露，顿时引发轩然大波。网民的

0: 强烈质疑，引起了教育部及公安机关的高度重视。随后，公安部网监部门在考研论坛网站上发现了默默磨磨发布的受题帖。掌握这一线索后，公安部将线索移交给南京警方并督办侦破。南京警方经过侦查，很快通过技术手段查明默默磨磨的真实身份，即南京某大学毕业生王凯，并随后将他抓获。王凯归案后，警方根据他的供述，又将七珠格格陈某以及另外一名协助王凯作案的人员抓获。但七珠格格面对办案人员的询问，坚持称卖给王凯的试题是他从一些考研论坛上收集来的，同时并不知道题目的真假，而事实上自己也未收到王凯支付的款项，且未参与具体犯罪的实施。由于七珠格格及另一名协助王凯的卖题者却未参与并实施具体犯罪，故警方不久即将他们释放。认罪悔罪，最终受到法院从轻处罚。王凯归案后还如实交代了网上那个帖子确实是他发的，但称他发帖的目的是为了炫耀，同时他还承认把英语作文考题卖给了四个人，并通过技术手段向他们发送答案。事后经江苏省教育考试院、江苏省国家保密局鉴定确认，王凯出卖给他人的2012年1月全国硕士研究生统一入学考试英语一试题为真题，启用前属绝密级国家机密。庭审中，面对公诉机关的指控，被告人王凯对被指控的犯罪事实不持异议，其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王凯犯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也不持异议，但指出王凯一贯表现较好，犯罪动机主要是为了炫耀自己，且犯罪造成的危害并不严重，故请求法院对其从轻处罚。最后陈述期间，王凯反思了自己走上犯罪道路的心路历程，表示今后一定会吸取这次失足的教训，做一个守法公民。合议庭经过休庭合议后，当庭对王凯作出一审宣判，被告人王凯犯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十个月。宣判后，王凯流下了悔恨的泪水。据了解，2012年硕士研究生招生统一考试过程中出现英语泄题的现象，不仅暴露在南京，长沙、武汉、北京等地均有发生，而王凯成为第一个被判处刑罚的人。法官解释此次泄题事件为何只判罚王凯。王凯是从七珠格格及陈某手中弄来的题，那么此次事件中为何仅让王凯一人承担刑事责任呢？该案判决的消息公布后，一些网民对此存有质疑。据此，该案审判长杨向涛做了释明。杨向涛说，王凯在未弄到试题前即在网上发布预售信息，当从七珠格格那边弄到试题后，又在网上公布试题名称并公开出售，与此同时他还在考场附近架设设备，通过技术手段向购题者发送答案。也就是说，整个具体犯罪过程均是由王凯实施的，犯罪后果也是因王凯组织实施而造成，故追究王凯的刑事责任是符合法律规定的。杨向涛说，针对此案暴露出的问题，法院将依据生效判决向有关教育主管部门发出司法建议，杜绝类似泄题事件的再次发生。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欢迎继续收听中国大案，我是易慧。夜半枪声引出扑朔迷离勒索案，案件调查。调查起因，敦厚本分的工厂老板接连收到勒索短信。调查发现，在扑朔迷离的案情背后是一个新版农夫与蛇的故事。 夜半枪声。

0: 2012年3月17日凌晨2点左右，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唐伟某工厂的保安小刘正上夜班，突然砰的一声枪响，小刘被吓了一跳。他走出岗亭看了看，没发现什么异样，便又回到了岗亭。早上7点左右，小刘接到保安队长的电话，让他马上到停车场。小刘赶过去，发现一群人正围着一台白色轿车比划着，凑近一看才发现白色轿车的车门上有个孔，像是被什么锐利物体穿透了。在场有的人说是子弹造成的弹孔。小刘猛地想起凌晨那一声闷响，莫非那声闷响是枪声？小刘立即把这一情况告诉了保安队长，队长又将情况告诉了正身在上海的公司老板陈某。神秘老鹰。陈某是这家公司的老板，为人忠厚老实，年轻时兢兢业业打拼，才有了今天的事业。从今年3月开始，陈某就收到一些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内容是一个自称老鹰的人向他索要保护费。刚开始的时候，老鹰只是隔三差五地发几条短信威胁要收保护费，陈某不理也不睬。谁知道这个老鹰开始向陈某打电话，一开口就是80万元，接着自己又主动提出降到30万元。陈某还是没有理会他，也没有向警方报案，随后便出差去了上海。3月17日11点左右，陈某的手机收到一条短信：陈总，昨晚我在你公司开了一枪，如果你还是不醒悟，我会让你的工厂发生命案。老鹰。陈某马上安排工厂的员工向唐伟派出所报案。接到报警后，警方立即到工厂提取弹头并开展摸排工作。陈某从上海返回深圳后，立即到唐伟派出所把事情从头到尾向警方讲了一遍。令警方感到惋惜的是，陈某没有在第一时间报警，耽误了诸多宝贵的破案机会。警方一方面安排人员对陈某进行安抚保护，另一方面唐伟派出所和保安刑警大队成立了317枪击案专案组，抽调精兵开展侦查。陈某考虑到自己的安全，决定独自到湖南长沙暂住一段时间避一避。陈某身边的人没有几个人知道他的去向。身在长沙的陈某依旧会接到老鹰的电话和短信骚扰，陈某依旧没有理睬。时间很快到了4月。一天，陈某接到一个长沙号码打来的电话，电话一接通便传来了鬼魅般的声音：
1: 陈某啊，我是老鹰，我也在长沙呀，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0: 陈某立即挂断了电话，连夜赶回深圳向专案组民警反映情况。专案组马上派出一组侦查员赶赴长沙，另外的侦查员继续在深圳开展侦查行动。长沙方面很快有了消息反馈到了专案组，深圳方面的侦查员也在抽丝剥茧间逐渐掌握了线索。一个名叫赵某的男子进入了侦查员的视线，专案组民警在掌握了赵某的基本情况后，决定展开抓捕。4月18日，唐伟派出所所长林银带领专案组民警根据掌握的资料，在宝安区西乡某城中村走街串巷2个多小时后，确定了赵某的位置。凌晨时分，专案组民警将睡梦中的赵某摁住。
2: 你是赵某某吗？
0: 民警问道。
3: 是。
0: 男子答道。
2: 外号
3: 老鹰。
0: 背后大佬。抓获赵某后，专案组民警立即对他展开了突审，整个案件也就完全呈现出来。令所有人意外的是，这个案件背后还有一名真正的大佬王某。王某是陈某工厂的一名员工， 陈某对王某极其赏识，为方便其工作，甚至将公司的汽车以极低的价格过户给王某。王某为什么会对有恩于自己的陈某下手呢？谁也不清楚王某的动机。很快，王某被专案组民警从工厂带了回来。他表示，想过会被抓，但是没想到这么快。据王某交代，他一直在陈某的工厂工作。陈某认为王某是社会上能说话的人，便给他安排了个虚职。王某多次向陈某要求每月增加汽车补贴，但陈某一直没有同意，王某便一直暗中不爽。王某称，据自己多次和陈某接触及平日里自己观察，发现陈某是个比较怕事，甚至在他看来是个懦弱的人。于是王某就找到了外号老鹰的朋友，一起策划敲诈陈某一笔。王某向老鹰提供了陈某的号码，谁料陈某对于老鹰的电话短信一概不理，二人决定来点狠的。王某通过他人买到了一把手枪交给老鹰，让老鹰去工厂门口弄个带响的。接下来的时间，蒙在鼓里的陈某还一直找他认为有能耐的王某商量对策，谁料王某又把这些情况告诉了老鹰，老鹰也就尾随陈某一路到了长沙。被抓后，王某表示自己对拿到陈某的钱是非常有把握的，因为他比较懦弱，如果不是警察，这钱肯定到手了。王某还交代，他和老鹰在等待陈某交钱的过程中，还盘算着将来怎么用这些钱。几个人甚至还专门跑去 4S 店去看车，准备买台越野车。专案组民警随后于5月15日抓获了提供枪支、窝藏枪支的嫌疑人潘某、王某磊等人，缴获了作案用仿77式手枪两把、子弹六发，该敲诈勒索团伙被一举摧毁，涉案人员均被警方刑事拘留。好的，本次的中国大案就是这样了，我是易辉，下次节目咱们再会。
4: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5: 童年的承诺是小纸，
6: 蜡高上吊，100年不许变，
5: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7: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5: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8: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5: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9: 我一定尽力而为，
5: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10: 孩子，我支持你，
5: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11: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12: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接。
11: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13: 喂爸，哎，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哎，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我
11: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14: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要什么有什么。不来啊？
11: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15: 爸妈，我们回来了。
4: 权力与陷阱，激情与迷茫。

0: 这是一部年鉴式商业纪实，用纪实的手法解密幕后真相，用动人的声音播讲凡人真情。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1: 疯狂吸金数十亿， BMC 是一场惊天骗局。欢迎收听中国大案，我是易慧。2012年6月1日，江西精彩生活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其原董事长唐庆南因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逮捕。颇具戏剧性的是，唐庆南最初进入人们的视野并非因为涉嫌传销案件，而是因为他近两年来在社会上取得的伟大成就，投资江西十大风云人物、诚信中国创新先锋人物、和谐中国2010年度影响力人物、十大杰出诚信企业家等众多荣誉。唐庆南在高喊全球首创的创富新模式时，却因涉嫌拉人头、层层批发未来利润，被质疑变相搞传销和非法集资。当地政府免费为其提供整层楼的精装办公室。公开资料显示，精彩生活公司于2007年7月13日在江西南昌市工商局注册成立，公司旗下的电子商务平台太平洋直购官方网于2008年12月18日正式上线运营。2010年9月20日，作为一家南昌市政府招商引资的电子商务龙头企业，太平洋直购官方网顺利进驻江西惠谷红谷创意产业园。网站上线以来，一直以一家科技创意型网站的良好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一方面，太平洋直购官方网自称颠覆了传统商业格局，打造了一个全新的 BMC 模式，给广大消费者提供一个省钱加赚钱、就业加创业的平台。截至2011年12月底，京东商城、凡客诚品、红孩子、当当网、中国零食网、野买酒、携程旅行网、爱国者等94家国内知名网商入驻太平洋直购官方网的诚信返利商家联盟，在这个平台上销售和购买的商品高达2000多万种。2010年太平洋直购官方网平均每天的交易额高达上百万元人民币，年度总交易额近3亿元人民币。其中移动电信联通充值缴费一项业务年总交易额高达1.9亿元人民币。2011年网站仅联通移动电信业务每月突破1亿，下半年网站商品交易月突破1300万元人民币。凭借如此超前的经营理念和雄厚的营业额，太平洋直购官方网得到了当地政府的青睐。当地政府不仅免费为太平洋直购官方网提供了整层楼的精装修办公室，还提供了很多优惠政策。然而，就是这样一家具有全球视野的超级公司，现如今却出现巨大变数。公司董事长被捕，内部人事大变动，13大部门被迫调整为6部门，业务锐减等。7月10日，记者来到江西惠谷红谷创意产业园，发现精彩生活公司的大门被警方把守着，来访的人员都要经过警方许可方能入内。当日值班的民警告诉记者，他们是4月15日进驻过来的，每天会有7名民警值班，按照上级命令负责接待各地来的渠道商。四五月来的比较多，六月渠道商排着长队来了解情况，后来渠道商来的越来越少了。当记者提出希望采访公司内部人士时，遭到值班民警拒绝。记者设法进入了精彩生活公司，公司内很安静，很多办公室都已上锁，长廊的拐角处有间挂着综合办公室牌子的办公室。记者把门推开，里面光线昏暗，几十台电脑显示屏亮着，房间里约有40-50人，他们似乎无事

干。在调查中，记者获得这么一组数据。截至2011年9月30日，太平洋直购官方网诚信消费保证金应收总金额为45亿元，其中总借款17亿元，实收27亿元，已返还20亿元，剩余7亿元。合格以上诚信渠道商78472户，912万余名实名注册会员，精彩生活公司的便利概念店6126家，而且有关数据每天都在变化，且处于上升趋势。3年揽10万个渠道商，数十亿元资金，自称拥有遍及全国的1000多万名会员，这一度被外界认为是奇迹的业绩是如何获得的呢？早在成立之初，该网站就推出了一种所谓的新型营销模式 BMC， 并且在业界引发了巨大的争论。 BMC 中 B Business 的缩写指企业， C Customers 的缩写指消费者， M Medium 的缩写是指在企业与消费者之间搭建的平台。而这个模式中的关键点就在于 M。 网站成立后，公司利用互联网在全国发展诚信渠道商，2008年12月前称代理商，并推出会员消费积分返利制度，在网上填写个人信息即可免费注册成为普通会员。消费积分是指会员在公司太平洋直购官方网实际消费后所产生的利润，均以 PV 为单位。 PV 是该网独创的虚拟货币，网站每件商品除标注商品价格外，还标注有 PV 值，该 PV 值就是销售该商品所产生的利润，一 PV 相当于7元人民币。最底层的普通会员只能享有购物的奖金返还，达到银卡会员以上级别才能获取保证金 5% 以上的推广返利。当消费积分达到1000PV 或者直接交7000元的保证金后，普通会员即可提升为诚信渠道商，这时可以发展其他渠道商，还能获取保证金 20% 以上的推广返利和其他相对应的附加奖励。在精彩生活公司，根据消费积分把渠道商分成12等级， PV 越多，级别越高，获得的奖金也就越多。按照公司制定的消费积分返利比例表，即积累了多少 PV 就能获得一个返利比例，返利比例乘以手中拥有的 PV 值就是你能拿到的奖金。据记者调查，会员在网站每消费100元平均能获得 0.3 个 PV 值，要累积到 1000PV 需要消费大约15万至20余万元。按照这个计算方法，想通过个人消费来获得大比例奖金难度很大。而实际上，大部分渠道商主要通过以下3种办法获取 PV。 一是缴纳保证金，级别越高保证金越多，7000元的保证金可以获得 1000PV。 能成为合格诚信渠道商，7000万元的保证金就能获得1000万PV， 成为最高级别的全球诚信渠道商。第二种是直接发展的下线人员所缴纳保证金产生的 PV。 第三种就是通过下线再发展的人员，即间接下线所缴纳保证金产生的 PV。 积分可以无限累计，通过累计积分提升等级，进而获取更高的返利比例。还有一个方法可以迅速获取大量的 PV， 就是向级别高的渠道商购买 PV。 高级渠道商从公司申请到折扣低的 PV， 层层加价倒手批发给下级渠道商，赚取中间的差价。合格诚信渠道商刘明在向记者谈到批发 PV 的时候很激动，当时我身边的朋友都发疯了似的向别人批发 PV， 因为卖出去 PV 后不但能获得利润，还能得到相应的 PV， 这样就相当于批发1份 PV 能得到2份收入。最重要的是，

PV 永远不会缺货，而且永远不会有上限。PV 是未来利润，这样层层批发 PV 就是提前将未来利润分给大家。陕西五级渠道商黄石向记者解释道，其实就是这种对未来利润经营的模式吸引了大量的资金的进入。那么这种模式是否真的如太平洋直购网宣称的是一种创新经营模式呢？知情人士透露，该公司2010年先后两次增资，增资额2800万元和 1.29 亿元，实际来源于收取的保证金，股东并未实际缴纳注册资本，因此该公司的资金来源主要是各级渠道商的保证金。该公司的工作重心就是发展各级渠道商。精彩公司的 PV 是虚拟的未来利润，具有不可预知性，在这里通过 PV 的买卖赚取巨额利润演变成了一种空对空的交易，而且这种交易成了太平洋直购官方网渠道商主要追求的获利模式。唐庆南等人高喊全球首创的创富新模式，其实是以能给加入者带来高额回报为诱饵，吸引会员以7000元至7000万元等不等金额缴纳保证金，从而成为精彩生活公司各个层级的渠道商，各级渠道商自上而下销售 PV 并从中获利。曾有五位国内权威法学专家联合论证称这不是传销。2010年南昌市公安局曾对精彩生活公司的经营活动进行过长时间调查，同年11月11日做出了不构成犯罪的撤销案件决定。南昌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曾向媒体表示，根据工商部门提交的材料，公安部门对太平洋直购官方网负责人涉嫌传销进行了立案。根据当时的材料，经过调查发现该网站暂未涉及犯罪，因此予以撤案。2010年7月河南省驻马店市工商局接到群众举报，反映精彩生活公司利用太平洋直购官方网在该市开展非法传销活动，该局查处冻结了公司资金4000万元。同年8月又对该公司作出了没收违法所得3370.8万元并罚款200万元的行政处罚决定，另外还将3名涉案的骨干人员移交给当地公安机关并追究刑事责任。精彩生活公司就驻马店市工商局的行政处罚提起行政起诉，而就在起诉期间，2011年9月29日，精彩生活公司委托北京某知名律师事务所邀请了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赵秉志教授等5位国内权威法学专家，对公司 BMC 模式涉及的法律关系和法律定性进行论证。最后专家联合发布了太平洋直购官方网 BMC 商业模式法律关系及法律性质专家论证意见书，认为 BMC 模式与传销活动存在明显区别，在有关部门没有对 BMC 商业模式的性质进行界定的情况下，行政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不宜将该商业模式按照传销活动来对待。据媒体报道，2012年3月22日，河南省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对精彩生活公司的上诉作出二审判决，维持一审判决，精彩公司及旗下太平洋直购官方网属于网络传销。与此同时，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也终审判决精彩生活公司及太平洋直购官方网为传销。公安部经侦局、江西省厅经侦总队介入调查，南昌市公安局成立321专案组，对精彩生活公司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渠道商进行依法打击。原则上对精彩生活公司大区以上含大区开展打击。现如今精彩生活公司已由原 BMC 商城运营中心刘湘接管帅印。一位不愿

0: 已透露姓名的法律学者对记者表示，在精彩生活公司，只要你推荐人员或发展来其他会员，就可以获得代金券，即获得返利。这一点符合我国2005年颁布的禁止传销条例第七条所明示的传销行为的第一个特点，即以发展的人员数量作为给予报酬的依据。此外，在太平洋直购官方网设计的模式中，虽然消费者可以通过自然消费获得渠道商的资格，但是由于获取 PV 值的速度非常慢，为了更快地成为渠道商或者全球诚信商户，则需缴纳7000元至7000万元不等的诚信消费保证金。交钱其实不是购买的产品或者服务，而是为了获得一种资格，这其实就是禁止传销条例第七条所说的第二个特点了。该学者对记者分析说，此案或成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传销案，而这一说法也得到了南昌市公安部门有关人员的认可。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欢迎继续收听中国大案，我是易慧。泉州一诈骗团伙每天打数百电话，调走2500万元。19人被惠安警方移送检方起诉。落案后，诈骗头目讲述了电话诈骗的过程，分析为何很多聪明人仍然上当。小人今年20岁，家住惠安紫山镇。去年8月，小人接到一个电话，对方女子称是泉州市教育局的工作人员。通话中，她先跟小人核对了身份证号，还核对一下简历。对方说，你是惠安人，刚刚考完，马上就要上大学。经过核对，小人相信了女子的身份。随后女子言归正传，说根据国家招考政策，上大学可获现金补助，但要考生和惠安财政局的王主任联系。随后王主任教他先后将2张银行卡在自助柜员机操作，与财政拨款银行连接即可领取。不过次日小人查到的则是2张卡内的3万多元被转走。小人很纳闷，对方并没有说过任何账号，也未要求输入多少金额呀。原来王主任所报给他的财政拨款银行专用连接码就是诈骗账号，而要求输入的验证码、退款编号等则是转账金额，实际上是小人自己完成了转账操作。这期间小人第一张卡余额转完后，王主任谎称操作失败，骗小人借来另一张卡再次转账。2011年8月下旬起，惠安先后有20多名群众遭相似骗术，受害者多为当年的高中毕业生或其家长。警方调查发现，诈骗账户的钱到账后数分钟即被从外地银行取走，进一步侦查锁定作案者为一伙安溪嫌犯。在江西吉安市，民警从3处租房内抓获刘某丁等13人，是负责打电话的，其他4地抓捕组则抓获了另外的6人，共缴获笔记本电脑10多台、银行卡近800张、手机47部、扣押赃款37万余元及作案用小车3部。警方历时3个多月，围绕所缴的近800张银行卡展开调查取证，查明了3个团伙。其中以刘某丁为首的团伙成员多为安溪内坑、长坑人，自去年9月起在江西诈骗，根据其赃款取款方式查出上官某江团伙。这伙人自2010年初以来为数个诈骗团伙取款，金额2300多万元，受骗者过万人，分布全国20多个省市。而上官某江等人的提款服务客户中，又查出黄某义为首的厦门诈骗团伙，自2011年8月以来，他们诈骗数千人，涉案金额200多万元。小人为何轻易被骗？第一关就是骗子准确掌握他的个人信息。诈骗团伙头目刘某丁称，生意每做一段时间就需要买诱饵， 刘某丁通过网络从售卖各类公民身份信息的人处买资料，对方再通过 QQ 将资料打包给刘某丁，其每次购买的量不一，存货快用完前就补充购买。值得一提的是，信息已经被打包分类，而且价格不一。刘某丁专买有作案价值的信息，如学生每条1至1.5元，摩托车主每条6.5至7元，汽车主每条7元。除电话外，这种信息相当齐全，学生的包括其家长姓名、就读学校、身份证号等，车主信息包括姓名、购车时间、车型、车牌号等。嫌疑人用这些卡作案，骗取巨额钱，男女分角色行骗。2011年8月以来，刘某丁等在江西省吉安多处地点，以同村老乡等为基础，人员分成3组提供食宿。其中团伙各成员在具体行骗过程中分工明确，团伙中的女性成员主要冒充车管所、教育局、国税局等单位工作人员，通知受害人教育退费补助或购车退税补助等，再由团伙男性成员扮演相关机构负责人等，诱导受害者转账操作。10%的电话会成功。负责通知环节的女性成员每日上午8点至晚上9点，每人能拨100多通电话，团伙一天则至少骚扰1000余人。团伙头目交代，拨出电话后行骗成功率约10%，虽90%能识破，但剩下这10%则被他们竭尽全力榨干，少则数千，多则上万。刘某丁交代，诈骗所得的12%是团伙成员的工资，工资按计件来算，骗得越多赚得越多，有成员每月可分约2万。诈骗网络中，上官某江等负责取款，这一伙讲究专业诚信，手握大量银行卡，并将卡号提供给诈骗团伙使用，赃款到后迅速取钱或转账，按诈骗金额5%抽取后，再通过无卡存款方式将余款汇给诈骗团伙头目。取款团伙头目上官某江最初也为诈骗团伙的小喽啰，负责取款，后改行组团专门取款转账，既方便获利，又让取款人放心，其业务量大，同时为多个团伙取款。贪是最常被利用的一种心理，骗子许以好事，将受害者诱至陷阱，所谓好事则许以分红、退税、奖金等，又或许以无息贷款、考试答案等信息诱骗保证金、定金等。一旦有人上钩，即要求其提供卡号、密码等信息，以便发放款项，继而转走卡中钱。怕是常被利用的另一心理，以受害者担心害怕的坏事使其恐慌，情急之下将骗子的话当作救命稻草。坏事例如骗子称受害者遭起诉，涉嫌洗黑钱等，需缴纳调解费或转账洗白等，又冒充老师、医生称受害者亲人等遇人身意外伤害，或短信冒充亲密者发生嫖娼被抓等意外情况。骗术并不新，但常有人上当，甚至不乏一些聪明人，一些知道这种骗术的人。警方表示，电信诈骗者行骗之前功课是区分对象个人资料，对症下药。例如针对城市里的年轻人，骗子估摸着其会刷卡消费，或冒充司法人员、银联人员称其涉嫌洗黑钱、恶意透支，估摸着年轻人会网购，则自称快递人员，称有货到付款的包裹需签收，或称包裹内藏有毒品等物品需要公安处理。有些季节性或时段性行骗，则因受害者恰好有类似情况发生的可能，则往往被迷惑。例如每年新学年开始，家长往往接到自称老师的电话，称你孩子出了车祸在抢救，需缴纳治疗费， 又如当春运、英语四六级、司法考试等季节来临，骗子又能提供低价车票、考试答案。

0: 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1: 走。
2: 媳妇儿，
3: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4: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0: 哎，彩礼彩礼，负担。

0: 五百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五千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五千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北京时间22点。
1: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2: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3: 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欢迎收听鄂尔多斯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我市以务实举措解码30000多岗位的就业扩容地图，让更多劳动者端稳就业饭碗；
1: 准噶尔旗12连城乡的千亩胡萝卜迎来开园采收，成为出口创汇的金疙瘩；
4: 全国优秀民族管弦乐作品展演首场演出在鄂尔多斯大剧院精彩上演；
1: 鄂尔多斯新创新材料有限公司年产80000吨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一体化项目2期工程开工建设。
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今年我市发布3批职业技能培训项目指导目录，以务实举措解码30000多岗位的就业扩容地图，让更多劳动者端稳就业饭碗。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王家璇、刘亚楠的报道。今年61岁的赵春花，5年前随子女定居在康巴什区月河社区。起初，她帮子女照看孩子、料理家务，日子过得单调而重复。去年，康巴什区组织的职业技能培训让她学到了编织手艺，社区也成立了编织队，不仅让她的生活丰富了起来，还让她也有了一份收入。康巴什区居民赵春花：
5: 我们能有小小的收入，丰富我们的退休生活，我们姐妹们也能在一起聊聊天，挺感谢社区和政府的。
1: 从书写到造写，我市不断探索城镇建设领域的以工代赈，形成由政府出资、街道牵头、包联单位和转移农牧民劳务队组成的共同富裕社区党建联合体，推行以工代赈加技能培训模式，组织转移农牧民参与绿化、市政维修等项目建设，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康巴什区居民刘静宇：
6: 康巴什区政府出台了以工代赈好政策，组织了以工代赈园林绿化技能培训，我们学到挺多园林绿化的知识。培训结束，我们还考取了园林绿化技能证书，有了证件手艺，持证上岗干活。这个政策是真正帮我们农牧民稳就业、稳增收的好政策。
1: 今年以来，我市累计实现城镇新增就业19619人，失业人员再就业3274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1198人。从职业技能培训到以工代赈，从房企拓岗到正校企订单式人才培养，我市在打通就业最后一公里上已经构建起一条完整的闭环链条，为共同富裕注入可持续的民生底气。市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洪德图：
7: 我们星级暖城就业服务在省级打造零工市场，补齐基

0: 层就业服务短板。另外，京口确实主导产业重点行业岗位技能需求，京中开展订单式、定向式职业技能培训，累计开展各类职业技能培训近700多人次。同时，统筹推进城乡一体化就业服务，畅通城乡劳动力双向流动就业渠道，做好农牧民转移就业保障工作，累计推动7万多名农牧民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和跨区域转移就业。
1: 眼下，准格尔旗12连城乡的千亩胡萝卜迎来开园采收。今年当地调整种植结构，发展万亩陆地蔬菜，长出了能出口创汇的金疙瘩。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吴晓慧、段渊的报道。
2: 我现在是在准格尔旗12连城乡的胡萝卜种植基地，在我身后1000亩胡萝卜已经成熟，长势非常喜人。这1000亩胡萝卜不仅是今年的第一茬收获，更是准格尔旗发展陆地蔬菜、调整种植结构的一个新起点。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到采收现场，感受这份丰收的喜悦吧。
1: 采收机械沿着田垄驶过，将条形规整、表皮光滑的胡萝卜完整翻出，300多名工人紧随其后，按各地客商的采购标准去缨、分级、装袋，一气呵成。这些胡萝卜刚从沙土地里翻出来就已经有了主。准格尔旗小雨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季志浩：
3: 咱们总种植面积一共是4100亩，今天咱们产收的是这1000亩早期萝卜，大概亩产应该在7吨左右，长势非常好。我们这个胡萝卜现在已经有一大部分订单了，有一部分订单是做外贸，往日本、韩国、迪拜这个地方发货，然后剩下一部分呢往那个河南、山东、上海这个市场发。
1: 广西采购商李正：
4: 我是从广西过来这边采收咱基地的胡萝卜，这胡萝卜品质呢，从条形、颜色各方面口感都特别好，然后准备采购几百吨吧，回去广西作为批发原料。
1: 外地客商认准的是准格尔旗胡萝卜的好品质，沙土地种出来的胡萝卜条形直、表皮光，适配国内批发与外贸出口双重标准。为了避开集中上市价低的问题，基地分早晚两茬错峰种植，7月收早茬，9月底收晚茬，拉长供货周期。这茬胡萝卜收完，他们还要接着做新文章。准格尔旗小雨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季志浩：
3: 我们这个胡萝卜早期收完以后，然后就准备试验900亩甘蓝。这个甘蓝的生长周期呢没有那么长，大概在9月底左右也能收了，也是在初步试验。如果成功的话，我们将推广这个两茬轮作。我们也想把这个土地最大化利用。
1: 胡萝卜产业的背后是准格尔旗今年重点推进的万亩陆地蔬菜项目，项目主要分布在12连城乡，除了胡萝卜，还种植了辣椒、芹菜、洋葱等多个品种，通过标准化生产，让传统农业向效益农业转变。准格尔旗农牧局种植股股长杨艳丽：
5: 准格尔旗的万亩陆地蔬菜种植了，是从传统产业型农业迈向现代效益型农业的关键一步，是直接增加农民收入、增强市场风险抵御能力、激活乡村产业内生动力的一个重要举措。我们呢是今年就是总结今年的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吧，在稳定粮食播种面积的前提下，逐步扩大陆地蔬菜种植面积，实现增产增收。
6: 7月14号，由北京民族乐团演奏的时代交响全国优秀民族管弦乐作品展演首场演出，大型民族管弦乐《新国门唱响》在鄂尔多斯大剧院精彩上演。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杜义璇、杨洋的报道。演出现场乐声悠扬，气韵恢宏，开篇天下首艺，古韵悠扬，借古琴演绎深厚文脉，京都叙事温润雅致，诉说古都岁月变迁，凤凰展翅，节奏昂扬，彰显蓬勃生机，水光潋滟，清幽婉转，勾勒山水诗意画卷，南佑秋风温婉沉静，铺展秋日意境，压轴乐章《国之大兴》恢宏壮阔，将整场演出氛围推向顶峰。市民张乐：
7: 非常不错，第一次看这个民乐交响，从那个乐器的鼓点还有整个旋律的走向，不管是别曲也好，还是它的这个节奏，特别恢宏宏大。
6: 市民乌兰：
8: 台上的各位老师

0: 其实都表现得特别的投入，也让我们真的领略到中华这个乐器的这个独特的魅力，真的是特别震撼。
1: 据悉，本次展演由文化和旅游部、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办，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鄂尔多斯市人民政府承办。7月14号至27号展演期间，全国11家民族管弦乐团、32个民间乐种组合齐聚我市，开展14场高水平专业演出。活动期间还配套开展青年创作人才研修、民乐行业专题研讨、公益惠民巡演等活动，既让优质国家级文艺资源走进基层，惠及全民，切实满足群众高品质文化需求，又以国乐为纽带，有效串联我市文旅资源，拉动文旅消费，丰富城市业态，助力我市文化事业与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市文旅局艺术科副科长刘畅：
2: 一是剧场演出全面实行低票价，让老百姓看得起，走得进来，降低艺术欣赏的门槛；二是深入基层开展惠民演出，组织参演团体联合鄂尔多斯各乌兰牧旗，深入到农村、牧区、社区、广场，把演出送到群众家门口；三是线上同步展播，打破地域限制，让更多不能到现场看的观众呢，也能共享这场民族音乐盛会，真正实现艺术惠民、文化惠民。
3: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刘燕报道，7月14号，鄂尔多斯市第23届中小学生田径运动会在杭锦旗第一中学火热开赛。运动会上，来自全市各中小学的647名参赛选手齐聚赛场，展开激烈角逐。据了解，本届赛事严格执行国家体育总局田径竞赛规则，对运动员资格进行严格审查，并采用科学计分方式。运动会赛程为7-3天，设置了3个学段、6个组别、90个竞赛项目，涵盖跳高、铅球、标枪等多个田径项目。这些项目既注重竞技性，又充分考虑了不同年龄段学生的特点和能力，为广大学生提供了广阔的展示舞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鄂尔多斯新闻联播。近日，鄂尔多斯新创新材料有限公司年产8万吨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一体化项目2期工程开工建设。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杨文、刘荣的报道。项目现场，施工人员有条不紊推进窑炉铺设、设备安装等各项作业。2期项目将新建一条年产3万吨石墨化负极材料生产线和一条年产4万吨玉碳化负极材料生产线。鄂尔多斯新创新材料有限公司发展与战略部经理贺新：
4: 目前正在进行玉碳化车间的设备安装以及炉底铺设工作，预计2026年10月份可建成投产。
1: 2期项目总投资27亿元，1期已建成年产3.5万吨石墨化负极材料生产线，于2024年5月投产试运行。相较于1期生产工艺，2期新增玉碳化加工工序，实现负极材料全工艺流程升级。鄂尔多斯新创新材料有限公司发展与战略部经理贺新：
4: 玉碳化车间呢，跟石墨化车间相比，它是一个全流程产业链的一个延伸。这个玉碳化车间的建设呢，就标志着我公司在这个负极材料全流程生产线建设上迈出了比较重要的一步。
1: 负极材料所产电池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汽车、航模、数码电脑、智能手机等多个领域。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助推当地产业结构转型，助力我市能源产业绿色转型与风光储全产业链布局。
3: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刘燕报道。7月14号，我市首个双一计划三农服务站在乌审旗无定河镇成立。双一计划全称为一乡镇一名研究生订单式乡村振兴专项研究生培养计划，由中国农业大学牵头，联合海南大学等高校落地实施。该服务站是中国农业大学与我市合作的首个服务站点。中国农业大学选派专业硕士研究生长期驻点无定河镇，围绕玉米、小杂粮等主导产业， 开展策

0: 施肥、水肥一体化、病虫害绿色防控等现场示范和实操培训，指导农牧民科学种田。同时依托高校科研力量，打通种植至销售各环节，推动玉米全株利用和特色农产品品牌化，并定向培育乡土农技骨干，实现科研与生产一线紧密结合。吴定河镇有38万亩耕地，是我市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服务站的成立，让农牧民在家门口就能得到中国农业大学专家的指导。乌审旗吴定河镇综合保障和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王建刚：
1: 服务站还将打通农特产品上行推动，助力田糯玉米、稻鱼等农产品走向更广的市场，同时推动玉米产业从卖原料转向精深加工，支撑全产业链建设。通过科技赋能和人才支撑，让土地托管更高效，产业升级更有利。
2: 新闻播送完了，总监制佘海军，监制张新胜、孟瑞玲、孙慧，统筹樊梨花，责任编辑张慧，播音文兰、草蜢。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暖新闻客户端。感谢收听。

0: 今天会议就到这里，散会。
1: 这是谁的皮包忘记拿了？
2: 我的。
1: 这是谁的手机？谁的手机？哎，我的，谢谢哈。这是谁剩下的半瓶水啊？谁的半瓶水？哎，这些水又浪费了。
3: 一瓶水消费得起，浪费不起，请把喝剩的半瓶水当成自己的物品一起带走。
4: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5: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4: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5: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嗯，走你。
4: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5: 哈，
6: 哎，等一等，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7: 大案要案，记录现在，客观真实，影响未来，这一切我们用声音来完成。纪实中国，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8: 当医疗腐败的雪球从高山上滚下，越来越大，呼啸着砸向病人时，一位女医生挺身而出，她一次次勇敢地向有关部门举报。为了取证，她让自己柔弱的身体遭受一次次戕害。九年来，她一次次陷入极度被动的境地，两次被迫离开挚爱的医疗岗位。他知道自己的对手是一个强大的利益联盟，有钱的造假厂商，有权力的官人，有名望的专家，还有那些谋财害命的医务人员。有人说他打的是一个人的战争，几乎没有几个人相信他会赢得这场战争，可是他却顽强地坚守阵地，对医疗腐败的死穴发起一次次猛烈的进攻。听众朋友，纪实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报告文学《天使在作战》，作者朱晓军，演播孙威，欢迎您继续收听。
9: 摁下了葫芦，起来了瓢，手术做了，病治了，欠下那么多的债怎么还？那位病友睡不着觉，眼睁睁地望着天棚。王红艳也睡不着，白天神经像拉满的弓，连吃饭都忘了。妹妹的手术做完了，她的神经松弛了，有了饿的感觉。她想去街上买碗牛肉。

0: 拉面，当走到楼梯门口时，保安粗鲁地把他拦住了，不让他出去。医院又不是监狱，我又不是病人，凭什么不让出去？他很恼火，恼火之后，他越想越不对劲。病房的每层楼为什么要设有手持对讲机的保安？他们干什么要密切监视病人和家属的行动，不许病房之间的走动？医院明明有电梯，术后的病人却由保安用担架抬，上楼时担架倾斜，真担心病人掉下来。自己是不是上当受骗了？这一念头像丢进山洞的石头，惊飞一大群蝙蝠，黑压压的把他的心遮挡得没了缝隙。他急忙给过去的房东退休军医陈医生发短信询问，陈军医回复：你们已经掉进老虎口，尽快出院。坏了，看来真上当了。他几乎一夜未眠，思考着如何出院，把经济损失减到最少。天终于亮了，祝医生上班了，王红艳要给妹妹办理出院手续。不行，你妹妹身体虚弱，还需要住院治疗。祝医生说。护士说，你妹妹已欠3037元。我们已经没钱了，我的 OKW 中药离子导入和体内微波治疗不做了，可退回4000多元钱，就用这钱交吧。王红艳说。可是祝医生怎么也不给病历，病历是证据，不能不要。王红艳从早晨9时磨到中午12时，祝医生还是不给。你如果不给我们病历，那么我们就先不结账了，等过几天再来结。王红艳说。这一招击中祝医生的软肋，只好无可奈何地在病历上写下出院小结，然后把病历给王红艳。事后，她们姐妹到红房子医院、浦东妇幼保健院检查，都没查出宫颈糜烂。王红艳说什么也咽不下这口恶气，她打电话向监管部门投诉，接电话的人问清楚情况后，让她过去面谈。结果还没等她赶到那个监管部门，就接到上海协和医院的电话。你认为我们医院看病贵，可以提出来吗？我们可以商量解决，你不要到处投诉了。我没时间跟你们商量。王红艳回绝了。他们为了诈骗病人的钱财，恐吓病人将不该做的手术做了，让病人不该花的钱花了，将不该手术的病给做了手术。这是作孽，是犯罪，这有什么好商量的？这是钱能解决的问题吗？这关系到病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尊严。我宁可不要他们的退赔，也要投诉。可是，上海协和医院怎么知道我要投诉？会不会是监管部门通风报信？那样的话，投诉会有结果吗？当王红艳赶到那个监管部门时，被告知他们在开会，恕不接待。王红艳想到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律师给她指出3条路：一是自认倒霉，自我心理调节；二是打官司，去卫生监督管理部门投诉，去法院起诉，不过胜诉的可能性不大；三是找媒体曝光，相比之下，找媒体曝光是较为有效的捷径。王红艳给数家媒体打过电话反映问题，没有结果，最后通过解放日报读者热线找到了陈小兰。陈小兰给王妹做一下检查，肚皮上有3个刀口，手指在刀口旁按下去没有异常指感，没发现皮下硬接。让陈小兰更为疑惑的是， 在指头按下时，术后只有6天的王妹不仅没有痛感，反而咯咯咯地笑了起来。这手术会不会是假的？刀口会不会是表皮性的？其实，对于上海协和医院诈骗病人的事，陈小兰有过耳闻。由于这家医院是上海民营医院的龙头老大，不仅财大气粗，而且有一定的背景，能否撼动这一庞然大物，陈小兰心里没底。2006年，陈小兰向上海市药监局举报过莆田人所办的另一家民营医院长江医院对病人进行假治疗高收费。事后经上海医疗器械检测所检测，长江医院给病人用的横频磁共振治疗仪根本就没有疗效。可是横频磁共振治疗仪是河南省药监局的注册合法产品，最后不了了之。从某种意义上说，金钱已不仅仅是财富的标志，也是实力的象征。财大气粗哪里只体现在市场？陈小兰对王红艳也感到不托底。俗话说，江湖险恶，险恶的哪里只有江湖？凡有金钱和权力的地方，哪里不险恶呢？第二天，王红艳拿着东方医院的体检报告又来找陈小兰。陈小兰见上面写着宫颈光宫体正常，伴有慢性附件炎。王红艳说，在取体检报告时问过医生，这种病用不用手术？医生说，不用手术。慢性附件炎是一种最常见的妇科病，只要吃点消炎药就可以了。王红艳托人将东方医院拍的 X 光片拿给妇科专家看过，专家认为她的输卵管是畅通的。如果想将上海协和医院欺骗病人的行为曝光于天下，为病人讨回公道，那么必须有新闻媒体配合。可是，上海协和医院每年在上海投放了巨额的广告费，成为媒体的重要广告客户。上海媒体能否坚持新闻的客观性、公正性，能否站在民众一边？陈小兰没有把握。经反复考虑之后，最后决定把这一情况反映给新华社上海分社。作为新华社上海分社信息员，陈小兰反映的情况得到上海分社的重视。分社把调查采访的任务交给了年轻的女记者刘丹。这是一场重大战役，两个人是难以胜任的。于是陈小兰又约请了南方周末记者柴慧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臧明华。
1: 纪实中国正在为您播出报告文学《天使在作战》，作者朱晓军，演播孙威，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一张中药处方的冬虫夏草是187克，而库房总共才有100克，药里是否真有冬虫夏草？10分钟的微波治疗，他们给病人做了60分钟，是否造成体内灼伤？6楼弥漫着浓郁的中草药味儿，仓库和走廊里横七竖八地堆放着草药，装草药的编织袋子上连个标签也没有，不知道里边装的是什么。哪有像你们这样摆放中草药的？这也太不规范！稽查人员忍不住说道。你们的虫草在哪儿？陈小兰问道。虫草即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而是虫草结合的奇异东西。这种草药产于青海、西藏等地，属于名贵药材，医院给病人的药都是煎制完的， 那一包包药汤里是否真含有冬虫夏草。陈小兰对此深表怀疑。中药管理员将陈小兰和稽查人员领到三楼楼梯口旁的一间挂有男更衣室牌子的房间，那里边堆放着西药。保管员在药堆旁边找到一床头柜大小的保险箱，俯身下去将保险箱打开，胳膊伸进去摸索半天，掏出一小包草药。陈小兰接过去看了看，果然是冬虫夏草。这家医院实在是太有创意了，女更衣室是手术室，男更衣室是西药仓库。如果执法人员没人领的话，无论如何也找不到这两个地方。这种冬虫夏草20000元一公斤，保管员介绍道。在陈小兰小的时候，在青海的姑姑经常给她的父母烧冬虫夏草，所以她很小就认识冬虫夏草。陈小兰看着手里的那20000一公斤的冬虫夏草，它的个头很小，颜色有点发黑，好像在保险箱里存放多年。再看看包装，上面既没有批号、重量、产地，也没有生产日期。你们有多少这种虫药？陈小兰问。只有一包，保管员说。100克，这够几张处方？陈小兰问道。陈小兰看过王红艳的中药处方，上面的第10味药是冬虫夏草，数量1克，总量10克。第26味药写的还是冬虫夏草，数量8克，总量80克。令人费解的是，同一张处方的90克冬虫夏草为什么要写2笔？这10服药分为20包，药价为5584.5元。在药的包装上，既没有生产日期、保质期，也没有上海协和医院监制的字样，也没有中药处方。王红艳不知道药的成分，只知道这药很贵，平均每小包279.22元。一个月后，王红艳去找祝医生要处方，祝医生才给他这张处方。我们的冬虫夏草刚用完，保管员说。这种解释显然是愚蠢的，愚蠢的解释就像在帽子上打了一个补丁，不用拆补丁就知道那帽子是破的。冬虫夏草用没了，台账和冬虫夏草的进货发票总该有吧？台账会清楚地记录你们进了多少冬虫夏草，什么时间进的，用掉多少冬虫夏草，什么时间用的。冬虫夏草的发票会清楚地记载是什么时间在什么地方进购了多少冬虫夏草。你们总不会把台账和发票当包装纸用了吧？上海协和医院拿不出冬虫夏草的进货发票，也拿不出台账。这时，陈小兰收到王红艳的短信，楼下有人取药。陈小兰和药监执法人员张老师急忙跑下楼去。我是药监局的监督员，我可以摸一摸你的药吗？一位病人刚取完药将要离去，陈小兰迎上去说，你的药怎么冰凉？什么时候取的？是不是已经取出来很长时间了？陈小兰问道。不是，是刚取的，他们交给我时就是凉的。你什么时候把处方交给药局的？刚才交的，我交不到2分钟他们就把药给我了。看来这位病人对此还很满意。按煎药工序，从配药到煎完至少要2小时，刚煎好的药交到病人手里是烫手的。如果交处方后2分钟就拿到药，这意味着那药肯定不是按医生的处方煎制的。陈小兰配合执法人员把煎药室的处方收集起来，发现含有冬虫夏草的处方占将近一半，其中最少的4克 最多的187克。他们卖给病人的冬虫夏草每克260元，

价格是上海市最高限价的5倍。按此价算，187克就是48620元钱。陈小兰认为他们在药里根本就没有放冬虫夏草，一张处方就诈骗了病人48620元钱。其中有张处方陈小兰怎么也看不明白，数量和总量怎么算也对不上，上面写着15服药，如穿山甲、蜂房、蛇床子等味药的每服药的数量是10克，15服药的总量却是600克。熟地黄的数量是30克，总量是1800克。总量到底是怎么算出来的呢？突然，他发现处方上的15是后改的，原来是60。他明白了，医生给病人60服药。病人可能赚钱多了，医生就把60服改为15服，药的总量没有改，结果病人付的是60服的钱，拿到的仅是15服药。这也不对呀，处方上的冬虫夏草是每服药5克，总数却是30克。陈小兰和稽查人员又回到3楼检查医疗器械，核对四证。当陈小兰想让王红艳领着去查 OKW 离子导入治疗仪时，她却不见了。你怎么又跑掉了？这是你举报的，你要帮助调查。陈小兰找到王红艳责怨道，没有了，没有了。王红艳慌里慌张，没头没脑地说道，什么没有了？那么还有没有有的？他们给你用的那台 OKW 治疗仪还在吗？闻此，陈小兰心不由得一惊，急忙问道。王红艳把陈小兰领到医疗室，向里边指了指。陈小兰进去转了一圈，没见到 OKW 治疗仪。出来找王红艳时，门外已空寂无人。她怎么又不见了？到底是怎么回事？陈小兰又气又恼。原来王红艳发现更衣室里的器械少了许多，她在做手术时是8台，现在只剩下3台了。她怀疑有人给医院通风报信了。当今，百姓对监管部门和执法者的信任十分有限，这到底是监管部门和执法者的悲哀，还是百姓的悲哀？你们的 OKW 离子导入治疗仪在哪儿？陈小兰返回治疗室问医生，这种疗法我们现在已经不做了。医生答道，前不久还给王红艳做过，怎么说不做就不做了呢？会不会见稽查来了临时撤下来的呢？把那个设备拿出来让我们看看。执法人员说，已经没了。究竟什么是 OK 离子导入疗法？陈小兰问道。 OKW 是当今许多不孕不育症专科医院和诊室推崇的疗法之一，他们说这是一种先进的技术和特效的手段。上海协和医院在广告中声称，本中心斥巨资从德国、美国等国家引进全电脑数码阴道镜、多媒体彩超、体内 OKW 综合治疗系统、微米光治疗仪等国际先进诊疗设备。这种疗法在这家医院的不孕不育症临床上应用普遍，几乎给每位病人都做这种治疗。那位医生说，这是他们医院的一位医学博士发明的，他已经走了，所以就不做了。这种疗法参照的是离子导入仪器的原理，将中西药物与 OKW 微波紧密结合，使药效得到充分发挥。具体做法是把药物放在病人的肚脐上面，然后用微波照射达到给药的目的。其实所谓 OKW 离子导入治疗，是借助奥克威牌微波治疗仪对病人实施的治疗。奥克威微波治疗仪在上海市卫生部门

0: 门备案价格是每次60元。稽查人员问，那药物是哪来的？医生说，那药是博士根据病人的情况开的。稽查人员让他们出示一下处方，他们说没有了。稽查人员发现他们的医疗器械有的没有标签，有的在使用上存在严重问题。调查时，病人告诉陈小兰医生，给他 OKW 导入治疗时，每次长达1个小时。陈小兰震惊了。微波是一种存在风险的物理治疗手段，正常治疗时间是10分钟，最长不能超过20分钟，怎么能做60分钟呢？说到底，还是为了钱。出租车按里程计价，微波治疗按时间收费，按照上海协和医院的收费标准，每60分钟1260元计算，20分钟只能收420元。如果多给病人做40分钟，就可以多收840元钱。短波治疗、微波治疗都是双刃剑，不仅能去除疾病，也能戕害健康。2005年9月，一位在上海施工的外地建筑商到一家民营医院看病，只是龟头有点炎症而已。医生说，导致龟头发炎的原因是包皮过长，他如果做了包皮切除手术，不仅会减少龟头发炎的几率，而且他的妻子也不易得妇科病，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这位43岁的男子同意手术，包皮切除是小手术，30分钟就搞定了。接着，医生又建议他再做一下短波治疗，这样对刀口和他的前列腺炎都有好处，又是一举两得。于是建筑商又接受了。他从手术室出来之后，被直接领进微波治疗室，进行了1个小时的治疗。最终前列腺治疗的怎么样，不得而知，生殖器却被烤焦了，最终只得切除。为了多收40分钟的微波治疗费，这些医院医生和护士却丧失了最起码的良知，铤而走险。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报告文学《天使在作战》，作者朱晓军，演播孙威。纪实中国也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算了算了，这个问题咱俩谁都不知道。
1: 哎，只有鸟知道。
0: 鸟呢？
2: 尊重自然，爱护鸟类。

0: 百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五千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五千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家谱。

0: 回家继续看。您把东西给我，我帮您拿点。哟，您手里怎么还攥着什么东西啊？
1: 嗨，刚才嚼了块口香糖，包装纸没地方扔，就一直跟手里攥着呢。
0: 您可真讲究，至于这么麻烦吗？要我说您呢，就手扔路边就得了。
1: 那可不行，到了国外，咱代表的就是中国形象，文明旅游得从我做起啊。别看这一张小小的废纸，展现的可是咱中国人的素养。
2: 文明也许只是一张纸的厚度，垃圾不乱扔，举止显文明。
3: 在康巴什双曲广场，两匹凌空腾飞、搏击争胜的同速骏马活灵活现，穿越历史烟云，鄂尔多斯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眼前浮现。而如今，这两匹骏马更寓意着鄂尔多斯人策马奔腾、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成为鄂尔多斯奔向美好未来的精神象征。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小李，快歇歇，来尝尝牧区我们自己做的酸奶子。
1: 谢谢巴图大哥，您太客气了。
0: 哎，得我们谢谢你了。以前我们牧区路难走，灯不亮，网不通，是你们千里奔波给我们修路、通电、通网，让我们牧民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各民族一家亲，有你们真好。
2: 一条公路连山海，一盏灯火温暖草原，一缕网络连结民心，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各族儿女同心携手，共建美丽幸福家园。
3: 行走在鄂尔多斯，抬头是白云朵朵，耳畔是清风阵阵，俯身是绿草茫茫，眼前都是自然的美好。从红海子湿地的碧波荡漾，到七星湖沙漠的璀璨明珠，从响沙湾聆听大漠回响，到鄂尔多斯草原策马奔腾，这片土地上的山川、湖泊、草原与沙漠，陪伴着我们度过朝朝暮暮，描绘出一沙一湖一世界的动人画卷。灵动的生态需要众人相守。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提示您，守护绿水青山，就是守护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让我们一起行动，让暖城鄂尔多斯的天空更蓝，草木更绿，让眼前的美好代代相传。

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你的好朋友杨志，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来听《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

这首《夜空中最亮的星》，从这首歌曲当中投射出来的恬静意境呢与浪漫情怀，让人动容。聆听陶帕巨化的音乐。

越都会听到那些对于梦想理想的坚持与追逐。我相信很多人都会在这样的一首首作品当中听到那一个属于曾几何时的自己。继续来听到的是1998年莫文蔚的一首歌曲《爱情》。

这里是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Love Song of Radio。 电台情歌，你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杨志，我们继续来听到辛晓琪《女人何苦为难女人》。

来自于辛晓琪，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女人和男人相比，生活的重担已经让他们活得太苦太累，男人的无情有时也会让女人伤透了心，女人为何还要为难女人呢？听听这首歌曲还是可以给人一些深刻思考的。继续来听到的是张信哲《信仰》。

0: 信仰来自于张信哲。如果你坚持感觉爱是一种信仰，是不是可以把它带回到你的身边呢？这里是电台情歌，感谢您的分享聆听。
1: 常常责怪自己当初不

0: 请进。
1: 孙总，有位先生和一位女士同时来我公司应聘司机，可我们就招一位呀。
0: 经验丰富的优先。
1: 他们的驾龄都是8年。
0: 那有办法了，你让他们回答一个问题：油门和方向盘分别是干嘛用的？
1: 这会不会太简单了？
0: 哼，这个问题可不简单，你就去吧。
1: 好。
0: 请进。
1: 孙总。
0: 哦，他们是怎么回答的？
1: 那位先生说油门是控制车速的，方向盘是掌控车的方向的。
0: 那位女士呢？
1: 那位女士说油门掌控的是生命的时速，方向盘把握的是命运的方向。
0: OK， 请你转告那位女士，她被我们录用了。驾龄并不代表经验，责任才能确保安全，掌控生命时速，把握命运方向，安全驾驶。
2: 闲暇的一分钟干点什么好呢？
3: 刷个朋友圈，为好友点个赞，
4: 为火速抢到的现金红包欢呼。
3: 打开电脑，看看心仪已久的宝贝降价了没有，
5: 和大宝聊聊精彩的球赛。
6: 你看妙传有了有了有了，上个后卫走了，升级。
2: 哎，这个一分钟我妈在干嘛呢？妈，你在哪儿呢？
7: 我和你二姨包饺子呢。你最近怎么样啊？
8: 给家人的问候不怕多，想到了就给爸妈打个电话吧。
9: 哎，啊，闺女啊，好啊，我和你妈现在身体都好。
1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

这首情歌来自于张碧晨《一吻之间》，旋律优美，当中略带伤感，而歌词中也表达了一种对于爱情以及往事的回忆，淡淡的忧伤和伤感的情绪也非常的有风格。张碧晨的独特的嗓音加上有一些伤感的旋律，让人印象深刻。电台情歌，你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欢迎各位继续来守候收听，我是主持人杨志。我们来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张雨生1988年的一首作品《天天想你》。

来自于张雨生演唱的《天天想你》。继续我们要听到的《亲爱的小孩》是重新翻唱的版本，来自于2014年由赵薇、黄渤、佟大为、郝蕾、张译演唱的《亲爱的小孩》，也是作为电影《亲爱的》主题曲，来听到这首歌。

0: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Love Song

这首歌来自于周杰伦《晴天》。电台情歌你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各位好，我是杨志。继续来听到的是1999年陈慧琳、冯德伦演唱的《北极雪》。

好的，听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又要结束了。感谢您和我来分享我们共同的歌声日记。这里是电台情歌，我是杨志，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0: 当第一缕阳光洒下，当第一声鸟鸣响起，广袤的草原开始苏醒，流动的城市开始新的节奏。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用温暖的声音为你开启全新的一天。早安，鄂尔多斯。
1: FM89.6 全市九个旗区收听频率：东胜区、康巴什区、伊金霍洛旗 FM89.6 兆赫；树林兆 FM93.1 兆赫；薛家湾 FM98.6 兆赫；嘎鲁图 FM106.3 兆赫；悉尼镇 FM94.5 兆赫；乌兰镇FM89.8 兆赫，敖勒赵旗镇 FM97.4 兆赫。汉语综合广播全天节目预告：5:15到5:20开始曲节目预告；5:20到5:35怀旧金曲；5:35到6:00广播剧场；6:00到6:30听天下；6:30到7:00央广新闻和报摘；7:00到7:20内蒙古早间新闻；7:20到7:35鄂尔多斯新闻联播；7:35到8:00音乐导航；8:00到9:00896新闻派；9:00到10:00鄂尔多斯航风热线；10:00到11:00直播说法；11:00到12:00音乐之旅；12:00到13:00新闻评弹；13:00到14:00广播剧场；14:00到15:00午后甜心派；15:00到16:00周一、周三、周五看见鄂尔多斯；周二、周四听见；16:00到17:00成长课堂；17:00到18:30开心现场秀；18:30到19:00转播央广新闻联播；19:00到19:15鄂尔多斯新闻联播；19:15到19:30896微短评；19:30到20:00梦想旅行日志；20:00到21:00广播剧场；21:00到22:00世界迷踪；22:00到22:15鄂尔多斯新闻联播；22:15到23:00计时中国；23:00到24:00电台情歌。 FM89.6 陪你开启全新一天，精彩节目即将开始。

0: 相约广播剧场，好剧天天听。
1: 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
2: 咱朱皇上将来一旦登基，先赏你们每人一个大饼。
1: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人朱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
3: 在朱元璋眼里，朱棣是个好儿子，可是在朱允炆的眼里，朱棣是个坏叔叔。这倒也不矛盾，就如我们前面说的，这个朱棣本来就有两张脸，一张是给父亲看的，一张是给侄子看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有了那次历史上有名的对话。朱元璋在解决了粮工和走狗的问题后，曾不得意地对朱允炆说，我安排你的几个叔叔为你守护边界，站岗放哨，你就可以在家里安心地做皇帝了。朱元璋笑，朱允炆却没有笑，他一反以往的符合陷入沉思中。这是一个机会，有些话迟早要说，要趁现在这个机会说出来吗？朱允炆抬起头，用忧虑的口气说出了朱元璋万没想到的话。是啊，外敌入侵，由叔叔们来对付，如果叔叔们要有一心，我怎么对付他们呢？一生运筹帷幄的朱元璋居然被这个问题问呆了。难道自己的儿子还不能相信吗？他沉默了很久，居然也说了一句朱允炆想不到的话。
4: 那你的意思呢？
3: 这下轮到朱允炆傻眼了，这皮球又给踢回来了。要靠我还用得着问你老人家吗？这爷孙俩呀，被这个问题弄得疲于应付，但问题还是不能不答的。朱允炆经过长时间的思考，用作论文的精神列出五点来回答了这个问题。首先，用德来争取他们的心，然后用礼来约束他们的行为，再不行呢，就削减他们的属地，下一步就是改封地，如果实在没办法，那就只好拔刀相向了。一生精于谋略计算的朱元璋听到这个计划后，也不由得开口称赞，很好，很好啊。除此之外没有更好的选择方法了。好好。朱元璋十分高兴，他的判断告诉他，朱允炆列出的方法一定能够解决这个隐忧。但事情真的如他想象的那么样顺利吗？有没有什么漏洞呢？事实证明确实有一个漏洞。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这段经典的对话，就会发现两个人说的都很有道理。朱元璋的判断没有错，确实没有比朱允炆所说的更好的方法，但他忽略了一个关键因素，那就是朱允炆的能力。朱允炆是一个很聪明的孩子，据史料记载，由于他的头型不好，朱元璋呢曾经十分不喜欢他。但朱元璋慢慢发现呢，这个孩子十分聪明，背书十分在行，便对他另眼相看，最后立为了继承人。那么在这里也说明一下能力的问题。在我小的时候啊，我邻居家有个小孩啊，才五岁就会帮家里打酱油，居然还会讨价还价，不少人呢都跳大拇哥，认为这孩子聪明，因为每次打酱油都能帮家里省一毛钱，被视为奇才啊。 十几年后啊，我偶然听说呀，他在家待业呢，找不到工作，不过呢，还去买酱油去。唯一的区别就是副食店的老板再也不肯跟他讨价还价了。这个打酱油只是个比方，这里主要说明读书的能力和处理问题的能力是不一样的。书读得好不代表事情能处理得好，能列出计划不代表能够执行计划。其实这个朱元璋也并没有把这个复杂的问题抛给毫无经验的孙子，他为朱允炆呢留下了一群人帮助他治理天下，其主要成员有三个人，他们也成为后来建文帝的主要班底。咱们先说这第一个人，在洪武年间呢，有一天这朱元璋带着几分神秘感告诉已经被确认为继承人的朱允炆，自己已为他选择了一个可以治理天下的人才，但这个人才有个缺点，就是过于的傲气，所以现在还不能用他，要压制他一下，将来才能够成大器。然后他说出了这个人的名字，方孝孺。大家应该从朱元璋的话中吸取教训，一般的领导提拔你之前总是要打压一下的，所谓磨练就是这样来的，千万不要为此和领导闹意见，否则就真有可能一辈子压制下去。说来倒也滑稽，这位方孝孺就是在空印案中被错杀的方可勤之子，杀其父而用妻子，不知这算不算是对方孝孺的一种压制。方孝孺自小熟读经书，为人称道，他的老师就是大名鼎鼎的宋濂，而他自己也常常以明王道治太平为己任。但让他莫名其妙的是，自己名声很大，老师又在朝中为官，洪武十五年、二十五年，地方政府两次向朱元璋推荐自己，却一直没有得到任用。我们知道原因，但当时的方孝孺是不是知道原因的？他就这样等了十年之久，由此可见，领导的想法确实是高深莫测，不可琢磨的。朱元璋告诉朱允炆，方孝孺是绝对可以信任的，他的一生都会效忠于你，并能为你治理国家，开创太平盛世。他这话只说对了一半。下面我们再介绍第二

洪武年间，京城里的紧身殿由于没有安装避雷针，被雷给劈了。如果是在今天呢，大概要搞个安全宣传的，教育一下大家应该注意天气变化，修好完事儿。等宣传完了，教育完了，把它修好了就完事儿了。但在当年呢，这可是一件不得了的大事。朱元璋认为是上天发怒了，便决定去寺庙祭祀。他大概是认为自己确实干了不少错事，所以这次祭祀他挑选了一批人和他一起去。这个挑选的条件是极为苛刻的，那就是在9年之内没有过任何过失的人。这在洪武朝可真是难过登天呢、那时候官员能保住脑袋就不错了，你就是没错，说不准老朱也能给你挑出个错来。那么这样看来呢，能符合这要求者还真需要一颗纯洁的心灵，至少对老朱纯洁。虽然不多，却也不是没有，齐德就是其中一个。他因为这件事被朱元璋留意并记在心中。祭祀完毕后，朱元璋亲自为齐德改名为泰，从此这齐泰这个名字成为了他一生的代号。此人是个文人，虽没带过兵，却被任命为兵部左侍郎。朱元璋也曾放心不下，为他举行了一场单独面试，询问边界将领的名字。再看这齐泰不慌不忙，从东说到西，从南说到北，毫无遗漏，得了满分。之后又问各地的形势，齐泰这次没有说话，就见他从袖子里头拿出一个手册，上边记载十分详细。朱元璋十分惊讶，是大为欣赏。要知道啊，这次面试是突然性的，齐泰并没预先做准备，说明这位仁兄确实是把这些玩意儿当书来背的，还写成了小册子，随走随看，其用功之热情胜似今日在公交车上背单词的四级考生。他也将成为建文帝的重臣。下面咱们再说第三个人。这个人呢比较特殊，他从入朝为官时就是朱允炆的死党，此人就是黄子澄。这个黄子澄是江西人，洪武18年他一鸣惊人，在当年的高考中以最高分获得会员的称号，后被选拔为东宫伴读，这是一个前途远大的工作，因为太子就是将来的皇帝，能够得到这个位置，可见其学问之深。朱允炆为皇太孙时啊，他一直陪伴在旁，而一件事情发生更是加深了他与朱允炆之间的感情。有一次啊，朱允炆在东阁门外唉声叹气，正好被经过此地的黄子澄看见，他便上前问原因。朱允炆看他是自己人，便说了实话，他担心的正是他的那些叔叔们，万一将来要造反可怎么办才好。没想到黄子澄听后微微一笑，要朱允炆不用担心。他说，诸王的兵力只能用来自保而已，如果他们敢造反，朝廷发兵攻击他们，一定能够取胜。然后他又列举了汉景帝时七国之乱的故事来鼓励朱允炆，表示只要朝廷出兵，叛乱一定会被平定。朱允炆听了这些话，顿时大感安慰，他把这些话是记在心中，并感谢黄子澄为他指出了一条金光大道。这又是一个典型的脱离实际以古论今的例子。试问周亚夫在何处，你黄子澄能带兵打仗吗？总结以上三人有几个共同特点，都是饱读诗书，都是文人，都有远大的理想，都是书呆子。书生误国并非虚言呐。

0: 简文帝登基后立刻召回方孝孺，任命为翰林侍讲，并提升戚太为兵部尚书，皇子成为翰林学士，这三个书生就此成为简文帝的智囊团。当朱允炆正式成为皇帝后，他找到了黄子澄，问了他一个问题：
1: 先生，你还记得当年东阁门外所说的话吗？
0: 黄子澄肃然回答说：
2: 从不敢忘记。
1: 那就动手吧，朱棣迟早要反，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我的判断没有错，他一定会造反。
3: 朱棣其实并不想造反，他想当皇帝，但他不想造反。这看起来似乎是个矛盾的命题，其实并不矛盾。从权力义务的关系来看，当皇帝是权力，而造反则是义务。因为这对于那些投错了胎或者是晚投胎的人来说，要想享受权力，必须履行义务。从经济学上来说，造反的成本太高，而且很容易亏本。根据以往数字显示，亏本者的结局一般都是死。相信呢，这个朱棣在造反前还是仔细读过历史书的。古往今来，把五胡十六国和五代十国这些小朝代也算在内，王爷能够造反成功的，扳手指头就可以数得出来，估计还不用脚趾。如果把范围再缩小一点，只统计类似明朝这样的大统一时代，朱棣就会惊奇地发现，目前的记录还是零。而朱棣对打破这个记录似乎也不太有信心。如果有人告诉朱棣，出一笔钱就可以让他造一把反，造反失败赔钱就行，估计朱棣就算是找银行贷款也会把钱凑足的。可惜这个世界上没有这样的机会，也没有这样的担保者。对于朱棣而言，造反的成本实在太大了。当年的朱重八烂命一条，父母双亡，身无别物，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无正当工作，也没有银行存款，简直就是天生的造反苗子。可就是这样，他在造反前还是左思右想，犹豫不定。朱棣就不同了，他出生皇族，有自己的房子和老婆孩子，手下有十几万人随时听从他的指挥，王府休闲娱乐一应俱全。如果想找点刺激，出门往左转不远处就能碰到邻居蒙古人，顺便过过打仗的瘾。万一造反失败，房子女人孩子部下都没了，自己的小命啊也必然不保。做这样的一笔生意，实在是要经过仔细考虑的，因为走上了这条路就不能再回头。此时有一个人打破了朱棣的犹豫，也改变了他的命运。朱棣还在犹豫之中，建文帝的两位重臣黄子澄和齐泰却已经准备动手了。说来也是滑稽，虽然这两个人都是书生，却是有样学样，指点诸王，说今天灭这个，明天解决那个，很快就发生了争论。偏偏两个人呢都很自负，一个号称满腹韬略，一个自认谋略过人，谁也不服谁。其实他们大可不必争论，因为当时的天下第一谋士另有其人，而更不幸的是，这个人正是他们的敌人，也就是改变朱棣命运的那个人。那么这个人其实他是个和尚。要说起这个和尚，咱们还得从洪武十八年开始说起。在洪武十八年，也就是公元1385年，这个朱元璋呢从民间挑选十的多名僧人，准备分给诸位藩王讲经赐福。那么对于这些本心并不清净的僧人而言，

0: 选择跟随哪个王爷就成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在藩王们到来前，僧人们议论纷纷，哪个更有钱啊，哪个更有权，哪个地方山好水好，水土最佳。只有一个叫道眼的和尚岿然不动，似乎并不在意这些，但实际上他的内心比谁都激动，因为啊，他等待这个时机，等待那个人已经很久了。不大一会儿，藩王们进来了，原先嘈杂的僧人们立刻安静下来，他们知道决定自己命运的时刻到来了。道眼用眼睛的余光看见了自己等待的人，他终于来了。朱棣带着招牌似的微笑一路走来，他并没有注意道眼。就在他行将经过的时候，这个沉默的和尚突然开口：“燕王陛下，贫僧愿意跟随。”朱棣愣住，他回头看了一眼这个自荐的和尚，微微一笑，问出了一句似乎很有必要的话：“哦，为何呀？”“贫僧有大礼相送。”这下朱棣啊，真的感兴趣了。自己贵为藩王，要什么有什么，这个穷和尚还能送什么礼物给自己？哦，何礼物？在关键时刻不能再犹豫了，这个礼物一定能够打动他。“弥陀佛，大王若能用我，贫僧愿意送一白帽子给大王。”朱棣闻听此言，勃然变色。他虽然读书有限，但王上加白是什么字，他还是清楚的。他快步走到道眼的面前，用低言的声音怒斥道：“你到底是什么人？不要命了吗？”此时的道眼呢，却是笑而不答，似乎没有听到这句话，闭目打起坐来。这个诱惑太大了，他一定会来找我的。果然呢，过了一会儿，一个低沉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来了：“跟我来吧。”一丝笑容爬上了这个和尚的嘴角，属于我的时代到来了，把这个世界搅得天翻地覆。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图书馆是一座城市的心灵栖息地，鄂尔多斯图书馆的造型像三本矗立的书籍，彰显着浓厚的书香文化特色。在馆内，人们在文字的世界里平静思考，在书香的浸染中滋养灵魂。鄂尔多斯图书馆已经成为温暖城市、润泽心田的文化符号。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六月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月，牢记总体国家安全观，守好粮食安稳，互助网络清朗，严守保密底线，防范各类风险。国家安全不分岗位，不分朝夕，藏在日常一言一行里。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绷紧安全之弦，携手筑牢国家安全坚固防线，守护万家平安，护航美好生活。

0: 我拉马头琴，妈妈是汉族，教我弹古筝。那我是什么民族呢？妈妈说我们都属于中华民族。哦，我也属于中华民族。
1: 传承民族文化，爱我中华民族。
2: 关注是面对生活的一种解读。无论世界如何瞬息万变，身边如何人来人往，他永远都有自己的见解和态度。分享，像一个饱览群书的智者，从不迷路。选择了什么样的视角，就选择了什么样的高度。在 FM89.6 的电波里，你会听到鄂尔多斯成长的脚步，你会触摸百姓生活的律动。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3: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4: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5: 听点什么好啊？
6: 我要听故事，
7: 听点歌。

0: 接过了大权的曹丕，在老爹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取代了名存实亡的汉朝，自立为魏国的皇帝。就在曹丕称帝后的某一天，他在皇宫中召见了一个人。
1: 爱卿所创立的这个九品中正制度，朕觉得非常好，将此方法推广于天下，必然能为朝廷选拔到出类拔萃的人才。
2: 陛下过誉了，
1: 只不过朕心中还有一个担忧，如今朕初登大宝，便推出新制度，会不会有人说朕违背祖制，说朕不忠不孝呢？
2: 陛下，臣的方法是在察举制的基础上更进了一步，加入了朝廷的直接考核，并不能说是与祖制相悖啊。况且如今陛下初登九五，正要推陈出新，开拓进取，此时放出新的选官制度，正是时机呀。
1: 爱卿言之有理啊，朕得爱卿辅佐，真是我大为之幸啊。传旨，将这九品中正之法颁行天下。
0: 在前一阵热播的《军师联盟》这部剧里，司马懿在朝廷中有一很给力的搭档，就是咱们刚才这段剧里出现的那个爱卿，也就是陈群。和电视剧里那些运筹帷幄的军师不同，陈群这人并非是能够指挥百万雄师纵横天下的谋士，而一直只是一个内政官员。您还真别小瞧这内政官员，他对于曹魏政权的作用可是要比很多指点江山的大军师们还要重要。那么在真实的历史上，陈群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呢？出身豪门的陈群为何会先后辅佐了三位互相敌对的主公？为什么说他开创的九品中正制对中国的历史造成巨大的影响？作为一名内政官，为什么他也会上战场？听天下和您聊聊军师联盟之陈群的真实人生。大家可能都知道，后汉三国时期，甚至于直到魏晋南北朝那会儿，在评说一个历史人物的时候，都会要先点评一下他的家世。这也没辙，因为那是一个重视出身的年代，所以在介绍陈群这人的时候呢，咱也不能免俗，先跟您聊聊他的家世。陈群出身于著名的颍川陈氏世家，这可是当时响当当的世家大族。这个家族牛到什么程度呢？这么说吧，一般人们写史书的时候只会替某些重要人物写传记，在他的传记里捎带脚提一句他的家人，这人老爹是干什么的了，这儿子混得怎么样了等等。可陈群就不一样了，从《后汉书》到《三国志》再到《晋书》，在这横跨三个朝代的史书里，陈群他爷爷、他老爹、他自己和他儿子都有各自的单独传记。这说明什么？这说明这一家四代人代代都是大咖呀。这还不算，在南朝时期出版的名著《世说新语》里边也有关于陈群一家四代人的各种故事。您要知道，这《世说新语》可不能算是正史，它记录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人物轶事，说到底是一本关乎于古人的段子集呀。能同时出现在正史和野史里边，您说说这陈群一家子故事少得了吗？不过今天呀，咱单说陈群，但凡古代的读书人，基本的志向都是出来做官，学而优则仕嘛，陈群也不例外。公元1904年，陈群得到了他的第一份工作，叫做豫州别驾。这个职位大体相当于今天的常务副省长。说起来也有意思，您别瞧陈群是以曹魏政权的贤臣闻名于世的，可是他的第一个老板居然是曹操的死对头刘备。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在公元1904年的

时候，当时的徐州牧陶谦，也就是后来向刘备让徐州的那位，为了拉拢刘备，曾经向朝廷保举陈群做豫州刺史。刘备到了豫州之后，自然要从当地招募官吏，协助自己进行管理。陈群的老家颍川恰好归豫州地区管辖，刘备相当于是陈群他们家的父母官了。您想，以陈群家那么显赫的声名，刘备可得拉拢啊，自然就会把陈群找来给自己当副手。您可能会说了，这刘备一招呼，陈群就上赶着去了，这也太不矜持了吧。您得这么想，县官不如县管，父母官招你，难道你不去吗？那这不是公开和当地政府对着干吗？其次，那个时候军阀割据，群雄逐鹿天下，你也不知道哪块云彩有雨，不知道谁最后能成事儿。陈群也是一样，他也想不到后来刘备会那么怂，被人打得到处乱跑，对吧？更何况陈群在刘备手底下还真给他出过不少好主意。在陶谦死了之后，刘备想去占人家徐州，陈群当时就建议他，如果去占徐州，很可能会被早已觊觎刘备地盘的吕布抄了后路，最好别去，老老实实跟家待着比较好。可是刘备不听啊，非得去，结果果然被吕布偷袭，连老家都丢了。到这会儿，他也想起陈群的忠告了。然而我的评价就俩字儿：晚了。在那段时间，陈群先后投靠了刘备、吕布、曹操等三个老板，平均每年换一东家。是陈群太没气节，甘愿做墙头草吗？俗话说得好啊，好汉护三村，好狗护三林。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地方上的豪族们基本上没有什么国家大义的概念，优先考虑的是自己家乡的太平。于是乎，谁成了自己家乡的父母官，他们就保谁。在那几年，陈群之所以隔三差五地换东家，也是因为当时豫州是几大军阀争夺的焦点。刘备管豫州的时候，陈群自然保刘备，等到吕布把刘备打跑了，陈群自然又跟吕布混了。到最后曹操消灭了吕布，陈群自然而然地就去拜见曹操了。以陈群的家世和他的名声，曹操自然是要重用他。可惜的是，陈群替曹操打工短短一年就没了工作。倒不是因为曹操被人打跑了，而是陈群的父亲去世了。按照古代的礼法，父亲去世，当儿子的要守孝三年，于是陈群就向曹操辞官，老老实实回家守孝去了。公元213年，陈群守孝期满，可以再次出山做官了。曹操立刻把陈群请了回来，封他做负责监察的御史中丞。这陈群呢，也是真尽职尽责。你不是让我负责监察吗？那好啊，那我先监察监察你曹丞相的问题吧。呵，这胆子够大的，老板能有什么问题呢？原来呀，这个时候的曹操正在计划恢复秦汉时期实行过的肉刑。所谓肉刑，就是对犯人进行砍手砍脚，在脸上刺字，这些没人性的刑罚。其实早在西汉初年，人们就已经意识到肉刑的危害了。到汉文帝的时候，就已经把肉刑全面废除了。曹操如今居然想把肉刑恢复，依我看，只能送他一句话：吃饱了撑的。这事儿传到了陈群的耳朵里，以他那种尽职尽责的态度，自然不能眼瞅着曹操倒行逆施。于是他就给曹操上书，强烈的反对恢复肉刑。他的理由也非常充分啊，恢复肉刑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你要搞这一套，无非就是想让大家遵纪守法而已。可是肉刑并不能起到这样的效果，反而还会造成国家劳动力的损失，所以还不如改成惩罚他们做苦工，多为国家创造点财富。曹操一听觉得挺有道理的，加上朝廷中的反对声非常强烈，所以他也就放弃了这个想法。

除了做好监察工作之外，陈群的另外一个贡献就是善于给朝廷推荐人才。在他刚刚投入曹操麾下的时候，有人给曹操推荐了俩人，陈群当时就建议曹操，这俩人的人品有问题啊，绝对不能重用，否则一定得出事。当时的曹操对陈群了解不深，就没搭理这事儿。没想到到后来，这俩人果然触犯了朝廷的法度，被逮捕入狱了。曹操这时候才意识到陈群当年的说法是对的，于是他主动向陈群承认了错误，而陈群呢，则向他另外推荐了两个人，一个叫戴干，一个叫陈角，这两个人得到了曹操的重用。后来戴干死在了抵抗东吴进攻的前线，而陈角则成了曹魏的一代贤臣。公元220年，曹丕成为了魏国的皇帝，在他登基之后继续重用陈群，同时支持他推出名为九品中正制的选官制度。这个制度对中国历史造成了巨大的影响。说起来，这九品中正制具体是怎么回事呢？在陈群推出九品中正制之前，魏国朝廷一直使用的是汉代延续下来的察举制。所谓察举制，就是中央政府要求下级行政单位对自己辖区内的优秀人才进行推荐，推荐出来的人可以被中央政府征召，成为朝廷的官吏。察举制在两汉时期沿用了200多年，弊病也越来越明显。出了什么问题呢？我就先问您一句吧，您觉得如果让地方政府推举人才，什么样的人会被推荐上来呢？那自然是家里在当地有势力的，或者是和地方行政官员关系好的，说白了就是当地的世家大族。你们家世世代代都是当地的豪族，辈儿辈儿都有人在朝做大官，家里跟每一届父母官都亲着呢，轮到推荐了，那肯定得推荐我呀。你们家穷苦农民出身，十几年前刚刚搬到这儿，就是你有才，谁都不认识你，又怎么可能推荐你呢？哎，这么一来的结果就是世家大族的子弟总能受到推荐入朝为官，即便这子弟是一废柴。不信您瞧瞧袁绍，论才能真是不值一提吧，可就是因为人家家里势力大，愣是给自己整成了一诸侯。可国家要发展，当官的都是废柴那可不行，所以从曹操开始就一直是不拘一格地招揽着各种人才。可是这种方式触犯了世家大族的利益，所以在当时魏国的朝廷里，恢复察举制的呼声一直很高。在这个背景下，陈群搞出了这套名为九品中正制的方法，这里面真是凸显着他的政治智慧啊。这个方法分为九品和中正两套体系，朝廷在各州郡设立大中正一名，大中正下面再设立小中正若干，之后朝廷会给这些中正们下发一种人才调查表，让他们按照九个等级，也就是所谓的九品，对各自辖区内的人才进行打分，凡是能够被评为前三品的，就可以被朝廷征召做官。这么做的好处就是，那些有才能的被打高分的人能够被朝廷发现和使用。另一方面，在评分表当中，出身是一个重要条件，那些世家大族出身的子弟在评分时能够得到额外的加分，这么一来呢，也疏解了豪门望族之前的那种不满情绪。那您可能会说了，这样一来还是不公平啊，世家大族的废柴子弟还是能够得到朝廷的官位吗？那这个问题又该怎么解决呢？其实九品中正制除了选官之外，还有一层考核官员的含义。您想，那陈群可是做了多年的监察工作，很熟悉这里边的套路。按照他的设计，朝廷定期会对各地的在职官员进行考评，依然由各级中正对他们进行打分，能够排入前三品的官员可以得到升职，排中间三品的可以留任不动。如果您排到了后三品里边，

那对不起了，就算是士族子弟也得收拾包袱走人。有了这个方法，贤明的人才能够得到重用，庸碌无为的官员也会被淘汰，这就形成了一种良性竞争机制。这对于魏国政权的发展和稳定无疑是有巨大好处的。哦，对了，还想补充一句啊，电视剧《军师联盟》里说，司马懿也参与了九品中正制的制定，而且起了很大作用。这个吧，您就当一热闹，瞧瞧就得了。可以说，陈群是一个优秀的行政人才，可这样一位内政型的人才，却也有过统领大军独挡一面的时刻。他为什么也会上战场呢？要知道，三国时期的人才大都是文武两方面都行的全面型人才，即便像陈群这样的文官，可也是领兵上过战场的。那是在公元225年，曹丕领大军远征孙权，陈群负责统领后军，协调粮草运输。这一仗，曹丕被孙权打得屁滚尿流，狼狈地撤回到了许昌。既然撤退，就得有人殿后嘛，不然孙权追上来，一准是全军覆没呀。而这个负责殿后的人，居然是陈群。您可能要问了，这文官也能领兵殿后吗？曹丕当时是怎么想的，如今已经没人知道了。不过陈群这个文官居然把任务完成得相当好，他统领水军守护寿春，成功阻止了孙权的进一步北上。到了第二年，为了表彰陈群的功绩，曹丕加封他为镇军大将军。当然，这个所谓的将军基本上是个荣誉头衔，可是您也别小瞧这个荣誉，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这一头衔。从这个角度上来看，陈群还真是文武全才。纵观陈群的一生，先后辅佐了曹操、曹丕、曹睿祖孙三代人，他凭着出色的行政才能，替曹魏政权的稳定和制度建设发挥了突出的作用。更为难得的是，虽然做着朝廷的头品大员，可是他一直能清廉谨慎、尽职尽责地做人做事，从不以位高权重的姿态示人。在这一点上，电视剧倒是没有拍错。好了，陈群的故事就跟您讲到这儿。这里是听天下，感谢您的收听。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6: 宝宝，把洗脸水倒大桶里边，留着冲马桶。
7: 好的，妈妈。爸爸妈妈，咱们别坐电梯了，走楼梯吧。老师说走楼梯。

0: 能锻炼身体。
1: 好的，宝宝。
2: 乖孩子，爸爸也要节约能源，不开车了，骑自行车送你上学，出发。
3: 节能减排，我们能做的还有很多。
4: 子民，你所有道理都明白了。
5: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珠江，代表节目编辑郝志宏，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北京晴转多云，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蔡奇陪同考察。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1: 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经济持续向新向优。
2: 上半年金融活水持续注入重点领域，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群众身边事。
2: 多部门调拨物资安排资金，支持吉林受暴雨洪涝灾害地区生产生活恢复。
1: 美军称再次打击伊朗，科威特一美军基地附近发生爆炸。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昨天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4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你们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

0: 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时机，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达到69.6万亿元，同比增长4.7%，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夏粮增产丰收，畜牧业平稳增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13.3%。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
1: 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 3.0， 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 0.2%。 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0: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外贸进出口展现出强劲韧性。毛盛勇，
1: 从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油价也好 ，CPI 也好，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0: 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22.6万亿元，各地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精准发力。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近5万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5米级火箭制造基地建设正在全速推进。企业副总经理刘衍阳表示，
2: 今年主要是把单枚火箭的2个1级柱箱做好，明年总装测试完成，2027年的第3季度具备首飞的能力。
0: 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日均磁源调用量已达数百万亿，还有 5G 智能手机、3D 打印设备以及服务机器人等智能产品产量也保持了快速增长。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负责人王冠华表示，
3: 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增速呢，都超过了10%，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了1/4。
0: 直播电商、社区家政、网约出行，新业态的蓄水池效应持续释放，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消费领域的便利化举措也在不断刷新体验。北京大兴机场外籍旅客安娜表示，
4: 免退税和购物的过程都很方便，工作人员也很耐心，退税金额有9%，非常棒。
0: 毛盛勇认为，
1: 中央呢也会根据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啊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金融资源持续向小微、科创、绿色等重点领域倾斜，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最新金融数据显示，6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8%，社融存量同比增长7.4%，两项增速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10.72万亿元，债券融资8.51万亿元，直接融资作用凸显，普惠小微、工业中长期、剔除地产后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均高于整体贷款均值。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介绍，
7: 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综合运用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买卖国债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6月底我们还增加了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进一步丰富了工具箱。
6: 实体融资成本持续低位，6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3%，同比下行20个基点。央行设立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精准帮扶中型民企。西部一家民营制造企业依托这一政策，拿到了3000万流动资金贷款，融资成本降低1.2个百分点。企业负责人说，
8: 这笔贷款呢，审批放款还不到一周，大幅减少了财务开支，我们可以扩产加大研发啊，这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
6: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表示，各类结构性工具落地成效显著。
9: 今年1季度末，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

0: 业贷款比今年年初呢增幅是4.2%，比金融机构的各项贷款比年初的增幅约高1%。科创再贷款已帮助2.1万户科技中小企业获得首贷。
1: 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较上年末升值4.7%。上海自贸区落地离岸人民币交易试点，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稳定在1.73%附近。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查改，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省新乡市通过走访调研、座谈交流等方式广泛了解群众诉求。不少市民反映，一些社区、公园等公共场所健身器材老化，缺少健身指导和科学保护常识等。针对这些问题，新乡市体育部门牵头联合辖区街道，对全市近3000件体育器材的使用状况进行摸底检查后，及时维修更换老化损坏的设施，建立起日常维修制度。同时发挥当地高校体育专业的优势，组建体育指导员队伍，深入农村社区开展健身技能指导。新乡市民张明霞：
5: 现在有指导员辅导我们用科学的方法健身，特别好。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乡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清单1960多条，涉及医疗卫生、环境改善等方面，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项推进解决。河南省新乡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增富：
6: 我们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坚持开门教育，畅通群众参与渠道，查清找准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4: 在学习教育中，西藏纳区市党员干部通过走村入户、设立意见箱等方式广泛征集群众诉求。色尼区洛麦乡祖区村地处高寒冻土地带，村民洗澡得到市区，往返需要3个小时。针对这一情况，当地投入人力物力打井储水，做好防冻保温，采用光伏、空气能等技术供应热水，在村里建起了小澡堂。祖区村村民塔嘎拉姆：
7: 现在村里建了澡堂，干净暖和，设施都比较齐，我们大家都觉得特别暖心。
4: 今年3月以来，纳区市已建成这样的村级澡堂19个，预计今年下半年村级澡堂将覆盖所有偏远牧区乡村。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纳区市梳理排查各类问题9393条，完成整改6900多条，先后实施了村级小澡堂、小厨房等多个民生改造提升工程，以群众可感可及的暖心实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西藏纳区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普桑：
8: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资源、资金、精力集中到为民办实事上来，以实打实的成效让各族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9: 近日，浙江杭州一段台风安置点撤离的视频走红网络。视频中，在容纳了数千名工人的安置点内，当人群撤离后，地面整洁干净如初。画面发布后，网友纷纷留言点赞，称这是爱的双向奔赴。总台记者谭震、于倩倩报道。
10: 7月12号，随着台风巴威对浙江的影响持续减弱，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临时避灾安置点内，来自周边53个工地的近6000名工人陆续收拾好行李，准备有序返回工地。工人们收拾起地上的饭盒、饮料瓶、塑料袋、纸巾等垃圾，扔进垃圾桶，个人杂物就放进脸盆里带走。几千人撤离后，一眼望去，地面几乎没有杂物遗留。
11: 来的时候咱就干净了，走了肯定要搞干净了。感谢工作人员昨天跟今天的照顾。
12: 我们清这个垃圾，为了保持这里卫生干净，不想把这个垃圾留给这些工人去搞。
10: 这背后是一场暖意满满的双。

0: 想奔赴。安置点工作人员说，为了保障大家的基本生活，馆内设置了24小时热水点、免费无线网络、多处充电插座、共享充电宝、大型分类垃圾桶等生活设施，同时还设立了24小时医疗点，配备常用药品和急救设备。各项目单位还安排了专职工作人员参与现场管理，确保每位工友都住得安心舒心。工作人员说，
1: 他们也想尽量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整个场地呢保持得干净一点，尽量把这些工作给我们减少一些负担啊，我觉得非常的好。我们也做了一些非常微小的事情啊，还是得到了他们的肯定啊，这个我觉得是对我们最大的一个回报。
2: 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是江苏省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研究员，他扎根丘陵山区60多年，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奋战在乡村振兴一线，累计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350多万亩，�帮助农民增收超300亿元。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江苏镇江句容市的茅山老区，流传着一句朴实却沉甸甸的话，要致富找亚夫，找到亚夫定能富。这声亚夫是乡亲们对七一勋章获得者85岁的农业专家赵亚夫的亲切称呼。1941年，赵亚夫出生在江苏常州一个普通农家。少年时代他就下定决心学农助农，改变农村的落后命运。1958年，赵亚夫考入江苏宜兴农林学院。1961年毕业后进入镇江农科所，从此正式踏上服务农民的征途。如何把低效的丘陵地变成农民的聚宝盆，成为他日夜琢磨的课题。1982年，赵亚夫赴海外学习现代农业。1983年，学成归国，在句容市白兔镇率先推广露天草莓种植。白兔镇白兔村村民季荣喜，
4: 那个时候感觉，哎呦，这个草莓是什么东西？我们还没看过，还没吃过。
5: 村民都不如这种。
3: 为此，赵亚夫推出免费公苗、全程技术指导、兜底销售的一整套保障方案，用最大诚意打消村民顾虑。在赵亚夫全力推动下，草莓产业在白兔镇生根发芽，句容市也成为全国知名的草莓产区。2002年，赵亚夫从岗位上退休。他主动要求以志愿者身份前往茅山老区腹地的戴庄村工作。那时戴庄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
6: 我就想把我们镇江的农村能够脱贫小康来富起来。自己一辈子干了这个事没干完，这些任务没有完成就去退休，觉得不应该。
3: 在戴庄村，赵亚夫着力引导大家大面积推广有机稻和优质水蜜桃。与此同时，他秉持全员共富理念，创新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整村推进有机农业规模化，并坚持将全部经营效益返还农户，让村民在抱团合作中共享发展红利。
6: 那一定要整村推进，一定要党支部来村里组织，要成立合作社，要把自己家乡的父老乡亲都一起带上工农会一道路。
3: 20余载深耕，昔日的穷山村彻底蝶变。如今戴庄村果树成林，稻田连片，整洁道路串联生态田园，村民人均年收入从2003年的2800元跃升至2025年的4.7万元。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1到6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1,000瓦时，同比增长5.3%。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9.8%。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较快，分别达到56.9%和44.0%。
7: 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昨天起正式施行。办法明确了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要求确立身份提醒和风险干预机制，引导用户平衡虚拟互动与现实社交。
2: 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暴雨洪涝灾害影响，

0: 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调拨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省做好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今天凌晨1:10，G4218雅叶高速雅康段因日地沟预警泥石流高风险实施交通管制，其中雅康向所有车辆在泸定分流下站，泸定收费站入口及副站往康定方向管制，康定收费站入口管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发布消息称，美国东部时间15点，美军针对伊朗发起了当天第二波打击行动，目标是伊朗用于威胁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的军事能力。此外，针对伊朗实施了海上封锁措施，并对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发射地狱火导弹，使其丧失了航行能力。据伊朗方面的消息，伊朗南部亨加姆岛遭美军炮弹击中，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首府阿马市部分地区传出多次爆炸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经表明，任何对伊朗领土的侵犯都必将遭到相应反击。目前伊朗没有谈判计划，而是专注于防御。总台记者15号了解到，位于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的美国驻埃尔比勒领事馆附近当晚遭无人机袭击。此外，科威特境内一处美国军事基地附近传出爆炸声，初步评估显示美军装备和人员遭受严重损失。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15号表示，当天早些时候，扎波罗热核电站遭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机袭击，核电站总工程师及其司机在袭击中身亡。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对此予以谴责，呼吁立即停止针对核设施及其工作人员的一切袭击。
0: 英国商业和贸易部贸易国务大臣15号证实，英国政府正着手制定一项针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进出口贸易禁令，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在内的一切进出口活动均将在禁止之列。
1: 德国总理默茨15号表示，德国政府推进的改革比预想中耗时更长。本届政府执政初期，原本显现的经济复苏势头受到美国关税政策冲击，复苏前景遭到严重削弱。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中，阿根廷队2-1战胜英格兰队晋级决赛，并将于7月20号与西班牙队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
2: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2026年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及数字周相关活动，今天到24号在四川成都举行，推动搭建政产学研用一体化交流平台，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输出数字领域合作成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需加强防范。国际方面，韩国央行将于16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经济学家预计受通胀影响，韩国将实施3年多来的首次加息，年底前或将再次加息。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孙勇、葛少奇，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烈日再升，
7: 烽火不见战，
6: 永远值得。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0: 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00。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早间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6月初三，呼和浩特多云转阵雨，30度到19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国知名民营企业助力内蒙古高质量发展大会火热进行，内蒙古诚意与民企信心双向奔赴；
1: 内蒙古道路运输跨省通办办件量超30万件；
3: 伟大征程，今天请听三圣宫水利枢纽万里黄河第一闸；
1: 内蒙古今年特高压外送电量破1000亿千瓦时；
3: 包头市506个重大项目全部开复工，一批新质生产力项目加速落地；
1: 巴彦淖尔市河套地区41万亩小麦进入集中收获期，请听详细内容。
3: 这两天，全国知名民营企业助力内蒙古高质量发展大会正在呼和浩特火热进行。一场政企同心、供需匹配的双向奔赴正在内蒙古大地持续升温。请听录音述评内蒙古诚意与民企信心的双向奔赴，由内蒙古台记者吕雅轩采制。
4: 7月15号下午，作为本次活动的重头戏，聚焦牛羊肉精深加工、现代装备制造、低空经济、生物医药等4场重点产业专题推介会同步召开，以细分领域专场洽谈的形式，让产业对接精准落地。现场洽谈对接、意向签约、政企交流等成果不断涌现。深圳中科风华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建红。
5: 主动邀请我们回来参加高质量的发展大会，又帮我们对接了相关的企业，所以推动起来非常迅速。我昨天算了一下，一共才第10天，所以这个是完完全全没有想到的内蒙速度。
4: 内蒙古老绥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李翠平。
6: 今天我们要和千禧鹤达成共同战略合作，我们所要的工作就是把我们内蒙古好的农副产品通过我们合作的企业把它走向全国。
4: 盛会涌动的合作热潮背后是内蒙古持续厚植民营经济沃土的长期布局。当前内蒙古民营经营主体超280万户，2026年1至5月民间投资同比增长12.8%，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过半。全区88%的高新技术企业、95%的科技型中小企业都是民营企业，民营经济已经成为内蒙古区域发展的主力军。今年年初，内蒙古自治区民营经济发展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从立法层面破除市场准入隐形壁垒，严禁各地增设额外准入门槛，建立异地投资纠纷协调机制，配套出台20项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意见，形成完整一加 N 政策体系。政府承诺账款清欠、公平竞争均有刚性约束。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自治区民营经济发展服务局局长马文。
7: 在监管上做减法，今年行政检查同比大幅下降90.03%。

0: 年在服务上做加法，增兑统筹了500亿元政策性再贷款额度，设立1亿元信用融资风险分担资金，推广442银单风险分担机制。
1: 从敞开大门迎客到精细化留企、稳企、预

0: 投资放心，经营舒心，发展安心。
1: 今年以来，内蒙古道路运输跨省通办办件量超30万件，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伟的报道。
2: 通辽市新兴物流有限公司业务范围覆盖区内外多个省市，以往企业的车辆年审、人员从业资格证审核等业务需要在线下窗口办理，来回上千公里，费时费力。如今道路运输跨省通办便民服务，让企业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便利。公司负责人肖立东：
3: 我们公司车辆和人员的所有业务都可以在网上办理了，给我们企业节省了很多时间和人力。
2: 截止6月22号，内蒙古自治区道路运输跨省通办便民服务迎来了新突破，年度累计办件量突破了30万件，位居全国各省区第6位，好评率稳定保持在98%以上。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运输服务处金凡静：
4: 目前内蒙古自治区已有22项道路运输高频事项纳入跨省通办范围，已经实现经营许可证、道路运输证和从业资格证等人车户三类证件的全流程线上办理，涵盖申请、变更、换证、审验、注销等全部环节，切实解决了从业人员异地办事难、慢、烦的长期困扰。
2: 同时，内蒙古在全国率先实现出入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注册与注销、营运车辆、停运与复运等4项高频业务的全程网办，同步应用电子证照信息水印技术，实时更新业务办理状态，让办理流程更加透明、高效、可追溯。
5: 伟大征程，新中国成立前，河套平原千百年来依靠黄河自流引水，因缺少控制性工程，长期深陷天旱引水难、水大流满滩的困境。1952年，毛泽东主席视察黄河后，发出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伟大号召，河套地区水利建设工程被提上重要议事日程。黄河水利委员会创新提出一手治引水方案，同步规划建设总干渠、排水工程，被誉为万里黄河第一闸的黄河三圣宫水利枢纽工程启动，内蒙古治黄兴水的序幕由此拉开。请听报道。
1: 1955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通过了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报告。黄河三圣宫水利枢纽与开挖总干渠工程同刘家峡、三门峡等一批黄河骨干工程同步列入国家重点建设项目，是新中国黄河干流首批大型水利工程，也是惠及边疆民族地区的重大民生工程。内蒙古河套灌区黄河水利文化博物馆馆长曹冲：
6: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第一次把河套看作一个整体进行规划，那就是五期规划，其主要内容就是在黄河上修建以拦河闸大坝、总干渠净水闸为主要工程的三圣宫水利枢纽工程，以此确保为河套等地稳定可靠地引入黄河水，旗下布设输水总干渠，从东到西承担河套、三湖河、萨拉齐等灌区的输配水任务。
1: 黄河流经巴彦淖尔全境上下游水位总落差达30到40米，在制高点凳口建设三圣宫水利枢纽，可将闸前水位涌高约5米。依托河套地区西南高、东北低这一得天独厚的地形条件，工程不仅能覆盖河套灌区几乎所有土地，成倍地扩大农田灌溉面积，而且能够最大程度减轻无坝自流引水带来的渠道淤积和频繁决口等常年水患。1959年6月，三圣宫水利枢纽工程正式动工。1961年5月，截流放水，总投资0.5亿元。彼时国家刚经历经济困难，物资机械极度匮乏，近30000名建设者从全国各地奔赴凳口黄河岸边，攻坚克难，并肩筑坝。内蒙古河套灌区黄河水利文化博物馆馆长曹冲：
6: 三圣宫水利枢纽工程可以说是举全国之力完成的大型水利工程，也展现出党中央对河套灌区的关怀以及对内蒙古各族群众的深情厚谊。
1: 内蒙古台消息，截至7月12号24时，内蒙古年度特高压外送电量达1146亿千瓦时，突破1000亿关口。

0: 今年以来，国网蒙东电力充分激活内蒙古五交三直特高压交直流输电通道资源潜力，通过持续优化电网运行模式，强化电力设备常态化运维，精准开展电力交易组织等一系列举措，精准对接全国各地区用电需求，全力保障跨区特高压输电通道安全稳定高效运转，为大规模电力外送筑牢基础。依托大型风光新能源基地的持续建设，内蒙古外送电力结构持续优化，清洁电力外送占比已达 30.16%。 大批量绿色电力跨省消纳，不仅有效替代中东部地区火电消耗，减少碳排放，助力区域能源结构转型升级，还精准补齐了中东部用电缺口，保障了当地工业产业发展和居民民生用电需求，实现区域能源协同互补。
1: 截至七月，包头市506个重大项目全部开复工，投资率完成56%，一批新质生产力项目正加速落地。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单继梅、段晶晶的报道。
2: 眼下，包头市达茂旗泊河储能示范项目施工现场一片繁忙。这个总投资10亿元、规划容量30万千瓦、120万千瓦时的独立电化学储能电站，土建工程已完成近半，预计今年9月并网投产。投产后，年均放电量可达到4.2亿千瓦时。达茂旗泊河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彭俊龙。
3: 项目投运后，将为包头地区迎峰度夏期间的电力平衡提供有力支撑，同时大幅提升新能源消纳能力。
2: 包头市今年共实施564个重大项目，总投资额达4458.4亿元，其中列入自治区监管的重大项目506个，总投资额达3932.3亿元。截止目前，包头市列入自治区监管的506个重大项目已全部开复工，完成投资率56%，手续办解率99%。包头市发展改革委重大项目办主任贺芳：
4: 充分利用黄金建设期，确保全年重大项目竣工投产300个以上，形成一批新增长点，努力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加快全面绿色转型步伐。
0: 眼下，塞外粮仓巴依纳尔市河套地区41万亩小麦进入集中收获期，各旗县区紧抓天气晴好的有利时机，组织大中型收割机械开展麦收工作。请听巴依纳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杨红的报道。
5: 七月核桃麦浪飘香，走进巴依纳尔市杭锦后旗头道桥镇南一村的麦田，沉甸甸的麦穗籽粒饱满，收割机往返作业，田间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图景。头道桥镇南一村党总支副书记杨顺才：
6: 小麦呢，陆续在花的了，干也在收割的了。现在我们组织回来30多台这个收割机，今年的收割任务倒是不紧张。
5: 政策托底，农机护航，特色套种模式更是让农户实现一地双收，铺地综合效益持续提升。南一村七组村民高志忠：
6: 今年我种的48亩地，全部种的小麦套葵花，今天开始收麦子，这个麦子今年预计就在500多，葵花收了能打个400大几，500。
5: 今年巴彦淖尔市计划种植小麦45万亩，实际播种面积达41万亩。为保障春耕顺利推进，全市提早下达小麦一喷三防、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等资金，大力推广新技术、新品种、新肥料、新机械，突出两种粮法配套与农机农艺融合，聚焦单产提升和节水增效。预计七月底全域小麦收割完毕。巴彦淖尔市现代农牧事业发展中心粮食科科长、推广研究员马君成：
7: 我们推荐了油渣品种、重点技术、油脂肥料，形成一个推荐名录。我们预计了今年小麦要增产25公斤。
1: 进入主汛期，兴安盟各地强化风险意识，抓实抓细隐患排查，夯实防汛基层基础，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张莹雪、兴安盟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想、徐佳玲的报道。
8: 连日来，乌兰浩特市胜利街道开展拉网式隐患摸排，对辖区低洼地带、一积水胡同、平房院落等关键风险点位进行核查登记。工作人员精准绘制防汛全域分布图，将全部院落、隐患点位、重点值守区域逐一上图标注，并建立一户一档、一点一账防汛工作台账，推动防汛工作从初放巡查向精准管控稳步转变。乌兰浩特市胜利街道新桥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杨岩，
9: 入汛以来，我社区累计出动排查人员130余人次，梳理出重点防汛隐患点位5处，摸排登记独居老人、重病患者、残障人士等特殊防汛重点人员19名，全部建立一人一档分类管理台账。
8: 突泉县紧盯公路防汛安全重点，系统化开展公路预防性养护和病害专项处置。江西一正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现场指挥刘旭斌，
10: 及时清理路面的边坑，还有渗水，还有坑槽，还有路上路面落的石头，全都及时清理。
8: 突泉县更新完善公路风险隐患一张清单，健全应急响应、日常巡查、动态管控3项机制。突泉县交通运输局业务股工作人员梁爽，
11: 常态化落实应急响应、路面巡查、动态管控工作机制，全力确保辖区公路路网安全稳定畅通运行。
1: 7月15号下午，24集本土微短剧《宽巷子杨门老汤》开机仪式在呼和浩特举行。该剧聚焦青城老街美食与家族传承，集结本土非遗名家，以短剧载体讲好内蒙古民族团结与市井文化故事。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冯小璐、赵舒冉的报道。
12: 本剧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重点扶持，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出品，联合王新民影视工作室打造，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精品微短剧矩阵全新力作。剧集以杨家父子守护百年老汤为主线，融入烧麦、被子、羊杂等呼和浩特特色饮食，展现宽巷子多民族聚居的烟火人文。导演王路沙，
13: 我们这个戏呢，大部分的主创人员包括我们的演员都是呼和浩特本土的演员，大概呢拍摄周期是13到15天之间，一个月左右完成他的这个后期制作。
12: 本剧特邀梅花奖国家一级演员、二人台非遗传承人武丽萍出演，知名导演王新民担任艺术指导。创作全程扎根生活，深挖地域民俗，推动新媒体赋能传统文化传播。演员武丽萍，
14: 制作这样一部能够展示我们呼和浩特风情、呼和浩特人脉、呼和浩特餐饮文化的这样一部剧，我觉得非常难得。我作为内蒙古的老日茶演员之一吧，我真正的希望我们这部剧能够长演长红。
12: 该剧以街巷烟火诠释民族团结主题，全方位展现各民族安居乐业的生活图景，后续将登陆各大短视频微短剧平台和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
0: 请听简讯。7月15号，第9届鲁迅文学奖揭晓。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内蒙古作协散文委员会副主任、著名作家艾萍的散文《天生草原》获奖。鲁迅文学奖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文学奖之一，每4年评选一次。
1: 近日，随着500千伏紫连线第4次充电完成，蒙东赤峰紫城东山500千伏线路工程在赤峰市投运。
0: 7月15号，2026通辽文旅消夏惠民消费周正式启动，期间将通过景区免票、特色体验免费玩、观赛联动优惠等多项惠民举措，进一步激活夏日文旅市场。
1: 7月16号，为期3天的2026内蒙古草原英雄会将在呼伦贝尔市海勒尔区苍狼白鹿冰雪运动基地启幕。活动融合机车越野、星空露营、草原民俗音乐等多元业态，打造沉浸式夏日文旅盛宴。
0: 7月14号晚，时代交响全国优秀民族管弦乐作品展演首场演出，大型民族管弦乐《新国门唱响》在鄂尔多斯大剧院精彩上演。
1: 7月13号，呼伦贝尔机场旅客吞吐量成功突破20000人次大关，较2025年提前12天，创下今年暑运以来单日客流新高。
15: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16: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17: 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18: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三。欢迎收听鄂尔多斯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市以务实举措解码30000多岗位的就业扩容地图，让更多劳动者端稳就业饭碗；
0: 准噶尔旗12连城乡的千亩胡萝卜迎来开园采收，成为出口创汇的金疙瘩；
1: 全国优秀民族管弦乐作品展演首场演出在鄂尔多斯大剧院精彩上演；
0: 鄂尔多斯新创新材料有限公司年产80000吨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一体化项目2期工程开工建设。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今年我市发布3批职业技能培训项目指导目录，以务实举措解码30000多岗位的就业扩容地图，让更多劳动者端稳就业饭碗。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王家璇、刘亚楠的报道。今年61岁的赵春花，5年前随子女定居在康巴什区月河社区。起初，她帮子女照看孩子、料理家务，日子过得单调而重复。去年，康巴什区组织的职业技能培训让她学到了编织手艺，社区也成立了编织队，不仅让她的生活丰富了起来，还让她也有了一份收入。康巴什区居民赵春花：
2: 我们能有小小的收入，丰富我们的退休生活，我们姐妹们也能在一起聊聊天，挺感谢社区和政府的。
0: 从书写到造写，我市不断探索城镇建设领域的以工代赈，形成由政府出资、街道牵头、包联单位和转移农牧民劳务队组成的共同富裕社区党建联合体，推行以工代赈加技能培训模式，组织转移农牧民参与绿化、市政维修等项目建设，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康巴什区居民刘静宇：
3: 康巴什区政府出台了以工代赈好政策，组织了以工代赈园林绿化技能培训，我们学到挺多园林绿化的知识。培训结束，我们还考取了园林绿化技能证书，有了证件手艺，持证上岗干活。这个政策是真正帮我们农牧民稳就业、稳增收的好政策。
0: 今年以来，我市累计实现城镇新增就业19619人，失业人员再就业3274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1198人。从职业技能培训到以工代赈，从房企拓岗到正校企订单式人才培养，我市在打通就业最后一公里上已经构建起一条完整的闭环链条，为共同富裕注入可持续的民生底气。市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洪德图：
4: 我们星级暖城就业服务在升级打造零工市场，补齐底层就业服务短板。另外，紧扣全市主导产业重点行业岗位技能需求，精准开展订单式、定向式职业技能培训，累计开展各类职业技能培训7100多人次。同时，统筹推进城乡一体化就业服务，畅通城乡劳动力双向流动就业渠道，做好农牧民转移就业保障工作，累计推动7万多名农牧民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和跨区域转移就业。
1: 眼下，准噶尔旗12连城乡的千亩胡萝卜迎来开园采收。今年当地调整种植结构，发展万亩陆地蔬菜，长出了能出口创汇的金疙瘩。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吴晓慧、段渊的报道。
5: 我现在是在准噶尔旗12连城乡的胡萝卜种植基地，在我身后1000亩胡萝卜已经成熟，长势非常喜人。这1000亩胡萝卜不仅是今年的第一茬收获，更是准噶尔旗发展陆地蔬菜、调整种植结构的一个新起点。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到采收现场，感受这份丰收的喜悦吧。
1: 采收机械沿着田垄驶过，将条形规整、表皮光滑的胡萝卜完整翻出。300多名工人紧随其后，按各地客商的采购标准，去缨、分级、装袋，一气呵成。这些胡萝卜刚从沙土地里翻出来，就已经有了主。准噶尔旗小雨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季志浩：
6: 咱们总种植面积一共是4100亩，今天咱们产收的是这1000亩早期萝卜，大概亩产应该在7吨左右，长势非常好。我们这个胡萝卜现在已经有一大部分订单了，有一部分订单是做外贸，往日本、韩国、迪拜这个地方。

0: 发货，然后剩下一部分呢往那个河南、山东、上海这个市场发。
1: 广西采购商李正，
2: 我是从广西过来这边采收咱基地的胡萝卜。这胡萝卜品质呢，从条形、颜色各方面、口感都特别好。然后准备采购几百吨吧，回去广西作为批发原料。
1: 外地客商认准的是准噶尔旗胡萝卜的好品质。沙土地种出来的胡萝卜条形直，表皮光，适配国内批发与外贸出口双重标准。为了避开集中上市价低的问题，基地分早晚两茬错峰种植，七月收早茬，九月底收晚茬，拉长供货周期。这茬胡萝卜收完，他们还要接着做新文章。准噶尔旗小雨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季志浩，
0: 我们这个胡萝卜早期收完以后，然后就准备试验900亩甘蓝。这个甘蓝的生长周期呢没有那么长，大概在九月底左右也能收了，也是在初步试验。如果成功的话，我们将推广这个两茬轮作。我们也想把这个土地最大化利用。
1: 胡萝卜产业的背后是准噶尔旗今年重点推进的万亩陆地蔬菜项目，项目主要分布在十二连城乡，除了胡萝卜，还种植了辣椒、芹菜、洋葱等多个品种，通过标准化生产，让传统农业向效益农业转变。准噶尔旗农牧局种植股股长杨艳丽，
3: 准噶尔旗的外亩陆地蔬菜种植了，是从传统产业型农业迈向现代效益型农业的关键一步，是直接增加农民收入、增强市场风险抵御能力、激活乡村产业内生动力的一个重要举措。我们呢是今年就是总结今年的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吧，在稳定粮食播种面积的前提下，逐步扩大陆地蔬菜种植面积，实现增产增收。
4: 七月十四号，由北京民族乐团演奏的时代交响全国优秀民族管弦乐作品展演首场演出，大型民族管弦乐《新国门唱响》在鄂尔多斯大剧院精彩上演。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杜义璇、杨洋的报道。演出现场乐声悠扬，气韵恢宏，开篇天下首艺，古韵悠扬，借古琴演绎深厚文脉，京都叙事温润雅致，诉说古都岁月变迁，凤凰展翅，节奏昂扬，彰显蓬勃生机，水光潋滟，清幽婉转，勾勒山水诗意画卷，南佑秋风温婉沉静，铺展秋日意境，压轴乐章《国之大兴》恢宏壮阔，将整场演出氛围推向顶峰。市民张乐，
5: 非常不错，第一次看这个民乐交响，从那个乐器的鼓点还有整个旋律的走向，不管是别曲也好，还是它的这个节奏，特别辉煌宏大。
4: 市民乌兰，
6: 台上的各位老师都表现得特别的投入，也让我们真的领略到中华这个乐器的这个独特的魅力，真的是特别震撼。
4: 据悉，本次展演由文化和旅游部、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办，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鄂尔多斯市人民政府承办。七月十四号至二十七号展演期间，全国十一家民族管弦乐团、三十二个民间乐种组合齐聚我市，开展十四场高水平专业演出。活动期间还配套开展青年创作人才研修、民乐行业专题研讨、公益惠民巡演等活动，既让优质国家级文艺资源走进基层，惠及全民，切实满足群众高品质文化需求，又以国乐为纽带，有效串联我市文旅资源，拉动文旅消费，丰富城市业态，助力我市文化事业与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市文旅局艺术科副科长刘畅，
7: 一是剧场演出全面实行低票价，让老百姓看得起、走得进来，降低艺术欣赏的门槛；二是深入基层开展惠民演出，组织参演团体联合鄂尔多斯各乌兰牧旗，深入到农村、牧区、社区、广场，把演出送到群众家门口；三是线上同步展播，打破地域限制，让更多不能到现场看的观众呢，也能共享这场民族音乐盛会，真正实现艺术惠民、文化惠民。
1: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刘燕报道，七月十四号，鄂尔多斯市第二十三届中小学生田径运动会在杭锦旗第一中学火热开赛。运动会上，来自全市各中小学的647名参赛选手齐聚赛场，展开激烈角逐。据了解，本届赛事严格执行国家体育

0: 总局田径竞赛规则，对运动员资格进行严格审查，并采用科学计分方式。运动会赛程为期三天，设置了三个学段、六个组别、90个竞赛项目，涵盖跳高、铅球、标枪等多个田径项目。这些项目既注重竞技性，又充分考虑了不同年龄段学生的特点和能力，为广大学生提供了广阔的展示舞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鄂尔多斯新闻联播。近日，鄂尔多斯新创新材料有限公司年产80000吨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一体化项目二期工程开工建设，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杨文、刘荣的报道。项目现场，施工人员有条不紊推进窑炉铺设、设备安装等各项作业。二期项目将新建一条年产30000吨石墨化负极材料生产线和一条年产40000吨玉碳化负极材料生产线。鄂尔多斯新创新材料有限公司发展与战略部经理贺新：
2: 目前正在进行玉碳化车间的设备安装以及炉底铺设工作，预计2026年10月份可建成投产。
1: 二期项目总投资27亿元，一期已建成年产3.5万吨石墨化负极材料生产线，于2024年5月投产试运行。相较于一期生产工艺，二期新增玉碳化加工工序，实现负极材料全工艺流程升级。鄂尔多斯新创新材料有限公司发展与战略部经理贺新：
2: 玉碳化车间呢，跟石墨化车间相比，它是一个全流程产业链的一个延伸。这个玉碳化车间的建设呢，就标志着我公司在这个负极材料全流程生产线建设上迈出了比较重要的一步。
1: 负极材料所产电池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汽车、航模、数码电脑、智能手机等多个领域。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助推当地产业结构转型，助力我市能源产业绿色转型与风光储全产业链布局。
0: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刘燕报道。7月14号，我市首个双一计划三农服务站在乌审旗无定河镇成立。双一计划全称为一乡镇一名研究生订单式乡村振兴专项研究生培养计划，由中国农业大学牵头，联合海南大学等高校落地实施。该服务站是中国农业大学与我市合作的首个服务站点。中国农业大学选派专业硕士研究生长期驻点无定河镇，围绕玉米、小杂粮等主导产业，开展测土施肥、水肥一体化、病虫害绿色防控等现场示范和实操培训，指导农牧民科学种田。同时，依托高校科研力量，打通种植至销售各环节，推动玉米全株利用和特色农产品品牌化，并定向培育乡土农技骨干，实现科研与生产一线紧密结合。无定河镇有38万亩耕地，是我市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服务站的成立，让农牧民在家门口就能得到中国农业大学专家的指导。乌审旗无定河镇综合保障和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王建刚：
3: 服务站还将打通农特产品上行通道，助力田糯玉米、稻玉等农产品走向更广的市场，同时推动玉米产业从卖原料转向精深加工，支撑全产业链建设。通过科技赋能和人才支撑，让土地托管更高效，产业升级更有利。
1: 新闻播送完了，总监制佘海军，监制张新胜、孟瑞玲、孙慧，统筹蓝如花，责任编辑张慧，播音文兰草。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暖新闻客户端。感谢收听。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

0: 游唱厅，音乐导航。
1: 不知道有没有人和我一样很喜欢听老歌，但有的时候那些熟悉的原唱版本听久了也会觉得少了一点点的新鲜感，好像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翻唱歌手越来越红了。我想也许大家和我的感觉一样，我们迷恋的是那段旋律，却总期待着一份新的演绎，给记忆换个滤镜，让感动重新成长。当那些熟悉的旋律被不同的嗓音重新诠释的时候，仿佛有一双温柔的手轻轻抚恤了心上的尘埃，整个人顿时放松了下来。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去听一听烟嗓遇上老歌。第一首歌我们来和各位去听多年以后，这首歌我们很熟悉哈，是姜育恒的版本。相比原版的忧郁冷静啊，我们要听到的这个版本像是一位饱经世事的硬汉在深夜独白，木吉他搭配着极简的编曲，把风干的伤口心痛依旧唱出了历经沧桑之后的释然与通透，是网络当中传播最广的一个版本。
2: 给我一个安静的角落，避开所有

音乐导航，今天我们的关键词烟嗓遇上老歌，而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叫做好久不见。如果说陈奕迅的版本像是一部精致的文艺片，带着英伦绅士的克制与疏离，那接下来的这一位烟嗓没有

过多的戏剧张力，更像是一个不善言辞的男人，在多年之后终于敢直面那一段过往。他把对你说一句，只是说一句好久不见，唱得特别的轻松，那种小心翼翼的卑微比撕心裂肺更让人心疼。

只是寒暄，对你说一句，只是说一句，好久不见了。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音乐导航的关键词就是烟嗓遇上老歌，而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老歌就是车继龄的《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当用烟酒嗓来去唱。

这首歌的时候又达到了一种巅峰。原版已经很沧桑了，但是今天的这一位用更加厚重的声线把这首歌唱出了隔世岁月遥望的距离感。副歌部分的情感浓度非常的高，是测试音箱当中绝佳的选择。

0: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1: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2: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3: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4: 爷爷，您抬头看。
5: 哦，无人机在栽树呢。
4: 老师说，这里以前全是黄沙沙。
5: 可不是吗？爷爷小时候，沙丘能追到后脊梁，风一刮，满嘴沙粒子。那会儿种树，腰都直不起来哦。
4: 爷爷，您闻闻这柠条花香。
5: 真香啊。现在骑单车能绕林荫道转一天。
6: 看，沙柳后面藏着野兔窝，去年新来的天鹅家族在湖里教孩子扎猛子呢。
5: 苦不奇，黄沙里长出了绿洲，是几代人种下的春天。现在有了科技助力，绿洲自己都会长大喽。
7: 黄沙能变绿，奇迹有你我。多种一棵树，少扔一片纸，让沙漠永远变绿洲。

尔多斯体育中心是这座城市力与美的完美呈现，散发尊贵雄壮之美的体育场，洋溢热情活力的体育馆，收获健康快乐的游泳馆，代表性的